0: 无数诗人为夏天写下动人的诗篇，此刻我们去感受初夏最动人的太平，陆游的初夏绝句。
1: 纷纷红紫已成尘，不辜声中夏令新，夹露桑麻行不尽，始知身是太平人。经历了战乱的陆游对太平生活有着格外深切的感受，在这首初夏绝句中，他借初夏的景物抒发了对太平生活的珍惜与热爱。春天里那些姹紫嫣红的花朵都已经化作了尘土，在布谷鸟的声声啼叫中，夏天悄然来临。走在乡间的小路上，道路两旁是一望无际的桑麻，郁郁葱葱。看到这一派繁荣安宁的景象，诗人才真切地感受到自己生活在一个太平盛世。这首诗让我们明白，最珍贵的幸福莫过于国泰民安，岁月静好。一起进步吧，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105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哎呀，好多朋友过来许愿，思思我要听主角。思思你喜欢喝什么饮料？喝顶红吗？对，我吃饭吃喜欢吃河豚，不带处理的那种。喝东西喜欢喝鹤顶红，好了吧？我干啥呀？全身毒物啊！我朋友们，时间来到了8:06，依然是那句老话，大家帮助大家，哪个路段好走，哪个路段不太好走，都可以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直播间告诉我，欢迎大家。昨天晚上呢不是下雨了吗？然后今天呢也有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今天傍晚起呢也会有雨。今天是一个多云转小雨转中雨的天气，偏西部地方呢局部地方会有大雨，23度到35度之间。明天小雨转阴天，22度到30度。农事提醒，夏收接近尾声，抓住降雨的间隙及时晾晒，以收地呢咱们趁机播种了。反正也挺好的，雨来的也是时候，稍微降降温。但是你知道，就是有时候外边下雨，外面是凉快的，但家里边呕热呕热的。我昨天那个汗啊，都跟躺了一样，包括现在为止，我的汗都跟躺一样。就是我中午属于洗一次澡，晚上再洗一次，只要找到能有这个地方的地儿啊。朋友说，有朋友说，思思啊，你这是喝了多少啊？对呀、啊，我一般上节目的时候，我都是喝了一瓶来的。那还正常吗？我请问那还正常吗？有几个好事要跟大家好好分享一下。一个就是2026年西安中考将于6月20号一直到22号进行。西安公安交警推出送考车辆临时通行证线上申领服务，仅车牌号为1和6的送考家长需要办理。申请成功之后呢，6月22号在我市限行区域内不受尾号限行的影响。年级考生也可以申领6月22号，也就是星期一的通行证。申请渠道呢，在西安交警微信服务号或者是支付宝西安交警小程序。我不知道我说的清不清楚啊？一个是在西安交警微信服务号，另外一个是在支付宝西安交警小程序。请大家在6月21号所有都完成了。中考送考的家长注意啊，尾号1和6的赶紧去申领通行证，对不对？不要限行耽误还考试，或者说你限行出去突然开出去了，你把，对不对？该扣的钱你也扣了，真是。十年寒窗也不能输在那个尾号上，加油加油啊！我那个时候其实我小时候考试，中考比高考的时候还紧张，我总觉得中。

考在我的那个年代里边可难了，就是中考的难度要是要高于高考的难度了，在我的那个印象当中，在我的啊，就是只能说是我，每个人不一样啊，生怕引起什么歧义啊。有朋友说啊，天天开车必须要听你的广播，谢谢你。另外还有一个事儿呢，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 G5 京昆高速西语段以及渝兰高速东阳枢纽立交交通的管制延期了。因为施工的需求，京昆高速西语段以及渝兰高速东阳枢纽立交交通管制延期，西安方向封闭延长至2026年8月6号12时，韩城至渭南方向、西安至白水方向匝道封闭延至2026年9月6号12时。建议大家呢，韩城到西安方向的车辆呢，就从东阳枢纽立交绕行到渝兰高速蒲城东收费站，然后掉头驶向京昆高速西安方向。西安到白水方向的车辆呢，由蒲城收费站驶出，经市政道路至蒲城东收费站驶向渝兰高速，请过往的司机人员呢提前规划好路线。这个工期呢一延伸，绕路呢记得要记牢，建议去陕北啊、渭南的朋友提前查好路线，不要跟着，因为有时候导航不知道咋了，就是他跟着那个封闭路段他就冲。提前择路绕行啊，跟大家说一下。啊，有朋友说你考试不如平平，平平科考，平平那个考科举都不怕。禁止你用谐音梗，那是一个平平吗？曙光说，虽然毕业了很多年，马上到毕业季了，想点一首吴奇隆的《一路顺风》，我试试看一看有没有。你还可以上首歌啊，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那首歌我要是查不到的话，这首歌送给你啊，平替。还有人说啊，每天早上开车送娃听你的广播，还要打开抖音看看你的穿搭咋样，今儿个咋样，试着留下您的点评，不要恶评，恶语伤私心。哎呀妈呀，有人夸我唱歌好，嗨，那不既定事实，没有了，没有这样的，没有这样的啊。最近呢还有很多这种乡村振兴的项目，我觉得我都还蛮骄傲的一件事情。最近蓝田县三里镇秦家寨村通过光伏家乡村振兴项目，让闲置屋顶变成了发电站。去年11月第一次分红，装了光伏的农户每家拿到了4000多块钱，村集体呢也有近5万元的收益。给全村1500位村民每人补贴了20元的医保，从2024年首批16个试点村起步，累计到如今布局了102个建设村，农户不用花钱装设备，发电收益分红还能覆盖冬季的取暖费。这个是屋顶晒太阳，晒一个太阳能就能挣钱，这哪是光伏板啊，这就是阳光印钞机。咱是这样，乡亲们啊，向各位乡党们，你赶紧看一看咱屋顶能不能装一个，对不对，晒太阳就能粉红，这个好事情错过了太可惜了啊，对不对啊。有朋友说，思思咱说事儿说新闻，你老整那个，说思思你这衣品提升空间很大呀，你就直接骂我说你思思你穿衣服真难看呗。还有人问改霞呢，改霞这两天又在家了，好不容易找份工作把人家老板怼了，完了又回家了。我就说他，我说你搞得好像自己跟富二代一样，对不对，人家上不上班都无所谓，我就00后勇闯天下，咱不是啊，咱们已经上有，我已经上有老下有小的这么一个年纪了，你也老大不小了，你还在这儿怼天怼地怼空气呢。老板在上面说着高谈阔论，是大家都知道画饼，就你一个人点出来了，你这个世界最可怕的是啥，你以为大家都是傻子吗，不是，只有你一个聪明人，当然不是，别人都在演戏，只有你啊，别人叫什么揣着明白装糊涂，只有你揣着明白，你就只要把这个明白指出来。别人讨厌乌鸦是什么，古代人说乌鸦是不识祥瑞之兆，为什么，乌鸦不是带来厄运，乌鸦只是提前拥有，比如说所谓这个厄运的感知力，他告诉你，那告诉你这个人就变成了，哎呀，这个乌鸦代表不好的好运，你一样啊，你说出来干啥呀，我有时候就说个，哎呀，人你不敢提改下，你聊出来干啥，就你能，就你知道，就你知道老板在那画大饼，就你知道这个项目做不成啊，你一天就仗义直言横冲直撞啊，在你们公司里边搞这一套，人家知道他不说，底下那个员工哪一个不是，哎呀一看就这个心里边就觉得，嗯，这个项目铁定干不成，老板一拍脑门的事儿。但你还要陪老板把这些东西做一遍，做一遍老板才知道，哦，亏了钱他就知道这个事儿真的不能做，你非得站起来说不行，老板这个就有这样那样那样的问题，人不讨厌你讨厌谁，不讨厌你讨厌谁。有朋友说，思思啊，吃不吃教团，吃，应该吃教团，弄点奖肥菜啊。还有朋友说，思思啊，存款3万可以躺平不，存款3万可不可以躺平，那你有工作吗，你要有工作存款3万就能躺平啊。我说的意思是就是有一份可以让你躺平的工作，存款3万，我的天爷，虽然我兜里面没有3万，但是我也知道他躺不平啊。还有人说，你抖音发的这个视频内容和1055听到的内容是不一样的呀，一样的呀，它就是有一个16秒的延迟。完了，我视频里边的内容是单做的，这两天做的是陕西话，这两天垂到这个赛道里了啊，一头囊进这个赛道，一发不可收拾。最近思思就是你们热爱的我也有一些火了的迹象，朋友们你一定放心，我狗富贵一定不相忘。你看我这两天的那个浏览量啊，点赞量啊，上万啊，大几千啊之类的，那原来我想都不敢想，现在流量最不好的一条，那也是原来最好的一条了。所以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啊，就是继续支持啊，朋友们，你要相信，你们都是我的原始股。嗨，我的股东们！啊，有朋友说，思思以后多放歌，放点比较有流行的。你推荐呀，你推荐我就放啊。还有朋友说改侠，你改侠可以，眼睛里边揉不了沙子，
你那你不知道吗？他就是他老板眼中的沙子呀。啊，好了好了，然后再说一下另外一个事情啊，这个端午节是赶不上了，西石高铁启动了全面拉通试运行。6月16号上午，5530次试验动车组从西安东站驶出，1小时15分钟之后达到试验东站，标志着西石高铁启动全线拉通试运行。西石高铁呢，全长是256.9公里，设计时速是350公里，设了有像从西安，这不是西安东嘛，然后中间设有的是蓝田呀、商洛溪呀、山阳、漫川关啊等等一系列的地方。通车之后，西安到武汉的距离会缩短到2.5个小时，也就是2.5小时，从西安就到武汉了。因为它开通在即，陕西省文旅厅联合铁路部门推出了一系列的惠民举措，比如说商洛市对西石西康高铁首发首列的游客推出了7日之内10余家的景区是免票的，金丝峡对于武汉、十堰等市的游客免门票。一个月之后呢，到那个年底半价。汉中市对于新汉胜境、龙头山等25家景区面向湖北恩施市民全年免门票，38家酒店是8折的优惠。还有一个就是票根经济，湖北游客花198块钱购买关中平原城市群的这个旅游年卡，可以免费游览陕西100多家景区，武当山也在内。主线路呢，可以看秦腔啊，看主角吼秦腔，有陕西有一个主题线路，包含有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还有宝鸡陈仓剧院等等打卡点。我觉得现在我们的文旅方面啊，反应特别快。就这个西石高铁一开通，因为现在已经是全线拉通试验状态，相当是试运行。马上它就可以真正的运行，运行起来，西安到武汉2.5小时一定会有特别多的人，人家立刻两边的文旅都出手了。道上肉夹馍，哎，晚上热擀面，咱都到不了晚上，中午就热擀面。高铁呀，它比外卖还快呢，建议大家呢赶紧规划一下自己的行程，假期应该是来不及吧。

假期来不及，而且票根呢就变成门票了，这个羊毛咱不好白不好啊。思思啊，我发现了，你跟老板没有什么区别。还有问说那个西石高铁湖北对咱们陕西游客有啥优惠呢？有啊，像目前为止可以，我看一下啊，有部分武汉的地方啊，你看啊，有部分武汉的景区对我们也是买免门票的，你拿好这个票根儿。啊，有朋友说思思啊，你也是饼王呀，很原始骨。你们来就知道我未来说的对不对了。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目前为止直播间这些人全部都是我的原始骨。你们都是我的原始股东啊。思思啊，有个朋友的大唐雅音这个赛道感觉目前一骑绝尘啊，你比他的优势大太多了，相信你，陕普赛道绝对会火的。哎呀，没毛病，因为咱本来就陕西人，我是个地地道道的长安人嘛。而且我有时候觉得就长话啊，其实我们长话一点都不土，你有时候带一些别的口音就会觉得好像有点。哎，你抓钱，你做啥钱，你抓钱。咦，我买了个猪儿，才今年可养猪儿呀。好狠好狠，你说去年啊，给我大伯我娘我猪儿哦，好狠。你俺几把钱可挣了，你弄啥，你咋的挣钱呢？哦没挣啊，哦休息了半年。娘你我命好狠嘛，你还能休息半年，我也想休息，我都想累得稀稀了，我想飞一飞玩不行吗？这屋里头娃家开销，一老人家开销，还个不是我些，哎，把他家接。对对，不舍了啊！对对对对对，拜拜，走了啊！对，家还是个相当，家可不咋家嘛。咦，这漂亮个女娃，这一张嘴可咋都没感觉了嘛？叫你叫我说陕西话，我说陕西话了，你可是呀，这一张嘴没感觉了。我可来个林黛玉，早知你这样我便不来了。你可是鸡皮疙瘩叫一鸡，我咋你才能满意，我咋你才能高兴，我还有件好名啊，一千千把我这是，我是横也不对，死也不对，站着玩不对，躺着玩也不对。你也呀，哎，求你我口音咋是北安子的啊，离北嘎活味近的很。离北干活去呀，思思，你用花我们多年，阿德有时间放歌呀。我早知道你爱听歌不爱说话，我就不来了，我都放给你歌多好呀，何必费劲巴拉的做节目呢。来，给再来一个长安版的林黛玉。长安版的林黛玉有啥不能舍的？哎呀，傻傻姐姐妹妹的，你倒来了，知道看我笑话来了。把他家的，我个丫鬟过来也不听我的话，你来到弄啥呢？我真的是对你都细心的了。你有了个家，把我这个妹妹早忘到八竿子去了，你还能记得我？我眼里也是有光。黛玉啊，对不起。哎呀，这是南伞第二的我妹妹吗？这是来自于秦镇的妹妹。但你有没有发现啊，就是拿我们陕西话就这样娇娇滴滴的说话，她就是佟湘玉啊。我早知道这样，我一开始就不应该嫁到这里来，我要是不嫁到这儿来，我的老汉也不会死。对不对？听起来就是林黛玉，不是，听起来就是那个佟湘玉啊，没有什么区别。哎，抑郁亢奋女那个蚊帐的。哦，今天没有，今儿穿的是袈裟。我正常吗？我一天天穿啥呀？烦死林倩，你就等着我撅你，倩倩你。一来你就拼个火，你弄个老爱拼个火。哎，可抑郁亢奋女蚊帐，你我以前总该穿个蚊帐。哦，在你眼里头，我以前穿我奇装衣服。

服啊，我的是啥用马打你啊？啊，我走在路上，我走到路上了，我人都在这看个指指点点。哎，我个娃，你看，你说啊，去送寺院去。老妹儿，你淡定，这样不温柔。老妹儿，我觉得你应该寻我来整个牙。对，我现在呢需要做眼睛、做鼻子、做牙、做脸型。在你眼里我还是个人不？哎，你这咋有点户县口音呢？假吧大家。假，你咋知道我跟户县味离近很？那村儿耶呀。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朋友们，我现在不敢回村，我只要一回村，家里边就是到处传戳着我的流言。有好就是那几年绵绵期，我不是我老公一直没有回过我家吗？然后我自己有时候会回家，回我老家，然后村里边都传，哎，我跟你说啊，孙家我女子，我可能跟老韩离婚了，我老韩年年都没回来，他可能不跟俺说，绝对是害怕丢人，你我肯定离了。然后有一年我回去早了，然后原话是这样讲的，哎爷呀，你今儿咱今年才回来真早姐。你得啥叫你俩给开吃了？咦，你在外头工作，你好好工作嘛？咋你个省两句话你还不高兴了？你给咱掉个脸？你进来城里可瞧不起俺了？你家家我穿我五马六道的，红鸡白鸡都穿，你都把你穿个新媳妇一样，就一家穿难看很，你也不敢胡说。有朋友说。你这属于户县公主吗？还有人说哈哈哈，思思你面相都变了，哈哈你表情咋这么丰富？哎，你不觉得吗？就是说陕西话的时候，你一定要带那股劲儿，你要不带劲儿没啥。哎，再开开不开开，不开开，开开不开开，来开开，开不开吗？开不开试一下？哎，开开了。这段加密语言只有我们陕西人能听得懂。还有朋友说喝点水吧，看给你说的口干舌燥的。哎，好嘞，来吧，接下来这首歌也是朋友们点的，就想听什么歌，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啊，来自于朴树平凡之路，说来就来啊、哦。

0: 听，绍兴黄酒里的千年低语，青瓷琥珀，汉唐月光，流淌着江南的温润与长安的厚重。五岳龙山，长安醉绍兴，黄酒通鉴，邀您在晨昏里慢品岁月深长。九月，秋风掠过曲房，麦粒在竹垫上铺展成金色海洋，酿酒师以全新制曲，麦粒在体温催化下展开裂隙，这充满生命感的仪式实则是为微生物搭建宫殿。墨色专曲静卧三月，曲香渐从青色草香蜕变为坚果与蜜饯的馥郁，因曲中栖息的300余种微生物正悄然代谢。当金黄的曲块碾作鸡粉，与蒸熟的玉糯相逢于陶缸，一场生化交响轰然启幕。根霉菌分泌糖化酶刺破淀粉链，酵母菌将干液转化为醇香，而乳酸菌则调和着酸甜的韵律。古人称曲为酒谷，实则是以有形之脉驯服无形菌群。齐民要术记载的曲式之说，在今日匠人鼻尖延续。若香甜中透出枣花蜜韵，便是落缸的最佳时机。麦香化谷，曲中生灵飞舞，匠人深谙草木与菌群的无声密语，方为玉液铸魂。每一缕醇香皆源自天地精微生命的慷慨馈赠。五岳龙山王石饭局第4季醇香来袭，关注王石饭局视频号，一起体验千年佳酿的诗情画意。
1: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2: 俄罗斯莫斯科芭蕾舞团《天鹅湖》6月28日陕西大剧院即将翩翩起舞，《天鹅湖》因柴可夫斯基宏大美妙的音乐形式多。

0: 样技巧高超的舞蹈，广为流传的经典片段，成为老少皆宜、长演不衰的百年传世经典之作。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刻享受五折特惠。他是桀骜不驯的美猴王，他是斩妖除魔的斗战胜佛，更是一代代孩子心中的超级英雄。大型 3D 多媒体亲子互动舞台剧《真假美猴王》陕西大剧院6月28号即将上演。根据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吴承恩著长篇小说《西游记》改编创作，故事以幽默诙谐的方式讲述了一段孙悟空与六耳猕猴身份难辨真假的故事。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即刻享受五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刚刚有朋友点歌呢，是这么说的，他说：思思，你快去搜一下徐良演唱会那个舍不得的他，他他忘不掉的他，他他那个伴舞在我手机里边跳好几天了，你快看呀。你以为我没看吗？朋友们，你们回去也可以搜一下徐良演唱会，好久没见过这型的了。底下评论全部都是，人家徐良是请的伴舞，不是给你请的。你们一会儿在抖音，现在先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我挂了之后，你们再去搜徐良的那个伴舞，真的最近火得很，火得很。主要是他跳舞有一种松弛感，人长得又高又帅，谁说外貌没有一种禁忌的？我小的时候，我爸妈经常跟我说一句话：“孙思思，你以为长得漂亮能当饭吃，长得帅能当饭吃吗？”我长大了之后发现，那些长得帅、长得漂亮的人，不但能当饭吃，而且啊，饭还把这碗饭还端得很好。但不是这么说的，就是比如说一个漂亮，长得好看，或者说你打扮比较好，加上任何一件事情，你的人生都是王炸。有思维，有判断，有逻辑，然后有能力，再加上你有颜值，先敬罗衣后敬人，先敬皮囊后敬魂。这个男孩不就是这样吗？他首先长得好看，但你长得好看人也很多，如果他跳舞不是这样子，不是这种松弛感啊，也不可能火的呀。哎呀，我只能说那些长得帅啊长得好看的人，人家都吃撑了。妈妈你看看，当年你不让我照镜子，现在我照镜子也完了，无法弥补了，这属于。这位朋友说：“思思啊，我比你大一岁，能叫我小阿姨吗？”你占谁便宜呢？还有说你不是喜欢那个蔡依林的伴舞吗？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no no no no no， 蔡依林伴舞非常的艺术感，朋友们你们去看，就全员可能有185，然后踩高跟鞋，男士在那边跳舞，觉得很有艺术风格。有朋友说：“天天早上上班啊，听你的广播。”还有朋友说：“哎呀，吃撑了啊！”那个抖音看看是这么说的：“四婶儿，你得是在互相误导你。哎，俺我个单位离你好像有点近，我过去在外上班，你下班我可以在你屋蹭个饭。”我立刻就说：“啊，你说那个单位不在我们这儿，生怕你到我们家来蹭饭。”还有人问说：“思思啊，你啥时候开演唱会呢？你去问一下谢娜，谢娜什么时候不开了，我就开，我就顶替她上了啊。”他还需要有一个人替他挨骂，也没有了。对不起啊，对不起谢娜的粉丝。不是因为这段时间就主持人开演唱会，大家对这件事情就有一点颇有微词嘛。但我觉得啊，就是咱每个人的那个价值观是不一样的，我只能说这么一点，我觉得只要你的票能卖得出去，然后有的人愿意为了这个买单，他就能做啊。如果没有，你又卖不出去，那你就算是歌手你也不能开演唱会啊。但最近几年这个演唱会确实开得如火如荼，各个明星艺人要么是开演唱会，要么是走这个音乐节，大家都很火嘛。因为在这个当下这个时间段里面，我们都希望让自己的内心去抒发一下，所以很多朋友愿意去斥巨资开演看演唱会，有好多人去买了那个谢霆锋的门票。谁卖谢霆锋门票了？谁去看谢霆锋演唱会？

有看吗？有看吗？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我身边有朋友说他要看啊，有人朋友抖音看看说我买了。还有那个这位话他说没有微词，只要唱得好都行啊，就是怕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唱得很一般。对，只要你唱得好，只要有受众，我觉得这都可以。还有说哎麦回揍死神，我把教团做好了，赶紧吃。你把我教团，我想吃那个啥，你给再多放一件我个酸菜。我爱吃酸菜，我教团啊，把我酸菜给他妹妹妹妹搂一靴子啊。我一个漂漂亮亮的女娃娃怎么就走到了现在了呢？你我叫江水鱼鱼儿。嗯，对，都好吃。哎呀，人生就是这样子，快乐。另外呢，跟大家说一条资讯啊，马上朋友们，这个父亲节真的过得无声无息。你现在看各个商家他们宣传父亲节吗？没有。因为今年呢，夏至和父亲节都是在端午的最后一天，我算的没有错吧？我再看一遍，我确认一下。对着呢，对着呢。6月21号，星期天，当天呢是夏至，也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同时呢也是父亲节，没有人营销。大家最近都说啊，端午怎么着？但是你不管了，母亲节绝对有人营销，父亲节对爸爸也好一点。今天呢推荐的一个东西，太杯，朋友们知道太杯特别好。这个是来自于英国的品牌 TOSC 的纯可，这个叫特可纯太杯，不串味儿，不结构，容易清洗，天然抑菌，装果汁，装牛奶，不易变质，安全无重金属折出。我这么说吧，我之前买过太杯，就是我非常尊重的一个姐姐过生日，我给她买的是太杯，这个太杯当时花了老鼻子的钱了。然后今天看了一下这个价格，我快疯了，因为这个太杯我发誓我买过，如果我没买过的话，我天打五雷，我这辈子挣不上钱。太杯我要买，没买过我这辈子挣不上钱。就这个太杯呢，我当时买的时候给这个姐姐，因为这个姐姐对我来说非常非常重要，然后也是我的一个很大的客户，我给她当时买的这个1000多块钱。然后我今天看了一下爱听原产地的这个特可纯太杯，她跟我说259，弱碱随身纯太杯300毫升的，是299，50毫升的新商务纯太杯，500毫升的纯商务，太杯，259，随身300毫升的299，因为它的颜色样子很多，我买就1000多，啊、哦，完了，爱听原产地的老总就辞到259和299，凭啥呀？这个太杯定价就这么的随意吗？你去市面上问一下，那个特可纯太杯有多贵？哎，总你咋了？你这样其实让我也不舒服，因为我先买了。如果我最近正在看，准备给人买，突然发现你这个渠道很便宜，我也很高兴。但是如果我已经买过了，我再看到你这个价格，我其实有点不爽的。你虚报了，跟父亲节要钱，给父亲买礼物，可叫挨骂了。你该。哦，父亲节了，你可跑到啊、哦、给父亲买礼物，你还问人家要钱，你好意思吗你？还有朋友说，哇，我那天生日啊，那看多好，三喜临门呢，对不是？朋友们，如果想要把这个送给自己的爸爸，咱们有时候对爸爸也好一点，因为这么多年，我觉得爸爸在家里边的地位啊太低了。你就说那个妇女节也好呀，包括这个母亲节也好，就整个社会大肆宣传，然后包括给家里边人买礼物呀什么的人特别多，父亲节该买你也要买呢，好不好？如果遇到父亲节呢，你想到给爸爸要送什么样的礼物，在这里要建议大家，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你可以买这个太杯，特别好。我只能说这个太杯本身很好，但它这个价格我有点不高兴。259和299，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杯子这两个字儿就可以抢了。爱喝茶的爸爸啊，用它喝茶喝水，又实用又暖心，很好，拿出去别人也知道这个东西很高啊，高价值。我再说一遍啊，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杯子这两个字就可以拿到今天给大家准备到的特可纯太杯，两种类型，一种呢是这个

随身携带的259块钱，大的是200，商务杯是259，随身携带的纯钛杯呢是299。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杯子这两个字就可以了。还有朋友说思思9点后的节目，这个我们专题内容啊。你给我什么也没有办法呀，哎呀，但是我跟你讲啊，有一些男士他地位不高真的是该的，就比如说我的老公，这两天他出差在外地啊，然后我就可以大肆大聊特聊他。8点44分，我再说一个事儿，然后咱们就进入那个我们的歌啊。就我老公他搞笑到什么地步，就前一段时间我们不是在那聊天吗，然后我们俩就出门溜溜弯啊啥的，我说老公，哎，刚刚那个姑娘走过去好漂亮，你看到了吗？然后他就冲我邪魅一笑说我没看见。我说啊，你没看见吗？张那个姑娘真长，好好看。他说哎呀，我真没看见，是说那个黑色短裙，身材高挑，绿色长头发，然后戴墨镜的那个女孩吗？我没看见呀，我在你身边，我怎么能看到别人的女孩呢？我能看别人吗？我不能。把人家打扮，把人穿墨镜，把人绿色头发都已经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叫没看见？男人都是骗子。有朋友说这价格不满意，但这波广告绝对值100万，嗯，还可以吧。所有的广告商看看我，最近已经没有什么资讯了，再这样下去我得下岗了。有朋友说地铁不让放声音，听不见你说话，二级，你有没有二级啊？男人都装看不到。真的，朋友们，此生难忘我老公那个笑容，就是他在憋笑，就而且我发现男人啊，说没有他就是有，原来说哎呀我们女孩说哎呀没有是有，其实男人才正儿八经是说没有就是有。我一说你是不是看刚那个小姑娘呢，然后我老公必定回答没有没有没有啊。我明明知道他好几个前女友，然后有一天我们那儿聊天，我说哎呦可不是，我又不是你前女友，人那么好。他说我哪有前女友啊，没有没有没有，假不假，你就真实说你好就完了嘛，或者说哎呀咱们不要提那个相提并论，这都是两个事儿，两个人就好了。但是他的回答是没有没有没有，所以就地方就是让我有一个地方，就是他以后说没有没有的时候就是有。你们回去也看一看，但凡老公说哎呀没有没有没有喝酒，有。你出差的这段时间没有没有跟那个没有没有跟朋友们在一块儿打麻将玩牌啥的，有。叫我把你们给七寸抓住了。思思啊，我在认真的开车，你突然的一句搞笑话影响我开车的心态。你高兴还不乐意了？高兴还不开心了？不好意思啊，辛苦了。你要前一段时间我弟问我一句说你知道结婚是啥感觉吗，我把他的 pad 删光了所有的歌，就给他留了一首歌，并且让他无限循环直到这个电池用光为止，给他的车上只下一首歌，且不允许用任何的什么所谓的 CD 啊，不能连蓝牙，就这首歌你就一直听，循环播放循环播放，就结婚就这种感觉。我好像也不能跟我弟一直这样讲啊，不然的话我弟还能结吗？有朋友说虽然不能外放，但是你说的一定很搞笑啊。对于前任还有一个词叫现任，对现任最好的不出错的办法就是回复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其实这个也是，而且我跟你说你不要主动去提前任，就是尤其是你另外一半的前任，男生女生都是，你在提示他干啥？你有时候容易让他回想呀，是不是？就哎呀，你原来的那个前任怎么怎么着，他本来都已经把这个人忘了，你一提他想一次，你一提想一次，慢慢心里边变成了朱砂痣，变成了什么所谓的白月光了。实际上是啥，就是你提的。但是对于我自己的前任，就是你若安好那还得了，看到你不好我就放心多了。哎，没有了，人生当中确实就那么阴暗。但是我们是一个和平、自主、阳光、积极、快乐的人和平台，所以我不愿意这样。来吧，时间已经来到了8点45分，接下来要给大家，我看一下时间还来得及吗？

0: 们习惯把话藏在心里，直到某段旋律替我们开口，为他点一首歌，这是我们的歌。
1: 姚女士说，思思啊，我想点一首蔡健雅的达尔文。结婚十年了，有两个小孩，一天家庭琐事很多，我是一个很刻板的人，强迫症比较厉害，我就希望家里边呢可以整洁干净，但是凭我一个人根本收拾不过来。有时候想让老公搭把手，他说没事儿，脏不死人，明天弄也行，后面就不了了之了，让我很不舒服。还就是因为老二呢1岁半，一直以来都跟我睡，我晚上一直操心，导致自己睡眠不是很好，而且身体状况也出现了一些小问题。我多么期盼我老公说你不管了，让我晚上带娃，但是呢从来没有。我的心好凉啊，我觉得他好自私，越发的讨厌他了，我该怎么处理呢？我能感受到你的疲惫和所谓的心很凉。十年的婚姻，两个孩子，操持家务，半夜一个人带老二睡觉，你还要忍受伴侣说哎呀这又脏不死人，就是也不算是强迫症发作吧。在这种长期睡眠被剥夺，加上情感被忽视的情况下，你的身体心理都会发出一个求救信号。我觉得如果过去就因为很多人他是自己比较爱干净，所以他就希望自己把家里边的所有的每个地方都整洁整整洁洁干干净净就好了。那个时候你觉得我是为了我自己的生活环境，于是你不做我多做一点这也无所谓。但是有了孩子之后，孩子是我带，晚上

让我一个人带着啊睡觉，睡眠也不充足。当身体不好的时候，人的情绪是最最容易不好的，所以我非常能理解你目前为止的一些状况。还有朋友说，可能就是不喜欢你。大家也可以畅所欲言，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思”是思想的“思”，来跟我互动留言也是可以的。首先，我们先放下这个男人是否是真的自私。我们先不把这个作为判断，我们先看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所有的事情里边，这个主要矛盾是什么呢？身体。他怎么做了？哎，我怎么做了？这都不重要。真正的问题所在什么？我的身体不舒服了，发出了求救信号。这位他说，老公不是不想动，是不想把外面的情绪带回家，影响家人也是一种负责。我回家也是做完饭就在电脑前打游戏。哎，那现代当代，我能冒昧独舞，我反驳你一小句，女生在外面难道没有情绪吗？也有啊，当代人大家都在工作，我们都要收敛情绪。家庭是什么？如果你说谁过得最舒服最爽了，我告诉你，一个人过一定是最爽的。只要你看到万家灯火的时候，你不难受就行了。我们男生女生无论是谁，互相之间彼此都得体谅。当然也有欢迎所有的朋友们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平台跟我来畅所欲言啊。我觉得首先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拯救你的睡眠。你现在身体出问题了，你与其等着老公说，哎呀，我来帮你搭把手，你不如直接告诉他，现在我身体出问题了，孩子跟你睡。你把长夜浅睡，满天夜醒，让自己非常疲惫，导致免疫力下降，情绪失控，记忆力衰退，各个诱发的疾病，这个事儿是等不了的。采取主动，不要让你老公说，哎呀，我主动，你等他干什么呢？你告诉他就行了。明天，你不说明天了，你今天，你好，或者明天你请个假，直接去看医生，把你的睡眠和身体状况跟医生说，做检查，把医嘱结果诊断证明就摆到你老公面前，告诉他，我不是交际啊，我这现在已经是健康警告了，我不行了。你哪怕一个晚上呢，你自己去自己家里边睡一夜，让他独立带孩子，你要学会放手的，他才会真正意味到独立带孩子，晚上带孩子意味着什么。人是不会体谅别人的辛苦的，他只会说，哦，那他辛苦了，可让我舒服一下了。还有这位朋友说，不要把家里弄得太干净了，我想收拾就收拾，累了就躺着。我老公说了，地拖得再干净，我又不会清地板，不要太执着，这是第二件事情。你的强迫症和整洁有可能是一种失控下的代偿。你老说自己强迫症比较厉害，希望家里边整洁，其实真正让你很痛苦的是啥？就是这个家里边我好像在孤军奋战，我就是个陀螺，我把环境收拾得井然有条，我就有一种掌控感，我有一种安全感。老公说一句，明儿再弄，轻易的就击碎了你这种秩序感的努力。你觉得我连这点我都掌控不住了？所以我们需要把什么？把整洁变成你要扛的一个所谓的责任，变成家庭分工，并且你要真心觉得分工给你老公的，你无论做到什么样子，你得夸他，就觉得他做的不错，不要天天说你做的这不行那不行。有一段时间我们家就是这样子的，我妈妈呢，因为我妈也有点洁癖，她就希望她经常蹲在地上一点点擦地。我爸呢，有时候踩脏了他就非常生气，后来说让我爸爸收拾，我爸就叭叭叭一拖，很快就弄完就出去了。我妈就又在这磨磨碎碎念说，你看你爸拖这个地乌马流到底，这儿那儿那儿问题。我说这就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每一个人他都有自己的课题需要克服。所以当我们把身体健康熬住了，然后在某一方面可以克服，完成分工，并且就放心的把这个分工交给他，告诉他这就是你的家庭责任，而不是给自己越揽越多越揽越多。什么叫讨厌他？讨厌他就是他没有满足你背后的渴望。你越来越讨厌他是因为你内心还期盼着他的关爱，期盼他的分担，但是当期待不断落空的时候，这份爱变成了怨恨。你把注意力从他身上收回一些。所有的人，我们都是一个相互的关系，起码我们做到让别人去帮助我完成我想做的事情。所以你是撑得太久了，很多事情不要等待别人主动走过来，你主动说，健康快乐才是唯一的答案。
所以希望你。

可以从今天晚上开始明确的，不带任何怨气的，具体的把这个你的需求提给你的老公，开始保护你的健康，没有健康什么都是零。来，把这首歌送给你，达文。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此刻收听的是由孟非老师主讲的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人生如一趟单程列车，从起点驶向终点，我们不追逐风驰电掣的速度，只盼平稳抵达彼岸。一路上既有峰回路转的波折，也有柳暗花明的感动，而最珍贵的行囊永远是那份蓬勃的健康。今天我们特别荣幸邀请到的栏目主讲人是孟非老师，他深耕医学领域30余载，现任中国知名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贯通中医藏医两大体系，以精湛医术为患者驱散病痛阴霾，更以医者仁心传递生命关怀。如果您在收听过程中有任何疑问，欢迎随时拨打热线。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682-6138 400-682-6138。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聆听他对养生智慧的独到见解，携手开启通往健康百岁的幸福旅程。孟非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者。那今天呢又和大家相约在收音机当中，我们呢共同来探讨健康的问题。那昨天呢这孟非老师说了，给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啊准备了一份福利物资。那这个福利物资啊，我相信呢对我们有一些身体上有小问题的老同志会有所帮助。那你看啊，我们人呢一旦说年纪大了，咱们走路啊可能就有一些不方便了，心脑血管啊可能也出现一些问题，包括有些人呢牙齿也松动了，哎，这个牙齿掉了几颗的也都有，假牙也装上了，眼睛啊也不如以前来的明亮了，耳朵呢听的也没有那么清楚了。我们人呢辛辛苦苦一辈子，为了自己的家庭，为了自己的父母，为了自己的妻儿老小，这整个一生啊都是在奋斗和奔波当中。同时呢我们也想啊有一个幸福健康的晚年生活。这个呀不只是一个人，我相信很

多人呢，到了这个年龄的时候啊，都是这么想的。可是这个病呢，它又随之发生了。第一个是外部的一些情况造成了我们疾病的产生。那第二个呢，就是自身的衰老，哎，让我们的一些脏器功能啊，没有年轻的时候好了。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就开始了老年退休生活，又是和疾病做斗争的一个过程。你说我们这一辈子啊，年轻的时候是为了生计在奔波，年纪大了呢，是为了身体的健康在奔波。哎呀，有这么一句话呀，这适合于现在当今的年轻人。虽然说是给现在的年轻人说的，如果说把这句话送给我们收音机前追求健康的老人家，这句话呢也不过分。那这句话怎么说的呢？就是年轻的时候啊，拼命的赚钱，我们牺牲了健康，拼命的赚钱，等到老了，我们拿出来这些钱再买回来健康。你看这是不是有点小矛盾呢？我们年轻的时候啊，不注重自己的身体啊，过度的劳累，过度的操劳，过度的消耗了心血，等到老了吧，这点事儿啊都找回来了。这个事情啊，就得是到了一定的年龄，有的一定的经历，他才能体会，他才能理解。你看小的时候啊，这当长辈的都说过，哎呀，天气冷了，注意保暖啊。尤其是孟非老师，这正宗的土生土长的东北人，对这句话呀，那是特别的理解深刻。怎么讲啊？那你说整个东北啊，这在冬季来说，温度都差不多，很冷。那我们老家呢，黑龙江的，那就更冷了。那一到冬天零下30度，那是很常见的事儿。你看小的时候啊，这条件都不是特别的好，那个时候住的什么房子，有那种土坯房，还有那种啊，就是前面是砖后面是土坯的，我们管那个呀叫一面青，哎，这样呢相对还好一点。再有啊，这个个别条件很好的，那搞那种全砖的房。当然咱们东北的房子这墙头厚，保暖呢比南方要好多了，屋子里面呢有火炉子，那时候哪有什么暖气呀，这屋子里面呢烧上个火炉子，带上火墙就可以了。那每到冬天呢，这早上一起来，你看吧，这窗户上是什么，这窗户上是不是冻的都是窗花呀，然后呢你要是开门呢，就会有一股白气贴着地面哗就冲进来了。哎呀，这家里面的长辈啊就说，哎呦，这一股冷气直打腿。可是咱们小啊，那个时候八九岁十来岁，感觉地面这一层白气哗就进来了之后翻滚着往里进，还挺好看，根本就感觉不到这个凉气在打腿。那你看家里人就说这冷气打腿，不知道不懂不理解。然后呢家里就说，可要注意啊，这个毛裤要穿上，这棉裤要穿厚棉裤，不能穿那个薄棉裤了。出门啊，把那棉帽子戴上，哎，把那手捂啊戴上。然后啊，在外面注意，那手湿了，可别往铁上摸。那舌头啊，可别往那外面的铁上舔，粘上你。你看，这家里面呢，我相信东北的老人家呀，这都跟自己的孩子说过这些事儿，有几个听呢？是不是？那我就不老实。我就舔过外面的铁，真粘上了，那舌头一粘粘住了，使劲一拽，舌尖掉开肉。这就是啊，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哎，年轻那个时候小啊，这要温度啊还是要风度啊，那都想着要风度啊。那冬天了，别人都穿棉裤了，那时候十八九岁二十多岁，就感觉穿个秋裤穿个毛裤行了。那你看这个就给你找病，找什么病啊？到老了这老寒腰、风湿、老寒腿，一个都跑不了，包括坐月子。那你说孟非老师啊，是男同志，没坐过月子，这伺候过媳妇儿月子呀。那个时候呢，年轻啊，就听说坐月子啊，不能着凉，不能着风，不能着凉水，戴上帽子，这窗户要关严了，就感觉呀，多此一举嘛。那你看，这现在咱们说着，要是说年轻人还说呢，那外国都不这样，咱们中国怎么这样？那外国人啊，这生了孩子之后就洗澡，还能喝冷饮，哎，吃的东西都没事，两三天抱着孩子到院里面就转圈去了。你看看啊，你们不知道的是什么啊，只是看。

看到了他们没坐月子，你们就根本就没看到。那在国外啊，那卖那个止痛药啊，都是一大瓶，一千片一千片的卖。那人呢，不坐月子是体质有区别，到了老了，他们的那种疼痛是咱们中国人或者说年轻人想象不到的。我在国外出国那几年，我是见过的，是不是？那真上了岁数的老人家出门啊，带着那小药盒，那止痛片那是经常经常的吃，那是不是老了就找了病了？那同样啊，我们身上的这些问题啊，都是跟什么有关？都是跟年轻的时候有大关系啊，什么三高啊，什么心血管脑血管不好啊，什么关节啊，跟那个都有直接的关系啊，是不是啊？那你说年轻时候的病过了几十年找回来了，是一点儿你都怨不了别人，怨谁呀？就是怨自己啊。到现在呀，孟非老师跟自己的晚辈呀也都说这个事儿。我是跟他们说事实摆道理找病例，哎，我跟他们说完了，他们很幸福。那你看，就包括我家的小孩啊，一到了季节变化，那比我还准呢，自己还有的时候悄悄的就把这个厚衣服就穿上了，有时候还给我打电话说，老爸，你在那边是不是比家这冷啊？我说啊，我说藏区这边更冷。他说，爸呀，你注意点啊，把那个保暖内衣啊，保暖内裤啊，保暖秋裤啊，你都穿好了，你可别着凉啊。你看这孟非老师也算有一个孝顺孩子。那这一次啊，孟非老师就是要帮助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尤其是一些年长的长辈身上有慢性病的，帮你们呢想办法慢慢解决。可是你记住啊，帮你们解决身上的这些小问题，不是说孟非老师告诉你吃上一种药你这病啊全好了，也不是告诉你你用哪种小方法吃上之后啊就健康了，没有那么容易啊。老同志们呢，你们想一想，到医院治病是不是还有周期还有疗程呢？甚至很多疾病你到医院前前后后跑了十几趟甚至十几年了，你这个病还在呢。为什么呀？病得了很容易，病治好了很难的。世界上没有什么灵丹妙药，也没有太上老君那个仙丹，咱们病是几十年来的。那反过来啊，我们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把这个病啊慢慢的解决，快病快治，慢病慢治，这是有道道的，对不对？没有任何一个药说吃上了之后啥都好，那如果要有了，只有一个药，啥药？后悔药嘛。后悔药行了，吃上后悔了板块变回来，那行，咱没有后悔药啊。那咱们治病你是不是要讲程序讲流程讲方式讲方法？那同样治湿气，咱们是不是有的人吃汤药啊，排湿啊，是不是？咱为什么还有人刮痧拔罐，还有人泡脚啊，还有人药浴啊？也就是说一个病啊要想治起来啊是有很多的方式，这就叫什么？综合性的治疗，多渠道多角度的治疗，这是很关键的。在我们这儿啊就讲究这个多渠道多方位的立体疗法。你看这次孟非老师代表这个节目组啊，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发这个福利物资，发的什么呢？就是这个刺梨呀。那为的是什么？实际上这个刺梨啊，它是属于药食同源的，它是属于能够既有药性啊又有食物的营养二合一的这么一种东西。你说的是食品吧，它就是食品，你说的是药品吧，它就是药品，它兼具了食品的营养又兼具了药物的功能。那在这一块它实际上是属于立体健康调理其中的一个部分。哎，那这种情况下呀，孟非老师就准备把这个刺梨呀给大家，这个呀也是有我们的企业赞助的。哎，那这个时候呢也多多少少咱们是不是要宣传一下刺梨的产地啊，宣传哪里啊？宣传我们的贵州毕节。这个贵州毕节呀是一个刺梨的主产区，也就是说很多地方有，以贵州毕节的刺梨呀最好，个头最大，营养呢最丰富。嗯，那营养价值和药性啊是兼具，在我们康复中心当中啊也是很多人都用这个刺梨干来泡水喝，这个啊是不强制的，但是呢没事了他都拿。我们这个刺梨干放到哪儿呢？
就放到我们食堂。

那一天这在我们这住院的是不是一天三顿饭都来呀？我们有一个桶，这个桶里面啊是泡好的，然后呢边上有一个箱子，里面呢装的就是这个磁力杆，你是愿意接这个水啊，你就拿这个大保温杯你就接一杯回去，你要不愿意接，你说回到我自己的屋里我自己泡也行，你就抓这个磁力杆就可以了。哎，这个东西啊可比泡茶要好多了。我告诉你，在我们救治中心里面呢，原先很多人是有在家喝茶的这个习惯，什么喝点红茶呀，喝点单丛啊，铁观音呐、啊，哎，他们有在家喝茶的习惯。结果呀，到了我们中心，时间不用长，最多一个月，一个月过后，他自己带过来的这些茶呀，基本都不喝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中心里啊，茶饮是最多的。哎，你看，在食堂里面，我们给大家用的就是这个次梨茶，也就是说把这次梨干啊泡出来的。我们还有这个解毒茶，我们还有降脂茶、降三高的茶，那种啊是药来做出来的代茶饮。那他们到这儿来了，本身就是解决身上的慢性疾病的。我们这儿呢，把茶给取消了，你喝水的时候就把这些能够调理身体的药茶就给他了。他一天呢，他喝这个有利于健康啊，喝了这个，他把身体上很多问题啊，从源头上慢慢的就控制了。你说他是喝茶、喝铁观音、红茶，还是说喝我们这药茶呀？那不用问呐，时间一长点，慢慢的他们的杯子里都变成我们的药茶了。那其中啊，我们这里就是最普量的，也就是说大家都免费喝的，这个是在我们中心不要钱啊。我们中心住我们中心价格很贵，真的很贵，以后告诉你们多少钱啊。但是呢，这个药茶也就是这个次梨干泡的这个是不要钱的，大家都喝，就都当成水喝。那这个什么味儿呢？你把这个次梨干啊，我给您每个人发一份，今天你就可以打电话来报名了。咱们打电话报名的排队，每个人给一份啊。次梨干啊长得有点发灰发黑，这个干干的，摸着有点硬，然后呢它干干的上面那个刺儿啊你就看不到了，就成小点点了。实话实讲啊，你用新鲜的刺梨，你用干的刺梨一样，它呢这个里面的营养物质啊就很好，而且呢药源性的东西也很充足。当然啊，你一定要想明白，这个东西啊没有什么几百块钱一斤，也没有几千块钱一斤啊，它实际上呢就是山上的野果子，带药性，被称为现在发现的维 C 之王啊。那么韦老师是不是跟大家说过，说经常的补充维生素对这个眼睛啊，对血管啊，啊对提高免疫力啊都有帮助。那咱们这个次梨啊被称为现在的维 C 之王。有人说我这维 C 之王怎么总变呢？哎，是，就是只要深入研究就会发现新的 VC 之王。以前呢我们说橙子是 VC 之王，这多吃橙子啊有助于补充维生素，提高免疫力，还能够抗衰老。后来发现呢，发现有一个东西啊比橙子的 VC 含量还高，什么东西呢？猕猴桃。这猕猴桃啊后来又形成了新宠，大家说吃猕猴桃补 VC。 再后来啊我们又发现了一个东西，啥呀？沙棘果。这也是一个药食同源的，它这里面营养含量也高。哎，那东北有沙棘果，内蒙、陕西、山西、新疆、青海、西藏都有沙棘果，包括我们在藏区这东西啊很常见。那为什么说我们在藏区都有了沙棘果了，我们还用这个刺梨啊？那你显而易见是不是就明白了？我告诉你，就是这个刺梨干里面呢，或者说这刺梨果里啊，这维 C 和果酸的含量比沙棘还要高。哎，是柠檬啊，橙子呀，还有这猕猴桃啊，这个里面维 C 含量的几十甚至上百倍。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它对我们人体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是不是就好啊？所以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个呀是非常受欢迎的。那在这儿啊，孟非老师跟大家嘱咐一下啊，就是这个刺梨啊给大家以福利的形式每个人发一包，我们用那个小的牛皮纸的那个包给你装上，够你喝上10天半个月。

你慢慢喝啊。等你喝上个半个月20天，下一次咱们过上一个月，第二个福利又来了。你别着急啊，咱们以后呢各种各样的福利都给你。首先福利是不要钱的，邮寄费也不用你出啊，您就自己拿着就好了，是我们节目组的一个心意。目的啊，就是帮助你通过立体健康的方式来调理你的身体问题，给你啊解决点小毛病，对吧？如果说你身上呢这个想清清火呀，它那一包啊你慢慢喝，它是小量的起作用啊，你不要认为说用了一个刺梨果干用完了之后啥病都好了，那不是啊，那是胡说八道。可是呢，如果你经常用、长期用、连年用，慢慢慢慢的，这叫聚沙成塔，聚少成多，这个身体的健康啊确实是有很大帮助。我这里跟大家嘱咐一下啊，你啊需要的感觉想用这个维 C 之王刺梨干的，想清清火、降降压、明明目、止咳化痰啊，这个润肠通便的，你就可以打电话报名了。咱们呢每位听众朋友一个电话号码，你就赶紧打过来，一个号码啊限领一份，咱们这个不能多领啊，一个人一份。听孟非老师的节目啊，咱们今天也3天了，你们能感觉到吧，感觉到孟非老师这个人正宗东北人的性格啊，说话比较直。我也给大家嘱咐清楚啊，是你身体有需要的你就领啊。我跟大家说，他管什么的呢？助消化呀，你肠胃功能不好，胃肠蠕动慢，你用一用这个刺梨泡水喝。容易上火的，这个嗓子干嗓子疼的，嘴干嘴苦的，你用用这个刺梨干泡水挺好啊。然后呢，常年高血压高血脂的这类的你也可以用用。还是那个嘱咐啊，咱这不是万能药，也不是仙丹，你不要说我吃上这个刺梨干啥都好了，咱这叫辅助调节，这块是有用啊。你要不然喝白水也是喝，泡茶也是喝，这回你喝水的时候加了一点刺梨干，那不更好吗？两全其美啊。这小问题慢慢治，它是属于食疗方当中的一个，你就用着慢慢用吧，日积月累啊，效果就出来了啊，你就领一领。那我这里呢跟大家说啊，这个不白领啊，说清楚啊，你这个可不能白领啊。以后呢你多听我们的节目，然后呢在节目当中你听到哪些好的方法，你给身边的人呢也讲一讲。咱们有句话说得好啊，叫宣传健康是美德，孟非老师这就美德啊，传播健康是功德，你呀学会了的，你传播给身边的人，你就叫做功德，是不是啊？咱们这个美德功德一起做，我呢是树立美德，你呢传播健康树立功德，咱们记住了，有德行的人呢都有好报啊，是吧？要不说好人有好报呢，我宣传健康我得好报，你呀宣传健康方法给别人你也得好报，好人有好报，好人一生平安。那孟非老师就是火车司机呀，带着你们在告诉清楚你的名字地址。那吃上这个刺梨干啊，对这个免疫调节呀、血压血脂啊、嗓子干啊、便秘啊都挺好，包括肝胆不利也可以啊。这几天咱们都在报名，如果说这有的老同志今天忘了的，刚好明天听到咱们都可以。我看看啊，给这报名时间呢拉得长一点，因为有些人呢听广播他也不一定啊时时刻刻都听，可能今天就落了，没事，这刺梨果干啊我多发上几天，哎，让你们都有机会领得到。今天打电话赶紧啊，昨天打了报名的就不要打了啊，今天没打的赶紧打，明后天咱们接着领啊。但是一个人就领一份，这个你要记住。可能有人有顾虑了，说孟非老师啊，你说的这个刺梨果干它没晒之前呢它是水果，它水果里面一定含糖啊，那吃到嘴里你也说了酸酸甜甜的，这个我是糖尿病啊，我血糖不稳，你说我还吃着降糖药呢，那我这个刺梨果干能用不能用啊？那听我的啊，我告诉大家能。首先一点，这个刺梨啊它属于野果，它是酸味重于甜味，本身果子啊就不是特别的甜，这是第一。第二个呢，把它晾干了之后啊，那几乎就没甜味了，你喝了这个用刺梨果干泡的水，你是几乎喝不到甜味。

0: 换句话，你一天呢用上个两三粒三四粒这个刺梨干泡这个水啊，都不如你吃了一小口米饭里面的糖，几乎就没糖。你就正常用，你别说是血糖高啊，啥高都能喝啊，这个东西是一个健康的好饮品。那我跟大家说，这个刺梨啊，你可不要小瞧它，一个小小的刺梨啊，它都惊动了院士啊。谁呢？你们不知道，我今天告诉你，中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大夫啊，比孟非老师的职位要高多了，是不是？我呢跟人家比，我连小学生都不是。这个人是谁？一提你都知道，钟南山院士啊，就是解决新冠的这个钟南山院士啊。那你看，在非典时期，我们钟南山院士啊，那个时候就是亲力亲为啊，啊上战场啊。那钟南山院士啊，确实是很有威望，很有名气，也是我们中国共和国勋章的获得者之一。我们党的最高领导人呢，都给他颁奖了。你说这样的人呢，是不是值得人民尊重的一个人呢？那钟南山院士就给刺梨代言过，就说这个刺梨啊，好东西，对健康是有利的啊，经常吃有益健康，有保健作用。你看，钟南山院士对这个刺梨啊都大为赞赏，他也称刺梨为维 C 之王，提高免疫力。然后啊，现在刺梨的产品呢比较多，有这个刺梨果干，就今天给大家发的这个，这是干的果干啊。果干分两种，一种是果脯，一种是果干，咱发的是果干。还有果脯就直接吃，还有呢刺梨的原浆，还有刺梨的果汁。现在啊，刺梨是一个系列。还有呢，国药集团呢把这个刺梨啊开发出来过功能性的饮品，就是防止身上的过氧化脂质过多抗氧化，然后延缓衰老，这都有啊。那你看咱们这个刺梨，你拿回去啊单独喝也可以，最好啊给你配几个小药方。那孟非老师呢就想着用刺梨啊给你搞几个小药方，你自己呢记录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你这样，你们准备个笔，准备个纸，我呢说几个小方，你记一记，这样的话收到之后你就按这个来吃，好不好？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82-6138 400-682-6138，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好，笔和纸都准备好了吧？准备好了。孟非老师呢给大家呀讲几个用刺梨加上其他的药材配到一起的一个小方，您呢记一记。那首先呢，你每次啊用到这个刺梨啊不要多，一次呢两粒三粒四粒就够了，别看它小啊，这里面的微量元素啊维生素啊矿物质啊含量比较高，同时啊还有一定的药性。那如果说咱们是肝不好的，哎，眼睛呢有点干涩的，那这类的人呢经常口干口苦的，包括血压不稳的，你这里面就是放上刺梨三四个，菊花呀放上一小捏，然后啊再加上点决明子，放上个两克到三克。这决明子啊有点轻，有人说，哎，孟非老师，我自己喝过就是用决明子和菊花，说是降压明目的，我喝过呀。那这次啊你还继续喝，你这里面呢就是多加了三四粒的刺梨，这回你再试，哎，效果就好了，来得快。你喝吧，你喝着那十几天你感觉眼睛都清亮了，这就是清肝明目降燥，哎，它去肝火，效果来得比较好。那这个方啊适用于什么？血压呀不好的，血脂啊不稳定的，然后呢这个眼睛容易上火的，经常出现红血丝的，这类的人你用一用这刺梨啊有好效果，哎，不错。那还有的人说孟非老师，我身上的病多呀，那我也血压还行啊，这样喝还是 单独加上别的药啊。

那我告诉你，这房子呀有的是啊。再给你来一个，这个把刺梨啊也是两粒到三粒，你加上一点黄芪，你再加上一点甘草。有人说这个你没确定量啊，不用量，你就放在水杯里，那甘草啊你放上个两片三片四片五片随你，然后黄芪呢放上个大片的就放个两片三片，小片的放个五六片都行。这个东西啊没有具体的克数，理论上来讲这个甘草和黄芪啊就是三到五克，你放上两克也没关。这个干什么的呢？听好了啊，这个补气的。你感觉到平时啊这个喘气费劲的，哎，走道发累的，身上没劲儿的，你用一用刺梨、黄芪和甘草，这个不固定量，你往茶杯里放，放上了之后就加水吧，然后喝了一杯再续一杯，喝了一杯再续一杯，哎，这就行了。这样的情况下慢慢喝，喝上个十天半个月，这身上啊多多少少你就有点劲儿了。你看这好不好啊？是不是？而且呀，黄芪和甘草配合呀，还有止咳、化痰、润肺的功能。你看这效果是不是就来了呀？是吧？有人说，那孟非老师，我肚子不舒服，我经常容易啊变干，我呢这个火大，哎呀，我尤其是这个大肠里的火呀，这开塞露也用，然后呢这个青菜类的也总吃，就这火下不去啊。来，孟非老师教给你个方，你啊拿笔拿纸记好了啊，经常容易发炎的，经常容易变干的，拉不出来的，肚子胀的，也就是说大便不好啊，这毒素流的就多呀。那怎么办呢？听好了啊，刺梨放上三粒，黄柏放上三克，鱼腥草放上三克。实话实说啊，这个味儿可真不好。可是啊，咱们中国不有这样一句话吗？叫良药苦口利于病。你放心，虽然味道不好，效果好就行了。你说你又想解决病，你又想难吃了不吃，那不行啊，这矛盾了。鱼腥草三克，黄柏三克，然后你再加上刺梨干，你放上个三粒四粒也行啊。这种呢像什么便秘啊，也就是说拉不出来干燥啊，肚子胀啊，经常上火呀，这类的你用一用，哎，效果比较好。包括有的时候这个小便呢滴滴答答的，或者是尿尿费劲的，你用这个也能够利尿，这一利尿啊，这小便尿的多了就冲一点，效果还是不错，专门解决大小便。包括你这个小便一尿经常容易感觉小便热乎乎的烫，或者小便刺痛的，你用这个，因为本身鱼腥草加上黄柏啊就有一定的消炎去火的功能，你再加上这个刺梨啊促进代谢，哎，三个合到一块就出来了，不错啊。有人说，那孟非老师啊，那这刺梨我多放点行不行？那你看那一小包你省着点用啊，你别一次放半包那不没了吗，两天就喝完了啊，咱省着点，多了也是那么回事，一次啊你就是两粒三粒四粒都可以了，不用特别多啊。要不然你说咱的药片难道非得做成大的跟大饼一样大吗？为啥药片做小啊？就是够量就行了，多了就浪费。我再教给大家一个啊，有的人呢是这个心血管啊脑血管啊不好的，你也可以用这个刺梨。这个我跟你说一下，用三种东西啊，心脏不舒服的，脑血管发晕的，好疼的，血压呀忽高忽低的，这类的我给你来一个，它又能降压又能降脂又能养心又能养脑啊。听清楚了，不是说是万能药，是辅助调节辅助治疗有这个作用。用什么呢？刺梨、山楂、丹参一样，里面放一点儿，点儿是多少那就随你了，这个也是不固定量。换句话啊，就是这个刺梨啊用上个三粒，山楂呢干的你放上个两三片三四片五六片都行，这山楂泡完了有点酸你喝吧没事啊，然后呢再加上点丹参，这丹参听孟非老师的，你买点好的啊，一次放上两克三克就行了，拿水啊泡，这个你要闷一会儿，就是放到杯子里用开水泡闷上个十分钟以后，把这个药劲啊闷出来，哎，你再喝。你发现没有，这个孟非老师给你的都是拿刺梨作为主料的一个代茶饮，这个代茶饮呢你

别小瞧，有的时候啊，小方方就能够解决大问题。哎，它不是一天两天就见效啊，这叫慢慢来，潜移默化，如春风细雨一般，就给它作用就出来了。所以啊，给你讲了几个小方，你啊就记好了，记好了之后啊，就照这个用啊。我再给你说一遍啊，这个刺梨加上山楂加上红曲啊，对你这个心脑啊、血压啊、血脂啊，哎有好处。然后呢，刺梨加上这个黄芪和甘草，它能够止咳化痰、补气益气啊，有劲儿没劲儿的解决了。然后呢，这个刺梨干加上黄柏加上鱼腥草，它能够解决你这个大便干、小便刺痛这些感觉。加上刺梨，加上菊花，加上决明子，养肝明目啊，视力不好的、眼发花的、这个火大的、口干口苦的，你都可以用。这才几个方啊！我告诉你啊，孟非老师要就给你讲这个刺梨方啊，能给你讲出来二三十个。有这几个呀，你先用着啊。把你的地址你告诉我们工作人员说清楚啊。这个呢，咱们就给你邮寄到家。大家听好了，福利是不要钱的，那工作人员一定告诉你了，是福利物资，一人一包啊。你说清地址，说清电话，给你邮寄。到时候呢，现在你都可以赶快打电话来报名，这样的话给你邮寄到家里。我给你嘱咐一下啊，你可别收到了之后舍不得喝，你这个不用留着，你留着它干嘛呀？你就当水了，当茶了，你就喝了。你这一包啊，要省着点喝，差不多能喝一个月。等到下个月咱又发另外的物资了，记住咱们这个物资啊，发的是一次比一次好，一个月发一次，一次比一次好啊，这个你要听清。那不只是给大家发物资啊，包括以后呢，在节目当中最重要的是教给大家怎么治病。有人说，孟非老师啊，你们单位挺好嘛，还给喝这个刺梨，那这是初步的，啥都有。他们实际上啊，也是有很多慢性病。你说人上了年纪哪有不生病呢？到医院里治，治到最后就是维持阶段了，谁不想治得好一点啊？可能说条件差的就叫在家维持，条件好的就四处想办法。在我们这儿啊，就有个特点，就是我们单位里的设备和技术是跟国际对标的，也就是说国际最先进的、欧美日韩最先进的我们都有。我们在国内啊，属于后来者居上。我们这五个中心呢，哪个中心里面的设备都是顶尖的，哎，国外有的我们就都有，只要是国际上出现了几个月的好东西，我们就引进到我们中心来。你说我们厉害吧，这叫先进性很高。第二个呢，在我们这儿啊，属于会员制，就是来这儿住的人呢都不差钱哈。再说一遍，这花的比较多，但是他们很配合。为啥很配合？因为到我们这儿来他惜命啊，他知道在别的地方也叫维持，到我们这儿来他能找到解决的方法，不能说治愈率百分之百吧。第二个，就来我们这儿只要是慢性病治他都会有效果，这是他们希望看到的。那为啥呢？每一科都有自己的特色特点啊。你看我们这里有这个电子器械类的，这个就归一科，这里面有什么各种的中频、高频、低波、高波、毫米波、红蓝光的治疗仪，这里医院里有的都不全，在我们这儿全都有，哎，我们是一个不落。你说这厉害不厉害？你像这个国际顶尖的，或者说最大的医院才有的那种康复中心用的高压氧舱啊、毫米波治疗仪，我们这儿都有，你知道吗？而且我们每个中心至少都十台，你算什么？就这类的就都全的。那第二类的叫辅助器械，你像我们说腰腿不好的，是不是我们有的人做牵引呢？啊，拉伸呢？那我们那儿那机器跟你用的不一样，你们用的那都是手摇的，拉脖子呀、拉腰的，我们这电控啊，我们给你身高体重一量，腰椎节一给你一量，颈椎节一量，到最后输入自动的就给你拉伸了，精确到毫米。那你说这个能不好吗？是不是？我们都能做到。包括我们做那种功能理疗床，那都几万块钱一个的定制款，哎，这不得了的。你还有一些什么关节的啊、矫正的，像什么腰椎间盘突出的，或者是内嵌的，我们这边用那种叫平板平压固定的仪器都有，你都没见过，在我们这都有。甚至说那些脑血栓后遗症呢，

出血后遗症，半身不遂的，是不是经常掰自己的手指头啊？在我们那不用掰，我们有辅助型的捆绑机器人，就是跟人长得差不多，它这个机器人贴到你后背上，完了之后有那绑带绑到你胳膊腿上，哎，绑到手指上，它咋动自动就带着你动，它手一张一合，你的手就一张一合，是不是以外力来辅助我们的治疗啊？我跟你说，就这东西很贵的，就那个一个就叫康复复健嘛，就这类的东西一个就几十万啊，在我们中心就这个多了，啥都有，还有包括什么物理治疗的这类的科室，在什么刮痧呀、拔罐啊，在我们这都最基础的，你经络不通的，你穴位不好的，我们这是什么特殊针灸方法，各种有名的那种针灸方式，我们这只要你叫的名的我们都有，什么药浴啊、正骨啊、摇浴啊，啥都有，你包括药浴就属于这个外部的物理疗法，包括什么正骨啊，我们这就分好几个，什么中式正骨、韩式正骨、藏式正骨，你关节有问题的我们这全套的，啥都能给你治，包括你说睡不着的，我们有精神疗法，还有外部音乐疗法，还有这个音波疗法，你像你什么烦躁的、心慌的，就是有些人情况不好、抑郁的、想哭想笑的，你在我们这来治吧，我们这都有，这是音波疗法。哎，这个声波呀，慢慢慢慢的调节声波，调着调着听不到，听不到了之后保持这个声波，一般来讲十分钟，这人在这儿啊情绪就稳定了，甚至有的人都睡着了，你说这东西它多先进。哎，那这个声波呀一收到情绪平稳，不烦不躁了，有疗程的啊，包括还有给人听音乐唱歌的，固定音频疗法的，这类的都是国际顶尖的。那包括睡眠不好的，我们也有那个耳机，这个耳机啊也是带音频的，睡不着觉的人把那耳机往耳朵上一戴，基本上十分钟之内就让你睡着了，你说我们这个厉害吧。所以说在我们这儿，这各种抑郁症想不开的，这个外部有疗法，心理疏导啥都有，这是很厉害的几大科室了。然后呢我再给你们说说我们单位里真正顶尖的，这也是为什么这些有钱人或者是大企业家来我们这儿治疗的有效的一个原因。为什么这么多钱花，我给你说个价格，到我们中心来这都二三十年了啊，这么长时间了，这么长时间一直一个规矩，就是进我们中心先交20万，干啥？保证金。这20万不是花的，是如果他有生命危险，我们要给他做急救的，或者给他送到大型的三甲医院急救的时候要花的，提前放这个钱，家属给存的。然后在我们中心住，一般来说一个月，就是别的都不算啊，就是只是给安排调理治疗康复，一个月的基础费用是15000。有人说这么贵啊，这还是叫平价，这都不算贵，真正最贵的一个月都4-5万，知道吧？为什么说这一类的中心在国内属于顶尖的，那就是针对的人群不一样，我们用的方式和方法都不一样，你包括平时用的药是单独算的啊，就吃饭都单独算，因为我们是有三大立体健康的治疗方式，你看有饮食，有保健，有治疗，这是三大类，又叫三大科，有这个针灸科，有理疗科，有仪器科，有康复科，这都是分科的。我呢是负责这三大科室的，哪三大？就是饮食、保健和治疗，这三个科是归我来管的，我是第一负责人。那你看科学饮食实际上就是食疗，哎，然后有一些呢就是保健，保健就是药食同源了，然后第三个就是用啥药了。有人说这有意思啊，这啥都有啊，你们单位真好。那当然了，也就是说到我们中心里来，你吃啥喝啥有明确规定，就每天这个菜你都不许剩一口，不能让你吃的你一口都不能碰，你必须做到完全听话签协议的，你才能到我们这儿。然后住都在我们这儿住，我们有单独的客房啊，在我们中心就是有完整的配套体系，一般呢平时都是200-300个人在这儿住，每个人吃的都不一样，那怎么办？配餐呗，这就叫食疗啊。第二个就是保健康复啊，第三个就是药物了，是不是？那这些东西啊，也就是说是跟国际对标的，国际上顶尖的我们都有，有些是在国外学习引进的，有些是本土的。你看

三类这个用药，我们这个药啊就多了，就不是说什么中药啊或者什么药。听着，孟非老师在这块说一句话，你们听听有没有道理啊？无论什么药，只要能治病就是好药；无论什么医，只要能救命就是好医。在我们这里没有门户之见，什么药有效我们用什么，这是基本，这是关键。我们这是医生就多了，是不是？我们有西医，我们有这个中医，有藏医，有蒙医，有苗医，有壮医，有黎族医，是不是？还有这个维吾尔族的，就是只要中国能叫出来的医，我们这儿都全的。我们是集百家之所长为一身，这不有句话吗？叫山不济寸土，故成其雄伟；海不济溪流，则成其广阔。你看，你不能说固步自封啊，哪家擅长的我们用哪个。你就说外部治疗的药浴，那你中药也有药浴，藏药也有药浴，瑶药也有药浴，壮药也有药浴，哪个最好？我告诉大家啊，瑶医的药浴和藏医的药浴那是顶尖的，绝对是超过这几个的。那我们首选的就是它。包括你说孟非老师啊，孟非老师科班出身，学的是中医，到了西藏学的是藏医，那我就主要是针对两块，一个是中医方，还有一个就是藏医方。那你不能说别人那个不好啊，是不是？我擅长中医藏医，那还有人擅长苗医的、壮医的、黎医的，人家就开这个药啊，是吧？只要是说有用的，用哪个都是商量着来的，给他们做。那你看啊，我给你们捋一捋，到我们中心来住啊，只会病越来越轻。你看，进我们中心第一件事，从头到尾，从头到脚全给你体检一遍。也就是说，三甲医院有啥的，我们单位里的啥检测仪器都有。就这套东西引进一个中心里面，就这套检测仪器啊，就上亿呀，知道吧？然后呢，检查完了之后，给你在全身上下的做一个健康评估。从那往后啊，每个月什么心脏啊、血压呀、心率啊、血管啊，都给你定期检测啊，这是必须的。再有，我们做到了一个24小时的监护。再说一遍，24小时监护，就这一个就比不了。什么叫24小时监护啊？你听着，这是在国外引进的，这个不吹不虚啊，咱们国内很多地方都没普及，我们有。我们在给进入我们中心的患者戴个手表，每个人必须戴。这个手表就是个监测仪，监测什么呢？监测你血压心率的。哎，你的血压心率怎么波动的，什么时间波动，高了多少，低了多少，我们是一目了然。因为我们有总控室，总控室里面就监测着你这个信号，就能够随时看到。这是白天啊，24小时戴着，洗澡都没事，不怕水的。然后晚上睡觉又再给你个心脏的监控贴，那一个贴贴到你胸口这个位置，两个地方。这样的话，24小时之内，你身上的任何的生命体征，包括体温、呼吸、心率、血压，我们是一清二楚。你记住了，人什么时候容易出危险？晚上，晚上后半夜最容易出危险。而年纪大的慢性病人，什么病最容易出危险？心梗、脑梗。只要是心梗、脑梗，在血压和心率上都会有变化。咱们不讲了吗？心梗抢救是黑色四分钟。你听着，在我们中心，怎么说？三分钟之内就能够到位。我们那个所有的中心的房间的那门呢，是有个总控卡的，我们在外面能打开。我们有一个监控室，我们单位自己有120，就是只要这个电信号一报警，滴滴滴一报警，这面刚刚发病几秒钟，我们这面报警，我们的急救人员直接就到位，2到3分钟到你的房间，然后就开始急救。你告诉我啊，比医院来的都快。很多人在医院里面都不一定有这么快，我们就有。我们有自己的急救科，有自己的急诊室，有自己的120。如果说自己在那儿能弄，自己就给你用药了，就给你救过来了。如果要是还是不行，我们有120，车上面所有的什么溶栓针、溶栓药、吸氧啊，还有什么心脏复苏啊，什么都有，直接往市区里面的三甲医院送。这么多年在我们中心，就从来没有出现过病人在我们中心突发疾病死亡过。你要说是自然死亡的，有那么一例两例，但是你要说突发疾病心梗脑梗死了的，一个都没有，一个都没有。你就想想吧，到我们这儿安全不安全？就这个，别的地方都没有。

基础，这就是别的单位比不了。那我们实际上最重要的解决的是慢性病，在我们这儿啊，来了没有年轻的，就50多岁的那都几乎见不着，最低年龄的是55，一般都是60多、70、80、90多的都有，就是有个共性，都是慢性病。那慢性病是啥意思啊？年纪大了吗？你看严重的心脏问题，做支架的两三个的都有，打桥的那都太多了，走道颤颤巍巍、哆哆嗦嗦的，拄拐杖的，坐轮椅的，是梗过两三次的，在我们这都有。可是呢，他们来我们这就是要一个事儿，以前已经解决不了问题了，到我们这儿寄予厚望，而我们也没让他失望，就是能够把他情况控制平稳减轻。一到我们这儿，生命得到保障；二，病情得到缓解，这是他们来我们这儿。要不然人家哪个有钱人傻呀，愿意花这么多钱？孟非老师以后就干一个事儿，把我们中心所有的治病的真正有效的解决慢性病的好方法，以后在节目当中都给你们讲，给你们说，给你们讲，帮助你们救治，让你们减轻病痛，这是咱们应该干的活。我呀，就以后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把这些问题解决了，我相信呢，咱们就叫功德无量了。大家说对不对呀？是不是？今天呢，给大家先讲这么多。我发现呢，这个我虽然没在广播电台讲过，但是呢，我一般有的时候啊，给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些医生啊，做一些授课，这个我干过，拿着话筒在这个广播间里面说，还是第一次，总感觉跟真正面对着那些医生护士的时候不一样。不过呢，心情挺好，能够帮助我的听众身体健康，我认为啊，比什么来的都实在。那这次呢，咱们今天先讲到这儿，我怕我再一讲啊，就又没头没尾了。我一说下来呀，说到我的专业呀，那我有无数的话，我跟你们别说讲三天三夜，我讲三年都讲不完。你就说我这么多年治了这多少病人吧，这么多病例我给你们讲下来，那都不知道要多长时间。今天呢，你就了解了解孟非老师的过往，了解了解我们单位，了解了解呢我能够给你带来什么样有利于你健康的东西，我认为就行了。今天有个最重要的事儿，你们别忘了，今天最重要的事儿就是我们发福利，我们把这个次氯苷啊给大家发一发。哎，这次氯苷你领回去，你就按照孟非老师刚才说的这个干什么呢？按照孟非老师说的这个，要不然你就拿着次氯苷泡水喝也行，要不然呢你就拿这个次氯苷啊配上点小药材也行。我刚才说的可能有的人呢刚刚打开收音机的也有，用什么呢？听着啊，用这个次氯果苷，用黄柏，用鱼腥草消炎呢，大便干呢，小便刺痛啊，容易肝火旺盛的啊，你可以用一用，这个挺好的。然后呢，用这个次氯苷加上山楂加上丹参，起到一定的降压降脂养心护脑的作用，这个呀也是比较不错。你们呢记住了，拿到次氯苷自己用起来，别放着啊，放着它也长不了苗，对不对？然后呢，你拿这个次氯苷加上甘草加上黄芪补肺益气，同时呢止咳化痰，身上没劲儿的呀你用一用也挺好的。然后还有啊，有些人说我这个眼睛发花，眼睛容易干，口干口苦的，你用上次氯苷加上我们平时的菊花，再加上一点点的决明子就可以了。这几个小方啊你先用，孟非老师这脑子里啊这类的方子呀多得很呢、啊、那可不是一个两个，搞个几十个都有的。那今天呢别忘了打电话就行了，咱们呢说一千道一万，你得把次氯苷领到自己手里才算数，你说对不对呢？你拿到自己手里了，吃得上了，这才是自己的。福利物资呢我们多准备了，相信呢只要你打电话的都能够领得到，你就听话把你的地址啊告诉我们工作人员，我们呢按照您对应的地址给您邮寄过去，用这个牛皮纸啊包的那个小包挺结实啊，这个纸包不会破，里面呢装了一小包这个次氯果苷，够你喝上半个月的了，一天三粒，够你喝上半个月的了，绝对够，都用不了啊，半个月都不止。回去了之后啊，泡水之前用水冲洗一下，那是干的啊。同时呢再提醒一下，虽然是果子里面几乎不含糖，你别说糖尿病没问题的。

0: 什么人都可以吃啊。然后啊，补充大量的维 C， 补充微量元素，对我们身体的健康是有利的。这一次呢，是第一次给大家发福利物资。那以后啊，咱们把这个福利物资啊搞得好一点，多一点啊，然后呢，让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领到更多对健康有利的好东西。我相信呢，你呢跟孟非老师也能成为朋友。跟我交朋友啊，有个好处，为啥呢？我把你拉上我这趟健康列车呀，刚不说了吗？这趟列车呀，通向100岁，我是司机，我带着你们。我衷心的希望，只要跟孟非老师结缘，经常呢听到咱们节目当中的内容，你用上一种两种，可能对你啊都有意想不到的好效果。哎，我把我们中心里面所有有利于健康的，所有有利于疾病康复的，所有能够大家普及到的解决慢性病的方式方法，以后在节目当中啊都给大家讲。你放心啊，这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初心，更是我的使命。我愿意把中心的这些东西分享给你们，咱们呢共同的健康起来，这也是医者仁心的一个表现。那好了，今天呢咱们就讲到这里啊，咱们明天呢把更多的精彩内容、好的方式，我给大家在节目当中分享。这两天有电话就进来了，我呢听到了我们的一些听众啊打过来的一些热线电话，我们这边工作人员呢都在外面接电话。这样，我们导播你帮个忙，如果说现在有电话进来的，你接过来一个，我跟我的听众聊两句，我看看他们都有啥要求，有啥想法，接过来一个电话我也接一个，好不好？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你好，是孟非老师吗？
0: 哎，对，我是孟非老师。你好，你好。
1: 孟非老师，我是你的听众。
0: 哎，
1: 我刚听了两天
0: 啊，咱们节目也没播几天，刚刚开始啊。
1: 但是呢，你讲得好，说话干脆还实在
0: 啊，谢谢。
1: 哎，为我们好。
0: 哎，
1: 哎，还给我们发东西。
0: 对，给你们发福利，这是给我们所有听众都给发。
1: 哎，孟非老师，
0: 哎，
1: 我代表听众，谢谢你的大爱，谢谢你的善良。
0: 啊，不客气，不客气，老同志，你说的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一定，我也感谢你们对我们节目的一个支持，希望你们以后呢也对我们节目啊长期支持，咱们一收听，多学点对健康有用的。我嘞也不会别的，我就会讲这个，你们就多支持就好了，可不可以？哎，
1: 孟非老师，
0: 哎，
1: 请你帮我报个名吧。
0: 啊，就是领这个次梨是吧？可以，可以，给您报个名。好嘞，
1: 我呢就是免疫力低。
0: 啊，
1: 每一个月啊都要感冒一次。
0: 哎呀，那确实有点低。
1: 我听你说次梨提高免疫力，所以我就想试试。
0: 可以的，这个可以啊。我跟您说一下，老同志，我听您讲话呀，就感觉您是一个脾气性格特别好的一个人。您这样，这个次梨我给您邮寄，您收到了之后啊，就用这个次梨泡水，加上一点这个黄芪呀、或者是加上点甘草，跟它一起泡，确实好。我不只是说给我们听众啊，我包括我们家里人都喝。您这样，我给你报上名，然后呢您就说好地址，到时候了我给您邮寄过去，等上个两三天你就能收到，收到了就按我这个说法来喝，好不好？
1: 哎，好的好的，谢谢谢谢、那就麻烦你了。
0: 哎，不客气。
1: 孟非老师，我就等着收东西，谢谢你们节目，也谢谢你。
0: 不客气不客气，也多谢您支持啊。您这样说好了地址，然后我们工作人员给您邮寄过去，也祝愿您以后用上次梨了，免疫力提高，咱身体好，健健康康的100岁。
1: 谢谢，
0: 好不好？
1: 谢谢谢谢谢谢。
0: 哎，好，不客气，给您报上名。好嘞，老同志。
1: 好的。
0: 哎，好，再见。
1: 好，孟非老师，再见。
0: 哎，再见。
1: 再见。
0: 哎。
2: 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682-6138，400-682-6138。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本品不能替代药物。

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滚烫的热爱，是永远向上的力量，步履不停，终有回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0:00。

0: 定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科学家们用 X 射线激光首次捕捉冰冻微观过程，将一杯水放入冰箱，几分钟之后它就结冰了。但物理学家们想搞清楚的是最基础的谜题，纯液体在没有任何杂质参与的情况下到底是如何变成固体的。这个问题困扰了科学界150年，而理论与实验之间的差距大得惊人，对结冰速度的预测偏差可以高达20个数量级。最近科学家们在德国通过欧洲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将电子加速到接近光速，让它们通过磁铁构成的曲折赛道，电子在转向过程中释放出的脉冲辐射产生了世界上最大的 X 射线激光束之一。利用这种设备，研究人员终于开始捕捉冰冻过程的最初几微秒。这次实验根据现代冻结理论，科学家们将高速液流射入真空，液流通过蒸发迅速冷却，然后用 X 射线脉冲获取原子排列的衍射图样。结果显示，在短短几百微米距离和几微秒内，液流就从液态演化出了结晶结构的迹象。这次理论预测与实际值的差距缩小到了约100至1000倍。理解冰的形成不只是基础物理知识，更准确的冰冻模型有助于搞清楚高空云层中冰晶的发育过程，而卷云中的冰晶对地球气候有显著的增温效应。改进的冰冻理论可以直接提升气候预测模型的精度。此外，从材料科学中的晶体生长控制到食品工业中的冷冻保存技术，破解结冰之谜的影响遍及了多个领域。如今我们终于开始看清冰晶诞生的最初瞬间了。
0: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五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1: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有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研究发现，绝大多数人行走时天然偏向逆时针方向。你有没有注意过，在展厅、广场或是公园里，人们散步时似乎总是朝着同一个方向转。一项跨国合作的研究证实，这不是你的错觉。研究人员通过对不同规模的群体转弯行为进行了系统观测，发现绝大多数人在行走和转身时存在显著的逆时针方向偏好。这个偏好与你是哪国人、是男是女几乎没有关系，只有年龄产生了微弱的差异。这个发现是偶然碰上的。当时研究团队正在利用数据研究社交距离模式，在全部33次实验中，有32次参与者的行走和转弯时都有明显的偏爱逆时针方向的倾向。这个结果让人非常意外，因为如果是完全随机的行走，整体统计下来不应该出现任何方向性的偏好才对。这项研究虽然未能解释根本原因，但其应用价值已经开始浮现。在建筑设计、消防疏散路线规划、大型公共场所动线设计等领域，理解人类无意识的方向偏好可以帮助优化流线设计，减少拥堵和碰撞。例如在体育场和展览馆的出口布局中，如果默认的转弯方向与人类内在偏好一致，可能有助于紧急疏散时提高通过效率。一个基础行为规律正在向应用领域辐射出意料之外的价值。研究者下一步计划探索这种行为偏好是否同样存在于驾驶行为和虚拟现实导航中，如果有，将会对自动驾驶算法和 VR 界面设计产生直接

0: 见印象，这再次证明基础科学中最简单的观察有时就能引出最意外的应用。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视线若平地，独以长剑临清秋，勇者无畏，青春昂扬。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1:00。

0: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近日，市教育局对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假放假工作作出安排。全市中小学于2026年7月5号星期天起放暑假，秋季开学于8月30号星期天。

0: 9月31号星期一报道，9月1号星期二正式上课，幼儿园放假和开学时间参照执行。工作要求指出，要切实规范假期作业布置，科学合理布置假期作业，鼓励布置分层、弹性、个性化作业，提倡布置实践性、探究性和趣味性作业，积极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和实践能力，严禁布置手抄报、拍照打卡等表演性作业。对完成作业较困难的学生，可采取教师指导、适当延长完成时间等措施，切实体现因材施教和人文关怀。开学时不得以作业完成情况作为开学报名的硬性要求，不得对未完成作业的学生进行批评指责、变相惩罚。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1: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光阴之外动画官方正式发布重磅消息，第一季即将迎来阶段性停更收官。根据官方最新追更日历安排，6月13号18点正片将上线第一季大结局，陪伴观众走过数月追番时光的第一季故事即将画上圆满句号。而让所有漫迷狂喜的好消息同步落地，动画第二季正式敲定升级为全年不断更年番。作为2025年末横空出世的国漫黑马，光阴之外改编自耳根同名封神小说，依托废土修仙加中式克苏鲁的独创世界观，跳出传统仙侠套路框架，数次冲上动漫相关话题榜单。由博弈动漫倾力出品，改编自枫林北同名小说玄幻动画《万人之上》，正片将于2026年6月9号上线开播。这部黑马新作将登陆爱奇艺独家首播，彻底颠覆传统修仙动画固有套路，给大家带来全新的解压追番体验。很多老牌修仙国漫剧情永远离不开打怪升级、秘境寻宝、渡劫修仙，剧情套路早已被观众摸透，而《万人之上》另辟蹊径，主打反差搞笑的轻松修仙风格，仅凭设定就圈粉无数，为博鲜活，收获大批原著书粉和漫迷的期待。本次上线的正统动画配置十分良心，全剧一共12集，单集时长20分钟，足够完整铺垫主线剧情、刻画人物故事，更新节奏也非常友好。官方固定每周2上午9点准时更新，稳定的更新频率让大家不用苦苦等待。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在刚刚的资讯当中，改编自枫林北的同名小说玄幻动画叫什么名字？ A. 一人之下， B. 一人之上， C. 千人之上， D. 万人之上。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

0: 汇聚公益精神，共建和谐社会。
1: 文明出行，平安回家，你的平安是家庭的幸福。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夏日的清风拂过，携着春日的最后一丝慵懒，给大地披上了新的绿装。夏虫出鸣忙栽秧，槐花新绽柳成荫，一场阳光与热闹交织的盛夏就在眼前。古往今来，无数诗人为夏天写下动人的诗篇，此刻我们去感受初夏最清新的雨后，司马光的《客中初夏》。
1: 四月清河雨乍晴，南山当户转分明，更无柳絮因风起，唯有葵花向日倾。一场春雨过后，初夏的天空格外晴朗。司马光在客居他乡时写下了这首清新明快的《客中初夏》。四月的天气清新和暖，雨后初晴，对面的南山显得格外清晰分明，再也没有柳絮随风飘舞的景象了，只有那金黄的葵

0: 始终向着太阳盛开。这首诗不仅描绘了雨后初夏的清新景色，也寄托了诗人的情怀。他以葵花自喻，表达了自己的忠心耿耿。一起进步吧，
1: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百到一千人左右，和剧场一样以售卖演出门票为主，现场基本没有或者只有少量桌椅，观众都是在里面站着看演出，这也是 Live House 最大的特色。
1: 对对，就像综艺乐队的夏天中那样，观众站着不仅跟乐队一起嗨，还能互动，如果能挤到前排，歌手就在你面前唱歌，那感觉真是太棒了。
0: 没错，而且 Live House 非常注重现场演出效果，一般都会配有专业的音乐器材和顶级的音响设备，表演者也主要为具有原创能力的乐队和独立音乐人，演出也可以涵盖流行、摇滚、民谣、爵士等更多样的音乐类型。
1: 遇到好乐队的演出票都抢不到，
0: 因为场地较小，门票数量有限，想看热门音乐人的演出就只能拼手速啦。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青春不散场，一零五五在身旁。
1: 嘿，时间是下午2点，很热哦，联络不到你。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以青春之名赴理想之约，心有光芒，何惧路长。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2: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笑话也是很多。
1: 哎呦喂呀，来自阿月张震岳，收录在张震岳2013年发行的专辑《我是海雅古墓》当中。专辑的词曲编唱全部都是由他一人来完成哈。那音乐其实并不复杂，很简单的呈现，轻松但是又不失内涵。专辑带有一部分张震岳对自我的认知和思考，但是又有一种那种玩起来的感觉。来自阿月这首《哎呦喂呀》，12:09，这里是105。当然有我中豪，我是玉晨。今天呢是2026年6月17号，来到了周三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6点，好音乐不间断为你送上周杰伦《红尘客栈》。

0: 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俄罗斯莫斯科芭蕾舞团天鹅湖6月28日陕西大剧院即将翩翩起舞。天鹅湖因柴可夫斯基宏大美妙的音乐、形式多样、技巧高超的舞蹈、广为流传的经典片段，成为老少皆宜、长演不衰的百年传世经典之作。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刻享受5折特惠。他是桀骜不驯的美猴王，他是斩妖除魔的斗战胜佛，更是一代代孩子心中的超级英雄。大型 3D 多媒体亲子互动舞台剧《真假美猴王》陕西大剧院6月28号即将上演。根据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吴承恩著长篇小说《西游记》改编创作，故事以幽默诙谐的方式讲述了一段孙悟空与六耳猕猴身份难辨真假的故事。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即刻享受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为你送上苏运莹这首《野子》，感谢您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 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中午好，我是玉晨，关注一下西安地区的天气。刚看外面好像有点转阴的意思哈。现在的实时温度34摄氏度，今天预报多云转小雨，最高37度，最低25度。明天预报小雨，最高34度，最低22度。后天预报同样会有降水，周末的时候会升温，最高会来到37度左右。继续为你送上五月天《恋爱 ING》。

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话，这样说，就算你从来没有听过五月天的歌，只要你参加一次他们的演唱会，就会爱上他们。演唱会呢，不是你把一张光碟放到机器里面重复播映可以带来的感觉，而是独一无二不可复制的人生当中珍贵体验。在他们二十出头的时候呢，最大的梦想也不过是24岁的时候有没有办法出一张这样的唱片。阿信记得当时玛莎很有自信地说，放心啦，一定可以的，然后就这样一直努力到现在，为你送上五月天恋爱 IN。

0: 我叫大顺，一只帅气逼人的小狗，这是我主人。管他叫什么，他不怎么管我。每天起床就有一大堆的工作等着我，最快的速度冲到楼下，找一个全小区最显眼的井盖，完成天地间的五谷轮回。
1: 谁家的狗在大街上随地大小便啊？主人也不知道收拾收拾。
2: 哎，好的好的，您放心啊，从今以后我一定注意这个养狗规范。其实大部分的毛孩子还是比较可爱的，只要我们文明养狗，出门牵绳，狗狗还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0: 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科学家们用 X 射线激光首次捕捉冰冻微观过程，将一杯水放入冰箱，几分钟之后它就结冰了。但物理学家们想搞清楚的是最基础的谜题，纯液体在没有任何杂质参与的情况下到底是如何变成固体的。这个问题困扰了科学界150年，而理论与实验之间的差距大得惊人，对结冰速度的预测偏差可以高达20个数量级。最近科学家们在德国通过欧洲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将电子加速到接近光速，让它们通过磁铁构成的曲折赛道，电子在转向过程中释放出的脉冲辐射产生了世界上最大的 X 射线激光束之一。利用这种设备，研究人员终于开始捕捉冰冻过程的最初几微秒。这次实验根据现代冻结理论，科学家们将高速液流射入真空，液流通过蒸发迅速冷却，然后用 X 射线脉冲获取原子排列的衍射图样。结果显示，在短短几百微米距离和几微秒内，液流就从液态演化出了结晶结构的迹象。这次理论预测与实际值的差距缩小到了约100至1000倍。理解冰的形成不只是基础物理知识，更准确的冰冻模型有助于搞清楚高空云层中冰晶的发育过程，而卷云中的冰晶对地球气候有显著的增温效应。改进的冰冻理论可以直接提升气候预测模型的精度。此外，从材料科学中的晶体生长控制到食品工业中的冷冻保存技术，破解结冰之谜的影响遍及了多个领域。如今我们终于开始看清冰晶诞生的最初瞬间了。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有感林宥嘉，你是我的眼。林宥嘉说呢，上天给那些先天失明的人开了一个玩笑，如果我是你的眼，那该多好，给那些失明的朋友打开一扇窗，让他们看到这个世界是多么的美好，天空多么的蔚蓝。萧煌奇写这首歌的时候呢，他没有文绉绉，也没有拐弯抹角啊，歌词是直白的，直白的能让很多正常人都感受到他对于光明的向往，那是一种热烈但是无可奈何的情绪，也能让感性的人对萧煌奇和歌中的你当中的相依相伴而感动，那是深沉的爱和感恩。来送上林宥嘉这首你是我的眼。1055当然有我，钟豪，我是玉晨，继续送上潘玮柏，弦子不得不爱。

0: 谁家的狗啊？大晚上乱叫，管管啊！
1: 就是，烦死了！
2: 我叫大顺，一只帅气逼人的小狗。两个穿着制服的家伙来到了我家，说要文明养犬什么的。主人不住的点头。我在想，难道要换主人了？
3: 妈妈，有大狗狗，我害怕。
0: 这谁家的狗啊？出门也不知道拴绳子。
2: 再后来，我每天出门就多了个跟屁虫，我用绳子拉着它去到我每天工作的地方。只不过换成它负责社交，我会安安静静地待在它旁边。你别说，更多的人喜欢我了。我叫大顺，一只喜欢文明的小狗。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此刻收听的是由孟非老师主讲的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人生如一趟单程列车，从起点驶向终点，我们不追逐风驰电掣的速度，只盼平稳抵达彼岸。一路上既有峰回路转的波折，也有柳暗花明的感动，而最珍贵的行囊永远是那份蓬勃的健康。今天我们特别荣幸邀请到的栏目主讲人是孟非老师，他深耕医学领域30余载，现任中国知名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贯通中医藏医两大体系，以精湛医术为患者驱散病痛阴霾，更以医者仁心传递生命关怀。如果您在收听过程中有任何疑问，欢迎随时拨打热线。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682-6138 400-682-6138。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

0: 聆听他对养生智慧的独到见解，携手开启通往健康百岁的幸福旅程。孟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者。那今天呢又和大家相约在收音机当中，我们呢共同来探讨健康的问题。那昨天呢这孟非老师说了，给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啊准备了一份福利物资。那这个福利物资啊，我相信呢对我们有一些身体上有小问题的老同志会有所帮助。那你看啊，我们人呢一旦说年纪大了，咱们走路啊可能就有一些不方便了，心脑血管啊可能也出现一些问题，包括有些人呢牙齿也松动了，哎，这个牙齿掉了几颗的也都有，假牙也装上了，眼睛啊也不如以前来的明亮了，耳朵呢听的也没有那么清楚了。我们人呢辛辛苦苦一辈子，为了自己的家庭，为了自己的父母，为了自己的妻儿老小，这整个一生啊都是在奋斗和奔波当中。同时呢我们也想啊有一个幸福健康的晚年生活。这个呀不只是一个人，我相信很多人呢到了这个年龄的时候啊都是这么想的。可是这个病呢它又随之发生了。第一个是外部的一些情况造成了我们疾病的产生。那第二个呢就是自身的衰老，哎，让我们的一些脏器功能啊没有年轻的时候好了。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就开始了老年退休生活，又是和疾病做斗争的一个过程。你说我们这一辈子啊，年轻的时候是为了生计在奔波，年纪大了呢是为了身体的健康在奔波。哎呀，有这么一句话呀，这适合于现在当今的年轻人。虽然说是给现在的年轻人说的，如果说把这句话送给我们收音机前追求健康的老人家，这句话呢也不过分。那这句话怎么说的呢？就是年轻的时候啊拼命的赚钱，我们牺牲了健康拼命的赚钱，等到老了我们拿出来这些钱再买回来健康。你看这是不是有点小矛盾呢？我们年轻的时候啊不注重自己的身体啊，过度的劳累，过度的操劳，过度的消耗了心血，等到老了吧这点事儿啊都找回来了。这个事情啊就得是到了一定的年龄，有的一定的经历，他才能体会，他才能理解。你看小的时候啊，这当长辈的都说过，哎呀天气冷了注意保暖啊。尤其是孟非老师这正宗的土生土长的东北人，对这句话呀那是特别的理解深刻。怎么讲啊，那你说整个东北啊，这在冬季来说温度都差不多很冷，那我们老家呢黑龙江的那就更冷了，那一到冬天零下30度那是很常见的事儿。你看小的时候啊这条件都不是特别的好，那个时候住的什么房子，有那种土坯房，还有那种啊就是前面是砖后面是土坯的，我们管那个呀叫一面青，哎，这样呢相对还好一点。再有啊这个个别条件很好的那搞那种全砖的房，当然咱们东北的房子这墙都厚，保暖呢比南方要好多了，屋子里面呢有火炉子，那时候哪有什么暖气呀，这屋子里面呢烧上个火炉子带上火墙就可以了。那每到冬天呢这早上一起来你看吧，这窗户上是什么，这窗户上是不是冻的都是窗花呀，然后呢你要是开门呢就会有一股白气贴着地面哗就冲进来了。哎呀这家里面的长辈啊就说，哎呦这一股冷气直打腿。可是咱们小啊，那个时候八九岁十来岁，感觉地面这一层白气哗就进来了之后翻滚着往里进，还挺好看，根本就感觉不到这个凉气在打腿。那你看家里人就说这冷气打腿，不知道不懂不理解。然后呢家里就说可要注意啊，这个毛裤要穿上，这棉裤要穿厚棉裤，不能穿那个薄棉裤了，出门啊 把那棉帽子戴上。

哎，把那手捂啊戴上，然后啊在外面注意，那手湿了可别往铁上摸，那舌头啊可别往那外面的铁上舔，粘上你。你看这家里面呢，我相信东北的老人家呀，这都跟自己的孩子说过这些事儿，有几个听呢，是不是？那我就不老实，我就舔过外面的铁，真粘上了，那舌头一粘粘住了，使劲一拽，舌尖掉开肉。这就是啊，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哎，年轻那个时候小啊，这要温度啊还是要风度啊，那都想着要风度啊。那冬天了，别人都穿棉裤了，那时候十八九岁二十多岁，就感觉穿个秋裤穿个毛裤行了。那你看这个啊，就给你找病，找什么病啊？到老了，这老寒腰、风湿、老寒腿，一个都跑不了，包括坐月子。那你说孟非老师啊，是男同志，没坐过月子，这伺候过媳妇儿月子呀？那个时候呢，年轻啊，就听说坐月子啊，不能着凉，不能着风，不能着凉水，戴上帽子，这窗户要关严了，就感觉呀，多此一举嘛。那你看，这现在咱们说着，要是说年轻人还说呢，那外国都不这样，咱们中国怎么这样？那外国人啊，这生了孩子之后就洗澡，还能喝冷饮，哎，吃的东西都没事，两三天抱着孩子到院里面就转圈去了。你看看啊，你们不知道的是什么啊？只是看到了他们没坐月子，你们就根本就没看到。那在国外啊，那卖那个止痛药啊，都是一大瓶，一千片一千片的卖。那人呢，不坐月子是体质有区别，到了老了，他们的那种疼痛是咱们中国人或者说年轻人想象不到的。我在国外出国那几年，我是见过的，是不是？那真上了岁数的老人家出门啊，带着那小药盒，那止痛片，那是经常经常的吃，那是不是老了就找了病了？那同样啊，我们身上的这些问题啊，都是跟什么有关？都是跟年轻的时候有大关系啊，什么三高啊，什么心血管脑血管不好啊，什么关节啊，跟那个都有直接的关系啊，是不是啊？那你说年轻时候的病过了几十年找回来了，是一点儿你都怨不了别人，怨谁呀？就是怨自己啊。到现在呀，孟非老师跟自己的晚辈呀也都说这个事儿，我是跟他们说事实摆道理找病例，哎，我跟他们说完了，他们很幸福。那你看，就包括我家的小孩啊，一到了季节变化，那比我还准呢，自己还有的时候悄悄的就把这个厚衣服就穿上了，有时候还给我打电话说，老爸你在那边是否比家这冷啊？我说啊，我说藏区这边更冷。他说，爸呀，你注意点啊，把那个保暖内衣啊、保暖内裤啊、保暖秋裤啊你都穿好了，你可别着凉啊。你看这孟非老师也算有一个孝顺孩子。那这一次啊，孟非老师就是要帮助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尤其是一些年长的长辈，身上有慢性病的，帮你们呢想办法慢慢解决。可是你记住啊，帮你们解决身上的这些小问题，不是说孟非老师告诉你吃上一种药你这病啊全好了，也不是告诉你你用哪种小方法吃上之后啊就健康了，没有那么容易啊。老同志们呢，你们想一想，到医院治病是不是还有周期还有疗程呢？甚至很多疾病你到医院前前后后跑了十几趟甚至十几年了，你这个病还在呢。为什么呀？病得了很容易，病治好了很难的。世界上没有什么灵丹妙药，也没有太上老君那个仙丹，咱们病是几十年来的。那反过来啊，我们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把这个病啊慢慢的解决，快病快治，慢病慢治，这是有道道的，对不对？没有任何一个药说吃上了之后啥都好，那如果要有了，只有一个药，啥药？后悔药嘛。后悔药行了，吃上后悔了板块变回来那行，咱没有后悔药啊。那咱们治病你是不是要讲程序讲流程讲方式讲方法？那同样治湿气，咱们是不是有的人吃汤药啊排湿啊，是不是？咱为什么还有人刮痧拔罐，还有人泡脚啊，还有人药浴啊？也就是说一个病啊要想治起来啊是有很多的方式，这就叫什么？综合性的治疗，多渠道。

要多角度的治疗，这是很关键的。在我们这儿啊，就讲究这个多渠道、多方位的立体疗法。你看，这次孟非老师代表这个节目组啊，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发这个福利物资，发的什么呢？就是这个刺梨呀。那为的是什么？实际上这个刺梨呀，它是属于药食同源的，它是属于能够既有药性啊，又有食物的营养二合一的这么一种东西。你说的是食品吧，它就是食品；你说的是药品吧，它就是药品。它兼具了食品的营养，又兼具了药物的功能。那在这一块，它实际上是属于立体健康调理其中的一个部分。哎，那这种情况下呀，孟非老师就准备把这个刺梨呀给大家。这个呀也是由我们的企业赞助的。哎，那这个时候呢，也多多少少咱们是不是要宣传一下刺梨的产地啊，宣传哪里啊？宣传我们的贵州毕节。这个贵州毕节呀，是一个刺梨的主产区，也就是说很多地方有以贵州毕节的刺梨呀最好，个头最大，营养呢最丰富。嗯，那营养价值和药性啊是兼具，在我们康复中心当中啊，也是很多人都用这个刺梨干来泡水喝，这个啊是不强制的，但是呢没事了他都拿。我们这个刺梨干放到哪儿呢？就放到我们食堂。那一天这在我们这住院的，是不是一天三顿饭都来呀？我们有一个桶，这个桶里面啊是泡好的，然后呢边上有一个箱子，里面呢装的就是这个刺梨干。你是愿意接这个水啊，你就拿这个大保温杯，你就接一杯回去。你要不愿意接，你说回到我自己的屋里我自己泡也行，你就抓这个刺梨干就可以了。哎，这个东西啊可比泡茶要好多了。我告诉你，在我们救治中心里面呢，原先很多人是有在家喝茶的这个习惯，什么喝点红茶呀，喝点单丛啊，铁观音呐、啊、哎，他们有在家喝茶的习惯。结果呀，到了我们中心时间不用长，最多一个月，一个月过后他自己带过来的这些茶呀基本都不喝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中心里啊茶饮是最多的。哎，你看在食堂里面我们给大家用的就是这个刺梨茶，也就是说把这刺梨干啊泡出来的。我们还有这个解毒茶，我们还有降脂茶、降三高的茶，那种啊是药来做出来的代茶饮。那他们到这儿来了，本身就是解决身上的慢性疾病的。我们这儿呢把茶给取消了，你喝水的时候就把这些能够调理身体的药茶就给他了。他一天呢他喝这个有利于健康啊，喝了这个他把身体上很多问题啊从源头上慢慢的就控制了。你说他是喝茶、喝铁观音、红茶，还是说喝我们这药茶呀？那不用问呢，时间一长点，慢慢的他们的杯子里都变成我们的药茶了。那其中啊我们这里就是最普量的，也就是说大家都免费喝的，这个是在我们中心不要钱啊。我们中心住我们中心价格很贵，真的很贵，以后告诉你们多少钱啊。但是呢这个药茶，也就是这个刺梨干泡的这个是不要钱的，大家都喝，就都当成水喝。那这个什么味儿呢？你把这个刺梨干啊我给您每个人发一份，今天你就可以打电话来报名了。咱们打电话报名的排队，每个人给一份啊。刺梨干啊长得有点发灰发黑，这个干干的，摸着有点硬，然后呢它干干的上面那个刺儿啊你就看不到了，就成小点点了。实话实讲啊，你用新鲜的刺梨，你用干的刺梨一样，它呢这个里面的营养物质啊就很好，而且呢药源性的东西也很充足。当然啊你一定要想明白，这个东西啊没有什么几百块钱一斤，也没有几千块钱一斤啊，它实际上呢就是山上的野果子，带药性，被称为现在发现的维 C 之王啊。那么韦老师是不是跟大家说过，说经常的补充维生素对这个眼睛啊，对血管啊，对提高免疫力啊都有帮助。那咱们这个刺梨啊被称为现在的维 C 之王。有人说我这维 C 之王怎么总变呢？哎，是
就是

只要深入研究，就会发现新的 VC 之王。以前呢，我们说橙子是 VC 之王，这多吃橙子啊，有助于补充维生素，提高免疫力，还能够抗衰老。后来发现呢，发现有一个东西啊，比橙子的维 C 含量还高，什么东西呢？猕猴桃。这猕猴桃啊，后来又形成了新宠，大家说吃猕猴桃补维 C， 当区都有了沙棘果了，我们还用这个刺梨啊，那你显而易见是不是就明白了？我告诉你，就是这个刺梨干里面呢，或者说这刺梨果里啊，这维 C 和果酸的含量比沙棘还要高。哎，是柠檬啊，橙子呀，还有这猕猴桃啊，这个里面维 C 含量的几十甚至上百倍。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它对我们人体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是不是就好啊？所以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个呀是非常受欢迎的。那在这儿啊，孟非老师跟大家嘱咐一下啊，就是这个刺梨啊，给大家以福利的形式，每个人发一包，我们用那个小的牛皮纸的那个包给你装上，够你喝上十天半个月了，你慢慢喝啊。等你喝上个半个月二十天，下一次咱们过上一个月，第二个福利又来了。你别着急啊，咱们以后呢各种各样的福利都给你。首先福利是不要钱的，邮寄费也不用你出啊，您就自己拿着就好了，是我们节目组的一个心意，目的啊就是帮助你通过立体健康的方式来调理你的身体问题，给你啊解决点小毛病，对吧？如果说你身上呢这个想清清火呀，它那一包啊你慢慢喝，它是小量的起作用啊，你不要认为说用了一个刺梨果干用完了之后啥病都好了，那不是啊，那是胡说八道。可是呢，如果你经常用，长期用，连年用，慢慢慢慢的，这叫聚沙成塔，聚少成多，这个身体的健康啊确实是有很大帮助。我这里跟大家嘱咐一下啊，你啊需要的，感觉想用这个维 C 之王刺梨干的，想清清火降降压明明目止咳化痰啊，这个润肠通便的，你就可以打电话报名了。咱们呢每位听众朋友一个电话号码，你就赶紧打过来，一个号码限领一份，咱们这个不能多领啊，一个人一份。听孟非老师的节目啊，咱们今天也三天了，你们能感觉到吧？感觉到孟非老师这个人正宗东北人的性格啊，说话比较直。我也给大家嘱咐清楚啊，是你身体有需要的你就领啊。我跟大家说，他管什么的呢？助消化呀，你肠胃功能不好，胃肠蠕动慢，你用一用这个刺梨泡水喝。容易上火的，这个嗓子干嗓子疼的，嘴干嘴苦的，你用用这个刺梨干泡水挺好啊。然后呢，常年高血压高血脂的这类的你也可以用用。还是那个嘱咐啊，咱这不是万能药，也不是仙丹，你不要说我吃上这个刺梨干啥都好了，咱这叫辅助调节，这块是有用啊。你要不然喝白水也是喝，泡茶也是喝，这回你喝水的时候加了一点刺梨干，那不更好吗？两全其美啊。这小问题慢慢治，它是属于食疗方当中的一个，你就用着慢慢用吧，日积月累啊，效果就出来了啊，你就领一领。那我这里呢跟大家说啊，这个不白领啊，说清楚啊，你这个可不能白领啊。以后呢你多听我们的节目，然后呢在节目当中你听到哪些好的方法，你给身边的人呢也讲一讲。咱们有句话说得好啊，叫宣传健康是美德，孟非老师这就美德啊，传播健康是功德，你呀学会了的，你传播给身边的人，你就叫做功德，是不是啊？咱们这个美德功德一起做，我呢是树立美德，你呢传播健康树立功德，咱们记住了，有德行的人呢都有好报啊，是吧？要不说好人有好报呢，我宣传健康我得好报，你呀宣传健康方法给别人，你也得好报，好人有好报，好人一生平安。那孟非老师就是火车司机呀，带着你们在告诉清楚你的名字地址。那吃上这个刺梨干啊，对这个免疫调节呀、血压血脂啊、嗓子干呐、便秘啊都挺好，包括肝胆不利也可以啊。这几天咱们都在报名，如果说

0: 这有的老同志今天忘了的，刚好明天听到，咱们都可以。我看看啊，给这报名时间呢拉得长一点，因为有些人呢听广播，他也不一定啊时时刻刻都听，可能今天就落了。没事，这次李果干啊，我多发上几天，哎，让你们都有机会领得到。今天打电话，赶紧啊！昨天打了报名的就不要打了啊，今天没打的赶紧打，明后天咱们接着领啊。但是一个人就领一份，这个你要记住。可能有人有顾虑了，说孟非老师啊，你说的这个刺梨果干，它没晒之前呢，它是水果，它水果里面一定含糖啊，那吃到嘴里你也说了酸酸甜甜的，这个我是糖尿病啊，我血糖不稳，你说我还吃着降糖药呢，那我这个刺梨果干能用不能用啊？那听我的啊，我告诉大家能。首先一点，这个刺梨啊，它属于野果，它是酸味重于甜味，本身果子啊就不是特别的甜，这是第一。第二个呢，把它晾干了之后啊，那几乎就没甜味了，你喝了这个用刺梨果干泡的水，你是几乎喝不到甜味。换句话，你一天呢用上个两三粒三四粒这个刺梨干泡这个水啊，都不如你吃了一小口米饭里面的糖，几乎就没糖，你就正常用。你别说是血糖高啊，啥高都能喝啊，这个东西是一个健康的好饮品。那我跟大家说，这个刺梨啊，你可不要小瞧它，一个小小的刺梨啊，它都惊动了院士啊。谁呢？你们不知道，我今天告诉你，中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大夫啊，比孟非老师的职位要高多了，是不是？我呢跟人家比，我连小学生都不是。这个人是谁？一提你都知道，钟南山院士啊，就是解决新冠的这个钟南山院士啊。那你看，在非典时期，我们钟南山院士啊，那个时候就是亲力亲为啊，啊上战场啊。那钟南山院士啊，确实是很有威望，很有名气，也是我们中国共和国勋章的获得者之一。我们党的最高领导人呢都给他颁奖了，你说这样的人呢是不是值得人民尊重的一个人呢？那钟南山院士就给刺梨代言过，就说这个刺梨啊好东西，对健康是有利的啊，经常吃有益健康，有保健作用。你看钟南山院士对这个刺梨啊都大为赞赏，他也称刺梨为维 C 之王，提高免疫力。然后啊现在刺梨的产品呢比较多，有这个刺梨果干，就今天给大家发的这个，这是干的果干啊。果干分两种，一种是果脯，一种是果干，咱发的是果干，还有果脯就直接吃，还有呢刺梨的原浆，还有刺梨的果汁。现在啊刺梨是一个系列，还有呢国药集团呢把这个刺梨啊开发出来过功能性的饮品，就是防止身上的过氧化脂质过多抗氧化，然后延缓衰老，这都有啊。那你看咱们这个刺梨你拿回去啊单独喝也可以，最好啊给你配几个小药方。那孟非老师呢就想着用刺梨呀给你搞几个小药方，你自己呢记录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你这样，你们准备个笔，准备个纸，我呢说几个小方你记一记，这样的话收到之后你就按这个来吃，好不好？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400-682-6138 400-682-6138，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好，笔和纸都准备好了吧？准备好了。孟非老师呢给大家呀讲几个用刺梨加上其他的药材配到一起的一个小方，您呢记一记。那首先呢，你每次啊用到这个刺梨啊不要多，一次呢两粒三粒四粒就够了，别看它小啊，这里面的微量元素啊维生素啊矿物质啊含量比较高，同时啊还有一定的药性。那如果说咱们是

是肝不好的，哎，眼睛呢有点干涩的，那这类的人呢，经常口干口苦的，包括血压不稳的，你这里面就是放上刺梨三四个，菊花呀，放上一小捏，然后啊，再加上点决明子，放上个2克到3克。这决明子啊有点轻。有人说，哎，孟非老师，我自己喝过，就是用决明子和菊花，说是降压明目的，我喝过呀。那这次啊，你还继续喝，你这里面呢，就是多加了3-4粒的刺梨，这回你再试，哎，效果就好了，来得快。你喝吧，你喝着那十几天，你感觉眼睛都清亮了，这就是清肝明目降燥，哎，它去肝火，效果来得比较好。那这个方啊，适用于什么？血压呀不好的，血脂啊不稳定的，然后呢，这个眼睛容易上火的，经常出现红血丝的这类的人，你用一用这刺梨啊，有好效果，哎，不错。那还有的人说，说孟非老师，我身上的病多呀，那我也血压还行啊，这样喝还是单独加上别的药啊？那我告诉你，这方子呀有的是啊，再给你来一个，这个把刺梨啊也是2粒到3粒，你加上一点黄芪，你再加上一点甘草。有人说，这个你没确定量啊，不用量，你就放在水杯里，那甘草啊你放上个2片3片4片5片随你，然后黄芪呢放上个大片的就放个2片3片，小片的放个5-6片都行。这个东西啊没有具体的克数，理论上来讲，这个甘草和黄芪啊就是3到5克，你放上2克也没关。这个干什么的呢？听好了啊，这个补气的。你感觉到平时啊，这个喘气费劲的，哎，走道发累的，身上没劲的，你用一用刺梨、黄芪和甘草，这个不固定量，你往茶杯里放，放上了之后就加水吧，然后喝了一杯再续一杯，喝了一杯再续一杯，哎，这就行了。这样的情况下慢慢喝，喝上个10天半个月，这身上啊多多少少你就有点劲儿了。你看这好不好啊？是不是？而且呀，黄芪和甘草配合呀，还有止咳、化痰、润肺的功能。你看这效果是不是就来了呀？是吧？有人说，那孟非老师，我肚子不舒服，我经常容易啊变干，我呢这个火大，哎呀，我尤其是这个大肠里的火呀，这开塞露也用，然后呢这个青菜类的也总吃，就这火下不去啊。来，孟非老师教给你个方，你啊拿笔拿纸记好了啊，经常容易发炎的，经常容易变干的，拉不出来的，肚子胀的，也就是说大便不好啊，这毒素流的就多呀。那怎么办呢？听好了啊，刺梨放上3粒，黄柏放上3克，鱼腥草放上3克。实话实说啊，这个味儿可真不好。可是啊，咱们中国不有这样一句话吗？叫良药苦口利于病。你放心，虽然味道不好，效果好就行了。你说你又想解决病，你又想难吃了不吃，那不行啊，这矛盾了。鱼腥草3克，黄柏3克，然后你再加上刺梨干，你放上个3粒4粒也行啊。这种呢像什么便秘啊，也就是说拉不出来，干燥啊，肚子胀啊，经常上火呀，这类的你用一用，哎，效果比较好。包括有的时候这个小便呢滴滴答答的，或者是尿尿费劲的，你用这个也能够利尿，这一利尿啊，这小便尿的多了就冲一点，效果还是不错，专门解决大小便。包括你这个小便一尿，经常容易感觉小便热乎乎的烫，或者小便刺痛的，你用这个，因为本身鱼腥草加上黄柏啊就有一定的消炎去火的功能，你再加上这个刺梨啊促进代谢，哎，3个合到一块就出来了，不错啊。有人说，那孟非老师啊，那这刺梨我多放点行不行？那你看那一小包你省着点用啊，你别一次放半包那不没了吗？2天就喝完了啊，咱省着点，多了也是那么回事，一次啊你就是2粒3粒4粒都可以了，不用特别多啊。要不然你说咱的药片难道非得做成大的跟大饼一样大吗？为啥药片做小啊？就是够量就行了，多了就浪费。我再教给大家一个啊，有的人呢
是这个心血管啊、脑血管啊不好的，你也可以用这个刺梨。这个我跟你说一下，用三种东西啊，心脏不舒服的、脑血管发晕的、好疼的、血压呀忽高忽低的这一类的，我给你来一个，它又能降压，又能降脂，又能养心，又能养脑啊！听清楚了，不是说是万能药，是辅助调节、辅助治疗有这个作用。用什么呢？刺梨、山楂、丹参，一样，里面放一点儿，点儿是多少，那就随你了。这个也是不固定量。换句话啊，就是这个刺梨啊，用上个三粒，山楂呢干的，你放上个两三片、三四片、五六片都行。这山楂泡完了有点酸，你喝吧，没事啊。然后呢，再加上点丹参。这丹参听孟非老师的，你买点好的啊，一次放上两克三克就行了，拿水啊泡。这个你要闷一会儿，就是放到杯子里用开水泡，闷上个十分钟以后，把这个药劲啊闷出来，哎，你再喝。你发现没有，这个孟非老师给你的都是拿刺梨作为主料的一个代茶饮。这个代茶饮呢，你可别小瞧，有的时候啊小方方就能够解决大问题。哎，它不是一天两天就见效啊，这叫慢慢来，潜移默化，如春风细雨一般，就给它作用就出来了。所以啊，给你讲了几个小方，你啊就记好了，记好了之后啊就照这个用啊。我再给你说一遍啊，这个刺梨加上山楂加上红曲啊，对你这个心脑啊、血压啊、血脂啊，哎，有好处。然后呢，刺梨加上这个黄芪和甘草，它能够止咳化痰、补气益气啊，有劲儿没劲儿的解决了。然后呢，这个刺梨干加上黄柏加上鱼腥草，它能够解决你这个大便干、小便刺痛这些感觉。加上刺梨，加上菊花，加上决明子，养肝明目啊，视力不好的、眼发花的、这个火大的、口干口苦的，你都可以用。这才几个方啊，我告诉你啊，孟非老师要就给你讲这个刺梨方啊，能给你讲出来二三十个。有这几个呀，你先用着啊。把你的地址你告诉我们工作人员说清楚啊，这个呢咱们就给你邮寄到家。大家听好了，福利是不要钱的，那工作人员一定告诉你了，是福利物资，一人一包啊。你说清地址，说清电话，给你邮寄。到时候呢，现在你都可以赶快打电话来报名，这样的话给你邮寄到家里。我给你嘱咐一下啊，你可别收到了之后舍不得喝，你这个不用留着，你留着它干嘛呀，你就当水了，当茶了，你就喝了。你这一包啊要省着点喝，差不多能喝一个月，等到下个月咱又发另外的物资了。记住，咱们这个物资啊发的是一次比一次好，一个月发一次，一次比一次好啊，这个你要听清。那不只是给大家发物资啊，包括以后呢在节目当中最重要的是教给大家怎么治病。有人说，孟非老师啊，你们单位挺好嘛，还给喝这个刺梨，那这是初步的，啥都有。他们实际上啊也是有很多慢性病，你说人上了年纪哪有不生病的，到医院里治，治到最后就是维持阶段了，谁不想治得好一点啊？可能说条件差的就叫在家维持，条件好的就四处想办法。在我们这儿啊就有个特点，就是我们单位里的设备和技术是跟国际对标的，也就是说国际最先进的、欧美日韩最先进的我们都有。我们在国内啊属于后来者居上，我们这五个中心呢，哪个中心里面的设备都是顶尖的，哎，国外有的我们就都有，只要是国际上出现了几个月的好东西，我们就引进到我们中心来，你说我们厉害吧，这叫先进性很高。第二个呢，在我们这儿啊属于会员制，就是来这儿住的人呢都不差钱啊。再说一遍，这花的比较多，但是他们很配合。为啥很配合？因为到我们这儿来他惜命啊，他知道在别的地方也叫维持，到我们这儿来他能找到解决的方法，不能说治愈率百分之百吧。第二个，就来我们这儿只要是慢性病治他都会有效果，这是他们希望看到的。那为啥呢？每一科都有自己的特色特点啊。你看我们这里有这个电子器械类的，这个就归一科，这里面有什么
各种的中频、高频、低波、高波、毫米波、红蓝光的治疗仪，这医院里有的都不全，在我们这儿全都有。哎，我们是一个不落。你说这厉害不厉害？你像这个国际顶尖的，或者说最大的医院才有的那种康复中心用的高压氧舱啊，毫米波治疗仪，我们这儿都有，你知道吗？而且我们每个中心至少都十台，你算什么？就这类的就都全的。那第二类的叫辅助器械，你像我们说腰腿不好的，是不是我们有的人做牵引呢？啊，拉伸呢？那我们那儿那机器跟你用的不一样，你们用的都是手摇的，拉脖子呀、拉腰的，我们这电控啊，我们给你身高体重一量，腰椎节给你一量，颈椎节一量，到最后输入自动的就给你拉伸了，精确到毫米。那你说这个能不好吗？是不是？我们都能做到。包括我们做那种功能理疗床，那都几万块钱一个的定制款，哎，这不得了的。你还有一些什么关节的啊，矫正的，像什么腰椎间盘突出的，或者是内嵌的，我们这边用那种叫平板平压固定的仪器都有，你都没见过，在我们这都有。甚至说那些脑血栓后遗症呢，脑出血后遗症，半身不遂的，是不是经常掰自己的手指头啊？在我们那不用掰。我们有辅助型的捆绑机器人，就是跟人长得差不多，它这个机器人贴到你后背上，完了之后有那绑带绑到你胳膊腿上，哎，绑到手指上，它咋动自动就带着你动，它手一张一合，你的手就一张一合，是不是以外力来辅助我们的治疗啊？我跟你说，就这东西很贵的，就那个一个就叫康复复健嘛，就这类的东西一个就几十万啊，在我们中心就这个多了，啥都有，还有包括什么物理治疗的这类的科室，在什么刮痧呀、拔罐啊，在我们这都最基础的。你经络不通的，你穴位不好的，我们这是什么？特殊针灸方法，各种有名的那种针灸方式，我们这只要你叫的名的，我们都有。什么药浴啊、正骨啊、摇浴啊，啥都有。你包括药浴，就属于这个外部的物理疗法，包括什么正骨啊。我们这就分好几个，什么中式正骨、韩式正骨、藏式正骨，你关节有问题的，我们这全套的，啥都能给你治，包括你说睡不着的，我们有精神疗法，还有外部音乐疗法，还有这个音波疗法。你像你什么烦躁的、心慌的，就是有些人情况不好、抑郁的、想哭想笑的，你在我们这来治吧，我们这都有。这是音波疗法，哎，这个声波呀，慢慢慢慢的调节声波，调着调着听不到，听不到了之后保持这个声波，一般来讲十分钟，这人在这儿啊情绪就稳定了，甚至有的人都睡着了，你说这东西它多先进。哎，那这个声波呀一收到情绪平稳，不烦不躁了，有疗程的啊，包括还有给人听音乐唱歌的，固定音频疗法的，这类的都是国际顶尖的。那包括睡眠不好的，我们也有那个耳机，这个耳机啊也是带音频的，睡不着觉的人把那耳机往耳朵上一戴，基本上十分钟之内就让你睡着了。你说我们这个厉害吧？所以说在我们这儿，这各种抑郁症想不开的，这个外部有疗法，心理疏导啥都有，这是很厉害的几大科室了。然后呢，我再给你们说说我们单位里真正顶尖的，这也是为什么这些有钱人或者是大企业家来我们这儿治疗的有效的一个原因。为什么这么多钱花？我给你说个价格，到我们中心来这都二三十年了啊，这么长时间了，这么长时间一直一个规矩，就是进我们中心先交20万，干啥？保证金。这20万不是花的，是如果他有生命危险，我们要给他做急救的，或者给他送到大型的三甲医院急救的时候要花的，提前放这个钱，家属给存的。然后在我们中心住，一般来说一个月，就是别的都不算啊，就是只是给安排调理治疗康复，一个月的基础费用是15000。有人说这么贵啊，这还是叫平价，这都不算贵，真正最贵的一个月都4-5万，知道吧？为什么说这一类的中心在国内属于顶尖的？那就是针对的人群不一样，我们用的方式和方法都不一样。你包括平时用的药是单独算的啊，就吃饭都单独算，因为我们是有三大立体健康的治疗方式。你看，
有饮食，有保健，有治疗，这是三大类，又叫三大科。

有这个针灸科，有理疗科，有仪器科，有康复科，这都是分科的。我呢是负责这三大科室的，哪三大？就是饮食、保健和治疗这三个科是归我来管，我是第一负责人。那你看，科学饮食实际上就是食疗，哎，然后有一些呢就是保健，保健就是药食同源了。然后第三个就是用啥药了。有人说这有意思啊，这啥都有啊，你们单位真好。那当然了，也就是说到我们中心里来，你吃啥喝啥有明确规定，就每天这个菜你都不许生一口，不能让你吃的你一口都不能碰，你必须做到完全听话、签协议的，你才能到我们这儿。然后住都在我们这儿住，我们有单独的客房啊，在我们中心就是有完整的配套体系。一般呢，平时都是两三百个人在这住，每个人吃的都不一样，那怎么办？配餐呗，这就叫食疗啊。第二个就是保健康复啊，第三个就是药物了，是不是？那这些东西啊，也就是说是跟国际对标的，国际上顶尖的我们都有，有些是在国外学习引进的，有些是本土的。你看，第三类这个用药，我们这个药啊就多了，就不是说什么中药啊或者什么药。听着，孟非老师在这块说句话，你们听听有没有道理啊？无论什么药，只要能治病就是好药；无论什么医，只要能救命就是好医。在我们这里没有门户之见，什么药有效我们用什么，这是基本，这是关键。我们这医生就多了，是不是？我们有西医，我们有这个中医，有藏医，有蒙医，有苗医，有壮医，有黎族医，是不是？还有这个维吾尔族的，就是只要中国能叫出来的医，我们这都全的。我们是集百家之所长为一身，这不有句话吗？叫"山不济寸土，故成其雄伟；海不济溪流，则成其广阔。"你看，你不能说固步自封啊，哪家擅长的，我们用哪个。你就说外部治疗的药浴，那你中药也有药浴，藏药也有药浴，瑶药也有药浴，壮药也有药浴，哪个最好？我告诉大家啊，瑶医的药浴和藏医的药浴那是顶尖的，绝对是超过这几个的。那我们首选的就是它。包括你说孟非老师啊，孟非老师科班出身，学的是中医，到了西藏学的是藏医。那我就主要是针对两块，一个是中医方，还有一个就是藏医方。那你不能说别人那个不好啊，是不是？我擅长中医藏医，那还有人擅长苗医的、壮医的、黎医的，人家就开这个药啊，是吧？只要是说有用的，用哪个都是商量着来的，给他们做。那你看啊，我给你们捋一捋，到我们中心来住啊，只会病越来越轻。你看，进我们中心第一件事，从头到尾，从头到脚全给你体检一遍。也就是说，三甲医院有啥的，我们单位里的啥检测仪器都有。就这套东西引进一个中心里面，就这套检测仪器啊，就上亿呀，知道吧？然后呢，检查完了之后，给你在全身上下的做一个健康评估。从那往后啊，每个月什么心脏啊、血压呀、心率啊、血管啊，都给你定期检测啊，这是必须的。再有，我们做到了一个24小时的监护。再说一遍，24小时监护，就这一个就比不了。什么叫24小时监护啊？你听着，这是在国外引进的，这个不吹不嘘啊，咱们国内很多地方都没普及，我们有。我们在给进入我们中心的患者戴个手表，每个人必须戴。这个手表就是个监测仪，监测什么呢？监测你血压、心率的。哎，你的血压、心率怎么波动的？什么时间波动？高了多少？低了多少？我们是一目了然，因为我们有总控室，总控室里面就监测着你这个信号，就能够随时看到。这是白天啊，24小时戴着，洗澡都没事，不怕水的。然后晚上睡觉，又再给你个心脏的监控贴，那一个贴贴到你胸口这个位置，两个地方。这样的话，24小时之内，你身上的任何的生命体征，包括体温、呼吸、心率、血压，我们是一清二楚。你记住了，人什么时候容易出危险？晚上，晚上后半夜最容易出危险。而年纪大的慢性病人，什么病最容易出危险？心梗、脑梗。只要是心梗、脑梗，在血压和心率上都会有变化。咱们不讲了吗？心梗抢救是黑色4分钟。你听着，在我们中心，怎么说？

分钟之内就能够到位。我们那个所有的中心的房间的那门呢，是有个总控卡的，我们在外面能打开。我们有一个监控室，我们单位自己有120，就是只要这个电信号一报警，滴滴滴一报警，这面刚刚发病几秒钟，我们这面报警，我们的急救人员直接就到位，2到3分钟到你的房间，然后就开始急救。你告诉我啊，比医院来的都快。很多人在医院里面都不一定有这么快，我们就有，我们有自己的急救科，有自己的急诊室，有自己的120。如果说自己在那儿能弄，自己就给你用药了，就给你救过来了。如果要是还是不行，我们有120，车上面所有的什么溶栓针、溶栓药、吸氧啊，还有什么心脏复苏啊，什么都有，直接往市区里面的三甲医院送。这么多年在我们中心，就从来没有出现过病人在我们中心突发疾病死亡过。你要说是自然死亡的，有那么一例两例，但是你要说突发疾病，心梗脑梗死了的，一个都没有，一个都没有。你就想想吧，到我们这儿安全不安全？就这个，别的地方都没有。所以说呀，三分钟之内我们就上急救车了，三分钟之内啊，比黄金四分钟来的还快呀。我们中心里面一般是配2到3个120，而且离市区里面最近的也就是20到40分钟，并且跟市区里面所有的医院都有绿色通道，直接就进。你告诉我，就这样的话，是不是比一些大型的医院好的都多呀？你看我们平时啊，这个医生护士啊，在那个里面这种应急的是非常非常到位的。你就说来我们中心值不值，来我们中心治病方式好不好，是吧？生命有保障，饮食啊、保健治疗三维立体的立体健康疗法在我们那儿是基础，这就是别的单位比不了。那我们实际上最重要的解决的是慢性病，在我们这儿啊，来了没有年轻的，就50多岁的那都几乎见不着，最低年龄的是55，一般都是60多、70、80、90多的都有，就是有个共性，都是慢性病。那慢性病是啥意思啊？年纪大了吗？你看严重的心脏问题，做支架的2、3个的都有，打桥的那都太多了，走道颤颤巍巍、哆哆嗦嗦的，拄拐杖的，坐轮椅的，是梗过2、3次的，在我们这都有。可是呢，他们来我们这就是要一个事儿，以前已经解决不了问题了，到我们这儿寄予厚望，而我们也没让他失望，就是能够把他情况控制平稳减轻。一到我们这儿，生命得到保障；二，病情得到缓解，这是他们来我们这儿。要不然人家哪个有钱人傻呀，愿意花这么多钱？孟非老师以后就干一个事儿，把我们中心所有的治病的真正有效的解决慢性病的好方法，以后在节目当中都给你们讲，给你们说，给你们讲，帮助你们救治，让你们减轻病痛，这是咱们应该干的活。我呀，就以后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把这些问题解决了，我相信呢，咱们就叫功德无量了。大家说对不对呀？是不是？今天呢，给大家先讲这么多。我发现呢，这个我虽然没在广播电台讲过，但是呢，我一般有的时候啊，给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些医生啊，做一些授课，这个我干过，拿着话筒在这个广播间里面说，还是第一次，总感觉跟真正面对着那些医生护士的时候不一样。不过呢，心情挺好，能够帮助我的听众身体健康，我认为啊，比什么来的都实在。那这次呢，咱们今天先讲到这儿，我怕我再一讲啊，就又没头没尾了。我一说下来呀，说到我的专业呀，那我有无数的话，我跟你们别说讲3天3夜，我讲3年都讲不完。你就说我这么多年治了这多少病人吧，这么多病例我给你们讲下来，那都不知道要多长时间。今天呢，你就了解了解孟非老师的过往，了解了解我们单位，了解了解呢我能够给你带来什么样有利于你健康的东西，我认为就行了。今天有个最重要的事儿，你们别忘了，今天最重要的事儿就是我们发福利，我们把这个次氯苷啊给大家发一发。哎，这次氯苷你领回去，你就按照孟非老师刚才说的这个干什么呢？按照孟非老师说的这个。

0: 这杆自己用起来，别放着啊，放着它也长不了苗，对不对？然后呢，你拿这个刺梨杆加上甘草，加上黄芪，补肺益气，同时呢止咳化痰，身上没劲儿的呀，你用一用也挺好的。然后还有啊，有些人说我这个眼睛发花，眼睛容易干，口干口苦的，你用上刺梨杆加上我们平时的菊花，再加上一点点的决明子就可以了。这几个小方啊，你先用。孟非老师这脑子里啊，这里的方子呀多得很呢，那可不是一个两个，搞个几十个都有的。那今天呢，别忘了打电话就行了。咱们呢，说一千道一万，你得把刺梨杆领到自己手里才算数，你说对不对呢？你拿到自己手里了，吃得上了，这才是自己的。福利物资呢，我们多准备了。相信呢，只要你打电话的，都能够领得到。你就听话，把你的地址啊，告诉我们工作人员，我们呢，按照您对应的地址给您邮寄过去。用这个牛皮纸啊包的那个小包，挺结实啊。这个纸包不会破，里面呢装了一小包这个刺梨果干，够你喝上半个月的了，一天三粒，够你喝上半个月的了，绝对够，都用不了啊，半个月都不止。回去了之后啊，泡水之前用水冲洗一下，那是干的啊。同时呢，再提醒一下，虽然是果子，里面几乎不含糖，你别说糖尿病没问题的，什么人都可以吃啊。然后啊，补充大量的维 C， 补充微量元素，对我们身体的健康是有利的。这一次呢，是第一次给大家发福利物资，那以后啊，咱们把这个福利物资啊搞得好一点多一点啊，然后呢，让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领到更多对健康有利的好东西。我相信呢，你呢跟孟非老师也能成为朋友。跟我交朋友啊有个好处，为啥呢？我把你拉上我这趟健康列车呀，刚不说了吗，这趟列车呀通向100岁，我是司机，我带着你们。我衷心的希望，只要跟孟非老师结缘，经常呢听到咱们节目当中的内容，你用上一种两种，可能对你啊都有意想不到的好效果。哎，我把我们中心里面所有有利于健康的，所有有利于疾病康复的，所有能够大家普及到的解决慢性病的方式方法，以后在节目当中啊都给大家讲。你放心啊，这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初心，更是我的使命。我愿意把中心的这些东西分享给你们，咱们呢共同的健康起来，这也是医者仁心的一个表现。那好了，今天呢咱们就讲到这里啊，咱们明天呢把更多的精彩内容、好的方式，我给大家在节目当中分享。这两天有电话就进来了，我呢听到了我们的一些听众啊打过来的一些热线电话，我们这边工作人员呢都在外面接电话。这样，我们导播你帮个忙，如果说现在有电话进来的，你接过来一个，我跟我的听众聊两句，我看看他们都有啥要求，有啥想法，接过来一个电话我也接一个，好不好？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你好，是孟非老师吗？
0: 哎，对，我是孟非老师。你好你好。
1: 孟非老师，我是你的听众。
0: 哎，
1: 我刚听了两天
0: 啊，咱们节目也没播几天，刚刚开始啊。
1: 但是呢，你讲得好，说话干脆还实在
0: 啊，谢谢。
1: 还为我们好。
0: 哎，
1: 还给我们发东西。
0: 对，给你们发福利，这是给我们所有听众都给发。
1: 哎，孟非老师，
0: 哎，
1: 我代表听众谢谢你的大爱，谢谢你的善良。
0: 啊，不客气不客气，老同志，你说的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一定我也感谢你们对我们节目的一个支持，希望你们以后呢也对我们节目啊长期支持，咱们一收听，多学点对健康有用的。我嘞不会别的，我就会讲这个，你们就多支持就好了，可不可以？哎，
1: 孟非老师，
0: 哎，
1: 请你帮我报个名吧。
0: 啊，就是领这个刺梨是吧？可以，
1: 对对，
0: 给您报个名。好嘞，啊，
1: 我呢就是免疫力低
0: 啊，
1: 每一个月啊都要感冒一次。
0: 哎呀，那确实有点低。
1: 我听你说刺梨提高免疫力，
0: 啊，
1: 所以我就想试试。
0: 可以的，这个可以啊。我跟您说一下，老同志，我听您讲话呀，就感觉您是一个脾气性格特别好的一个人。您这样，这个刺梨我给您邮寄，您收到了之后啊，就用这个刺梨泡水，加上一点这个黄芪呀，

0: 或者是加上点甘草，跟它一起泡，确实好。我不只是说给我们听众啊，我包括我们家里人都喝。您这样，我给
1: 哇！
0: 你报上名，然后呢，您就说好地址，到时候呢，我给您邮寄过去，等上个两三天，你就能收到。收到了，就按我这个说法来喝，好不好？
1: 哎，好的好的，谢谢谢谢，那就麻烦您了。
0: 哎，不客
1: 哎，
0: 气。
1: 光明老师，我就等着收东西。谢谢你们寂寞，也谢谢你。
0: 不客气，不客气，也多谢您支持啊！您这样说好了地址，然后我们工作人员给您邮寄过去，也
1: 好
0: 祝
1: 的，
0: 愿您以后用上次梨了，免疫力提高，咱身体好，健健康康的100岁，好不好？
1: 谢谢，
0: 哎，好，不客气，给您报上名。好嘞，老
1: 哎，
0: 同志，
1: 好的，
0: 哎，好，再见，
1: 好，孟明老师，再见，
0: 哎，再见，
1: 再见。
0: 哎。
2: 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682-6138，400-682-6138。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本品不能替代药物，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玫瑰与星光，敢闯敢拼就是青春的模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4点整。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改编自李马小说《犯上者》动画《上城之下》，近日官方发布全新 PV 预告，独树一帜的废土嘻哈风格瞬间引爆热议，被网友盛赞审美绝了，打破国漫固有壁垒。这部融合废土求生、热血反抗的作品，以极致反差美学，在硬核设定剧情上提前锁定年度国漫爆款席位，优酷全网独播，值得万众期待。在国漫同质化审美泛滥的当下，《上城之下》走出了一条极具辨识度的风格之路。 PV 当中末世废墟与街头潮流完美碰撞，锈迹斑斑的铁皮墙布满色彩炸裂的涂鸦，破败街巷里飞驰着爆改机车，毒瘴弥漫的地下管道与赛博朋克风建筑交织，每一幕都充满视觉冲击力。角色设计更是惊艳，工装嘻哈赛博元素融合，造型张扬又贴合废土气质。主创团队采用顶级 3J2 技术，大到下沉蜿蜒的地下通道，小到角色脸上的疤痕、衣服的磨损痕迹，都刻画的细致入微，搭配嘻哈混搭末日电子乐 BGM， 打斗场景丝滑卡点，视觉体验直接拉满，彻底打破废土题材的灰暗刻板印象。6月2号，一念永恒动画官方微博放出重磅消息，动画第四季正式确定为完结季，这则官宣也意味着持续数年的动画连载之旅即将画上圆满句号。我们追更多年的主角白小纯修仙传奇终将迎来最终大结局。消息一出，迅速刷屏二次元圈层，热搜话题持续飙升，无数老粉纷纷感慨，整整6年的追番岁月终于要迎来收尾时刻了呀。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在刚刚提到的动画《上城之下》中，动画融入了哪些元素 ？A. 工装 ，B. 嘻哈 ，C. 赛博 ，D. 修仙。上哔哩哔哩搜索《常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0: 上线，快来一区大连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星，我今天学到了一个脱口秀新名词，快来让我跟你炫耀一下。
2: 来说说。
1: 这个名词叫 Tight Five， 翻译过来就是紧凑扎实的五分钟表演。它是一个单口喜剧演员成长的第一步，要求在每分钟内有3到4个笑点，能持续说5分钟。
2: 那下一步呢？
1: 那下一步就是 Tight Ten 了，也就是10分钟的爆笑内容。在美国，当你有了10分钟的段子内容，你就可能获得给其他喜剧演员做开场嘉宾的机会。等有了20分钟，你就能开始商演，参加脱口秀拼盘演出。
2: 那最高级别呢？
1: 最高级别就是拥有1个小时有编排、有起伏、有完整性的表演内容，这就叫做单口喜剧个人专场，是所有单口喜剧演员追求的目标。
2: 能讲专场的就已经是明星了吧？
1: 对呢，在美国有了专场演出的喜剧演员，不仅能做巡演、出专辑，还能做视频栏目呢。
2: 不仅如此，像脱口秀节目主持人、影视剧中的喜剧演员也大多都是单口喜剧出身。
1: 感觉在美国，想要从事喜剧行业，不会单口喜剧是万万不能的。
2: 是呀，这也是为什么它会被视为喜剧的母艺术，也是喜剧从业人员一项重要的基本功。
0: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区大连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青春正好。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5: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坚持都算数。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6:00。

0: 上册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陕西省2026年普通高考已顺利结束，高考评卷工作按时开展，预计6月25号公布成绩及各批次最低控制分数线，并开始第一阶段志愿填报工作。省教育考试院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在成绩发布、志愿填报、高考录取等重要阶段，不要向他人随意提供或通过社交平台发布身份证、准考证等个人信息，明辨网络谣言，切勿听信关于招生录取的各类虚假消息，通过官方渠道获取高考权威信息。最近，上海戏剧学院公布了2026年博士研究生的拟录取名单，49岁的演员黄晓明也成功上岸，考入了艺术管理、戏剧策划方向的博士。不管你多大年纪，身处什么行业，只要心里还有学习的热情，愿意为目标踏踏实实地付出努力，什么时候出发都不算晚。别再说30岁了就别折腾了，也别被外界的声音困住脚步。院校的大门向所有愿意终身学习的人敞开，机会永远留给真正坚持的人。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陈，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回，想约你往前走，
1: 和你一路在人海卷着飞，往前追，流过泪，跑过雨天。

为你送上陶喆这首《因为爱》。陶喆的第七张专辑呢，让歌迷等了四年。他说，可能总觉得啊，最怕失去想要做梦跟创作的动力，那是最可怕的。幸好这部分始终不变。四年当中呢，他一直觉得自己出道这么多年，如果随便做东西出来交差的话，甚至不知道自己做的是什么，自己这关就一定过不了。所以会慢慢的酝酿，做出最好的东西拿给大家。经过了沉淀之后，重新领悟了以往体会不到的生活感悟。专辑当中倾注了自己对于父亲、对家人和朋友的全部感情，这些歌曲也流露出了他对于亲情、友情、爱情，还有人和人之间的关怀、自我和信仰的坚持和挣扎。这些情感和挣扎呢，就是他最真诚的表达。为你送上陶喆这首《因为爱》，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周杰伦。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光阴之外动画官方正式发布重磅消息，第一季即将迎来阶段性停更收官。根据官方最新追更日历安排，6月13号18点正片将上线第一季大结局，陪伴观众走过数月追番时光的第一季故事即将画上圆满句号。而让所有漫迷狂喜的好消息同步落地，动画第二季正式敲定升级为全年不断更年番，作为2025年末横空出世的国漫黑马。光阴之外改编自耳根同名封神小说，依托废土修仙加中式克苏鲁的独创世界观，跳出传统仙侠套路框架，数次冲上动漫相关话题榜单。由博弈动漫倾力出品，改编自枫林北同名小说玄幻动画《万人之上》，正片将于2026年6月9号上线开播。这部黑马新作将登陆爱奇艺独家首播，彻底颠覆传统修仙动画固有套路，给大家带来全新的解压追番体验。很多老牌修仙国漫剧情永远离不开打怪升级、秘境寻宝、渡劫修仙，剧情套路早已被观众摸透，而《万人之上》另辟蹊径，主打反差搞笑的轻松修仙风格，仅凭设定就圈粉无数，未播先火，收获大批原著书粉和漫迷的期待。本次上线的正统动画配置十分良心，全剧一共12集，单集时长20分。

0: 钟足够完整铺垫主线剧情，刻画人物故事，更新节奏也非常友好。官方固定每周二上午9点准时更新，稳定的更新频率让大家不用苦苦等待。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在刚刚的资讯当中，改编自枫林北的同名小说玄幻动画叫什么名字？ A. 一人之下， B. 一人之上， C. 千人之上， D. 万人之上。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他是华语乐坛当中一个特别的存在，即使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没有曝光度，也不发唱片，依然拥有着自己的一方城池。2000年的时候，他翻唱了《不要告别》，收录在自己的专辑当中。如果说高旗的《不要告别》是隐忍的不舍，而杨乃文唱的就是带着女歌者的内敛和温柔。如果说高冷惜字如金是他一贯的表象，那么率真害羞同时既胆小又勇于挑战自己，一定是这位歌后最真实的样子。为你送上杨乃文这首《不要告别》，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 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下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 Coldplay《Viva La Vida》。

0: 请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研究发现，绝大多数人行走时天然偏向逆时针方向。你有没有注意过，在展厅、广场或是公园里，人们散步时似乎总是朝着同一个方向转。一项跨国合作的研究证实，这不是你的错觉。研究人员通过对不同规模的群体

0: 转弯行为进行了系统观测，发现绝大多数人在行走和转身时存在显著的逆时针方向偏好。这个偏好与你是哪国人、是男是女几乎没有关系，只有年龄产生了微弱的差异。这个发现是偶然碰上的，当时研究团队正在利用数据研究社交距离模式，在全部33次实验中，有32次参与者的行走和转弯时都有明显的偏爱逆时针方向的倾向。这个结果让人非常意外，因为如果是完全随机的行走，整体统计下来不应该出现任何方向性的偏好才对。这项研究虽然未能解释根本原因，但其应用价值已经开始浮现。在建筑设计、消防疏散路线规划、大型公共场所动线设计等领域，理解人类无意识的方向偏好可以帮助优化流线设计，减少拥堵和碰撞。例如在体育场和展览馆的出口布局中，如果默认的转弯方向与人类内在偏好一致，可能有助于紧急疏散时提高通过效率。一个基础行为规律正在向应用领域辐射出意料之外的价值。研究者下一步计划探索这种行为偏好是否同样存在于驾驶行为和虚拟现实导航中，如果有，将会对自动驾驶算法和 VR 界面设计产生直接影响。这再次证明基础科学中最简单的观察有时就能引出最意外的应用。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他一直以来呢都被称为苦情歌王，而他许多歌词来自于同一位作者，就是他的妻子十一郎。在袁惟仁的推荐下呢，张宇加入了唱片公司，并且发行了人生当中的第一张专辑。不过这张专辑反响平平，销量也非常的一般，让他有些受到打击。好在他没有就此放弃，继续的埋头创作音乐。这个时候的十一郎呢，看着张宇很憔悴的样子，有感而发，写下了一段文字。而张宇在看到这段文字之后，突然激起了灵感，于是提笔写下了《用心良苦》这首歌。一经发行就引来了很多人的追捧，很多人的共鸣哈。来自张宇这首《用心良苦》，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蔡依林《大丈夫》。

0: 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星，在你心中最经典的演唱会是谁的呀？
2: 哈哈，凭我看演出的阅历和经验，我心中最强的演唱会当然还是迈克尔·杰克逊的。
1: 哦，迈克尔·杰克逊我知道，但我错过了看他演唱会的时代。
2: 什么意思？你是说我老吗？迈克尔·杰克逊是最闪耀的世界明星，他的演唱会可是不管什么年代看都不过时的经典，现场观众疯狂和热情的程度也无人能及，就算隔着屏幕也能让你激动不已。
1: 有这么夸张吗？
2: 那当然，举个例子，迈克尔·杰克逊最经典的一场演唱会是1992年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举办的危险巡回演唱会。这场演唱会不仅吸引了场内的7万多人，场外还有10几万人聆听。2个小时的演出，当场昏倒和情绪失控的观众就有5000人。
1: 天哪，5000人都晕倒了，那现场得有多疯狂啊？
2: 可不是嘛，迈克尔·杰克逊的影响力真是无与伦比。他1996年至1997年的历史之旅巡回演唱会，横跨全球5大洲、35个国家、56座城市，共举办了82场，吸引了450万歌迷到场观看，平均每场演唱会观众人数超过了5万人，是当时最大规模的巡演呢。
0: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白马是金鸡，连翩西北驰，少年意气一往无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7:00。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夏日的清风拂过，携着春日的最后一缕慵懒，给大地披上了新的绿装。夏虫出鸣忙栽秧，槐花新绽柳成荫，一场阳光与热闹交织的盛夏就在眼前。古往今来，无数诗人为夏天写下动人的诗篇，此刻我们去感受初夏最动人的太平，陆游的初夏绝句。
1: 纷纷红紫已成尘，不辜声中夏令心，夹露桑麻行不尽，始知身是太平人。经历了战乱的陆游，对太平生活有着格外深切的感受。在这首初夏绝句中，他借初夏的景物，抒发了对太平生活的珍惜与热爱。春天里那些姹紫嫣红的花朵，都已经化作了尘土。在布谷鸟的声声啼叫中，夏天悄然来临。走在乡间的小路上，道路两旁是一望无际的桑麻，郁郁葱葱。看到这一派繁荣安宁的景象，诗人才真切地感受到自己生活在一个太平盛世。这首诗让我们明白，最珍贵的幸福莫过于国泰民安，岁月静好。一起进步吧。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为你送上温岚这首《爱你的两个我》，5:15，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关注下县地区的天气，目前的实时温度27摄氏度，今天预报阴转小雨，最高30度，最低21度。当然，下午这场雨呢，也是分区域在下啊，有的地方下特别大，有的地方是处于那种闷热的一个状态。明天预报小雨，最高27度，最低20度。后天预报晴天，最高30度。最低22度，看到周末的时候可能还会有降水，一定要实时的关注一下天气。继续为你送上王一博《无感》。

0: 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改编自李马小说《犯上者》动画《上乘之下》，近日官方发布全新 PV 预告，独树一帜的废土嘻哈风格瞬间引爆热议，被网友盛赞审美绝了，打破国漫固有壁垒。这部融合废土求生、热血反抗的作品，以极致反差美学，在硬核设定剧情上提前锁定年度国漫爆款席位，优酷全网独播，值得万众期待。在国漫同质化审美泛滥的当下，《上乘之下》走出了一条极具辨识度的风格之路。 PV 当中末世废墟与街头潮流完美碰撞，锈迹斑斑的铁皮墙布满色彩炸裂的涂鸦，破败街巷里飞驰着爆改机车，毒瘴弥漫的地下管道与赛博朋克风建筑交织，每一幕都充满视觉冲击力，角色设计更是惊艳。

嘻哈赛博元素融合，造型张扬，有天河废土气质。主创团队采用顶级3J2技术，大到下沉蜿蜒的地下通道，小到角色脸上的疤痕、衣服的磨损痕迹，都刻画得细致入微。搭配嘻哈混搭末日电子乐 BPM， 打斗场景丝滑卡点，视觉体验直接拉满，彻底打破废土题材的灰暗刻板印象。6月2号，一念永恒动画官方微博放出重磅消息，动画第4季正式确定为完结季。这则官宣也意味着持续数年的动画连载之旅即将画上圆满句号。我们追更多年的主角白小纯修仙传奇终将迎来最终大结局。消息一出，迅速刷屏二次元圈层，热搜话题持续飙升，无数老粉纷纷感慨，整整6年的追番岁月终于要迎来收尾时刻了呀。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在刚刚提到的动画《上乘之下》中，动画融入了哪些元素 ？A. 工装 ，B. 嘻哈 ，C. 赛博 ，D. 修仙。上哔哩哔哩搜索《常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0: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1: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

为你送上张靓颖这首《我相信》，感谢您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下午好，我是玉晨。端午节撞上了父亲节，是不是又发愁给老爸买点什么礼物合适呢？咱爸妈那一辈人呢，就喜欢点实用的东西。今天呢，给你推荐一款英国品牌 TOIC 特可纯钛杯，它不串味儿，不结构，易清洗，天然抑菌，装果汁牛奶也不易变质，安全无重金属析出，喝水更健康。官网售价1000多的新商务纯钛杯500毫升，今天呢只要259元。弱碱随身纯钛杯300毫升，只要299元。多种颜色可以选择，下单呢会加送精美的礼盒礼袋。欢迎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杯子。回复杯子，赶紧来抢。爱喝茶的老爸用它喝茶喝水，既实用又暖心，送这份礼物给他准没错。很多朋友呢用304-316不锈钢杯泡几次呢茶之后啊，这个茶垢就挂满了，难清洗还串味儿。那今天这款英国品牌 TOIC 特可纯钛杯，它不仅呢颜值高，还是一款能随身带的移动净水杯。那钛被称为21世纪的太空金属，轻盈又耐造啊，放包里不占地方，不小心摔一下磕一下一点不影响使用，耐酸又耐碱啊，不锈钢杯能装它的它也能装啊。那不锈钢杯不敢装的果汁或者是碳酸浓茶咖啡，甚至是汤汤水水，它都能够轻松 hold 住。最吸引我的呢还是它的这个抑菌保鲜功能，不容易和食物发生反应啊，也不会滋生细菌，装啥都不串味，喝着都是本身的味道。那官网售价1000多的新商务纯钛杯500毫升，今天618年终大促破价秒杀福利来了，只要259元，只要259元。弱碱随身纯钛杯300毫升也只要299元。我们呢有多种颜色可以选择，现在下单的话会送精美的礼盒礼袋，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人都非常的合适，限量200个，限量200个。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杯子，回复杯子两个字来抢购，添加客服微信丹丹减5元。继续来为你送上光良，如果你还爱我。

0: 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商城夏季好物上新了，
1: 主播严选，美妆、家居、服饰、鞋履一站式选购，
0: 夏日清凉专区，卡洛驰、阿迪达斯、CK 品牌直供，性价比拉满，
1: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更实惠，
0: 品质保障，居家轻松购，全球好物。
1: 关注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好物优选，进商城抢福利吧。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科学家们用 X 射线激光首次捕捉冰冻微观过程，将一杯水放入冰箱，几分钟之后它就结冰了。但物理学家们想搞清楚的是最基础的谜题，纯液体在没有任何杂质参与的情况下到底是如何变成固体的？这个问题困扰了科学界150年，而理论与实验之间的差距大得惊人，对结冰速度的预测偏差可以高达20个数量级。最近科学家们在德国通过欧洲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将电子加速到接近光速，让它们通过磁铁构成的曲折赛道，电子在转向过程中释放出的脉冲辐射产生了世界上最大的 X 射线激光束之一。利用这种设备，研究人员终于开始捕捉冰冻过程的最初几微秒。这次实验根据现代冻结理论，科学家们将高速液流射入真空，液流通过蒸发迅速冷却，然后用 X 射线脉冲获取原子排列的衍射图样。结果显示，在短短几百微米距离和几微秒内，液流就从液态演化出了结晶结构的迹象。这次理论预测与实际值的差距缩小到了约100至1000倍。理解冰的形成不只是基础物理知识，更准确的冰冻模型有助于搞清楚高空云层中冰晶的发育过程，而卷云中的冰晶对地球气候有显著的增温效应。改进的冰冻理论可以直接提升气候预测模型的精度。此外，从材料科学中的晶体生长控制到食品工业中的冷冻保存技术，破解结冰之谜的影响遍及了多个领域。如今我们终于开始看清冰晶诞生的最初瞬间了。
3: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2: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4: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加入了非常多的环境声，希望他的声音、他的歌声、他的节奏能够给你带来一丝的清凉。来自胡夏的这一版《寻人启事》专辑曲名叫做《念旧》啊，念呢就是想念，代表着 A 面初次收录曲当中每首歌对某个人、某段回忆和情感的念念不忘，而旧呢就是怀旧，代表着 B 面翻唱歌曲当中对经典的好歌致敬和怀念。专辑当中的每首歌呢都是由胡夏来参与制作和挑选，演绎当下的心境，把最真实的自己毫无保留地交给你来聆听。整张专辑相比以往的话，它更加注重歌曲的词曲韵律，让每首歌都像是呼吸一般，非常的亲切。

0: 青春不散场，一零五五在身旁。
1: 哎，你有没有看过卓别林？
2: 卓别林啊，
1: 哎，有看过吗？
2: 你说他的电影是不是？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试错的勇气，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8:00。

0: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近日，市教育局对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假放假工作作出安排。全市中小学于2026年7月5号星期天起放暑假，秋季开学于8月30号星期天、8月31号星期一报到，9月1号星期二正式上课。幼儿园放假和开学时间参照执行。工作要求指出，要切实规范假期作业布置，科学合理布置假期作业，鼓励布置分层、弹性、个性化作业，提倡布置实践性、探究性和趣味性作业，积极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和实践能力，严禁布置手抄报、拍照打卡等表演性作业。对完成作业较困难的学生，可采取教师指导、适当延长完成时间等措施，切实体现因材施教和人文关怀。开学时不得以作业完成情况作为开学报名的硬性要求，不得对未完成作业的学生进行批评指责、变相惩罚。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2: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小星，你上次说崔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唱响了中国摇滚第一声，那是什么演出啊？
1: 是1986年5月9号在北京工体举行的《让世界充满爱》百名歌星演唱会。崔健在现场首次演唱了自己创作的《一无所有》，宣告了中国摇滚乐的诞生。要说这场演唱会和1985年的《拯救生命》演唱会还有些关系呢。
0: 有什么关系啊？
1: 《拯救生命》演唱会和迈克尔·杰克逊的《We Are the World》掀起的公益热潮席卷了全球，也影响了当时的港台音乐人。他们创作了歌曲《明天会更好》，而这也促成了音乐人郭峰创作了《让世界充满爱》这首歌，并最终形成了1986年在北京举行的这场献给国际和平年的演唱会。
0: 没想到我们的音乐人也在这次公益活动中做出了贡献呀。
1: 是呀，但这场演唱会的意义可不止于此。演唱会上100多位歌手在现场共同演唱了这首《让世界充满爱》，震撼了当时的乐坛，让流行歌手这个群体真正意义上第一次在主流舆论中得到认可，是中国流行音乐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演唱会呢。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蓄力生长，未来可期。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9:00。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光阴之外动画官方正式发布重磅消息，第一季即将迎来阶段性停更收官。根据官方最新追更日历安排，6月13号18点正片将上线第一季大结局，陪伴观众走过数月追番时光的第一季故事即将画上圆满句号。而让所有漫迷狂喜的好消息同步落地，动画第二季正式敲定升级为全年不断更年番，作为2025年末横空出世的国漫黑马。光阴之外改编自耳根同名封神小说，依托废土修仙加中式克苏鲁的独创世界观，跳出传统仙侠套路框架，数次冲上动漫相关话题榜单。由博弈动漫精力出品，改编自风铃北同名小说玄幻动画《万人之上》，正片将于2026年6月9号上线开播。这部黑马新作将登陆爱奇艺独家首播，彻底。

0: 颠覆传统修仙动画固有套路，给大家带来全新的解压追观体验。很多老牌修仙国漫剧情永远离不开打怪升级、秘境寻宝、渡劫修仙，剧情套路早已被观众摸透，而万人之上另辟蹊径，主打反差搞笑的轻松修仙风格，仅凭设定就圈粉无数，为国鲜活，收获大批原著书粉和漫迷的期待。本次上线的正统动画配置十分良心，全剧一共12集，单集时长20分钟，足够完整铺垫主线剧情，刻画人物故事，更新节奏也非常友好。官方固定每周二上午9点准时更新，稳定的更新频率让大家不用苦苦等待。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在刚刚的资讯当中，改编自风铃北的同名小说玄幻动画叫什么名字？ A 一人之下， B 一人之上， C 千人之上， D 万人之上。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1: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周三的傍晚19:0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5.5陕西青少广播，继续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当午后的阳光穿过你的发梢。
0: 在每个工作日傍晚的7点到8点，一个小时啊，长乐继续在电波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最新的二次元相关消息。
1: 世界的忘掉，
0: 昨天是跟大家分享了这个《凡人修仙传》啊，因为也是在本月的13号正式上线了。当然，这个吐槽声有很多，但是不可否认啊，确实是一部相当经典的 IP 了。那今天要跟大家主要说到的这个 IP 啊，其实这个 IP 它说大也不是特别的大，但是你要说到它的这一次的制片，你会发现这个人你非常的熟悉，但是你就是把它和动画挂不上钩。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
0: 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中国香港，中国香港的这个要说他们制造出来的一些文化产品，可能更多大家一想到的是这个电影，尤其是这个80-90年代的这个港片。哎呀，大家一说到这个港片就觉得哇，回到了这个巅峰的时期，也回到了自己这个童年的时期。当年那些让你不断去租碟子的这些港片，在你的印象当中啊，可能现在已经失去了它原有的这个巅峰时刻了。但是最近呢，他们也是向一个新的方向去突破了，那就是动画产业。
1: 喵，晚安。
0: 就像前两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有给大家介绍到的，这个在香港的首届 Comic Con， 就是香港动漫电玩节上面，一部动画电影也是正式亮相了，它就是《无涯之约》。那《无涯之约》呢，它是一个 AI 的动画电影，但配音阵容就相当了得了，包括像李嘉欣，还有任达华，包括魏俊生和卢慧敏。就是一些这个我们很熟悉的演员阵容参与到了《无涯之约》动画电影的这个配音当中。那这个《无涯之约》呢，其实也算是一个末日系的这种动画了，就是带上一点点的这个科幻的边，然后又加入了一些末日的这种感觉氛围感在里面。那今天我们要说到的呢，跟这个稍稍有一点像，同样是末日加这个未来科技，但是这个动画电影当中啊，最重要的还是这个未来的科技感。
1: 微笑和调皮，
0: 这个电影的名字叫做
1: 喜欢你的拥抱和黄色外套，
0: 明日战记前传。
1: 只有我，
0: 那我们刚刚要说到的这个
1: 就是喜欢你的
0: 这个制片的名字啊，大家就很熟悉了，他就是古天乐。那我们现在

0: 对于古天乐可能更多的印象是他在为一些游戏拍广告，就是经常会在这个搜索浏览器的页面右下角弹一个窗，一刀999暴击的那一种啊。但是这一次呢，古天乐也是拍了一个动画的大电影。
1: 喵午安，喵晚安，喵喵喵早安，喵午安，喵晚安，喵。
0: 这也是由他本人一手打造的一个华语硬核科幻 IP。那这个其实之前如果有看过电影的朋友，应该对他还算比较熟悉。那近日呢，他也是放出了这个动画的先导片、先导预告。就如果喜欢科幻的朋友，可以多多关注一下。这也是我们熟悉的这个古天乐，就是比如说什么长安古天乐、重庆古天乐。这次的古天乐们，赶紧关注起来！这个本尊正式为大家制作的这个科幻大电影啊。古天乐和旗下的天下一工作室是正式发布了《明日战记前传》的首支预告片。无数的科幻迷应该都对这个《明日战记》会比较期待了，因为这也是一个重装机甲部队的起源故事。根据这个预告片的文案来看呢，也是相当的炸裂啊，一开头就喊出了极为高燃的口号，叫做披坚执锐并肩作战。那熟悉明日战记的朋友都知道，在2022年的时候，这个真人电影也是凭借这个硬核机甲和末日废土风拿下了亚洲视觉特效大奖。但是他当时呢是由于这个篇幅的限制，虽然说整个故事还是完整的，但是他其中的一些起源，包括这个机器人叛变的起因，还有一些机甲技术的来源，就是他整个的世界观的底层构架没有铺得非常的完整，包括后续的这个全球秩序如何崩溃，在电影当中基本上都是惊鸿一瞥。当时是一个真人电影啊，而这一次是一个动画的大电影。这一次的动画前传呢，也是把这个真人电影的前续的一些故事剧情给大家进行了一个铺陈，也算是一个填坑之作了。总感觉这一次的动画能够呈现出真人电影更多没有办法去补全的东西，包括像揭开了这一场末日浩劫的真相等等等等，算是填坑之作啊。所以大家如果到时候去到电影院看到这个电影之后，可以再去补一下2022年的这个真人电影啊。在这个动画当中的故事线会被拉到一切毁灭的开端，补全明日战记宇宙的一个完整的编年史。预告当中呢，还首次出现了全新的一个机甲女战士，叫做杏兰。她将会和古天乐所饰演的灵魂角色泰莱来组成一个最强拍档。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倔强。
0: 可能大家听到这儿会有一点纳闷啊，哎，不是动画大电影吗？为什么还有古天乐的参演？对，里面就是完完全全一比一模仿了这个古天乐来完成了这个主角的画像。所以大家到时候看到这个动画人物的时候，一定会感觉相当的熟悉啊。就目前在这个宣发的这个大海报当中，除了有古天乐之外，还有另外一位男性角色，这个不知道到时候会是谁来演绎啊。但是其中这个古天乐的剪影就非常明显了，一看就是他本人。 OK， 继续来说说他的这个幕后的一些故事吧。
1: 安喵午安，喵晚安，喵喵喵。
0: 因为虽然他只是一个动画项目，可能跟我们熟悉的古天乐不是特别的贴啊，但是其实他在制作的投入上面真的就是一点都不含糊，毕竟既然是这个科幻，尤其是硬科幻的这个作品，首先自然是烧钱的机甲细节和世界观的架构。那目前我看到的这个先导 PV 来说呢，你会发现这个给人的感觉能够，就如果他的这个动画是按照他的这个 PV 节奏来做的话，你会觉得他非常非常的热血，因为整个

0: 动画它的从节奏来讲还是它的燃感来讲都是非常非常的吸引人，并且看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是联想到了其他的两部动画，一个就是之前经常跟大家说到的玲珑，因为这也是一个科幻加末日废土风嘛。那另外一个我联想到的是这个命运全台，也是一个国产的动画。想到命运全台主要是因为这个动画《明日战记前传》当中给到的这个机甲的形象跟命运全台里面的这个主角的机甲形象有一点像。
1: 我知道就是喜欢你的味道，
0: 但是具体呈现出来是什么样子可能就得等他们真正上线之后才能知道了。目前感觉虽然它是呈现了一个先导 PV， 但是这个先导 PV 当中基本是没有任何的剧情讲解，更多的是一些口号，包括一些它的海报的一些切图。那我们先来听上一段音乐吧，听完这段音乐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次动画大电影的故事大概会讲一个什么样的内容。那先来听到的这首歌呢，因为动画还没有上线嘛，就先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一次的在22年的明日战记真人大电影的这个主题曲，名字叫做明日之明日，
1: 调皮的嘴角
0: 是来自歌手陈光荣。我们先来听上一首歌啊，听完这首歌我们节目继续。这应该是一首粤语歌曲，非常激昂的一首粤语歌曲啊，听完之后我们节目马上回来。

0: 喂，你好奇怪，别人送花都送一盆99朵玫瑰，为什么你送我一盆玫瑰？好沉啊。
1: 因为我想跟你永远走下去啊，没有根的花即使再绚烂，最后都被扔进了垃圾桶，只有深深扎入土壤的花才能开得生动，开得长久。高楼大厦向上生长，无论爬得多高，走得多远，都别忘了根系何方。追梦还是回家，可以试试回家追梦。脚踏实地翻新土壤，施肥浇灌，孕育一场新生。乡村振兴，让故乡成为有梦的地方。
2: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周三的傍晚19:19，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继续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当午后的阳光。
0: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动漫资讯是来自古天乐亲手操刀的动画大电影，它名字叫做《明日战记前传》。
1: 早安喵，午安喵。
0: 就每一次要把古天乐和这个动画电影连在一起的时候，总会觉得有一些割裂感。但是根据刚才我们的这个听众留言啊，说古天乐可能还在有其他这个动画方面制作的计划，那就等到时候上线之后再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啊。先来说说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 IP《明日战记前传》。那根据古天乐向媒体透露呢，虽然前传的这个剧本早在数年前就已经敲定了，但是考虑到这个近年来 AI 技术的迅猛爆发，为了追求这个最高的视觉的质感，团队也是借助了近年来 AI 技术的一个突破，对这个世界观的架定进行了一些大刀阔斧的修改，并且是注入了更加前沿的科幻美学。

那不仅如此呢，这一次的幕后阵容也是相当硬核啊。这一次的《明日战记》前传动画电影呢，是由古天乐亲自担任总监制。不仅如此啊，他还请来了香港极为有实力的青年创作者来执掌导筒。他就是中国香港动画精英团队崔氏兄弟，曾经有指导过像《山海历险记》《世外》等等的一些优秀的影片。崔氏兄弟呢，还携手了 10PM 工作室来共同完成一些动画电影当中的高能编剧工作。在这一同时呢，幕后班底还包括了一些大出云集的角色设定鬼才 FCP， 他也是来负责这个角色的设定。而机械设定包括一些美术总监的重任是交给了顶尖概念艺术家叫做 FECYZ 来全盘操盘。其实古天乐在采访当中曾经有透露过啊，说未来20年他会大力的去

0: 培育下一代的科幻人才。
1: 喜欢你的微笑。
0: 拍动画的前传呢，其实也是为了更加完整的去铺垫整个这个明日战记的世界观，同时呢也给年轻的动画人来提供一个更加广阔的舞台。
1: 我知道，就是喜欢你。
0: 另一个方面也是一个现实的考量，那就是成本和技术的迭代。那古天乐也是表示，团队在动画制作当中也是积极测试一些 AI 的辅助工具，先让 AI 跑出一些基础的效果，再由这个资深的动画师来进行一个人工的精修，这样的一个技术也是有望大幅度的去缩短这个制作的周期。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个 AI 技术运用到动画当中还是非常让人觉得精致的一件事情。为什么说精致这两个字呢？那就可以看一下这个 AI 浓度非常高的这个《牧神记》。我第一次看到《牧神记》的时候，我觉得它的每一帧都是海报。那后来我也是通过《牧神记》才真正了解到了这个 AI CG 的技术。但是《牧神记》这边应该是先由画师来交一个底稿，然后再由 AI 来进行一个优化。那古天乐这边的这个《明日战记》呢，它更多的是先由 AI 跑出一个基础效果，然后再由画师精修。我们到时候可以看一下这两个版本哪一个更让大家觉得满足了期待。那除此之外呢，更加重要的是，如果前传这个动画的市场反响好的话，真人电影《明日战记2》就会立刻提上日程。那说到这儿呢，刚刚我也是真的认认真真的听了一下当时《明日战记》真人大电影的这个音乐合集。《明日战记》的电影原声大碟当中一共是收录了21首歌曲，除了刚刚我们听到的一首有歌词的歌曲之外呢，还有另外20首都是这个电影当中的一些衬乐。但是就算是衬乐啊，我刚刚是挨个稍稍听了一下，我相当的好听，就好听到我是想把这个电影重新刷一遍，来把之前没有弥补到的这些遗憾都弥补一下。感觉在看电影的时候好像很少会认认真真的单纯去关注一下这个 BGM。 而刚刚听完了这个动画电影的原声带之后，我突然觉得哇，这一次的电影原声带做得相当精致啊，都是由音乐人陈光荣来完成的这个制作，
1: 喜欢你的味，
0: 就科幻感十足啊。如果喜欢这种质感音乐的，我觉得可以去关注一下，就搜索这个《明日战记》电影原声带就 OK 了。
1: 想让全世界停在这一秒，跟着你把世界都忘掉。
0: OK， 言归正传啊，继续来说到《明日战记》。那其实古天乐的这个终极目标呢，不只是拍出这个真人的大电影，包括这个动画的大电影，他其实是想把它打造成一个更加完整矩阵的 IP。 他想把《明日战记》打造成为媲美像变形金刚、像高达这样的一些全球级别的 IP。 所以他后续呢也想把自己的这个动画的版图，包括这个 IP 的版图，涵盖到剧集、游戏、手办等等的一些多元的衍生内容。这个我感觉我也是相当相当的期待，如果到时候这个动画上线之后真的非常符合我心中预期的话，我感觉他刚刚说的这些包括游戏也好，包括手办也好，我应该都会入手啊，因为确实对科幻系的这些东西没有任何抵抗力。OK， 我们再来听上一首歌曲啊，同样是一个科幻动画，就是刚刚介绍到的这个《命运全台》的主题曲。
1: 喵午安，喵晚安。
0: 那听完这首歌呢，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刚刚我们的听众有提到的这个古天乐的其他的大动作，包括他的斩魔君钟馗等等的一些最新消息。这首歌呢，也 是《命运拳台》动画的片头曲，叫做《能量 Energy》。听完这首歌，我们节目马上回来。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嗯，睡个午觉，感觉刚躺下闹铃就响了，时间过得真快。
2: 时间可以过得很快，生命却需要慢慢体会。
3: 开车时请系好安全带，小心慢行，生命的质量从来不以速度取胜。

0: 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星，你说脱口秀，也就是单口喜剧，是来自美国的表演艺术，那它有多久的历史了呢？
2: 单口喜剧虽然兴盛于美国，但它其实最早是18到19世纪在英国的音乐厅中诞生的，二战后才传到了美国。著名的作家马克吐温就是美国单口喜剧的先驱
1: 啊。为什么呀？
2: 因为马克吐温本身就是一个爱吐槽的人，他的许多作品不但幽默，还具有强烈的讽刺意味，被人们称为幽默大师。而且为了生他曾到处巡回演讲，加上他风趣的吐槽风格，可不就成了单口喜剧的鼻祖了吗？
1: 听着倒是这么回事。
2: 在美国还有一个马克吐温幽默奖，是美国喜剧演员的最高荣誉呢。
1: 那单口喜剧是怎样在美国发展起来的呀？
2: 早期的单口喜剧其实就是报幕员或者串场的，后来才独立成为一门单独的表演艺术，最早也就是在小酒吧里演出。20世纪50-60年代，随着广播和电视的发展，美国出现了深夜脱口秀节目，将单口喜剧也纳入了节目中。单口喜剧这种表演形式也从酒吧逐渐走进了剧场，并随着广播电视和唱片流传开来，成为如今在美国乃至世界都非常流行的一种表演艺术。
0: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

0: 周三的傍晚19:32，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继续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
1: 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
0: 今天说到的这个动画，
1: 穿过你，
0: 它名字叫做《明日战记前传》。来自古天乐来监制的一部动画大电影啊，目前正在制作当中。那古仔呢，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明日战记啊，其实他这二年对于这个动画产业好像明显上心了很多啊。可能他本人，因为他本人就非常的喜欢这个二泉，喜欢动画相关的一些作品，所以呢感觉他最近也是向这一方面进军了。所以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明日战记动画之外呢，他还有另外一部这个二泉的作品，名字叫做斩魔君钟馗，这是一部漫画作品，目前也是正式官宣了。
1: 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
0: 这也是古天乐旗下新成立的一家娱乐科技与 IP 运营公司，叫做 Meeple Cool，
1: 就是喜欢
0: 啊，共同来出品的一个漫画，叫做《斩魔君钟馗》。那这一部国潮硬核漫画呢，不仅是由古天乐亲自来担当监制，更是请来了知名的武侠小说家，叫乔静夫啊，这个大家应该非常熟悉啊。他专门是请到了乔静夫来执笔编剧，并且是特地邀请了中国香港首位绘制星球大战官方漫画的这个画师。他的这个 CN 叫做曼僧，本名叫做李建良，来亲自担任这个漫画的主笔。同时呢还请到了实力派的这个画家冯展鹏来负责人物相关的一些设定。这个斩魔君钟馗，他的这个漫画讲的这个故事啊，主要就是将这个传统的钟馗形象和西方科幻进行了一个揉碎重组，就能看得出来啊，古天乐确实对这种科幻相当相当的着迷。讲述的就是这个钟馗在击败魔后九煞斩魔成功的之后，意外被传送到了千余年之后的现代东方之珠香港，并且呢是和长生不死的美少年道术士重逢，携手去解密这个神秘的特灾局。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
0: 与这个特灾局一起啊，去对抗这个恶念凝结而成的高维妖魔。这个漫画呢预计将会在今年的冬季先行推出17连载。
1: 喜欢你的味道，早安喵，午安喵，
0: 就能感受到啊，就是钟馗都要迎合这个科技了。也能看出来确实在这一方面古天乐是相当相当的喜欢的。那这一次呢，他其实也是打算先通过漫画的形式让读者先行触摸到人物的这个底层逻辑，那之后呢也会马上规划这个斩魔君钟馗的一些动画版，包括一些真人化的影视布局。感觉这二年钟馗好像又成为了继哪吒之后的另一个潮流啊，可能哪吒的这个流量已经被收割殆尽了，那接下来就要轮到钟馗了。所以像今年的这个钟馗的大电影，就是前两天6.1刚刚上线的这个钟馗的大电影，之前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过，包括像这个即将上线的游戏黑神话钟馗，感觉今年的这个 IP 走向是流到了钟馗的身上啊。那不知道明年又会轮到谁？根据今年即将上线的这个另外一个 IP 的大电影《八仙过海》，我。

我记得除了这个钟馗和哪吒之外啊，还有一个 IP 也是经常被薅到他的羊毛的。那这里就不能说薅到他的羊毛了，应该是薅到他的猴毛，那就是齐天大圣。那除了2015年正式上线的这个大圣归来之外呢，这个大圣归来第二部也是即将在今年的暑期档正式上线了。大圣也是经常被薅猴毛的一个经典 IP 了。我记得除了这个大圣归来第二部在暑期上映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以齐天大圣为 IP 的这个动画也要上线了。这个动画其实当时啊本来是要拍成真人版的，当时甚至还请了六小龄童然后参与到这个真人电影当中，但是后来呢也是因为一些合约的原因吧，然后拍到一半这个项目就黄掉了，所以当时也是换了一家制作公司临时接棒，然后把它改成了一个动画的版本。那这个 IP 呢应该也会在今年跟大家见面，那到时候上线了之后呢，长乐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OK， 今天关于这个《明日战记》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继续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其他相关的二次元消息啊。首先先把我们的目光聚焦到这个经典 IP 剑来当中，剑来的动画第三季啊也是正式开启了这个线上的预约，目前动画第三季的预约人数已经突破17.4万了，官方呢也提前曝光了一些第三季部分的剧情画面。其实他选择的这个时间节点啊，我觉得也是很有意思。剑来的这个第三季正式上线预约的时间是在6月13号，听起来好像平平无奇，但那一天正是哔哩哔哩这个《凡人修仙传》正式上线自己新一季年番的日子，所以我觉得这个剑来上新这个也是属于早有预谋。当然这个剑来的 IP 确实啊在这2年也是算异军突起啊，它的这个好看程度真的不亚于凡人修仙传，它的文戏相当的好，我觉得它的文戏要比凡人修仙传还要好。喜欢你，所以呢这个动画的第三季上线开始预约之后呢，也是刚刚官宣不久，预约人数就火速的突破了17.4万大关，也足以见得啊这一部国风仙侠顶流国漫的号召力。那不止预约开启了，官方其实也是诚意拉满啊，提前放出了第三季的一些剧情画面，也是解锁了一些全新的篇章。当然这一行为呢也是点燃了全网剑来粉丝的热情啊。其实剑来它吸引这些广大这个道友的重要的因素，就是因为它的这个细腻的故事讲述能力，我感觉这一方面第一季要比第二季稍稍好一点。我还挺喜欢他第一季在说到一些关键性的这个台词的时候，会把它以水墨大字的方式打在这个人物的背景上面。他第二季也有，但是第二季可能经典的台词是没有那么多了吗？反正他第二季这个特效做的就不是特别多了，但是这个特效我觉得还挺有剑来自己风格的。大家比较期待剑来当中的哪一位人物在第三季当中出现呢？是我们的主角陈平安，还是说这个李宝平？早安喵，午安喵，晚安喵喵喵，早安喵，午安喵，晚安。包括像我个人也很喜欢的齐静春，齐先生。

0: 可以跟我们一起参与讨论啊，上抖音搜索主持人常乐，或者上哔哩哔哩来搜索常乐漫游记。我们目前双平台的视频直播呢也是正在进行当中，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参与分享。除了刚刚说到的这个第三季动画的一些相关的内容提前放出之外呢，其实要说到明年啊，确实也是对于这个剑来 IP 的一个爆发之年了。因为除了第三季动画会上线之外呢，官方还同步筹备了首部的院线剧场版《十三之争》。
1: 绝交，喜欢你的拥抱。
0: 十三之争，按照它的名字来看，应该讲述的是这个剑来动画剧集剧情的前传，所以也算是一个填坑之作啊，也算是让大家更加了解整个剑来故事的之前的一些剧情的铺陈。那在2027年的时候，将会迎来剑来剧集包括剧场版的一个双王炸的一个布局。先说在动画剧集方面呢，官方也是针对陈平安和宁瑶等等的一些核心角色的建模进行了一些微调，它会更加贴合人物在成长之后的一个气质的变化。我是比较期待陈平安的变化的，因为陈平安从第一季到第二季基本上都没有任何的这个服化道上面的变化，还是一身旧布衣，一双破草鞋。据悉在第三季当中呢，陈平安也会褪去一些稚气，眉眼当中呢也会多一些沉稳和锐利，当然在过程当中呢也会贴上专属于道玄山的全新服饰造型。

OK， 我们再来听上一段音乐，一段音乐过后再来跟大家分享其他的一些相关消息啊。来听到的这首歌同样是刚刚介绍到的这个科幻 IP 命运全台的片尾曲，名字叫做 Light Years。 听完这首歌我们节目马上回来。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最近的漫展信息啊。最近西安也是有相当多的展子啊，雨后春笋一般的出现在了我们的视野当中啊。离我们最近的应该是即将到来的这个端午漫展，6月19号到6月20号两天的时间，来自 Super Look 动漫游戏嘉年华。地点呢是在西安浐灞丝路国际文化艺术中心。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倔强，喜欢你的拥抱和黄色外套。
0: 那这两场展子呢，长乐也会去到现场，
1: 我知道，
0: 然后呢到时候可以跟大家在线下一起见面啊。那如果大家也是就是想去的话，也想是跟朋友们一起交流交流，或者是想去出 cos 的话，当然长乐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在线下一起见上一面，一起玩一玩。那如果想去的话，可以在哔哩哔哩上面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这些信息，长乐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票。
1: 早安喵，午安喵，晚安
0: 两天啊，19号到20号这两天的游戏动漫嘉年华 Super Look， 这也是他们的第一届啊，第一届漫展。所以一般情况下，第一届虽然可能会存在一定的
1: 调皮的嘴角，
0: 这个做的不是那么周到的地方，但是一般啊，第一届都会是诚意最满满的一届。相信展子上面的这个福利也好，这些游戏也好，给大家准备的一些活动也好，应该都会让你感到不虚此行。所以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啊，长乐这里还有一点活动的余票给到大家，所以如果要去的话私信我就可以了。这一次的这个游戏嘉年华当中啊，迎来了非常多的人气嘉宾。19号呢是有这个签约嘉宾陈泽宇，还有这个披萨、麻辣兔、郑大米，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
0: 都是一些大家在网上能够找得到、能够看得到的一些知名的 coser。20号呢是请来了这个叶琴聪，
1: 我知道，
0: 还有这个鳗鱼，
1: 就是喜欢你，
0: 还有灿灿，还有食神千里。等等啊，都是一些人气 coser。如果大家就是对这些 coser 比较喜欢的话，或者说单纯的就是想跟朋友一起来出个 cos， 或者是单纯的过来玩一玩看一看，都非常的欢迎啊。到时候长乐会在现场跟大家

一起去做一些小游戏。当然长乐也在这个漫展当中给大家准备了非常多的一些小礼物，准备到了一些手办，包括像吧唧啊，就是徽章啊，以及一些透卡，还有像小镜子、小扇子，还有口罩，都是定制版的啊。如果大家去到现场了之后呢，可以找一下这个长乐漫游记的展位，我们到时候漫展见。

0: 那除此之外呢，其实西安这两天还会有一些其他的漫展啊，只是常乐会去到这个 Super Look。那这个端午期间其实还有其他的一些展子，同样是在19号到20号两天的时间，在大华1935的会展中心有这个第三届 VH 动漫展，这个票价是56元起。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倔强。
0: 好，刚刚说到的这个 Super Look 漫展呢，它的这个票价会稍稍便宜一些啊，20块钱。但是如果你后台私我了的话，我这边还有一点余票啊，可以给到大家。
1: 就是喜欢你。
0: 那本月呢，除了这个端午假期期间呢、啊，在27号还会有一个 Only 展，这个是王者荣耀的同人 Only。那 Only 展是什么意思呢？就来跟这个不是特别了解的朋友稍稍科普一下啊。Only 展呢，就是在这个展子上面，大家只能出同一个 IP 的 cos。当然交流呢也都只限于这样的一个 IP， 比如说这个27号即将要举办的这个王者荣耀同人 Only。 那大家如果要出 cos 的话呢，就只能出王者荣耀旗下的一些 IP。 所以就算是这个 IP 浓度比较高的一个展会了。这个展子是在一席青山二次元体验中心，票价是69元起。那既然说到最近要举办的一些动漫了，就再跟大家多多分享一些啊。最近要说比较大的一个展子，那还得是这个梦乡。五一的梦乡呢，长乐也是去到现场跟大家一起分享了很多的这个漫展相关的内容。那第26届梦乡的漫展也是即将到来了，有点怀念以前一年一度的漫展。现在这个漫展基本上是一年四度左右啊。这个第25届和第26届梦乡就隔了2个月的时间。在暑假期间，7月11号到7月14号，一共是为期4天的时间。这一次的梦乡漫展是定在了西安国际会展中心，和上一次25届基本上是一样的。那根据官方反馈给我的消息呢，这个第26届的漫展会有3个展厅联合到一起。因为我记得25届是只有2个展厅，然后面积就会比较小，但是当时毕竟是这个五一车展期间啊，能够从车展的手底下拿到两个展厅，我觉得也是足以证明这个梦乡的硬实力啊。那这一次呢，根据官方的这个回复来看呢，26届梦乥是一次性拿到了3个展厅，所以说应该也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这个展示的内容以及活动的内容。并且呢，这个26届梦乡的漫展呢，也是为了这些现场拍照的朋友准备了一些全新的设备，包括提亮了这个厂房顶上的这个顶灯，也扩大了这个拍照的区域。那拍照的区域呢，同样是分为2种，一种是收费的，会更加精致一些，一种就是不收费的，大家可以在里面随手拍拍拍呀、啊、就随手一拍，在这个厂房里面都感觉像是大片的感觉啊。
1: 早安喵，
0: 除此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 Only 展在7月18号，同样是暑期期间，这是西安的首届世界计划同人 Only。 7月18号在西安大华1935，这个票价也较便宜。

在古都有兽的展子上面见面啊。OK， 更多的相关信息可以搜索哔哩哔哩长乐漫游记。那今天呢，节目全部内容就是这样啦。这里是中国首个广播 ACG 社区下班放学吃饭时间，在你的世界放松一下。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下期再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勇敢迈出第一步，你就已经赢过昨天的自己。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0:00。

0: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陕西省2026年普通高考已顺利结束，高考评卷工作按时开展，预计6月25号公布成绩及各批次最低控制分数线，并开始第一阶段志愿填报工作。省教育考试院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在成绩发布、志愿填报、高考录取等重要阶段，不要向他人随意提供或通过社交平台发布身份证、准考证等个人信息，明辨网络谣言，切勿听信关于招生录取的各类虚假消息，通过官方渠道获取高考权威信息。最近，上海戏剧学院公布了2026年博士研究生的拟录取名单，49岁的演员黄晓明也成功上岸，考入了艺术管理、戏剧策划方向的博士。

0: 事。不管你多大年纪，身处什么行业，只要心里还有学习的热情，愿意为目标踏踏实实地付出努力，什么时候出发都不算晚。别再说30岁了就别折腾了，也别被外界的声音困住脚步。院校的大门向所有愿意终身学习的人敞开，机会永远留给真正坚持的人。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陈，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1: 有重重山雨，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Thank you.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妈妈，童话书在哪里呀？
2: 嘘，宝贝，大家都在看书呢。图书馆里啊，声音要轻一点。
3: 大妈，您来我这儿坐吧。
4: 谢谢你啊，小伙子。
5: 改变孩子，从审视自己开始，让优良的传统信念代代传承。
6: 诗词不只是背诵，
7: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6: 历史不只是年代，
7: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6: 传统不只是规矩，
7: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6: 夏日的清风拂过，携着春日的最后一丝慵懒，给大地披上了新的绿装。夏虫出名忙栽秧，槐花新绽柳成荫，一场阳光与热闹交织的盛夏就在眼前。古往今来，无数诗人为夏天写下动人的诗篇，此刻我们去感受初夏最清新的雨后，司马光的《客中初夏》。
7: 四月清河雨乍晴，南山当户转分明，

0: 有絮因风起，唯有葵花向日倾。一场春雨过后，初夏的天空格外晴朗。司马光在客居他乡时，写下了这首清新明快的《客中初夏》。四月的天气清新和暖，雨后初晴，对面的南山显得格外清晰分明，再也没有柳絮随风飘舞的景象了，只有那金黄的葵花始终向着太阳盛开。这首诗不仅描绘了雨后初夏的清新景色，也寄托了诗人的情怀。他以葵花自喻，表达了自己的忠心耿耿。一起进步吧，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哎，宝贝宝贝，慢点走，慢点走，爸爸扶着你。
1: 爸，你慢点走，我扶着你啊。
2: 乖，嘴张开，吃饭饭喽。
3: 妈，听话，饭得好好吃。来，张嘴啊。
0: 哎呀呀，儿子儿子，咱不哭不哭啊，护士姐姐的针啊一点都不疼。
1: 爸，不怕不怕，打了一辈子针了，不疼。
2: 宝贝啊，你知道我是谁不？嗯，叫妈妈，妈妈。
3: 妈，你知道我是谁不？我是妞妞啊。你跟我说妞妞。
4: 截至2019年底，中国的阿尔茨海默症患者达到1000万，占全世界患者总数的1/4，世界平均每3秒就产生一位患者。父母不是变老，也不是忘记，只是变成了可爱的孩子，就像当初的我们一样。

酷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研究发现，绝大多数人行走时天然偏向逆时针方向。你有没有注意过，在展厅、广场或是公园里，人们散步时似乎总是朝着同一个方向转？一项跨国合作的研究证实，这不是你的错觉。研究人员通过对不同规模的群体转弯行为进行了系统观测，发现绝大多数人在行走和转身时存在显著的逆时针方向偏好。这个偏好与你是哪国人、是男是女几乎没有关系，只有年龄产生了微弱的差异。这个发现是偶然碰上的，当时研究团队正在利用数据研究社交距离模式。在全部33次实验中，有32次参与者的行走和转弯时都有明显的偏爱逆时针方向的倾向。这个结果让人非常意外，因为如果是完全随机的行走，整体统计下来不应该出现任何方向性的偏好才对。这项研究虽然未能解释根本原因，但其应用价值已经开始浮现。在建筑设计、消防疏散路线规划、大型公共场所动线设计等领域，理解人类无意识的方向偏好可以帮助优化流线设计，减少拥堵和碰撞。例如在体育场

0: 和展览馆的出口布局中，如果默认的转弯方向与人类内在偏好一致，可能有助于紧急疏散时提高通过效率。一个基础行为规律正在向应用领域辐射出意料之外的价值。研究者下一步计划探索这种行为偏好是否同样存在于驾驶行为和虚拟现实导航中，如果有，将会对自动驾驶算法和 VR 界面设计产生直接影响。这再次证明，基础科学中最简单的观察，有时就能引出最意外的应用。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康，
1: 乡土藏温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乡野趣闻》。每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会给大家带来接地气、用得上、有依据、健康资讯和乡土回忆，陪伴各位守护身心健康，重拾岁月温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拨打节目的热线电话，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799-9812 400-799-9812。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参与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聊聊乡土旧事，说说养生话题，学习实用妙招，把健康和温暖带回家。接下来咱们继续请出您的热心老朋友、健康管理师、中药师胡维琴老先生的亲传弟子杨宝新老师。杨老师您好。
3: 嗯，杨洋好。
1: 嗯，
3: 收音机旁的老哥哥老姐姐大家好。
1: 嗯，
3: 欢迎大家再次来收听我们这档节目。
1: 嗯，
3: 那么今天这期呀，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呀？
3: 大家知道脑梗真正的病根在哪儿吗？
1: 不在脑子里面吗？脑梗，脑梗
3: 不在脑子里，也不在脖子上、
1: 啊、
3: 是在我们肚子里的那滩烂泥。
1: 哦，
3: 这滩烂泥有个名字。
1: 什么名字？
3: 叫湿毒。
1: 湿毒，湿气的湿，毒气的毒。
3: 对。
1: 哦，
3: 湿毒啊，堵进血管就长斑块，斑块一脱落，那可能就会出现一些危险的信号。
1: 嗯，
3: 所以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事儿。
1: 哦，
3: 我的邻居王姨就差点把命搭在这头上。
1: 王姨、哦、
3: 对，但是在讲故事之前呢，
1: 嗯，
3: 我还得先跟老哥哥老姐姐说说我们这个服食方是怎么到我手呢，因为昨天我也提到这个事儿了。
1: 对呀、嗯、咱先把之前那个扣咱们先把它解开，
3: 嗯，
1: 然后再解开王姨这扣、
3: 嗯、
1: 啊，您之前讲过说这个湿气是万病之源，
3: 对，
1: 也讲了拔湿健脾的重要性，
3: 对，
1: 大伙儿听得新鲜但是又着急，
3: 嗯，
1: 都想知道这么好的服食方是怎么到您手上的，
3: 嗯，
1: 这方子的来头是什么呀，就是您可得必须跟大伙儿好好讲讲了。
3: 好
1: 啊，
3: 好，嗯，我今天呢就跟收音机前许多的听众朋友，
1: 嗯，
3: 许多老哥哥老姐姐，
1: 嗯，
3: 我们好好聊聊这个方子背后的故事。
1: 好， 嗯， 嗯，
3: 这个方子呢叫服食方。
1: 对，
3: 这个服食方啊

0: 是我的师伯，
1: 嗯，
0: 首批国医大师，
1: 嗯，
0: 严正华，严老亲手传给我的。
1: 严老，
0: 对，
1: 哎呦，这闻名遐迩啊，著名啊，这
0: 国医大师，
1: 国医大师，国医当中的泰山北斗啊，
0: 嗯、
1: 厉害。嗯，
0: 其实严老啊，
1: 嗯，
0: 把方子传给我那天呢，
1: 嗯，
0: 也没有什么仪式感，
1: 嗯嗯。
0: 就是我和他在吃饭吃到一半的时候，
1: 嗯，
0: 老人家就突然放下筷子，
1: 嗯，
0: 叫我拿出个本儿，
1: 嗯，
0: 一位一位要的要就是念给我听，
1: 嗯，
0: 念完了他摆摆手说以后你就去用吧，
1: 嗯，
0: 杨洋就当时老人家就这一句话
1: 怎么着，
0: 我当时就愣在那儿了，
1: 嗯，
0: 当时我不知道说什么好。
1: 百感交集，
0: 嗯、对，后来我想明白了，严老这一辈子救人无数，
1: 嗯，
0: 他能把这个方子交给我，杨洋不是因为我老杨多了不起，
1: 嗯，
0: 是因为老人家他相信我呢，能扛起中医的这杆大旗，
1: 一种信任、啊，
0: 对，
1: 嗯，
0: 因为我能把它用到老百姓身上，
1: 嗯。
0: 所以说这份信任，
1: 嗯，
0: 我一辈子不敢忘也不能忘。
1: 那是啊，中医啊，专注专精专心呢、啊、
0: 嗯，
1: 老爷子既然信任您啊，包括也是经过多年的观察，
0: 对，
1: 才能够去把这份方子去传到您的手中，
0: 嗯，
1: 而且杨老师，我们了解到啊，首批国医大师，这是咱们的国宝啊！
0: 对，
1: 另外您刚才称呼严老是您的师伯，
0: 嗯，
1: 是吧？那刚才说是吃饭的过程当中，
0: 嗯
1: 啊，您感觉不经意间就把方子传给您了，
0: 是。
1: 但是这份机缘又是从何而来呢？
0: 嗯，
1: 就是怎么就是在万里挑一，这么多学生、这么多师侄、这么多徒弟当中，就选了您了呢？杨老师，
0: 嗯
1: 嗯，
0: 其实严老呢，老人家也跟我讲得很明白，
1: 嗯。
0: 他看中呢其实就是三点，
1: 嗯，第一点呢
0: 啊，看中我就三点，
1: 嗯，
0: 第一点呢，我是长春中医学院的科班出身，
1: 嗯
0: 嗯，科班毕业，
1: 嗯嗯，
0: 有系统扎实专业的医学底子，
1: 那是，
0: 嗯，因为我们中医啊，他不是随随便便听听，
1: 嗯，
0: 随随便便学就能上手的，
1: 可不是嘛，
0: 你就包括我在我们学校二年级的时候，
1: 嗯，
0: 教我们方剂学的老师就说过这样一句话，
1: 嗯，
0: 说什么呢？说你们学医三年，
1: 嗯，
0: 天下无病可医，就是你学医三年，
1: 嗯，
0: 照书本上看，天下所有病我都能调了，
1: 嗯，
0: 都能调理，都能治理，对吧？
1: 对。
0: 而下面还有一句话，说你行医三年，
1: 嗯，
0: 天下无病可医。
1: 这什么意思？
0: 因为每个人每个病它不一样。
1: 对。
0: 同样，我举个例子，就拿现在收音机旁拿糖尿病来说，
1: 嗯，
0: 比如说老张。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肾病，
1: 嗯，
0: 老李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眼病，
1: 嗯，
0: 虽然说都是糖尿病，但是你调理的方向可能不一样。
1: 有道理。
0: 对啊，所以我们提到说你想一想中医呀，啊，
1: 嗯，
0: 那是经典呐，啊，
1: 对，
0: 能传承下来，你包括你每味药材的性味归经，
1: 嗯，
0: 以及这个方子的配伍逻辑，
1: 嗯，
0: 就像这个方子同样是一个方子，
1: 嗯，
0: 你比如说六味地黄丸，
1: 嗯，
0: 六味地黄大家都知道三补三泻这个良方，
1: 是，
0: 你比如说这里面熟地，你比如说用的量最大，
1: 嗯，
0: 那它可能就变成菌药，
1: 嗯，
0: 你可能山茱萸量大它也变成菌药，这方向就不一样，可能是补，有的可能是泻，
1: 嗯，
0: 所以说方子的配伍的逻辑以及病症的辨证施治，
1: 嗯，
0: 都需要专业的中医理论来支撑。
1: 太对了，嗯，
0: 所以老人家说方子要给懂医的人，
1: 嗯，
0: 你才能用出好的效果。
1: 有道理，
0: 也不会糟蹋了老祖宗给我们传下来的好东西。
1: 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
0: 对，
1: 嗯，就像播音这块，您就不如我，怎么突然把声音夹起来了？但是医学方面，确实我以后要跟杨老师您多多学习学习，
0: 嗯，
1: 啊，因为触类旁通啊，无不知百行通，
0: 嗯，
1: 对吧？任何的时候，中医咱们是国粹啊，
0: 对
1: 不对？我们作为年轻人要去学习传承，然后呢在关键的时刻能够帮助更多的人，
0: 对，
1: 可能不能像您一样临床坐诊帮人寻医问药，
0: 嗯，
1: 但是传播中医学的文化，我们责任在肩，

0: 您有中医院的底子啊，
1: 嗯，
0: 这是老先生严老先生看中的第一点啊。那第二点呢？
1: 嗯，嗯，
0: 嗯，
1: 第二点，我生在农村呢，
0: 嗯，对，
1: 当年因为家父的离世嘛，我从农村立志我要报考，就是我们吉林省最高的中医首府，可能说皇天不负苦心人，哎，我真考上了，
0: 嘿，真好，
1: 所以老人家呢也知道我是苦出身，骨子里带着农村的最朴素。实在也最真诚的品质，咱也不会忽悠老百姓。就是
0: 是，
1: 你就包括我今天我最近直播间，我把道长说你好怎么怎么地，那你撒谎吗？
0: 对对
1: 你不
0: 对，
1: 能欺骗，玩真实。
0: 没错，
1: 老人家一直知道我心里始终装着劳苦大众，
0: 对呀，
1: 也为大家解决疾病痛苦的责任心。
0: 嗯。
1: 所以严老经常说行医你得先立德，
0: 嗯，
1: 做药你得先做人。
0: 是，
1: 你医术你再好。心术不正，那方子也会用歪呀。
0: 太对
1: 所以
0: 了，
1: 你看，有句话杨也能知道，
0: 嗯，
1: 说这个德不配位，
0: 嗯嗯嗯，
1: 必有余阳，对吧？
0: 是是是，
1: 所以我们说，你老人家看重的我这份质朴，看重我不图名不图利，就是踏踏实实的传承这个医道，这是我的初衷，也是我老杨的初心。
0: 太好了。啊，医德医术要相辅相成，甚至有的时候医德比医术更重要。
1: 对呀，
0: 这一点我们老百姓都认同，而且老百姓就认实在的人，信真心的话，信真正的效果。嗯，那您刚才提到三点，刚才第一点、第二、第三点呢？
1: 第三点，
0: 嗯，
1: 世伯最看重的就是这些年，
0: 嗯，
1: 我走遍了全国，
0: 嗯，
1: 开了一场又一场的健康研讨会。
0: 是是是。
1: 然后做了一场又一场的公益的讲座，
0: 嗯
1: 有的时候甚至为了许多家庭困难的，或
0: 嗯，
1: 者是有一些看不起病的，我可能说，自己尽一些绵薄或微薄之力，对吧？所以说，你看我在做全国的公益讲座过程中啊，也有千千万万的听众在听咱们的养生，我包括我讲八十健脾，讲护心护脑。师伯呢也看到我真心热爱中医，愿意花时间、花精力、花心血，去普及中医的健康知识，也是能扛起传承中医衣钵的好苗子。所以说，他希望我能把这个扶持方这个方子带到千家万户，
0: 真好。
1: 让更多饱受疾病痛苦的老百姓脱离这个苦海。
0: 哎呀，
1: 这是他老人家的心愿。
0: 嗯，
1: 也是我这些年一直坚持做的事儿。
0: 哎呀，听众朋友们呢，都听到了吧？扎实的功底，不忘初心的传承，才让国医大师放心把拔丝的秘方交到我们杨老师的手上。这哪是一个方子呀？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份沉甸甸的信任和一份悬壶济世的责任。
1: 其实杨洋啊，从我拿到方子的那一天开始，我就告诉我自己。绝对不能辜负老人家的重托。
0: 那是。
1: 因为我一直知道，千寒易去，一湿难除啊。你看，我给大家讲我们这讲座的时候，我也讲过，我说湿气是万病之源，
0: 对，
1: 对吧？那么我跟大家仔细说说这条路。比如说湿气，比如说这湿气进了我们身体。开始它可能是水，对吧？
0: 对，
1: 排不出去就变成毒啊。
0: 嗯，
1: 湿毒就相当于我们臭水沟里的那股烂泥呀。你说这个烂泥，它粘着、粘着，钻进了我们五脏六腑，
0: 是是是，
1: 它就开始长东西啊。
0: 嗯，
1: 你比如说，粘在关节里，
0: 嗯，
1: 那就是风湿；
0: 是，
1: 那粘在胰腺里呢？
0: 是。糖
1: 糖
0: 尿
1: 尿病，
0: 病，哎，对对
1: 哎，那粘在血管壁上，
0: 对，
1: 可能就是斑块。
0: 哎，
1: 为啥我们说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或者说动脉粥样硬化，像粥一样，粥一样形成了斑块，那斑块进一步发展，可能就是梗啊。那些梗顺着血液流到大脑就脑梗，流到心脏就
0: 心
1: 梗
0: 梗，
1: 啊，对吧？就像我们提到斑块，它稳稳当当在那儿呢，你感觉不到。但不怕一万呢。
0: 只怕万一
1: 对啊，你不知道有一天，哪天它松动脱落了。

0: 顺着血流冲进脑血管，啪一堵，就是脑梗。
1: 对，
0: 所以说脑梗的元凶，是你身体里那痰排不去出去的烂泥。
1: 对，
0: 所以《黄帝内经》说，说湿气不除，百病缠身。
1: 湿毒不除，百病生啊！杨老师，您拿到这个方子之后，哎，用它帮过很多人吧？就像您节目开始的时候提到的王乙，我还记得是吧？
0: 是，
1: 哎，昨儿解了一扣，今儿你又摔一扣，今儿这王乙的扣你也得解开了啊！
0: 其实杨洋啊，你看我和我师傅啊，其实以前呢也有这个八十的方子，有，但是严老这个方子，人家那。毕竟是国医大师的底子，国医大师的方子，
1: 没错。
0: 他在这个基础上又加了几种好药，所以我们说，他的八十的效果会更强，王姨呢，他是我的一个邻居，我俩住一个楼，关系特别特别好，
1: 是吧？
0: 王姨那年是66岁，王姨这个人呢，特别心善，杨洋，我跟你说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啊，我刚和我爱人们俩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我爱人呢分到中医院皮肤科上班。那时候我们俩那真是，一穷二白呀，
1: 条件不是特别好，
0: 家里特别穷。然后转年呢就生了小孩儿。孩子还小。那时候我们日子过得那这紧紧巴巴呀。那王姨呢就三天两头就往我家里端吃的。今天可能。端碗饺子，因为我爱吃那个油滋了酸菜的，
1: 哎，那好吃。
0: 对，他可能端给我端点，明天送几个鸡蛋。
1: 是，
0: 然后他总是说啥呢？说这孙子不爱吃，多的扔了还可惜。
1: 你看看，
0: 其实我心里明镜似的。他哪是孙子不爱吃，他是看我日子难，暗地里帮衬我。
1: 好邻里赛金宝啊。
0: 是啊，杨洋那个时候的人呢，他心眼都实，那时候人特别，就像你父母那一代，
1: 对，
0: 他特别的淳朴，
1: 是
0: 吧？他能帮一把是一把，
1: 没错，
0: 他都不图回报，所以王姨在我心里呢，不是邻居，我觉得他倒是像我的亲人，
1: 像个真像个长辈一样，
0: 像个长辈，但是可这个亲人呢。身上却藏着一个定时炸弹。
1: 定啊，不是咱正常聊天聊天啊，刚才聊饺子鸡蛋挺好的，你聊定时炸弹干嘛呀？怎么这么吓人呢？
0: 他是这样啊，他有一次就做那个健康体检。
1: 哎，这是应该的啊，到了一定年纪应该按时去做。
0: 体检完以后，他不有血常规啊、尿常规啊，然后做那个多普勒，就是我们说那个彩 B 超。
1: B 超，
0: 对。然后他就叫我看，
1: 知道您懂医术，
0: 对对，
1: 当
0: 时我看完他那个 B 超以后啊，我心里就咯噔一下，
1: 怎么了？
0: 我咯噔一下，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王姨啊，我说你这血管里有斑块了，
1: 哎呦，
0: 然后他就问我，说小杨啥是斑块啊？
1: 嗨，他还不知道斑块是什么，
0: 是，我说就是。我说就是血管里长了铁锈，长了垢。我说就像那个谁，就像你烧水那壶，
1: 有水锈
0: 了。他说那咋来的？我说就是湿气太重了。我说你毒素排不出去。一层一层就贴在血管壁上。越贴越厚，像粥一样。然后我给他举个例子。我说就像这个例子举的可能不太恰当。
1: 您说，
0: 就像那个你。吐那口痰，为啥说咱不要随地吐痰嘛，对吧？
1: 对，
0: 你吐那口痰，如果说你一周以后再开那个痰，
1: 刚硬，
0: 特别硬，我说就这个道理，然后他又问我了，说那我咋没感觉呢？
1: 嗨，
0: 他不说有病不得什么手麻脚麻什么的吗？他说我没有感觉，
1: 哎，
0: 然后我说王姨呀，我说
1: 斑块
0: 这个玩意儿，它是不疼不痒。他就是搁那闷头长啊，我说等他有感觉了，我说要么是堵住了，要么就是落下脱落了。
1: 对，
0: 我说你堵在心脏就是心梗，
1: 是
0: 堵到大脑就脑梗，
1: 没错。
0: 那么收音机前许多听咱节目，尤其是有不少可能是心脑血管的，或者自己的家里。

0: 你的亲属、家里的家里的父母
1: 有过这样困扰的
0: 这个，咱说脑梗这个病，不可怕，
1: 哦，
0: 可怕的就是二犯呢。
1: 对对对对对，听说过。
0: 那犯一回，他纵一回呀。你就算你救回来了，那不是咱说瘫痪就是失语，
1: 是
0: 对吧？
1: 嗯，
0: 你看咱说举个例子，
1: 嗯，
0: 你看在咱小区里，
1: 嗯，
0: 或者是在公园里，
1: 嗯，
0: 你看有些老哥哥老姐姐得上脑梗的，
1: 嗯，
0: 坐到那个轮椅上，
1: 很可怜啊。
0: 可能那个腿上，
1: 嗯，
0: 放着一个毯子，对吧？
1: 对。
0: 然后有的，这是咱说这有的这是重的，有的轻的可能得画框，来回画框搁公园来回给那锻炼的。
1: 对。
0: 有的坐那轮椅上，放个毯子，
1: 嗯，
0: 然后目光呆滞的看着远方，这是咱能看到的。
1: 对对对。
0: 那有的你看不到呢，有的看不到，有的就在家里面。
1: 嗯。
0: 哎呀。后半辈子有的躺在床上，
1: 嗯，
0: 那我接触过一个老人呢，
1: 嗯，
0: 就给我打电话，他说杨老师啊，我死的心都有。
1: 哎，别介，别介。
0: 我说为啥？
1: 嗯，
0: 这个老人是啥呢？他老伴儿，
1: 嗯，
0: 就得脑梗了，
1: 嗯，
0: 然后呢，儿子和儿媳妇离婚了
1: 啊，
0: 然后把孙子就留给他了。
1: 嗯，
0: 他说有一天早晨我去送我孙子上学，我回来我看我老伴儿，
1: 嗯，
0: 就大便，
1: 嗯，
0: 就便到那个裤子里了，
1: 哎呀，
0: 衬裤里了。他怕老伴儿
1: 失禁了，
0: 对，怕他这个爱人回来说他，
1: 嗯，
0: 然后自己就把这个用手啊，就咬哪儿羊啊，他说回来以后，他杨老师，我看我家墙上、被窝上、窗户上全是我老伴儿羊，他说我当时我死，就是我说这个情景，我相信大家有的可能能感觉得到，
1: 嗯，
0: 就是您们为啥我们说康复一人。幸福全家，那你后半辈子你躺在床上，你儿女伺候，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然后当时我记得我跟王姨说这个事儿的时候，王姨还摆摆小手，小杨姨身体好得很，能吃能睡，走路上三楼我也不喘，你不用吓唬姨。我当时那个急，但是我怎么劝他也不当回事。
1: 哎呀，事儿没到眼前呢，有的时候这种心态啊，我们也能理解。而且个别的啊，可能现在在收音机旁的叔叔阿姨，您或者您身边的人都遇到过这种事儿，也遇到过这种心态，没摊上事儿，总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
0: 对，
1: 所以大家必须要警惕啊。当然还是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的热线电话400-799-9812 400-799-9812。有任何问题记得拨打电话参与节目，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呀。
0: 我就跟他说了一遍又一遍，
1: 嗯，
0: 他就是不信。你
1: 怎么办呢？你
0: 我就像过去有句话说，
1: 嗯，
0: 皇帝不急呀，是吧？急死太监了。
1: 嗨，这个就确实能体会到您的内心的状态。
0: 因为我知道王姨那个斑块它有多危险。
1: 不是多大呀，差不多
0: 4.2×2.7毫米。
1: 哎呀呀呀呀，
0: 那是大斑块还是软斑块？
1: 嗯，
0: 那长在中老年人血管里，那就是一颗定时炸弹的，那不知道哪天炸呀。
1: 嗯，
0: 我还劝不动。你说杨洋，结果就是什么呢？怕啥就来啥。
1: 怎么了？
0: 就是有一天夜里，
1: 嗯，
0: 得有12点多钟吧。
1: 嗯嗯，
0: 就是因为那天我爱人吧，他回来的很晚，我就等着他。
1: 嗯。
0: 他从医院回来又很晚，也11点多，我们刚睡，我就被一阵刺耳的那个120给划破夜空。就那120，你也看着吧，
1: 对，
0: 喂，
1: 嗯，
0: 就划破夜空，就来到我们小区，
1: 嗯，
0: 哎，就因为我们那个小区楼那楼是四个门嘛，正好就在我这个门口，几栋门就我们那门，当时我心里就猛地一沉，
1: 嗯，
0: 然后我就。爬开来，我就看窗往下看，
1: 嗯，
0: 担架抬出来的正是王姨。
1: 哎呦呦呦呦呦！
0: 哎呀，我当时我整个人都傻了。
1: 杨洋，
0: 你知道那种感觉吗？
1: 我能，
0: 就是
1: 能体会。
0: 就是我明明知道他会出事儿，
1: 嗯，
0: 我也明明我劝过他，可他没听，
1: 嗯。
0: 结果那天夜里，
1: 他怎么发生什么事？
0: 他起夜，刚走到卫生间，
1: 嗯，
0: 然后他就 右边身麻了，然后他用手一摁一扶那个厕所那个门，
1: 嗯。

0: 一下就闪的闪一
1: 栽倒了，
0: 栽倒了，
1: 嗯，
0: 栽倒以后嘴也歪了，身子也麻了，然后说话不利索，
1: 嗯，
0: 然后他儿子听到咣一声啊，
1: 嗯，
0: 就跑出来一看，自己老娘躺在那个冰冷的水泥地上，
1: 嗯，
0: 这样就拨打了幺二零。
1: 哎呀，那怎么样？送的及时吧？
0: 万幸啊，
1: 嗯，
0: 医生说再晚半个小时可能就有一些危险了。
1: 哎呦，
0: 所以说王一命大，捡回了一条命，
1: 必有后福，必有后福。
0: 啊，
1: 嗯，
0: 那你知道医生跟他说什么吗？
1: 说什么了？
0: 脑科主任就说你这是命大，
1: 嗯嗯，
0: 可脑梗这个病不怕得，
1: 怕的是复发。
0: 对，
1: 嗯，
0: 复发一次中一次。
1: 嗯，
0: 其实收音机前有很多脑梗的听友，或者说您的亲属这方面的话，
1: 嗯，
0: 老杨不是危言耸听，
1: 嗯嗯，
0: 也不是在这恐吓大家，对吧？
1: 对，
0: 由此复发一次中一次，所以说他的死亡率、致残率也极高。
1: 嗯
0: 嗯，就算救回来，也可能出现一些失语啊，
1: 对，
0: 包括吃饭等等等等，
1: 会有极大的影响。
0: 对，
1: 嗯，
0: 并且当时那个主任也跟他说你造成这次脑梗的最后手，
1: 嗯，
0: 就是血管里那个大斑块，
1: 嗯嗯，
0: 并且也告诉他斑块的根源就是湿气的湿毒，
1: 嗯嗯，
0: 湿毒不除，斑块不消，血管继续堵，
1: 嗯，
0: 脑梗可能卷土重来。
1: 对，
0: 因为我后来跟去的嘛，我就站在医院的走廊里呀，
1: 嗯，
0: 我听到医生说这些话，我心里痒痒，说不出来什么滋味，我是又难受，我是又自责。你说我说过的话，一句一句全给应验了。
1: 这样，您也别过分难过，是吧？这个事儿呢，也不是您全部的责任。
0: 嗯，
1: 关键是后来这个王姨怎么样了？
0: 后来一周，也就十多天吧。
1: 嗯嗯，
0: 出院了。
1: 嗯，
0: 出院以后呢？
1: 那挺好。
0: 然后就来我家了，
1: 嗯，
0: 因为这住院期间我也看过两回，
1: 嗯，
0: 当时老娘也没太吱声，
1: 嗯，
0: 来我家就很愧疚，
1: 嗨，
0: 所以杨姨错了，
1: 哎，
0: 姨当初没听你的话，
1: 嗯，
0: 我总以为你吓唬我，
1: 怎么可能呢？
0: 嗯，对，他自己还说呢，
1: 嗯，
0: 说你看医院给我开那个阿司匹林，
1: 对，
0: 他汀，
1: 对，
0: 氯吡格雷，
1: 嗯，
0: 我都吃，都说好使，姨就没信你，
1: 你看看，
0: 所以。他说小杨现在姨知道了，
1: 嗯，
0: 那个复式方的方子我一定要用。
1: 是啊，
0: 我不想再被幺二零拉走了。
1: 可不嘛，
0: 再也不想经历一次和阎王爷打交道了。
1: 嗯，
0: 然后当时我就和王姨说过，我说过去事咱别提了，
1: 不提了不提了，
0: 现在调理还不晚。
1: 其实啊，很多事就是从不信到信的。
0: 嗯
1: 啊，这份信任是要通过事实来去证明的。
0: 对 啊其实杨洋啊，你就
1: 信任太重要了。
0: 对呀，
1: 嗯，
0: 你就包括收音机前，
1: 嗯，
0: 有缘听到咱节目的，尤其是听老杨讲这档健康的，
1: 对，
0: 其实这不就是缘分让我们走到一起吗？
1: 没错。
0: 其实我们想，
1: 嗯，
0: 你说茫茫人海，比如说人海茫茫，
1: 对，
0: 就是广播不仅仅这一个台吧，
1: 嗯，
0: 对吧？你可这一个城市。可能有好多台，
1: 嗯，
0: 洋洋你在广播电台上班，是不是有好多台？
1: 是，
0: 对吧？那么多台，又在这个台，又在这个时间段，你听着了老杨的广播，
1: 嗯，
0: 这不是缘分吗？
1: 可不是吗？
0: 所以说我们缘分让我们走到了一起，
1: 嗯，
0: 那我们怎么办？
1: 珍惜缘分吗？
0: 珍惜，对吧？
1: 相信缘分吗？
0: 是啊，所以说信任这个东西，
1: 嗯，
0: 比金子还贵。
1: 没错。
0: 所以收音机旁，
1: 嗯，
0: 许多有缘听到老杨这档节目的，你只要相信我老杨，
1: 嗯，
0: 我老杨不能说把命豁出来，
1: 嗯，
0: 我会全力以赴，
1: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0: 对，
1: 嗯，
0: 所以当时王姨呢，我就用这个复式方给他调理。
1: 嗯，
0: 其实杨洋刚才你也听我说了，
1: 嗯，
0: 以前嘛，我和我师傅也有这个方子，
1: 对，
0: 但是这方子没有人家这个更扎实，
1: 嗯，
0: 对吧？因为中医有句话说，药物呢有加减，学术有专攻，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再一个中医不传之谜呢，一个是剂量，
1: 嗯，
0: 另外呢就是炮制的工序。关于炮制工序，我会以后节目之前会给大家讲。
1: 好，
0: 好，
1: 嗯，我们学习学习。
0: 提到复式方啊，我给他王姨用的时候，因为复式方的核心是什么？
1: 嗯，
0: 拔湿健脾。
1: 对，
0: 啊，湿毒就是粘在五脏六腑里的脏东西。
1: 嗯，
0: 就像臭水沟里的淤泥， 越积越厚，越积。

0: 越臭。
1: 嗯嗯，
0: 你普通的药就像刚才王银提的，他用的什么阿司匹林呢、贝德等等等等，包括氯吡格雷，对吧？
1: 嗯，
0: 都普通的药都是清清表面，
1: 对，
0: 它扫不干净。
1: 嗯，
0: 而国医大师冉老留给我这个扶持方，他不一样、
1: 嗯，怎么样？
0: 他是连根拔起，
1: 哦，
0: 就把淤泥从最底下给你挖出来，
1: 就好像挖那藕似的。
0: 对，
1: 嗯，
0: 就是让那股的脏东西，
1: 嗯，
0: 再也长不出来了。
1: 嗯。
0: 所以王姨用上以后啊，
1: 效果怎么样？
0: 一天比一天好。
1: 嘿，
0: 首先，
1: 嗯，
0: 手指头
1: 怎么样？
0: 因为他得上以后手指头不麻吗？
1: 嗯，
0: 不过血脉。
1: 嗯，
0: 然后自己就说这个我这个谁，我孙女都说我这手啊像死人，冰凉冰凉的。
1: 嗨，
0: 哎，
1: 嗯、
0: 不麻了，然后、
1: 嗯、
0: 有血脉过来了，
1: 嗯，
0: 有热乎气儿了，
1: 嗯
0: 啊。然后自己说什么呢？
1: 嗯，
0: 说，夜里睡不着，
1: 嗯，
0: 但现在好多了。
1: 好，嗯。
0: 再一个，半夜腿不抽筋了。
1: 嗯嗯。
0: 以前呢，就天天抽的，就疼的，只在那喊呐，翻身打滚、
1: 嗯。
0: 现在不抽了。
1: 嗯。
0: 再一个，以前他有啥呢？有那个流口水。
1: 哦。
0: 就是中医有的话就流涎。
1: 嗯嗯。
0: 就是睡一觉起来就枕巾，
1: 嗯，
0: 湿一大片。
1: 嗯嗯嗯。
0: 现在清爽了。
1: 哦，好太多了，
0: 开心的，
1: 嗯，
0: 就是连口臭都好了。
1: 哎呦，太好了！
0: 就是以前，
1: 嗯，
0: 他要抱他孙女，
1: 嗯，
0: 他孙女就说我不要奶奶，我奶奶嘴臭。现在没了。
1: 哎呦呦呦、
0: 哎，
1: 太好了！
0: 哎呀，最让人高兴的是什么呢？杨洋，
1: 嗯，
0: 就是几个月以后，
1: 嗯，
0: 王姨到我爱人去医院去复查去了，
1: 嗯嗯，
0: 做血管彩超，
1: 嗯，
0: 那个4.2×2.7那个大斑块也缩小了。
1: 哎呦。
0: 然后那个主任呢，因为他知道我爱人嘛，
1: 嗯、
0: 他就问那个说老太太，
1: 嗯，
0: 你这斑块控制的不错，
1: 嗯，
0: 咋做到的？
1: 嗯，
0: 然后王姨就指着我，
1: 嗯，
0: 这小子给我调的，
1: 这小子、
0: 哎、一晃十年了，
1: 嗯，
0: 王姨都已经76岁了，那每天可开心了，
1: 是
0: 买菜做饭遛弯跳广场舞，
1: 嗯，
0: 去年。
1: 嗯，
0: 去年还参加了老年大学。
1: 哎呦呵呵，
0: 跟另外两个男同志，
1: 嗯，
0: 演那个沙家帮
1: 啊，对对对，
0: 演那个沙家帮，
1: 啊，
0: 他演阿庆嫂。
1: 嘿，
0: 所以说他每次见到我都拉着我的手啊，
1: 嗯，
0: 见着我喊上小杨，见着我爱人小范儿，
1: 嗯，
0: 说你的是小杨的扶持方救了我，所以说每次听这话，我就觉得这辈子学医值了。
1: 小杨烟不好抽一支，这不是沙家浜里边那个经典的桥段吗？阿庆嫂是吧，雷起七星嫂，铜壶煮三江，掰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来的都是客，
0: 全凭嘴一张，
1: 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人一走茶就凉。

0: 我觉得就是对于中医的传承，跟我们京剧的传承都是一样的。
1: 国粹，
0: 咱们的国粹，
1: 国粹，
0: 咱们的国学，
1: 嗯，
0: 对吧？而且来说，这一段故事从开始的时候，您的忠言逆耳，
1: 嗯，
0: 到王姨的可能不屑一顾，到后来命悬一线，一直到后来合家团圆，
1: 嗯，
0: 杨老师您功不可没呀。嗯，真的是太不容易，我们这服食方真牛啊。
1: 嗯，
0: 不愧是国学大师的方子呀。
1: 嗯，
0: 啊，湿毒是万病之源，斑块是脑梗元凶，
1: 嗯，
0: 八湿健脾才是守护心脑健康的王道。当然了杨老师
1: 啊，
0: 讲到这儿大伙儿都好奇啊，服食方到底有什么样的奥秘？刚才您说是帮助了王姨啊，把湿毒拔掉了，把脾胃养好了，把斑块。

0: 稳住了，把脑梗防住了。
1: 嗯，
0: 那么配方里边又蕴藏着怎样的智慧呢？能给大家揭秘一下吗？
1: 嗯，我今天就跟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好好讲一讲服尸方啊。
0: 嗯，
1: 是严老一辈子的心血。
0: 嗯
1: 啊，整个方子啊，其实中医呢，这个方子讲究叫方剂。
0: 嗯
1: 啥叫方剂呢？
0: 嗯，
1: 咱说举个不恰当例子，叫心在一起叫团队。
0: 嗯，
1: 对吧？心不在一起那叫团伙了，是不是？
0: 那就嗨，就是做坏事的那是啊。
1: 心在一起是团队，
0: 团队，
1: 而团队里面一定有核心的。
0: 啊、
1: 我们讲究中医讲究君臣佐使，
0: 没错。
1: 哎，君和臣。他得一条心呢，对吧？
0: 对对，上下一心。
1: 所以说最核心的这里面就两位药，黄金搭档。
0: 嗯，这两位
1: 啊。
0: 嗯，
1: 所以说这方子为什么这么管用呢？
0: 嗯，
1: 第一味药
0: 叫
1: 五爪金龙，也就是我今天给大家讲的五指毛桃。
0: 哦，嗯、听这五爪金龙听着像道像道菜感觉哈、啊、五指毛桃啊。
1: 对，其实关于这味药的故事呢，
0: 嗯，
1: 要从老人家带着我去贵州深山里采药说起，
0: 就乐意听您讲故事啊，太棒！
1: 杨洋那个年代，
0: 嗯，
1: 没有公路，
0: 嗯，
1: 没那高铁、飞机，咱更不提了，对吧？
0: 是，
1: 没有汽车，
0: 嗯，
1: 最好的车就是，可能就是马车或牛车，
0: 嗯，
1: 那我们当时全靠两条腿走啊。
0: 那您坐的是十一路啊？
1: 对，
0: 两条腿乘十一路公交车。
1: 当时坐那老绿皮子火车到了贵州，
0: 嗯，
1: 然后又走了三天三夜，到贵阳大山深处一个叫紫金山的苗寨，
0: 嗯，
1: 那个寨子，
0: 嗯，
1: 杨洋，我跟你讲啊，
0: 怎么样？
1: 那个寨子呢，四周全是山，
0: 群山环抱。
1: 对、
0: 嗯，
1: 那云一年到头不散。为啥我讲说这个喀斯特地貌，
0: 嗯、
1: 山地丘陵啊、
0: 嗯，
1: 全是，一年那个云雾一年到头不散，
0: 群山环抱，云雾缭绕。
1: 对，
0: 嗯，
1: 那湿气重的就能把我们那个骨头都给你泡酥了。
0: 哎呦我的妈呀！啊，
1: 然后我们到寨子发现一个怪事儿。
0: 那肯定大伙儿一个个都湿气很重啊。
1: 哎，错了
0: 啊！
1: 有机会你可去查一下。
0: 嗯、
1: 啊，你说是风湿啊，湿气重的，你查一下在贵州当地是不是最多？不是，
0: 他那儿那么湿，他的
1: 没有
0: 寨子里没有，
1: 并且还有怪事是啥怪事呢？
0: 嗯，
1: 就是这个寨子里的老人身体特别好。
0: 嗯，
1: 八十多岁的老太太上山砍柴、
0: 嗯，
1: 比我们年轻人还利索。
0: 这怎么可能？
1: 六七十岁的老汉
0: 啊，
1: 扛着一百多斤的木头就走山路，哦、喘都不喘，
0: 厉害了！
1: 我当时就和你这想法一样，
0: 啊、
1: 我也就纳闷儿，我说这地方湿气这么重，
0: 对呀、啊，这
1: 你按说你像风湿，
0: 嗯，
1: 类风湿，
0: 嗯，
1: 关节炎、颈椎病、腰椎病，那不得比比皆是啊？
0: 可不吗？
1: 没有，
0: 怎么这身体这么硬朗呢？
1: 你现在你可以去查啊，
0: 嗯、
1: 啊，所以我们就找了当地的老苗医就请教，
0: 哎，问问吧，
1: 对吧？
0: 嗯，
1: 不耻下问嘛，
0: 是，
1: 对吧？然后老苗医说我们这地方叫贵阳，
0: 嗯嗯，
1: 因为阳光很贵，
0: 所以就叫贵阳。
1: 对，
0: 嗯。
1: 然后老苗医就指了指山上，
0: 嗯，
1: 说我们苗家有一个宝贝，
0: 嗯，
1: 长在山顶阴坡上，
0: 嗯，
1: 采来泡水喝，湿气再重，我们都给它连根拔起。
0: 你刚才说了贵阳，贵阳、
1: 嗯、
0: 阳光很贵的地方啊。大部分都是阴天。
1: 对，
0: 刚才您说那个还有一个什么山顶阴坡采来泡水喝的东西是吧？那后来您去了吗？
1: 去了。
0: 啊，
1: 第二天一早就是天刚蒙蒙亮。
0: 嗯嗯嗯。
1: 老苗医就带着我们就往山顶走。
0: 嗯。
1: 那贵州素来就是八山一水一分田，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
0: 对。
1: 为啥天无三日晴啊？
0: 嗯。
1: 因为它是，那个。就像我刚才提到阳光为啥贵、
0: 嗯、
1: 它是受空气的影响，就是天基本上看不着天，看不着阳光。
0: 对，
1: 地无三尺平，因为喀斯特地貌嘛，
0: 嗯，
1: 对吧，都是丘陵，没有平原，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当时走的时候就上了那个山坡，那个山坡啊陡的就像直上直下，
0: 嗯嗯，
1: 就手脚并用你才能爬上去。
0: 嗯，
1: 我们走了两个小时就到了一个阴坡， 我一眼就看见那个坡阴坡上长着一片那个矮的这个小灌木丛，
0: 嗯嗯，
1: 然后那里面有个植物。

0: 叶子呢有五个，就像我们手似的，五个手指头，五个手指头。
1: 哦，
0: 颜色是深绿色的。
1: 嗯，
0: 边缘呢有那种，就是咱农村那种锯，我不知道你看不看那个锯？
1: 看过，
0: 像那锯齿似的。
1: 嗯，
0: 那个根茎是金黄色的。
1: 嘿，
0: 然后我们挖开一看，
1: 嗯，
0: 粗的得有像大拇指头这么粗吧？
1: 哦，
0: 弯弯曲曲的，就是往那个土里面钻。那钻的老深老深了，然后老苗医就指着那棵植物说：“说这个，
1: 嗯，这是
0: 五爪金龙。
1: 哦，这就是五爪金龙。
0: 说为什么叫金龙呢？
1: 嗯，
0: 因为它的根是金黄色的。
1: 嗯，
0: 哎，都往土里面扎，一条条像龙的须子似的。
1: 嗯，
0: 而且你看它长那个地方，山尖阴坡，
1: 嗯，
0: 终年看不到太阳。
1: 嗯，
0: 阴寒潮湿。咱说万物生长靠啥呀？”
1: 靠太阳啊，
0: 靠太阳。
1: 嗯，
0: 普通的植物你根本活不了。
1: 嗯、
0: 哎，唯独它，
1: 嗯，
0: 在那种地方长得最好。
1: 嗯，
0: 所以老苗医说什么呢？说它的性子是专科阴寒湿毒，
1: 是
0: 越阴越寒越湿的地方，它长得越旺。
1: 嘿、嗯，
0: 越冷越潮的环境，它越有劲儿。
1: 你看多横长的这个啊！
0: 啊所以把它采回去煮水喝。
1: 嗯，
0: 他说那股子钻劲儿，
1: 嗯，
0: 就像能从你嘴里。钻到你肚子里
1: 哦，
0: 再从你肚子里钻到你骨头缝里，
1: 嗯，
0: 把那些粘在最深处那个湿毒寒气给你硬生生的给你拽出来，就给你连根拔起。
1: 这五爪金龙太神了。
0: 嗯，
1: 当地人管它叫什么呀？
0: 当地管它叫客家神仙草。
1: 哦，这名字有当地特色。
0: 对
1: 啊，神仙草。
0: 对呀、
1: 啊，
0: 因为五指毛桃它天生就带着一股。就是像我们电钻那个钻啊，
1: 嗯嗯，
0: 电钻那个劲儿，
1: 嗯，
0: 能钻进我们身体最深处，
1: 嗯，
0: 把那些老湿毒、尘毒，给你硬生生的拔出来，
1: 嗯嗯，
0: 所以这五指毛桃啊，后来国医大师严老，我师伯就说他是药里的将军，
1: 嗯嗯嗯，
0: 别的药可能都是守城的，
1: 对，
0: 他不一样，
1: 他是
0: 攻城拔寨的，
1: 嘿嘿嘿，厉害了！
0: 你的湿毒，不管你多深、多老、多深的湿毒，
1: 嗯、
0: 你藏在哪儿，它就打到哪儿，
1: 对，
0: 一直打到老巢、
1: 嗯，
0: 然后把你连根给你拔起。
1: 嗯，哎呀，那湿毒被拔出来之后啊，这个人就会舒服很多了。
0: 对呀、
1: 啊，不过您经常说啊，这个拔出来了之后治标它没治本呢，这脾胃还虚着呢。
0: 那您听我讲啊，
1: 嗯、
0: 啊，第二位。他的黄金搭档就是茯苓啊！
1: 啊，
0: 茯苓，我相信收音机旁很多老哥哥老姐姐，
1: 嗯，
0: 很多甚至可能都不用老杨再普及，
1: 嗯，
0: 很多人都知道他是干嘛的，对吧？
1: 嗯，
0: 茯苓利水渗湿嘛。
1: 对，
0: 但是茯苓是抱木而生，
1: 哦，抱木，
0: 它是长在松树根上的，
1: 哦，
0: 靠吸收松树的天地灵气长大。
1: 哦，
0: 所以你看《黄帝内经》说诸湿肿满皆属于脾呀、啊、
1: 嗯，
0: 脾虚是湿气滋生的根，
1: 嗯，
0: 所以你要从根上来拔湿一定要健脾，
1: 嗯，
0: 茯苓最大的本事就是利水渗湿，
1: 嗯，
0: 就是举个什么例子呢，
1: 嗯，
0: 就是你身体里那些排不出去的废水，
1: 嗯，
0: 茯苓帮你排掉。
1: 好，
0: 你比如说水落怎么的，
1: 嗯，
0: 水落石出吧，
1: 对
0: 对,
1: 对
0: 吧，你废水走了，脾是不是养好了？
1: 是，
0: 脾养好了是不是就能运化了？
1: 嗯，
0: 一运化是不是能吃得下饭？
1: 是，
0: 能排得畅，
1: 嗯，
0: 排得大便排得畅嘛，然后睡得还香，
1: 嗯，
0: 是不是全身的气血就活了？
1: 没错、嗯、
0: 所以就像我们举个什么例子呢，
1: 你说，
0: 嗯、就像我们人体的那个湿毒，
1: 嗯嗯，
0: 就像一棵老树，老树根，
1: 嗯，
0: 底下长了一窝烂蘑菇，
1: 哎，
0: 你光把地上面的蘑菇割掉，
1: 嗯、
0: 过几天又长，为啥？
1: 为什么？
0: 根在呀、啊。
1: 对。
0: 春风野火烧不尽呢、啊。
1: 春风吹又生、啊。
0: 对呀、
1: 啊，嗯，
0: 烂根还在往上面供湿气，
1: 嗯。
0: 那么五指毛桃呢，把你那烂根给你挖出来，
1: 对，
0: 一把火是不是烧了？
1: 全给它烧了。
0: 那茯苓又来了。
1: 嗯，
0: 茯苓呢，就是把你挖掉那烂根以后那个坑，
1: 嗯，
0: 给你添上好土，施上农家的肥，
1: 嗯，
0: 让新根能长起来，
1: 好，
0: 树是不是才能活？
1: 嗯，
0: 烂根不除，新根不生啊。
1: 对，
0: 你好土不添，湿气又来啊。
1: 是，
0: 所以你五指毛桃湿都拔出来了，

0: 脾胃是不是还虚？
1: 对对对，
0: 过段时间又犯了。
1: 嗯，
0: 你答应茯苓，脾胃是养了，身上的湿度还在，
1: 嗯，
0: 是不是拔不干净？
1: 没错，
0: 而两味药合在一起，
1: 嗯，
0: 从根上拔湿，从根上健脾。
1: 对，
0: 健脾是啥呀？就是养命啊。
1: 可不是嘛，
0: 脾是什么？
1: 后天之本。
0: 对，脾胃是后天之本。
1: 嗯，
0: 你比如说，我想跟收音机前许多听咱们节目的老哥哥老姐姐，可能很多人正在饱受各种疾病困扰。
1: 对，
0: 无论你是心脑血管、风湿骨病，你包括糖尿病，对吧？
1: 嗯，
0: 就是说你后半生是不是健康？
1: 嗯，
0: 你是不是开心快乐？
1: 嗯，
0: 是不是远离疾病？就看你脾养的好不好。
1: 嗯，
0: 所以我们斩草怎么的，
1: 必须除根。
0: 对，
1: 哎，杨老师，我算听明白了。
0: 嗯，
1: 健脾就是养命，晚年幸不幸福、健不健康，都是脾来管理。
0: 对。
1: 拔湿健脾就得用国医大师的这个服食方。
0: 嗯
1: 啊，这门道太深了。原来每一味药啊，这个来历讲究啊，都是一段传奇故事。
0: 可不是嘛。
1: 嗯，
0: 国医大师严老啊，这一辈子走了多少路啊，
1: 嗯，
0: 翻了多少山，
1: 嗯，
0: 也看了多少病人，才把我们这些民间的宝贝一点一点的收集起来，
1: 嗯，
0: 配出这个拔湿健脾的经典名方。
1: 嗯，
0: 老人家说过什么呢？老人家说中医中药呢，不是在书本上学的，
1: 嗯，
0: 实践出真知。
1: 对，
0: 对吧？你在山河里走，是在大地上走。
1: 嗯，
0: 你不到贵州大山，杨洋，我问你，你不到贵州大山，你的脑海里可能说一提到贵州，喝点茅台。
1: 台子，嗯，对吧？
0: 吃点老干妈，
1: 哎，
0: 对吧？
1: 是。
0: 但是你不到贵州，光听说最美多彩贵州，
1: 嗯，
0: 多彩到哪儿？你不到贵州，你怎么知道这五指猫桃为什么叫五爪金龙？它长什么样？
1: 嗯，
0: 你不到苗寨，你怎么知道当地怎么用茯苓这个工艺的？
1: 没错，
0: 这个工艺，中医不，中医有句话，中医不传之谜就两个，
1: 嗯，
0: 一个是剂量，
1: 嗯，
0: 这个方子多少克，对吧？
1: 对。
0: 第二个，炮制的工艺
1: 是是是，
0: 那肯定不一样。所以说，后来老人家说什么呢？
1: 嗯、
0: 说一定人得有敬畏之心。
1: 对，
0: 嗯，对土地的敬畏，
1: 嗯，
0: 敬天、敬地、敬父母。所以国医大师严老能把服食方交给我，
1: 嗯，
0: 其实他是知道我这份对中医的热爱，
1: 嗯嗯，
0: 对于老百姓的这份情感，
1: 嗯，
0: 其实从我内心来讲呢。我也默默地跟老人家说过，
1: 嗯，
0: 我说您放心，
1: 嗯，
0: 这个方子我一定好好用，用到咱们老百姓身上，
1: 嗯，
0: 真正的给老百姓排疑解难，真正的不要辜负老人家的这个心血。
1: 当然，我们也致敬咱们杨老师这一份赤子之心啊。
0: 嗯，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杨老师给大家讲到了湿气不除则百病缠身，湿在百疾来，湿除百病无。五指毛桃，也就是这五爪金龙和茯苓这对黄金搭档组成的拔湿健脾的服食方，从根上拔湿健脾，斩草除根啊！中医里有句话，刚才我们杨老师是三番五次的跟大家去提示，包括敲黑板画重点，
0: 嗯，
1: 养脾就是养命啊！各位千万要铭记于心。那么节目之后，各位如果有任何的健康问题，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799-9812，400-799-9812，来咨询我们的杨老师。
0: 嗯，
1: 接下来让我们稍作休息，杨老师，
0: 嗯、
1: 稍后我们一起分享大家的留言。
0: 好，
2: 走过乡间小路，回望岁月芳华，这里是全国千万中老年朋友都在听的乡野趣闻，一把家常食材，一个实用妙招。科学讲透养生门道，一段乡土往事，一句暖心老话，真实还原旧日时光。那些刻在骨子里的乡野回忆，咱们慢慢聊，细细品。
1: 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各位回来。有什么在健康养生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我们的杨宝新老师的，都可以第一时间拨打400-799-9812，400-799-9812，来咨询了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跟杨老师一起要看我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热情洋溢。

0: 的留言了啊。杨老师，
1: 嗯，
0: 这位朋友手机尾号是9988，他说：“杨老师您好，我是咱们的老听众了啊，也是受益人呢。这回啊，不是跟杨老师要方子，是要给杨老师报个喜啊。
1: 嗯，报啥喜？
0: 发自内心的跟杨老师说一声谢谢。
1: 嗯，
0: 不知道杨老师还记得吗？那吃水不忘挖井人呐，我可是一直念着您的好啊。我糖尿病7-8年了，那以前空腹的血糖常常都在9点多。
1: 嗯，
0: 这些年呢，降糖药都没断过，但是身上还是不得劲儿啊。看着我挺胖的，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腿沉浮肿，按下去一坑，半天弹不起来。最要命的，手脚麻木，就像套了这个手套袜子一样。晚上啊，就是这个手脚麻的睡不着。啊，上回给您留言呢，说了我的情况之后呢，您给我那个五指毛桃茯苓的那个方子，我还一直用着呢。
1: 啊、
0: 但说实话啊，一开始呢，就是真想到能这么好吗？就想着用不好也用不坏啊，每天煮水喝。结果呀，这一喝太神奇了，喝了大概不到10天，就发现小便多了，而且颜色发黄，但是排完之后呢，整个人都轻快多了，也有劲儿了。最明显的是腿的浮肿消了大半，按下去不再是深坑了。
1: 好，
0: 坚持喝了1个多月，
1: 好，
0: 空腹血糖有进步了，7个多点啊。
1: 好，
0: 更惊喜的是手脚麻木的感觉也减轻了很多，真不愧是国医大师的方子。杨老师，您人品各个方面都好，所以国医大师严老才把方子传给您。也是得亏遇着您了。要不然谁能用得上啊？我生活在农村啊，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但是大伙儿都说我做的咸菜好吃。我给您邮点酱黄瓜、鬼子姜啊，自己家里种的，什么都没放啊，清脆爽口，特别下饭。那早上喝粥就着吃，那是一绝，也算是我的一点心意，请杨老师一定收下，感谢您，遇到您真是我们百姓的福气。杨老师，
1: 哎，
0: 听到这位朋友反馈啊，都有一共同的感觉，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啊。
1: 对，
0: 这位朋友真的是太实在了啊，发自肺腑的感谢您呢。
1: 这位大姐啊，我管你叫声大姐，您好啊。
0: 嗯，
1: 您的康复啊，对我老杨来说就是最大的褒奖。您的这个心意，老杨领了。
0: 是
1: 啊，但是老杨在这里给您动个手，谢谢。
0: 谢谢
1: 啊。
0: 嗯，
1: 您说这个咸菜呀，咱是城里买不到，这是老味道，
0: 纯天然的。
1: 对对，谢谢惦念。
0: 嗯，
1: 其实您这个情况也是挺典型，糖尿病中医里就叫休克。很多人都以为是阴虚燥热。但是临床上很多中老年人其实就是湿邪。痰湿互解。
0: 对，
1: 说是你包括你之前的包括浮肿、舌苔厚腻、肢体的麻木，这都是典型的脾虚湿盛。所以你看中医，对糖尿病来说就是脾脏虚弱，运化水湿的功能下降，所以说导致出现气血生化无源，湿气给你的血管和经络给堵住了，气血运行不畅，
0: 对，
1: 那么胰岛素的受体就不敏感，所以你说你看咱中医叫消渴，现代医学叫什么？
0: 叫
1: 糖尿病、
0: 糖尿病，对对对，
1: 糖尿病怎么说的？啥叫糖尿病？就是胰岛贝塔细胞或受体细胞吃不上血了。很简单，所以说血糖你就出现问题了，
0: 降不下来。
1: 对，所以你想一想，它的病根就是湿在。是，所以你用这个五指毛桃，还有茯苓，血糖自然就降下来了。
0: 这位朋友也是用了您给的国医大师的服食方之后啊，帮他解决了大问题。那另外一点，刚才您提到了，就是说这个消渴，就是我们现在普通老百姓讲的这个糖尿病，有这样的诸如此类的情况，比如说浮肿啊、舌苔厚腻、肢体麻木。相信此时此刻守在电波前的很多听众朋友也在跟自己的症状去对症。
1: 对，
0: 那如果说个别的朋友啊，他有这样同样的问题，就是用咱这个浮石膏，也是没问题的，
1: 没问题，
0: 绝对都可以用哈。
1: 因为浮石膏里面，这是国医大师严老，把这方子能传承到我手里，这里面最经典的就是五指毛桃和茯苓，
0: 对，
1: 它是黄金搭档，
0: 五
1: 指毛桃，我们说，号称什么五爪金龙，同时也是客家神仙草，
0: 对，
1: 那是 拔丝之王啊。
0: 嗯，
1: 它深入到我们最深处，比如说脾。

0: 爱的最深处，
1: 嗯，
0: 把那些陈年顽固的尸毒，
1: 嗯，
0: 就像我们说拔大萝卜一样给你连根拔起。
1: 嗯嗯，
0: 福陵被称为抱木而生的健脾皇后啊，
1: 嗯，
0: 她是吸收松树天和地的这个灵气呀、啊、
1: 对，
0: 哎，吸收完以后安抚你的脾胃，
1: 嗯，
0: 把生你湿的这个源头，
1: 嗯，
0: 给你堵住了，
1: 嗯，
0: 所以一攻一补一拔一固，
1: 嗯，
0: 湿气一去，经络通畅，
1: 对，
0: 血糖就容易控制，
1: 嗯，
0: 什么麻木、浮肿，包括眼花，等等等等，那都迎刃而解。
1: 没错，没错啊、
0: 嗯！
1: 如果您有刚才杨老师提到的诸如此类的问题啊，
0: 嗯、
1: 您就把心搁肚子里边，杨老师说。您这个状态啊，包括这个所有的反应，
0: 嗯，
1: 浮石膏刚好对您的病症啊。感谢杨老师解答，也希望这位大姐，我不能叫大姐了，我就阿姨吧啊，阿姨，坚持调理，把湿气彻底除尽，身体越来越棒啊。同时也提醒大家了，我们场外的健康专线正在同步开通当中，热线电话
2: 400-799-9812，400-799-9812，
1: 欢迎各位。抓紧时间拨打咨询啊，杨老师，咱们来看看下一位听众留言啊。
0: 好，
1: 这位朋友手机尾号1314，他留言说：“杨老师您好，
0: 嗯，
1: 我是听邻居介绍开始听你们节目的啊，本来琢磨琢磨打发打发时间啊，没想到一听就放不下了。
0: 好，
1: 确实不错，
0: 嗯，
1: 讲的东西有意思，有感情，有温度，有力度，有热度啊，跟我们生活也很贴近，还能帮我们答疑解惑。”这个节目相当有意义，
0: 嗯，
1: 而且杨老师，我的情况我也直言不讳的跟您说，我是个老烟枪，
0: 哦，
1: 嗯，最近几年呢总咳嗽，而且干咳，没什么痰，
0: 嗯，
1: 嗓子眼儿痒痒，总感觉啊有根羽毛啊跟那来回扫似的，
0: 嗯，
1: 尤其是晚上睡觉啊躺下的时候根本睡不着，总把老伴吵醒，本来入睡就困难，好不容易睡着了就被我给吵醒了。我老伴儿天天说我啊，所以夫妻之间也总吵架。
0: 嗯，
1: 后来去医院拍片子，医生说呀，肺上没长东西，说叫什么气道敏感，开了止咳糖浆、
0: 嗯，
1: 喝的时候管用，一停药就接着咳。老伴儿呢也给做过冰糖炖梨，效果一般、
0: 嗯。
1: 杨老师，您办法多，有没有能止住我咳嗽的方法？麻烦杨老师了。
0: 嗯，
1: 哎呀，杨老师，您看这位朋友。大半夜咳个没完，
0: 嗯，
1: 自己睡不好，老伴儿也折腾够呛，抽烟呢百害无一利，想排出来太难了。
0: 嗯
1: 嗯，
0: 像刚才这个朋友啊，
1: 嗯，
0: 老杨说句掏心窝子的话，
1: 您说，
0: 你这个嗓子要想好，第一条，
1: 嗯，
0: 就是戒烟，
1: 哎，那是必须的、
0: 嗯。你看烟盒上写着什么呢？吸烟
1: 有害健康，
0: 对，所以说呀，把这块得戒掉。
1: 嗯。
0: 戒烟很难，
1: 对，
0: 但你身体已经给你警示了，
1: 嗯，
0: 好在哪儿呢？好在肺上没长东西，
1: 嗯嗯，
0: 那有多少听咱节目的，那肺子上有毛玻璃一样东西，有的肺结节，有的都长到肺门那儿啊，
1: 对 对, 对，
0: 你说那得多吓人，
1: 太可怕
0: 了，对吧？
1: 嗯，
0: 所以说你看西医叫气道高反应性，其实中医就是。肺阴亏了导致虚火不上炎、
1: 嗯、对，
0: 你看我们那个人体那个肺子，
1: 嗯，
0: 就像一棵大树，
1: 嗯，对对对，
0: 你好几十年你天天在那吸烟，
1: 嗯，
0: 就像天天给树根浇开水，
1: 嗯，
0: 把里面的津液都烧干了，
1: 是，
0: 中医讲肺为娇脏啊，娇、
1: 嗯、
0: 是娇嫩的娇啊、哦、
1: 对，
0: 喜润勿燥、
1: 嗯、
0: 你肺失去了滋润，那黏膜就干燥，你看那肺泡是不是、啊、稍微有点刺激，比如冷空气灰尘、
1: 嗯、
0: 就会发痒，就像羽毛似的咳咳咳咳，这时候你光喝糖浆压不住，
1: 对，
0: 所以咱们得给肺浇水，
1: 嗯，
0: 把浮油在上面那个虚火给它撤下来，
1: 没错、
0: 嗯、
1: 啊，听老师这么一分析啊，相信很多朋友豁然开朗了啊，
0: 嗯，
1: 原来干咳的根源在肺阴虚上，
0: 对，
1: 那刚才您提到这个给肺浇水
0: 啊、
1: 嗯，让他嗓子不痒，这个睡安稳觉他具体怎么操作呢？
0: 这样，
1: 嗯，
0: 我给你一个冰燥润喉饮啊，
1: 哦，
0: 就是专门对付这种咳咳的这种有咳无痰，
1: 嗯，
0: 这种燥咳，
1: 太好了
0: 啊、
1: 嗯、
0: 用什么呢？就是白萝卜，
1: 白萝卜
0: 白萝卜一段，
1: 嗯，
0: 也就 大约

0: 睡前吧，
1: 嗯，
0: 睡前喝一碗，你给他连喝三天，我相信，嗓子痒包括干咳这个情况就应该有所缓解。但是我还得提醒你，把烟该戒就戒的，
1: 源头啊，
0: 不怕一万呢、啊，
1: 对，只怕万一啊，
0: 是。
1: 感谢啊，感谢杨老师的细心解答，也希望这位朋友啊能简单照做，早日把这老毛病治好，睡个安稳觉啊。同时也要提醒大家了，关注到我们的节目，记住我们的热线电话。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799-9812，400-799-9812。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如果说您有任何关于饮食健康的问题，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咨询杨老师。本期节目的内容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和参与，再次感谢我们的杨老师。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青春就是逆风翻盘的勇气。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2:00。

有重重山雨，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是什么？你说。
1: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 年纪大了，睡前尽量不喝水，但晚上还是一次次起夜。厕所跑得勤不说，有时候啊还排得少，甚至尿不出，憋得特别难受。吃点辣，喝点酒，前列腺就犯病，坐一会儿阴囊就潮湿，下半身酸疼的难受，吃多少药，用多少偏方，还是不管用，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2: 临床调查显示，老年男性金三角区域的诸多症状，80%都是前列腺引起的，但往往百人发病，就诊不足一人，百人就诊中常规治疗康复率不足一成，难以言表，久之加重，成了每位男性心底挥之不去的阴影。
1: 现在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帮你网罗世界范围内的健康好物，打通特殊渠道，将欧美医院诊所当作处方治疗级别的番茄红素带给大家，专门为广大患者解决前列之痛。
2: 美国原装原瓶进口，品质质量世界领先。
1: 成分上取自以色列国宝级多氢番茄红素原料，独有世界最顶级品质成分。
2: 含量上，每粒就含有15毫克作用成分，为同类产品含量的上限。
1: 出身上，美国十大制药企业生产，每一粒均符合 FDA、GMP、欧洲 NSF 最高标准。
2: 每一项作用均出自真实临床验证，起到强穿透、快消炎、长修复的作用。每天一粒抗炎灭菌，堪比注射一个月头孢菌素，灼痛、酸痛、酸胀感明显减轻。每天一粒增生肿胀症状肉眼可见消退，尿频、尿急、尿不出、猪流等症状显著改善。
1: 长期坚持服用，每月可恢复5%前列功能，坚持1年以上，顽疾隐患基本消除，让所有男人挺起胸膛，直起腰杆。
2: 在今天，纯正美国原装原瓶番茄红素在每一瓶1289元，两个月用量，全球购直接源头拿货，只需598。
1: 真正的实现零距离、零差价，数量有限，报名从速。特别提醒，因美国原装进口番茄红素具有超强抗氧化性，针对女性同志的卵巢早衰、高血脂、高胆固醇、身体激素的调控也有显著作用。
3: 纯正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的多氢番茄红素是第一个印有美国国旗标志，同时呢符合国际 GMP 质量认证，符合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和欧盟 NSF 的双重认证产品，能直接从腺体内部做到抗炎灭菌，消除肿胀增生，打破以往前列腺产品无法直接进入前列腺内部的弊端。连续周期使用1年以上，可解决前列腺炎、增生肥大、尿频尿急、排尿困难、疼痛等症。国外售价1289元一瓶，健康全球购福利价每瓶仅需598元，两个月用量，数量有限，机会难得，大家还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电话吧。电话是，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5: 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那下面呢，就有请出健康全球购创办人、临床医学与营养医学双博士梁健梁老师。梁老师您好。
6: 可心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哎，梁老师，要说今天哈、是一个特别好的日子，
6: 好日子来了，是吧？
3: 对，就说哈、咱们这个万众期待的多氢番茄

0: 重塑，今天是终于呀，开始报名了。
1: 我觉得啊，可惜你知道吗？就是你说这个今天是个好日子，我觉得这个好日子更是给咱们，尤其是上了年岁的男同志准备的一个好日子。
0: 还真是。
1: 你看，有的时候吧，因为我就是男同志嘛，我就给我们男同志打抱不平。你看，这个一年当中啊，有很多的节日，什么母亲节呀、妇女节呀、情人节呀，你看都是给你们女孩子、女同志准备的，反而给咱们男同志的节日几乎没有，就有一个父亲节，可能很多人还不过，
0: 再就过年了
1: 是不是？你过年是全国这个 同庆的日
0: 对，
1: 子，没有专属咱们男同志的节日。
0: 哎，还真是。
1: 而在这个社会当中，目前来说，虽然说咱们说这个男女平等了，但是咱不可否认，现在无论是从国家也好，或者从一个家庭也好，一般我们说顶梁柱，顶梁柱，无论从这个体力呀、这个心理呀，包括从经济方面啊，可能还是这个男同志相对的来讲是占一个主导。
0: 确实，
1: 但是你看看我们这个付出的这么多，而没有一个专属的节日为我们准备，你说这是多遗憾的一件事
0: 感觉有点亏呀。好像说，哎呀，想到了我父亲。你看
1: 啊，
0: 我父亲在家里面是吧，一辈子勤勤劳劳的，非常辛苦，钱全放家里了，自己手里也没多少钱
1: 哎，可
0: 啊，
1: 惜你说这个非常的准确。你
0: 是
1: 记住
0: 吧？
1: 啊，这个世界上挣钱的人和花钱的人永远不是同一个人，
0: 这钱都给老婆孩子花了，
1: 因为你想没有，你挣钱了没有时间去花钱，对吧？你所有的
0: 是，
1: 精力都放在挣钱上了，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你要想花钱，你得有精力呀，你得有时间呢。但是你看，我说的这是一个遗憾，但是反过来讲，这也是我们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这个缩影呢，我觉得它有利有弊。就是我们说的男同志，在这个社会上，他可能占了三分之二的天吧。但是呢，也正是因为我们有男同志三分之二的这个天，才撑起了我们整个的一片天，是吧？这是我们的责任。但是就像你说的，今天是个好日子。我为什么刚才说了那么多呢？我觉得今天这个好日子，更是给咱们男同志准备的一个好日子。
0: 哎，怎么说呢？
1: 因为今天咱们这个多青番茄红素，正式的跟大家伙见面了，
0: 终于是见面
1: 已
0: 了。
1: 经到货了，包括价格呀都已经定到位了。多少钱来着？我记得好像是598吧，
0: 598，这是几个月的用量？
1: 2个月的，
0: 2个月的时
1: 一
0: 间。
1: 瓶可以使用2个月啊，
0: 哦。
1: 598。当然了，这是保健的用量。如果说我们这个前列腺已经比较严重了，比如说尿频尿急，或者是这个尿不尽、尿等待，或者是有尿潴留的这种情况，你这种情况需要加量，加多少呢？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要取得联系，不要自己私自的加量，一定要专业的事儿交给我们专业的人去办，是
0: 没
1: 吧？
0: 错儿。
1: 正常来讲是598一瓶，是2个月的用量啊，而且这个价格呢，可能大家伙不知道，可心，你以前找这个亲戚朋友或者是同学什么的，这个代购过没有？
0: 我还真有朋友代购，就
1: 代
0: 是
1: 购
0: 因为国外东西比较好嘛。
1: 啊，
0: 然后美国不是有一个，就是也像我们双十一大促那种叫黑五，
1: 啊，
0: 美
1: 黑
0: 国
1: 五大
0: 黑
1: 促，
0: 五，
1: 对对，就
0: 对
1: 像
0: 对
1: 咱们
0: 对，
1: 中国的双十一一
0: 对，
1: 样，
0: 那个时候就很便宜买东西
1: 啊，
0: 啊。就
1: 对，
0: 您说这个价格，在美国要说进口的话，能稍微便宜点儿。
1: 在美国，因为咱们这个多青番茄红素，记住了，它是美国的临床级用药级别的产品。就是换句话说，这个产品是在美国的医院，它是通过处方才开出来的治疗级别的临床级别的一个产品。所以说这个产品呢，在美国，记住了，是全国统一价格，
0: 多少啊？
1: 合成人民币是1289元一瓶。
0: 1000多块钱呢？
1: 1200多，
0: 1000多块钱，
1: 哎，将近1300，
0: 但
1: 是
0: 是您刚才跟我们说的这价格才500多呀，一瓶儿，
1: 对，
0: 这
1: 两个月的
0: 差
1: 用量
0: 好
1: 是不是？
0: 多啊，梁老
1: 才
0: 师。
1: 598是吧？
0: 对。
1: 这个事儿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健康全球购的一些老听众朋友，大家伙应该知道，就这个价格，也只有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才能够真正的做到这个价格。
0: 独一无二呗。
1: 对，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呀？
1: 健康全球购，我说了，是为咱们全世界的中老年朋友服务的一个平台， 这个平台呢，我们背后有300多人的科研团队，而这300多人的科研团队呢，都分布在全世界各个国家。
0: 嗯，
1: 在各个国家呢，都是一流的顶级的科研室，包括医院，尤其是有一些皇室啊、贵族啊，我们都是就是私人的保健医。所以说，我们这个平台的背后的支撑，有这些全世界最精英的团队作为支撑。而这些人就包括我在内，可心，我可以直接的告诉你，好了，我在临床见到很多啊，就是他卵巢的衰老结果逆转了，年轻了，甚至啊，就是本身刚刚这个绝经那么一两年，哎，用上以后恢复月经的这个周期了，这个我们在临床上都能见到这样的情况。那这个时候，我们阴道的这个微酸的环境是不是慢慢就重建起来了？
0: 对呀，因为卵巢健康了嘛。
1: 所以说你这个微酸的环境一旦成立的话，你还用什么洗液吗？还用什么酸子吗？还用什么什么凝胶吗？细菌病毒根本就进不来了，
0: 自然而然就好了。
1: 对，所以说女同志该不该用这个番茄红素，太应该了。
0: 哎呦，我想起来一句话，就我妈从小就告诉我，
1: 嗯，
0: 说女孩子身体想要健康，就得养好卵巢。
1: 对呀，
0: 说卵巢好了，气色才好。
1: 同样嘛，我们男同志要想有个好身体，还用说吗？一个是前列腺，一个是肾，对吧？这两个养好了，你就生龙活虎。
0: 对，
1: 你这就叫什么呢？年轻态。所以说，番茄红素是一个非常好的物质，但是有一点很重要，你得会挑选。唯独能够起到作用的就是多氢结构的这种番茄红素，它能起作用。
0: 嗯，它能够穿透就是那个筋膜，
1: 对吧？所以说你看这两天咱俩做节目你没白做，你起码记住了它能穿透筋膜。
0: 对对，
1: 记住了，很简单，选什么样的番茄红素，
0: 穿透性强的
1: 对女同志和男同志有作用的番茄红素一定要具备3点作用。
0: 嗯，
1: 哪3点作用啊？记好了，一进二消三恢复。
0: 一进是进去那个进，
1: 哎，对，
0: 消是消除吗？
1: 对，消炎消肿，
0: 啊，消肿，然后三恢复，
1: 你看看恢
0: 复
1: 什么？
0: 是我们身体的细胞，
1: 对，恢复我们自身的细胞的这个正常的功能。
0: 哦，
1: 所以说多氢番茄红素就具备了这3点。
0: 嗯，
1: 一进是什么？我说了它为什么叫做多氢键，就这番茄红素它像一个火箭一样，它底下呀有6到8个氢键，这6到8个氢键呢，它是一种螺旋的一种结构，它就像一个螺旋桨推动器一样，可以推动的这个番茄红素快速的钻进我们前列腺外面的这个浆膜。这个浆膜有多厚？昨天我讲了，像什么一样？
0: 像那个牛板筋一样。
1: 哎，对，像牛板筋一样。你想一想，针都扎不进去啊。你其他的一些所谓的抗生素啊，这个你再好的头孢，你头孢7代8代它也进不去，有什么用啊？
0: 真是没用，
1: 对不对？
0: 首先必须得进去。
1: 所以说第一个作用叫一进。
0: 嗯，
1: 二消，什么叫二消？
0: 消炎
1: 之后它要快速的杀灭那些病毒和细菌的作用，就是我们说的消炎消肿的作用。那这个多氢番茄红素由于这种螺旋桨的结构，它能快速的进去，进去之后我昨天讲了，它的消炎消肿的作用相当于我们口服的头孢的效果。
0: 但是它好啊，它虽然有消炎药的这个作用，但是它天然啊。
1: 对呀，
0: 它没有像头孢的副作用什么的。
1: 它本身就是一种我们前列腺的能量的粮食啊。
0: 嗯，
1: 它不像头孢，它是化学物质啊。
0: 对对对，
1: 它是外来的物质。
0: 对对对对对，
1: 这叫二消。
0: 嗯，
1: 三恢复是什么？这个很多人都不关注这一点，其实这一点才是最主要的，就是恢复我们前列腺自主的功能。当我们前列腺自主功能恢复了，前列腺液的分泌会慢慢的恢复正常。我昨天讲了，我们男同志自身分泌这个前列腺液本身就有抗菌消炎的作用。
0: 嗯，
1: 你为什么反复的感染？就是我们岁数大了，前列腺液的分泌的能力越来越弱了，它自身的抗菌抗病毒的能力没有了，你的病毒它会反复的这个感染你。
0: 对对，
1: 所以说你恢复了自身的前列腺的这种能力，是不是等于说你自身的这种防御能力就大大增强了？
0: 嗯，
1: 你还会被感染吗？就不
0: 会，不
1: 会，
0: 他也不会说有什么自己就增生了呀，又肥大了，
1: 对，
0: 啊，这些问题就都没了。
1: 那，啊，同样一个道理嘛。然后女同志呢，女同志当我们番茄红素补充好了之后，你的卵巢的营养足够了的话，我们卵巢的这种恢复能力加强了之后，它是不是 等于说恢复我们自主的功能了。

0: 就可以重建我们整个生殖器官这一系列的一个系统当中的所有的保护层。就简单来讲，就女性的阴道这一块，它里面的这个酸性环境是不是就重建了？
1: 没错。
0: 重建了之后，它还会有外界的病毒和细菌感染吗？
1: 嗯，我们自己就有抵抗能力了。
0: 就不用了嘛，我们人体本身就有很好的抗生素，很好的消炎药，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番茄红素，很多人最不在乎的第三点，其实是我们医务工作者最看重的第三点，就是重建修复。
1: 嗯，重建修复，
0: 对，就是一进二消三修复，这就是我们说的多氢番茄红素美国原装进口的它最主要的特点。这也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为什么给大家伙推荐这款番茄红素。
1: 是，
0: 市面上不是有的是番茄红素吗？我说实话，市面上的番茄红素如果我们要好好挑一挑的话，就挑一些不起眼的一些小厂家，你都找不到这个生产地址的小厂家，可能这价格比咱们这个价格还会再更便宜，
1: 但是不一样。
0: 但是有没有作用啊？
1: 对，咱们这个产品还是非常权威的。
0: 记住了，
1: 嗯，
0: 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都比较省，节省，对吧？节约节省。
1: 对对，
0: 我特别赞同这句话，而且这也是我们中国人的优良传统。但是你得会省到地方。记住了啊，对于我们健康的产品，如果没作用，一块钱都贵，对不对？
1: 一块钱都不应该花，
0: 对，
1: 吃了白吃。
0: 对，一块钱它都是贵的。如果说它有作用，一千块钱、一万块钱那都便宜。为什么呢？因为你是花钱买来的健康。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我觉得大家伙这个思维啊，一定要转变一下。
1: 就是，你看平时咱们男同志是吧，喜欢抽点烟、
0: 嗯、
1: 啊，喝点酒、
0: 啊，
1: 在上面都可舍得花钱了。
0: 你说花那个钱有什么用？
1: 是、啊、
0: 对身体还有伤害，是不是？
1: 咱投资自己健康多好的事儿。
0: 所以说，这个健康的价格咱们是没法算的。其实这一点啊，我觉得应该咱们学学外国人。
1: 他们是怎么样一个理念？
0: 因为我可能是之前我一直在国外生活，因为我在国外工作嘛。
1: 嗯嗯。
0: 最近这三五年我才回国、
1: 嗯、
0: 啊，可以说这个最近这十年到二十年当中，我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国外生活的。
1: 嗯。
0: 我看到了国外的一些糟粕，但是也看到了国外的一些精华，比如说生活习惯。
1: 生活习惯。
0: 你比如说啊，同样是中老年人，就是五十岁以上的人群，你知道国外的中老年朋友他也有一些攀比心呢、啊、就像我们中国的这个老头老太太一样，他也有攀比心，但是他比的，你知道比的是不同的东西。
1: 他们比的是什么呀？
0: 比的是生活质量。
1: 生活质量。
0: 对、
1: 嗯、
0: 生活质量可能咱们理解的不同啊，咱们中国人可能比的
1: 我吃的，
0: 哎，吃的，
1: 我穿的，
0: 对，穿的都是名牌，
1: 对，
0: 吃的都是这个山珍海味，
1: 嗯，
0: 哎，也不管消化不消化、
1: 嗯、
0: 反正就是哪个贵啊，就比这些东西。
1: 对，
0: 然后住房子，
1: 房子车子，
0: 哎呦，我这个房子好啊，我这房子贵呀、啊、我这房子三万块钱一平，他住的是一万块钱一平、我比他高级，然后比装修，是吧？屋里的富丽堂皇的，比装修，然后比豪车，
1: 这比的大概是不都是钱方面、经济方面的，是吧？
0: 这是最大的问题。
1: 嗯，
0: 国外的中老年朋友他在年轻的时候也会比较这些，但是一过五十岁之后，这些东西就完全不比了、嗯，
1: 不比了。那他们比的是什么呢？
0: 比谁家的健康更加的重视。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啊，往往我到一些这个国外的朋友家里做客的时候，我知道他们家非常有钱。所以说你到他们家了之后，你会发现他住的房子都是非常普通的，跟普通老百姓的房子是一样的，开的车甚至都没有普通老百姓的家开的车好。但是我一到他们家了以后，首先你看这个家人的什么呢？厨房。
1: 厨房吗？
0: 看厨房。
1: 厨房，看厨房的什么菜吗？还是
0: 不是
1: 装修？
0: 不是，外国人家的这个厨房都是西厨，
1: 嗯，
0: 它都有一个大的岛台，中央岛台。
1: 嗯，
0: 你看这个家人啊，过日子过得好不好？
1: 嗯，
0: 他有没有社会地位？
1: 嗯，
0: 或者这家人，咱就说白点，有没有权，有没有势？
1: 看
0: 你看他岛台上摆的所有的营养品、营养素。
1: 哎呀，他们看这个呀。
0: 对，他会很自豪的把自己家的营养品营养素都摆在这个岛台上。
1: 嗯，
0: 甚至有很多别的国家的产品你买不着，我能买着，我就比你高一等。他们比的是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讲，是不是对健康的重视？
1: 是，这太高级了。
0: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嗯、我们中国人呢，这个生活习惯，这个对身体的重视。

0: 程度，真的需要从这个角度来讲，是学习一下人外国人的。
1: 这个意识我们确实是太需要去提升了。
0: 我说实话啊，这个当然了，我们中国人现在经济是没问题了，飞速发展，但是我们的理念可能需要一个过程。你知道吗？可心，早在20年前，你知道看一个人家里头过日子，你知道看什么吗？
1: 20年前
0: 二十年前
1: 呢，
0: 你还小呢
1: 我太小，那时候应该有冰箱、洗衣机、彩电这个
0: 吧？啊，
1: 什
0: 对，
1: 么
0: 自
1: 几
0: 行车，
1: 大件儿，是
0: 对对对对对。但是你知道吗？在农村啊，就到一户人家里，这家人过日子过得好与不好，你知道看什么吗？
1: 看什么？
0: 看院子里这个柴火垛子。
1: 啊，这有什么关系
0: 你
1: 呢？
0: 看这家人柴火垛子，如果码得特别齐的话，说明这家的女主人和这个男主人特别会过日子。如果你进这个院子里看这个柴火垛子都是东倒西歪的，那完了，这家日子过得不好。你看，这是比这个
1: 哎
0: 二十
1: 呦，
0: 年前，
1: 这么看，
0: 哎，现在比什么？哎呦，你车是多少钱
1: 对，
0: 的？
1: 房
0: 房
1: 子，
0: 子是多少钱的？你子女是不是什么好工作？那我相信，再过个10年8年的时候，我们中国人也会走向国外的这种对健康的极其重视的一个程度。就比的是什么，我能够用到什么样的健康的产品？
1: 哎呦，您说到这儿，其实我挺有感慨的，因为我们家里有老人嘛。
0: 是
1: 你
0: 啊，
1: 看咱们后辈，其实我觉得我们年轻人比的就是谁家的老人最长寿。
0: 哎，真是这样啊！你所以说，你看现在老人也是，现在很多人都说给我打电话就说，哎呀，梁老师，我可羡慕我家邻居老王头了，因为他年纪还比我大2岁。结果人家天天出去能跑能跳的，然后还天天出去旅游，那日子过得可潇洒了。而我比他小2岁，我现在病病歪歪的在家待着，我真羡慕他呀。
1: 这人家这生活质量，他看了确实得眼馋。
0: 所以说，慢慢的，我相信我们中国人的这个思维方式，他会转变过来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说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我们不但要身体健康，更要心理健康，而这个心理健康表现在哪儿？就是我们正常的一种理念，一种生活方式。当然，这个有点说多了啊，还是回过头来，美国原装进口的多氢键的这个番茄红素，你在目前吧，在中国来讲，不是国家级的一些大型的三甲医院，你基本上看不见这种分子式的番茄红素。所以说，跟咱们这个市面上的番茄红素，它的调理的效果是截然不同的，因为它具有什么一进、二消、三
1: 三
0: 修
1: 修
0: 复，
1: 复，
0: 是吧？它具有这个三大的功效。如果不具备这三点的话，吃了等于白吃，是吧？
1: 确实哈，要说这么好的产品，而且能够在国内还有这么低的价格，
0: 对呀，
1: 纯属就捡漏了，也只有咱们健康全球购才能够做得到。
0: 哎，这一点我跟你说，我还真就不谦虚。就这 个
1: 确
0: 价格，
1: 实，
0: 你记住了，你找代购的，包括你说美国不也有这个黑
1: 对
0: 五的
1: 对对，
0: 时期嘛，是吧？
1: 也能买着，其实。
0: 对，就像我们说的，中国的有双十一，是吧？购物节，你尽管在美国这种购物节的时候，也得8、900块钱人民币一瓶，也没有咱们今天这个价格这么低。是吧？
1: 对
0: 这
1: 对。
0: 一点我非常自豪的，可以向大家伙肯定。而且刚才可心我跟你说的，就是我们要想有效果的话，对于番茄红素来讲，要一进二消三修复嘛，是吧？这个不是咱们说的，说梁老师你是不是老马卖瓜自卖自夸呀？是吧？你说有这三个功能，它就有三个功能啊，真不是我说的。
1: 但是怎么回事儿？
0: 多青番茄红素。记住了，在美国属于处方的产品。你看它的产品说明书，包括它的广告批文，包括它的药品批文，这都要正规的，要有世界卫生组织、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欧盟的认证，这都在你的这个药瓶上，上面这个说明书上，
1: 咱都能看着吗？
0: 一定要明确标注的。
1: 全都有哈。
0: 所以说，有这些世界级的这些这个世卫组织的这种认证的话，它才说明它真正的具有一进、二消、三修复的功效。如果其中有一个都不达标的话，它不会给你认证的。这就是权威机构嘛。为什么说我说就咱们买东西也好，为什么要有质量合格标准呢？咱们在中国，比如说你到饭店里吃饭，看看这个饭店有没有这个卫生许可证，对不对？有许可证才说明这个饭店它是合格的，他们家的这个饭和菜它是达标的。 所以说我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给大家

0: 家伙推出的每一项产品，包括今天提到的多清番茄红素。大家伙不要听我说，你真得到了之后，你看这个药瓶上有没有我说的世界卫生组织、美国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就是 FDA 嘛，还有这个欧盟的医药这个卫生组织的认证叫 NSF，这些是不是我说的在整个药品上都有明确的标注？它后面都有它的批文批号的。
1: 这个东西咱们自己拿到之后都是能够看得到的。
0: 对呀，这个做不了假的，是不是？说白了，对我说的话，咱们也做一个证实，是不是？我希望大家伙能够去擦亮眼睛，找到好的产品，然后去自己做一个验证。这是我希望大家伙这个以后在选择任何一款产品的时候应该做的事儿。
1: 没错，而且这一次呢，机会也特别特别难得。就像咱们很多老朋友说，上一次错过之后啊，这么长时间才又赶上，那就一个办法，想要的朋友您赶快拨打电话
2: 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最快的速度来报名，这报名越早啊，就越安心了。
0: 其实提到咱们这个就是全球购的一些产品呢，为什么我觉得可心你说的对啊？就是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早点下手。因为什么呢？因为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记住了，全球购所有的每一款产品都是供不应求的。如果您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的老听众、老朋友的话，你应该知道，
1: 对，
0: 是吧？你电话打得晚了，它就没有了。
1: 你再等就好几年吧。
0: 对呀，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很多都是海外进口的一些产品，它这个数量一定是有限的，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咱就说这个多晶番茄红素，这一点吧，我们打的确实一个擦边球，你知道吗？可惜，
1: 怎么说？这是我能问的吗？
0: 对，可以啊，因为我刚才讲了，在美国当地市场的价格是多少？
1: 是1000多块钱，
0: 咱们的售价是多少？
1: 咱们才卖598呀，
0: 都是人民币，对吧？
1: 就是，
0: 差了将近1倍的价格。那么实际上我们真是打了一个擦边球。这个擦边球是怎么回事呢？因为本身来讲，从美国的食药监局包括市场管理局来讲，是不允许我们这么大范围的、大幅度的降价的。
1: 梁老师，我想问您一句，您这样降价被知道，
0: 严
1: 会不
0: 格
1: 会
0: 意义
1: 很
0: 上
1: 严
0: 讲是
1: 重？
0: 完全不允许的。为什么 呢？
1: 对啊，
0: 因为你这种做法等于就是扰乱了市场的秩序。
1: 就是您这样，别人还怎么卖了？
0: 对呀，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说打擦边球呢？就是，毕竟我们一年也就那么一回，或者是2年才那么一回。
1: 这我明白了。
0: 然后呢，也就那么一两天、两三天的时间，是不是？本身我们数量就不多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赶紧去淘也好，或者是报名也好。我这个丑话说在前头，如果说咱们这个价格真要是被美国的市场管理局包括食药监局知道了的话，可能给我打一个电话，我马上就得恢复我的价格。
1: 哎
0: 没
1: 呀，
0: 办法，因
1: 明
0: 为
1: 白了。
0: 我本身我们就理亏。我说实话，我们是做错事儿了，而且这次活动能够有几天，我真不敢保证，是吧？没了就是没了。很多时候你看，有些活动我们定的是5天，结果第4天就没了；有的时候定3天的活动，第2天就没了；有的时候可能半天就没了。
1: 太抢手了，
0: 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唯一的公平是什么？谁先打电话谁就先得着，这是我们唯一的公平的一个方法。没办法，
1: 没错，健康全球购的平台我们呢是源头直采啊，零距离零差价来保证成品价供应的。其实呢，现在线上啊已经有很多的朋友在等着报名了，那咱们下面的时间准备接听电话。
3: 年纪大了，睡前尽量不喝水，但晚上还是一次次起夜，厕所跑得勤不说，有时候啊还排得少，甚至尿不出，憋得特别难受。吃点辣，喝点酒，前列腺就犯病，坐一会儿阴囊就潮湿，下半身酸疼的难受，吃多少药，用多少偏方，还是不管用，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4: 临床调查显示，老年男性经三角区域的诸多症状，80%都是前列腺引起的，但往往百人发病，就诊不足一人，百人就诊中常规治疗康复率不足10%，难以言表，久之加重，成了每位男性心底挥之不去的阴影。
3: 现在遇到这些

0: 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帮你网罗世界范围内的健康好物，打通特殊渠道，将欧美医院诊所当作处方治疗级别的番茄红素带给大家，专门为广大患者解决前列之痛。
1: 美国原装原瓶进口，品质质量世界领先。
0: 成分上取自以色列国宝级多氢番茄红素原料，
1: 含量上每粒就含有15毫克作用成分，为同类产品含量的上限。
0: 出身上美国十大制药企业生产，每一粒均符合 FDA、 GMP、 欧洲 NSF 最高标准，
1: 每一项作用均出自真实临床验证，起到强穿透、快消炎、长修复的作用。每天一粒抗炎灭菌，堪比注射一个月头孢菌素，灼痛、酸痛、酸胀感明显减轻。每天一粒增生肿胀症状肉眼可见消退，尿频、尿急、尿不出、猪流等症状显著改善。
0: 长期坚持服用，每月可恢复5%前列功能，坚持一年以上，顽疾隐患基本消除，让所有男人挺起胸膛，直起腰杆。
1: 在今天，纯正美国原装原瓶番茄红素在每一瓶1289元，两个月用量，全球购直接源头拿货，只需598。
0: 真正的实现零距离、零差价，数量有限，报名从速。特别提醒：因美国原装进口番茄红素具有超强抗氧化性，针对女性同志的卵巢早衰、高血脂、高胆固醇、身体激素的调控也有显著作用。
2: 好的，欢迎回来。纯正美国原瓶原装进口多氢番茄红素，每粒含多氢番茄红素为顶格剂量15毫克，与常规治疗前列腺疾病药物相比，多氢成分渗透穿透性更强，可起到快速消炎消肿的功效，真正实现了从根源解决男性前列腺疾病的目的。长期坚持一年以上，可针对调理老年男性尿频、尿急、尿不出、腰酸乏力、前列腺炎增生、阴囊潮湿、尿道灼痛等问题。如果说您也有这样的困扰，那么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国外售价1289元一瓶，健康全球购福利价每瓶仅需598元，足足两个月的用量，肉眼可见的实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购电话是
3: 400-851-6029，400-851-6029。
2: 好了，接下来迎接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杨老师。
4: 哎，
5: 你好。
4: 你好，哎。
5: 你说我要报名参加那番茄红素的那个活动。
4: 啊、哦，也想参加活动，但是别着急，先把你的情况跟我说一说啊。
5: 哎呀，我这个病啊，哎呀，又遭罪是又难受，又不好意思说。
4: 没啥不好意思的啊，就跟我直说就行，好不？啊
5: 啊啊，行。我有吧，尿道炎，还有阴道吧也有炎症。
4: 哦，这没啥不好意思的，我跟你讲啊，我在临床上见到10个50岁以上的女同志，有8个都有这样的问题。不，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啊。
5: 啊，你说吧，平时吧是真遭罪呀、啊。
4: 嗯，
5: 关键是啥呢？这尿这里尿啊，这一尿尿吧哈、啊，哎呀，就疼啊，
4: 疼
5: 心裂肺这么疼，我还痒呢。
4: 啊，
5: 你说的你痒，你说的就感觉啥呢？这心吧，抓心抓肺的似的。
4: 啊，
5: 是吧？你说挠吧，咱这么说哈，真没法挠，梁老师。
4: 对呀、
5: 啊，
4: 那个位置咱也挠不了啊，是吧？嗯。
5: 它底下还红还肿呢。
4: 嗯，
5: 反正是吧，我平时吧就吃那个阿莫西林
4: 啊、
5: 头孢那个甲硝唑
4: 啊，
5: 这家里的这些药都不断，
4: 嗯，
5: 还一直吃着呢。
4: 嗯，
5: 你说吧，开始吃吧，你别说不管事，还管点事
4: 啊。
5: 他是后来吧，不管事了，往我上医院吧，就打那消炎针啊。
4: 打消炎针、嗯，
5: 消炎针吧，这医院也怪，他就吧给打一周的，完了就可以停药。
4: 嗯。
5: 但是吧，你说吧，这事儿吧一停吧，完了，这下巴
4: 了
5: 又不好使了。
4: 你看又犯病了，嗯，
5: 又犯病了。那小便的部位啊，真是的，红肿啊。这红肿不要紧呢，你坐着都不行啊。
4: 嗯

0: 你走道吧，就觉得吧也不行，
1: 嗯，
0: 啊，都是什么疼啊难受，你说的孩子，这人呐，真是的，我跟我上我都坏了，梁老师，
1: 我理解，
0: 你说这啥病都得，你说呢？
1: 嗯，
0: 你说我的毛病吧，一直吧就没治好，
1: 嗯，
0: 后来吧，这不听你的节目嘛哈，
1: 嗯，
0: 我才知道，原因吧哈是没治对，
1: 哎，听明白了是吧？好，
0: 嗯。啊，你看打那消炎针吧，只是暂时的缓解哈、啊。
1: 哎，对喽。
0: 所以吧，我听您说啊，美国的这个番茄红素挺好的。
1: 嗯。
0: 哎呀，我心里就急了，急的不行了，就赶紧给你打电话啊。
1: 想试试。
0: 因为啥呢？我也想用试试。
1: 嗯，好。
0: 我得跟你讲讲，还行不行啊？可不可以啊？
1: 我跟你说啊，就是一提到番茄红素的事儿啊，就大家伙先想到的就是男同志的问题，是不是啊？因为这个比较直接嘛。嗯，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啊，女同志的这个隐私的问题实际上也得靠这个番茄红素来调理。你知道为什么吗？就刚才你说的这个尿道炎和阴道炎的问题啊，这个你不用担心，五十岁以上的女同志有十个里头至少有八个都有类似的问题，只是轻重不同而已。你记住了啊，女同志的这个尿道炎和阴道炎为什么反反复复它治疗不好呢？是吧？你看咱们现在临床上有这么多的抗生素，有这么多的消炎针，它都可以解决炎症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就治不好呢？是吧？我告诉你最大的问题啊，你没治到根儿上。就像你说的，口服的抗生素，我跟你说效果肯定不明显。为什么啊？因为我们这个位置很特殊，在我们这个私密三角区这个位置，然后我们口服的抗生素呢，随着血液循环呢，它是有半衰期的，到你这个位置了，其实药性都没有多少了。一般来讲要想效果明显点的，一个是消炎针，再有一个就是洗液，还有什么呢？还有栓剂，直接上药，这个患处直接上这个凝胶类的栓剂，这个我告诉你，这些方法都是针对你炎症的。但你想过没有，为什么我们年轻那会儿他炎症没有，而岁数大了之后炎症反复出现呢？药用上了就好，一停了他就又发作了。你记住啊，女同志的她本身是呈这个酸性环境的，这个酸性环境是我们自然的这种屏障，这个屏障是防止外界的病毒和细菌侵染的。而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女同志这个私密区的这个酸性环境，你看吧，一检测都变成中性的或者变成碱性的了，说明什么？说明你这个天然的屏障随着年龄的老化一点一点的就没有了。没有了的话，你想一想外界的病毒和细菌哪儿没有啊？对不
0: 对？
1: 稍微有一点它就大量的滋生，滋生你就用抗生素，用抗生素的话它反而还会破坏我们这个天然的屏障，你越用你越严重，越用越严重，然后反反复复的不用它就发作。实际上从我们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是我们本能，我们自身的防御，尤其是这种酸性环境开始改变了，导致了这个老年性阴道炎和这个尿道炎的反复发作。那怎么治呢？你要靠药的话，我刚才讲了，用药的话你缓解缓解行，但是还不能总用，总用的话它反而还会破坏我们正常的菌群的环境，你等于破坏性的治疗了。那怎么治？恢复我们的本能。实际上啊，女同志的这个私密处的这个酸性环境，它是和我们女同志的激素水平有着直接的关系的。
0: 啊，还是激素关系的。
1: 对，你激素水平如果开始大范围的下降了的话，我们自身的这个酸性环境就开始破坏了。而你这个激素水平达到一定平衡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恢复这种酸性的环境，恢复这种天然的屏障。而这个激素水平谁分泌的？女同志的卵巢，记住了
0: 啊，
1: 女同志卵巢。为啥你看岁数大的人就会出现这样问题？因为她的卵巢开始萎缩了。岁数大了，你看谁都面临这个问题嘛，对吧？
0: 对，这对我懂。
1: 番茄红素，我告诉你为什么对女同志来讲特别重要呢？它不是给你消炎的，它也不是给你消肿的，它是什么呢？女同志用好了的话，能够让我们的卵巢延缓它衰老的速度，甚至可以逆转我们卵巢的这个老龄化，它可以让我们的卵巢细胞再次的恢复它的青春，恢复它原本的活性。那这样一来，我们的激素水平

0: 是不是就上升了？对不对？基础
1: 对。
0: 水平平衡了，那你这个尿道也好，或者阴道也好，它这微环境它就可以改善，酸性环境、酸性屏障它就恢复，那你还会有这个细菌的感染吗？它根本进不来了，对不对？
1: 对。
0: 这才是真正的解决我们老年性的女同志隐私问题的这个最关键的所在。所以说，女同志来讲，我跟你说啊，就是虽然说提到番茄红素，男同志比较直接，女同志更应该用。而且你卵巢的功能恢复了的话，不但你这点小问题能解决，最主要是能延缓我们女同志衰老的问题呀、啊，是吧？卵巢是什么呀？卵巢不就我们女同志的保护伞吗？是不是？是我们的保鲜剂呀、啊，那是。所以说，很多女同志的老年性慢性疾病都是由于卵巢衰老所导致的。那你把这个番茄红素真要是用好了的话，我告诉你啊，你就什么尿道炎、阴道炎，这都是小问题了。最主要是它能预防你将来一些大问题的出现。听懂了吗？啊？
1: 哎呀，梁老师，
0: 嗯。
1: 你说完了之后吧，我现在我就想赶紧快点的用上，要不然吧哈，你能理解哈？你说吧，我天天吧，我水都不敢多喝。你说你要一喝水，它不就撒尿吗？
0: 那就遭
1: 它
0: 罪
1: 一
0: 呗。
1: 撒尿，它就遭罪呀，它
0: 对，
1: 折腾你呀，老
0: 对，
1: 师。
0: 所以说别着急啊。我经常说啊，很多的慢性疾病、老年性疾病，它不是病，都是我们自身衰老所导致的。而自身衰老的这种自然的周期呀、啊，你是靠药物调理不过来的，靠什么？靠我们生活当中平时的点点滴滴，点点滴滴来延缓我们的衰老。你这样的话，你这些疾病它就不存在了，是不是？你比如说我们卵巢，如果过50岁、过60岁了，有的人3年、2年的就已经衰老到一定程度了，没功能了。那你把这个多清番茄红素你用好了，咱们的卵巢多用个10年、20年的，那你这个病它就晚发生20年、30年呗。到那个时候咱都
1: 对
0: 多
1: 呗，
0: 大岁数了，还用管它干嘛呀？是不是？
1: 对
0: 你要
1: 对，
0: 说把这个多清番茄红素用好了，我今年70，明年能不能变成60？这个不可能，因为谁也逆转不了这个我们人类的这个生老病死的规律。但是我们能够延缓我们的状态，这就叫我们生命科学提倡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是治疗。这回听懂了吧？
1: 听懂了，
0: 好吧，啊，平时用好就行。
1: 那我滴他一年的量。
0: 啊，
1: 哎呀，我真是吧，被这个毛病吧，都给我折磨怕了，都
0: 没
1: 老
0: 问
1: 师。
0: 题，没问题。现在你就不用害怕了，我一解释你就听懂了，是不是？你用
1: 是，
0: 药根本解决不了问题，而且呢，你把这个多清番茄红素，你刚开始用的时候会效果特别明显，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以前身体当中没有补充多清番茄红素，你刚开始头1个月到3个月的时候，效果会非常非常明显的，啊，什么红肿啊、疼痛啊这些，你就明显的减轻的啊。
1: 好，我赶紧用。
0: 好吧。赶快跟 咱们场外
1: 好，
0: 的工作人员联系吧，啊，好吧，
1: 好，那我打电话去哈。
0: 好嘞，聊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再见了。
2: 好的，非常感谢梁老师的耐心讲解。纯正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的多星番茄红素是第一个印有美国国旗标志，同时呢符合国际 GMP 质量认证，符合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和欧盟 NSF 的双重认证产品，高品质啊，决定好效果。加之其多清的属性，能够真正实现从根源解决男性前列腺的诸多问题，能直接从腺体内部做到抗炎灭菌、消除肿胀增生。连续周期使用1年以上，可解决前列腺炎、增生肥大、尿频尿急、排尿困难、疼痛等症。国外售价1289元一瓶，全球购福利价每瓶仅需598元，2个月用量，数量有限，机会难得，大家还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电话吧。电话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5: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在今天，纯正美国原装原瓶番茄红素在每一瓶1289元，2个月用量，全球购直接源头拿货，只需598。
6: 真正的实现零距离、零差价，数量有限，报名从速。特别提醒： 因美国原装进口番茄红素具有超强抗氧化性，针对女性同志的卵巢早衰、高血压

0: 脂、高胆固醇、身体激素的调控也有显著作用。
1: 那由于时间的国原装原瓶番茄红素再每一瓶1289元，两个月用量，全球购直接国原装原瓶番茄红素再每一瓶1289元，两个月用量，全球购直接国原装原瓶番茄红素再每一瓶。

0: 年纪大了，睡前尽量不喝水，但晚上还是一次次起夜。厕所跑得勤不说，有时候啊还排得少，甚至尿不出，憋得特别难受。吃点辣，喝点酒，前列腺就犯病，坐一会儿阴囊就潮湿，下半身酸疼的难受，吃多少药，用多少偏方，还是不管用，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1: 临床调查显示，老年男性金三角区域的诸多症状，80%都是前列腺引起的，但往往百人发病，就诊不足一人，百人就诊中常规治疗康复率不足一成，难以言表，久之加重，成了每位男性心底挥之不去的阴影。
0: 现在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帮你网罗世界范围内的健康好物，打通特殊渠道，将欧美医院诊所当作处方治疗级别的番茄红素带给大家，专门为广大患者解决前列之痛。
1: 美国原装原瓶进口，品质质量世界领先。
0: 成分上取自以色列国宝级多氢番茄红素原料，独有世界最顶级品质成分。
1: 含量上，美丽就含有15毫克作用成分，为同类产品含量的上限。
0: 出身上，美国十大制药企业生产，每一粒均符合 FDA、GMP、欧洲 NSF 最高标准。
1: 每一项作用均出自真实临床验证，起到强穿透、快消炎、长修复的作用。每天一粒抗炎灭菌，堪比注射一个月头孢菌素。灼痛、酸痛、酸胀感明显减轻，每天一粒，增生肿胀症状肉眼可见消退，尿频、尿急、尿不出、猪流等症状显著改善。
0: 长期坚持服用，每月可恢复5%前列功能，坚持1年以上，顽疾隐患基本消除，让所有男人挺起胸膛，直起腰杆。
1: 在今天，纯正美国原装原瓶番茄红素在每一瓶1289元，两个月用量，全球购直接源头拿货，只需598。
0: 真正的实现零距离、零差价，数量有限，报名从速。特别提醒：因美国原装进口番茄红素具有超强抗氧化性，针对女性同志的卵巢早衰、高血脂、高胆固醇、身体激素的调控也有显著作用。
2: 纯正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的多氢番茄红素是第一个印有美国国旗标志，同时呢符合国际 GMP 质量认证，符合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和欧盟 NSF 的双重认证产品，能直接从腺体内部做到抗炎灭菌，消除肿胀增生，打破以往前列腺产品无法直接进入前列腺内部的弊端，连续周期使用1年以上，可解决前列腺炎、增生肥大、尿频尿急、排尿困难、疼痛等症。国外售价1289元一瓶，健康全球购福利价每瓶仅需598元，两个月用量，数量有限，机会难得，大家还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电话吧。电话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那下面呢，就有请出健康全球购创办人、临床医学与营养医学双博士梁健梁老师。梁老师您好。
5: 可心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哎，梁老师，要说今天哈、是一个特别好的日子，
5: 好日子来了，是吧？
2: 对，就说啊，咱们这个万众期待的多氢番茄红素，今天是终于啊开始报名了。
5: 我觉得啊，可惜你知道吗？就是你说这个今天是个好日子，我觉得这个好日子更是给咱们，尤其是上了年岁的男同志准备的一个好日子。
2: 还真是，
5: 你看有的时候吧，因为我就是男同志嘛。我就给我们男同志打抱不平。你看这个一年当中啊，有很多的节日，

0: 亲节呀、妇女节呀、情人节呀，你看都是给你们女孩子、女同志准备的，反而给咱们男同志的节日几乎没有，就有一个父亲节，可能很多人还不过。
1: 再就过年了，
0: 是不是？你过年是全国这个同庆的日子，没有专属咱们男同志的节日。
1: 哎，还真是。
0: 而在这个社会当中，目前来说，虽然说咱们说这个男女平等了，但是咱不可否认，现在无论是从国家也好，或者从一个家庭也好，一般我们说顶梁柱，顶梁柱，无论从这个体力呀、这个心理呀，包括从经济方面啊，可能还是这个男同志相对的来讲是占一个主导。
1: 确实，
0: 但是你看看我们这个付出的这么多，而没有一个专属的节日为我们准备，你说这是多遗憾的一件事，
1: 感觉有点亏呀。好像说哎呀，想到了我父亲、
0: 啊、
1: 你看我父亲在家里面是吧，一辈子勤勤劳劳的、非常辛苦，钱全放家里了，自己手里也没多少钱。
0: 哎，可心、
1: 啊、
0: 你说这个非常的准确，你记住啊，这个世界上挣钱的人和花钱的人永远不是同一个人。
1: 这钱都给老婆孩子花了。
0: 因为你想没有，你挣钱了没有时间去花钱，对吧？你所有的精力都放在挣钱上了，
1: 对对，
0: 是不是？你要想花钱你得有精力呀、啊、你得有时间的。但是你看我说的这是一个遗憾，但是反过来讲，这也是我们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这个缩影呢，我觉得它有利有弊。就是我们说的男同志在这个社会上他可能占了三分之二的天吧，但是呢，也正是因为我们有男同志三分之二的这个天，才撑起了我们整个的一片天，是吧？这是我们的责任。但是就像你说的，今天是个好日子，我为什么刚才说了那么多呢？我觉得今天这个好日子更是给咱们男同志准备的一个好日子。
1: 哎，怎么说呢？
0: 因为今天咱们这个多青番茄红素正式的跟大家伙见面了，
1: 终于是见面了，
0: 已经到货了，包括价格呀都已经定到位了。多少钱来着？我记得好像是598吧。
1: 598，这是几个月的用量？
0: 两个月的
1: 时间，
0: 一瓶可以使用两个月、
1: 哦、
0: 啊，598。当然了，这是保健的用量。如果说我们这个前列腺已经比较严重了，比如说尿频尿急、或者是这个尿不尽、尿等待，或者是有尿潴留的这种情况，你这种情况需要加量，加多少呢？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要取得联系，不要自己私自的加量，一定要专业的事儿交给我们专业的人去办，
1: 没错。
0: 正常来讲是598一瓶，是两个月的用量啊。而且这个价格呢，可能大家伙不知道，可心，你以前找这个亲戚朋友或者同学什么的这个代购过没有？
1: 我还真有朋友代购，就是因为国外东西比较好嘛。
0: 啊，
1: 然后美国不是有一个，就是也像我们双十一大促那种叫黑五
0: 啊，
1: 美国
0: 黑五，
1: 对
0: 对，就像咱们中国的双十一一样。
1: 对, 对, 对, 对，那个时候就很便宜买东西
0: 啊。
1: 就您说这个价格，在美国要说进口的话，能稍微便宜点儿。
0: 在美国，因为咱们这个多青番茄红素，记住了。它是美国的临床级用药级别的产品，就是换句话说，这个产品是在美国的医院，它是通过处方才开出来的治疗级别的临床级别的一个产品。所以说这个产品呢，在美国记住了，是全国统一价格，
1: 多少啊？
0: 合成人民币是1289元一瓶。
1: 1000多块钱呢？
0: 1200多，
1: 1000多块钱，
0: 哎，将近1300。
1: 但是您刚才跟我们说的这价格才500多呀，一瓶。
0: 对，两个月的用量，是不是？
1: 梁老师
0: 才598，是吧？
1: 对，
0: 这个事儿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健康全球购的一些老听众朋友，大家伙应该知道，就这个价格，也只有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才能够真正的做到这个价格，
1: 独一无二呗。
0: 对。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呀？
0: 健康全球购，我说了，是为咱们全世界的中老年朋友服务的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呢，我们背后有300多人的科研团队，而这300多人的科研团队呢，都分布在全世界各个国家。
1: 嗯，
0: 在各个国家呢，都是一流的顶级的科研室，包括医院，尤其是有一些皇室啊、贵族啊，我们都是就是私人的保健医。所以说我们这个平台的背后的支撑，有这些全世界最精英的团队作为支撑，

0: 而这些人，就包括我在内，可心，我可以直接的告诉你，我们这些人不是以这个平台的这些产品作为收入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而且可心，我可以告诉你，我们背后这300多人的团队啊，几乎没有一个是年薪低于百万的，没有年薪低于百万的。所以说我们是不靠这个平台的差价呀，或者是产品的差价呀去盈利的。我们健康全球购这300多人的团队，我们把健康全球这个平台当成是一个副业。
1: 我明白了，梁老师，就是说我们之所以能够拿到这个价格，是因为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0: 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宗旨是什么？零距离，零差价，给大家伙搞到全球的最好的产品。
1: 嗯，
0: 你像这次这个多晶番茄红素，比这个美国的市场的这个售价几乎是半价了，
1: 是比黑五都便宜。
0: 对，这个半价的价格，我告诉大家伙，就是美国的出厂的价格，中间没有加一毛钱的利润，这就是出厂的价格。
1: 你们是怎么拿到这么便宜的出厂价格呢？是内部渠道吗？
0: 可以说有内部渠道，但是更主要的是一个互赢互利的一个关系。
1: 哦，
0: 你知道什么叫互赢互利吗？
1: 我明白了。
0: 嗯，
1: 您说这个科研团队有实力在。
0: 对，对，因为什么呢？因为国外的很多的一些制药企业，它最核心的就是自主创新。而自主创新的很多的科研团队，很多人都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背后的团队。
1: 太厉害了。
0: 然后呢，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它是全球的一个平台，很多制药企业它的一些产品需要什么呢？在一些全世界都熟知的平台进行打广告。
1: 嗯，
0: 它打广告的话，你想过没有，虽然说它给我们的价格是出厂的价格，但是它的广告效益可要远远高于它的经济价值。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这回我明白了，为什么只有我们才能够做到这个价格。
0: 所以说嘛，你看这就是一个互赢互利互惠的一个过程。我们目的是什么呢？让咱们所有的中老年朋友能拿到一个出厂的价格，是吧？咱们普通老百姓都能用得起的价格。而一些企业一些厂家，他看重的是我们背后的广告的效益啊，这就是你看很多人打电话说，哎呦，梁老师，就是现在电台电视也有很多的一些养生保健的节目吧，说哎呦，他们那些产品啊，哎呦，为什么死贵死贵的？我说当然了，因为和我们不一样啊，我们是不止这个挣钱的呀，因为我们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呀，
1: 是
0: 吧？我们也看不上这点小钱，说实话。但是有一些的节目它是靠这个为生的，它中间必须得加利润的，人吃马喂的不都是钱吗？是吧？包括有很多的节目都是自己来制作的节目，而我们的节目，我说实话，有很多的省会级的城市，他是要花钱买我们的节目的。就像你拍了一部电视剧，如果这个电视剧特别好的话，哎，每个省的卫视啊、电视台啊，他要给你钱来买你这个节目的。
1: 明白了，
0: 明白了吧？
1: 就是说咱们的这份收益，我们不靠这个中间商赚这个差价。
0: 当然了，我们跟各个电台电视台的合作，
1: 嗯，
0: 也更多的都是公益性的，虽然他们想花钱来买，就这点小钱，说实话，对于我们这300多人的科研团队来讲，
1: 嗯，
0: 也都是毛毛雨。那我们也是更多的为普惠广大的一些普通的老百姓啊，因为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背后的300多人的团队，我说实话，不是说我们有多大多高的格局，我觉得一个人的格局取决于什么呢？他自身的水平，包括他的经济实力。当你有一定经济实力的时候，你的格局自然而然就上来了。这个我可不是说在这儿唱高调啊，咱们比如说就是一些优秀的一些企业家，他凭什么能做一些公益啊和福利的一些工作？
1: 嗯，
0: 他必须他自己得有这份收益啊，没这个收益的话，
1: 对，
0: 他拿什么去做公益呢？
1: 自己都活不了，
0: 是不是？所以说只有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才敢做这种事儿，零距离零差价的事儿，出厂的价格让咱普通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
1: 哎呦，梁老师，说到这儿，我忽然想起来，就前两天嘛，不是有听众给我们打电话，
0: 嗯，
1: 就说呢，之前您在给我们大家推荐这个的时候，他没买着，就说这次有机会了，得抓紧时间多囤点，怪不得，是因为这是咱们的福利产品
0: 啊。你看什么叫零距离？零距离就是我们有很多的好产品，
1: 嗯，
0: 咱们普通老百姓不知道， 对吧？
1: 是。
0: 你看，比如说，咱就提到这个番茄红素，番茄红素可能大家伙就认为是咱们楼下药房卖的那个番茄红素呢，
1: 其实不然，
0: 对吧？番茄红素确实是我们男同志前列腺，包括我们的肾脏，
1: 嗯，
0: 女同志的卵巢，女同志的子宫最有利的，而是最直接的一个营养素，
1: 嗯，
0: 这个是没问题的，教科书上都写的明明白白的。所以说很多人认为那番茄红素是不是就是我们药房卖的这个普通的番茄红素，它是一样的东西啊。但是我们为什么叫零距离，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节目的这个讲解，大家伙现在是不是知道了原来同样是番茄红素，它里面的品种，它的种类是完全不一样的，
1: 这差别到底有多大，终于是明白了。
0: 咱们才知道原来在番茄红素里头还有一个叫多氢番茄红素的，
1: 嗯，
0: 而且大家伙现在也知道了，之所以它能够调理我们男同志前列腺的问题，女同志卵巢的问题，只有多氢番茄红素才能够起到这个作用。如果不讲的话，大家伙可能都不明白，都蒙在鼓里。
1: 对，
0: 这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零距离，让大家伙知道这些真正的我们科学的知识。
1: 嗯，
0: 什么叫零差价？就是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嘛。
1: 大家能真正得到实惠，
0: 出厂多少钱咱们就多少钱，是不是、啊、大家伙每个人都能用得上，这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成立的宗旨，而且这也是我们一直不变的宗旨。
1: 哎呀，感觉我们所有的中老年朋友们哈、啊
0: 嗯，
1: 要听到我们梁老师每天跟我们大家普及这么多的知识，哎，感觉真的是对自己健康特别好的一件事儿。您就说这个前列腺、
0: 嗯，
1: 对于我们男性朋友特别重要，
0: 对啊，
1: 卵巢对于我们女性朋友重要，
0: 嗯，
1: 一旦说这两个位置出现任何一点问题，是第一时间要去医院赶紧检查，看看出了什么事儿。但是呢，一旦去医院检查，就不少花呀。
0: 首先啊，就是可心，我要纠正你一个问题
1: 啊。
0: 本身男同志的前列腺的问题，
1: 嗯，
0: 和女同志的卵巢萎缩的问题
1: 啊，
0: 子宫萎缩的问题、
1: 嗯，
0: 还有这个老年性的女同志的阴道炎的问题，记住了，它根本就不是病。
1: 它不是病是什么呀？
0: 它是我们人体自然老化的一个过程，明白了吧？
1: 它属于是老化了。
0: 对，这叫退行性病变。如果说你把这种退行性病变，我们正常老化导致的这种情况，你当成病去治的话，你就是南辕北辙。
1: 可是梁老师，现在很多的朋友他都是去医院来看自己这个问题的呀。
0: 那你这个问题不就来了吗？我就问问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男同志前列腺的问题，女同志，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这个老年性阴道炎的问题，有一个算一个，你治好过没有？他根本就没治好过，因为他本身不是病，你怎么去治啊？没办法治。那有人说梁老师，我确实上医院也做过这个手术，这个叫射频消融术，女同志啊也开了一大把一大把的什么什么洗液呀、凝胶啊，你用这些方法都是救急而已，缓解症状而已，哪个是从根本上治疗了？没有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刚才讲了，男性的前列腺的问题，女性的卵巢、子宫，包括老年性阴道炎，它是什么？它是一种随着年龄增长退行性病变的一个自然老化的过程，而不是病。那你要是治的话，没个治好。
1: 哦，就是说我们得从根儿上去解决这个问题啊。去医院的话，只是缓解症状了。
0: 所以说，对于很多的老年性退行性病变，我为什么没有给大家伙开药？因为你用药是根本解决不了病根的。为什么我提到了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这个多氢番茄红素呢？因为这种多氢番茄红素在你日常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能够延缓我们人体的衰老，尤其是针对我们男同志的前列腺和女同志的卵巢，它是起到一个什么呢？延缓的作用，这才是真正解决前列腺的问题、卵巢的问题，包括老年性阴道炎最主要的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在节目当中一直提到的一个理念，叫什么？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 接治疗。
1: 梁老师，我觉得您真的是医者仁心，因为听您说哈，我想到现在很多老年人，你看一去医院之后，他不仅要排大长队，
0: 嗯，
1: 还要花很多很多的钱，
0: 嗯，
1: 可能一不小心因为看不上病，
0: 嗯，
1: 可能会遇到一些骗子，
0: 对，
1: 然后导致他花了更多的钱，最后没治好，因为他不是病嘛。
0: 钱啊是小事儿，因为钱是人挣的，我们钱没了可以挣回来，最主要的是怕什么？你钱花了，把你的这个所谓的疾病你没有找到病根，结果呢南辕北辙，耽误了你的病情。你比如说啊，这两天就是不提到番茄红素的问题了嘛，是吧，
1: 嗯，
0: 我就不想多讲了，因为男同志前列腺的问题不用多说，大家伙都知道这个番茄红素是多么的重要，这个我就不多说了。
1: 嗯，
0: 因为这两天有一些女同志给我们打电话，
1: 她怎么说了？
0: 说梁老师，我这个番茄红素我们女同志能不能用？所以说今天我想说说这个事儿。我告诉大家伙啊，女同志更应该用这个番茄红素，因为番茄红素，我刚才讲了，男同志的前列腺，女同志的卵巢，最直接的营养物质就是番茄红素，而且番茄红素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是什么呢？你每天补充一些番茄红素，在我们身体当中，它能够起到一个极大的抗氧化的作用。
1: 抗氧化？
0: 对，抗氧化。实际上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你是不是得喘气儿？
1: 对啊。
0: 你是不是要呼吸？
1: 嗯。
0: 呼吸的是什么？
1: 是氧气吗？
0: 氧气。氧气支撑了我们的生命，但这个氧气它也是一个氧化的作用，也是导致我们人体衰老的一个根本原因。
1: 嗯，
0: 就像你暴露在外面的水管子时间长了它就生锈了，谁让它生锈的？
1: 氧气。
0: 对喽。
1: 嗯，
0: 氧气是什么？它是一个双刃剑，既维持了我们人体的生命活动，它又导致了我们人体的衰老。
1: 嗯，
0: 所以说抗氧化是我们所有中老年朋友一定要针对的一个问题。
1: 抗氧化，
0: 比如说女同志卵巢的萎缩，如果一个女同志的卵巢一出现萎缩了的话，随之而来的很多女性同志的疾病都会找上门来。
1: 哦，
0: 因为卵巢是我们女同志的一个生命线呢，是最根本的。但是你这个卵巢为什么会萎缩？就是我们人体当中的氧自由基侵蚀我们的卵巢之后导致它的萎缩，而番茄红素的补充能够有效的延缓外界的氧自由基对我们这个卵巢的冲击。你比如说刚才提到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这个女同志面临的一个问题叫老年性阴道炎，听过吧？
1: 啊，听过。
0: 老年性阴道炎，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一个算一个，你哪个治好了？
1: 老师，我有一个疑问，
0: 嗯，
1: 你看老年性阴道炎它是什么引起的？是因为卵巢老化吗？
0: 如果说究其根本原因的话，就是外界的病毒和细菌
1: 侵入吗？
0: 啊，对呀，啊，反复的感染你的这个女同志的阴道，然后叫老年性阴道炎。
1: 那它是因为什么免疫力低造成的吗？
0: 哎，说到点儿上了。记住，如果是年轻的女性的话，比如说出现了这个阴道炎的话，比如说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的一些洗液，或者是什么呢，一些栓剂，
1: 嗯，
0: 你上了之后就消炎呗，把病毒细菌杀死了，你就会恢复这个正常的身体的状况吧。老年性阴道炎为什么你反反复复的治疗你都治不好？因为在女同志的这个阴道啊，它是一种微酸的环境，
1: 嗯，
0: 这种酸性环境本身就是抵御外界的病毒和细菌的侵染的。那你随着年龄的增长，当你卵巢开始出现萎缩了的话，你的阴道的酸性环境没有了，变成中性的了，甚至变成碱性的了。
1: 哦，
0: 这个时候病毒和细菌它会反复的感染这个位置，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女同志就是洗液也没少用，是吧，凝胶也没少用，抗生素也没少打，治完了以后好那么两三天，结果又反复发作了，反复的瘙痒，反复的异味。为什么？就是因为你这个微环境已经改变了，病毒细菌我们呼吸的空气当中到处都是，你想把它彻底清除掉门都没有，
1: 不好整。
0: 那怎么办？
1: 不好吃。
0: 番茄红素能够有效的延缓我们女同志卵巢的衰老。
1: 嗯，
0: 卵巢不衰老了，或者延缓它的衰老了，甚至有的人用好了，我在临床见到很多啊，就是他卵巢的衰老结果逆转了，
1: 哦，
0: 年轻了，甚至啊 就是本身刚刚这个绝经那么一两年，哎，用上以后恢复月经的这个周期了，这个我们在临床上都能见到这样的情况。那这个时候我们阴道的这个微酸的环境是不是慢慢就重建起来了？
1: 对呀，因为卵巢健康了嘛。
0: 所以说你这个微酸

0: 环境一旦成立的话，你还用什么洗液吗？还用什么酸酯吗？还用什么什么凝胶吗？细菌病毒根本就进不来了，
1: 自然而然就好了。
0: 对，所以说女同志该不该用这个番茄红素？太应该了。
1: 哎呦，我想起来一句话，就我妈从小就告诉我，说女孩子身体想要健康，就得养好卵巢。
0: 对呀，
1: 说卵巢好了，气色才好。
0: 同样嘛，我们男同志要想有个好身体，还用说吗？一个是前列腺，一个是肾，对吧？这两个养好了，你就生龙活虎。
1: 对，
0: 你这就叫什么呢？年轻态。所以说，番茄红素是一个非常好的物质，但是有一点很重要，你得会挑选。唯独能够起到作用的就是多氢结构的这种番茄红素，它能起作用。
1: 嗯，它能够穿透就是那个筋膜，
0: 对
1: 吧？
0: 所以说你看这两天咱俩做节目你没白做，你先把记住了，它能穿透筋膜。
1: 对对，
0: 记住了，很简单，选什么样的番茄红素，
1: 穿透性强的
0: 对女同志和男同志有作用的番茄红素一定要具备三点作用。
1: 嗯，
0: 哪三点作用啊？记好了，一进二消三恢复。
1: 一进是进去那个进，
0: 哎，对，
1: 消是消除吗？
0: 对，消炎消肿，
1: 消肿，然后三恢复。
0: 你看看
1: 恢
0: 复什么？
1: 是我们身体的细胞。
0: 对，恢复我们自身的细胞的这个正常的功能。所以说多氢番茄红素就具备了这三点。
1: 嗯，
0: 一进是什么？我说了，它为什么叫做多氢键？就这番茄红素它像一个火箭一样，它底下呀有6到8个氢键，这6到8个氢键呢，它是一种螺旋的一种结构，它就像一个螺旋桨推动器一样，可以推动的这个番茄红素快速的钻进我们前列腺外面的这个浆膜。这个浆膜有多厚？昨天我讲了，像什么一样？
1: 像那个牛板筋一样。
0: 哎，对，像牛板筋一样。你想一想，针都扎不进去啊。你其他的一些所谓的抗生素啊，这个你再好的头孢，你头孢7代8代它也进不去，有什么用啊？
1: 真是没用，
0: 对不对？
1: 首先必须得进去。
0: 所以说第一个作用叫一进。
1: 嗯，
0: 二消。什么叫二消？
1: 消炎
0: 之后它要快速的杀灭那些病毒和细菌的作用，就是我们说的消炎消肿的作用。那这个多氢番茄红素由于这种螺旋桨的结构，它能快速的进去，进去之后我昨天讲了，它的消炎消肿的作用相当于我们口服的头孢的效果。
1: 但是它好啊，它虽然有消炎药的这个作用，但是它天然啊。
0: 对啊，
1: 它没有像头孢的副作用什么的。
0: 它本身就是一种我们前列腺的能量的粮食啊。
1: 嗯，
0: 它不像头孢，它是化学物质啊。
1: 对对对，
0: 它是外来的物质。
1: 对对对对对，
0: 这叫二消。三恢复是什么？这个很多人都不关注这一点，其实这一点才是最主要的，就是恢复我们前列腺自主的功能。当我们前列腺自主功能恢复了，前列腺液的分泌会慢慢的恢复正常。我昨天讲了，我们男同志自身分泌这个前列腺液本身就有抗菌消炎的作用。
1: 嗯，
0: 你为什么反复的感染？就是我们岁数大了，前列腺液的分泌的能力越来越弱了，它自身的抗菌抗病毒的能力没有了，你的病毒它会反复的这个感染你。
1: 对， 对，
0: 所以说你恢复了自身的前列腺的这种能力，是不是等于说你自身的这种防御能力就大大增强了？
1: 嗯，
0: 你还会被感染吗？就不会。
1: 不会，它也不会说有什么自己就增生了呀，又肥大了。
0: 对、
1: 啊、这些问题就都没了。
0: 那、啊、同样一个道理嘛。然后女同志呢，女同志，当我们番茄红素补充好了之后，你的卵巢的营养足够了的话，我们卵巢的这种恢复能力加强了之后，它是不是等于说恢复我们自主的功能了？
1: 对，
0: 就可以重建我们整个生殖器官这一系列的一个系统当中的所有的保护层。就简单来讲，就女性的阴道这一块，它里面的这个酸性环境是不是就重建了？
1: 没错，
0: 重建了之后它还会有外界的病毒和细菌感染吗？
1: 嗯，我们自己就有抵抗能力了，
0: 就不用了嘛。我们人体本身就有很好的抗生素，很好的消炎药，是不是？
1: 对， 对。
0: 所以说番茄红素很多人最不在乎的第三点，其实是我们医务工作者最看重的第三点，就是重建修复。
1: 重建修复，
0: 对，就是一进二消三修复。这就是我们说的多氢番茄红素，美国原装进口的，它最主要的特点。这也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为什么给大家伙推荐这款番茄红素。
1: 是，
0: 市面上不是有的是番茄红素吗？我说实话，市面上的番茄红素，如果我们

0: 要好好挑一挑的话，就挑一些不起眼的一些小厂家，你都找不到这个生产地址的小厂家，可能这价格比咱们这个价格还会再更便宜。
1: 但是不一样，
0: 但是有没有作用啊？
1: 对，咱们这个产品还是非常权威的。
0: 记住了，
1: 嗯，
0: 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都比较省，节省，
1: 是，
0: 对吧？节约节
1: 对
0: 省，
1: 对。
0: 我特别赞同这句话，而且这也是我们中国人的优良传统。但是你得会省到地方。记住了啊，对于我们健康的产品，如果没作用，1块钱都贵，对不对？
1: 1块钱都不应该花，吃了白吃。
0: 对，1块钱它都是贵的。如果说它有作用，1000块钱、10000块钱那都便宜。为什么呢？因为你是花钱买来的健康。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我觉得大家伙这个思维啊，一定要转变一下。
1: 就是，你看平时咱们男同志是吧，喜欢抽点烟啊，喝点酒
0: 啊，
1: 在上面都可舍得花钱了。
0: 你说花那个钱有什么用？
1: 是啊，
0: 对身体还有伤害，是不是？
1: 咱投资自己健康多好的事儿。
0: 所以说，这个健康的价格咱们是没法算的。其实这一点啊，我觉得应该咱们学学外国人。
1: 他们是怎么样一个理念？
0: 因为我可能是之前我一直在国外生活，因为我在国外工作嘛。
1: 嗯嗯。
0: 最近这3-5年我才回国、
1: 哦、
0: 啊，可以说这个最近这10年到20年当中，我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国外生活的。我看到了国外的一些糟粕，但是也看到了国外的一些精华，比如说生活习惯。
1: 生活习惯。
0: 你比如说啊，同样是中老年人，就是50岁以上的人群，你知道国外的中老年朋友，他也有一些攀比心呢、啊，就像我们中国的这个老头老太太一样，他也有攀比心，但是他比的，你知道，比的是不同的东西。
1: 他们比的是什么呀？
0: 比的是生活质量。
1: 生活质量。
0: 对，生活质量可能咱们理解的不同啊。咱们中国人可能比的，
1: 我吃的，
0: 哎，吃的，
1: 我穿的，
0: 对，穿的都是名牌，
1: 对，
0: 吃的都是这个山珍海味，
1: 嗯，
0: 哎，也不管消化不消化，反正就是哪个贵啊，就比这些东西。
1: 对，
0: 然后住房子，
1: 房子车子，
0: 哎呦，我这个房子好啊，我这房子贵呀、啊、我这房子3万块钱一平，他住的是10000块钱一平，我比他高级、然后比装修，是吧，屋里的富丽堂皇的，比装修，然后比豪车，
1: 这比的大概是不都是钱方面经济方面的，是吧？
0: 这是最大的问题。
1: 嗯，
0: 国外的中老年朋友他在年轻的时候也会比较这些，但是一过50岁之后，这些东西就完全不比了、
1: 不比了。那他们比的是什么呢？
0: 比谁家的健康更加的重视。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啊，往往我到一些这个国外的朋友家里做客的时候，我知道他们家非常有钱。所以说你到他们家了之后，你会发现他住的房子都是非常普通的，跟普通老百姓的房子是一样的，开的车甚至都没有普通老百姓的家开的车好。但是我一到他们家了以后，首先你看这个家人的什么呢？厨房。
1: 厨房吗？
0: 看厨房。
1: 厨房，看厨房的什么菜吗？还是
0: 不是
1: 装修？
0: 不是，外国人家的这个厨房都是西厨，
1: 嗯，
0: 它都有一个大的岛台，中央岛台。
1: 嗯，
0: 你看这个家人啊，过日子过得好不好？
1: 嗯，
0: 他有没有社会地位？
1: 嗯，
0: 或者这家人，咱就说白点，有没有权，有没有势？
1: 看什么？
0: 你看他岛台上摆的所有的营养品、营养素。
1: 哎呀，他们看这个呀。
0: 对，他会很自豪的把自己家的营养品营养素都摆在这个岛台上。
1: 嗯，
0: 甚至有很多别的国家的产品你买不着，我能买着，我就比你高一等。他们比的是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讲，是不是对健康的重视？
1: 是，这太高级了。
0: 所以说我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中国人呢，这个生活习惯，这个对身体的重视程度，真的需要从这个角度来讲是学习一下人外国人。
1: 这个意识我们确实是太需要去提升了。
0: 我说实话啊，这个当然了，我们中国人现在经济是没问题了，
1: 对，
0: 飞速发展，
1: 嗯，
0: 但是我们的理念可能需要一个过程。
1: 嗯，
0: 你知道吗，可心，早在20年前，你知道看一个人家里头过日子，你知道看什么吗？
1: 20年前，
0: 二十年前你还小的吧？
1: 我太小，那时候应该有冰箱、洗衣机、彩电这个什么、
0: 啊、对，
1: 几大件儿，是吧？
0: 对对对对对。但是你知道吗？在农村啊，就到一户人家里，这家人过日子过得好与不好，你知道看什么吗？
1: 看什么？
0: 看院子里这个柴火垛子。
1: 啊？这有什么关系呢？
0: 你看这家人柴火垛子如果码的特别齐的话，说明这家的女主人和这个男主人特别会过日子。 如果你进这个院子里看这个柴火垛子都是东倒西歪的，那完了，这家日

0: 子过得不好。你看，这是比这个20年前
1: 这么看。
0: 哎，现在比什么？哎呦，你车是多少钱的？
1: 对，房子，
0: 房子是多少钱的？嗯、你子女是不是什么好工作？
1: 嗯、
0: 那我相信，再过个10年8年的时候，我们中国人也会走向国外的这种对健康的极其重视的一个程度。就比的是什么？
1: 嗯，
0: 我能够用到什么样的健康的产品？
1: 哎呦，您说到这儿，其实我挺有感慨的，因为我们家里有老人嘛。
0: 嗯、是啊。
1: 你看咱们后辈，其实我觉得，我们年轻人比的就是谁家的老人最长寿。
0: 哎，真是这样啊！你所以说，你看现在老人也是，现在很多人都说给我打电话就说：“哎呀，梁老师，我可羡慕我家邻居老王头了
1: 啊，
0: 因为他年纪还比我大2岁
1: 啊。
0: 结果人家天天出去能跑能跳的，然后还天天出去旅游，那日子过得可潇洒了。
1: 嗯、
0: 而我比他小2岁，我现在病病歪歪的在家待着，我真羡慕他呀。
1: 这人家这生活质量，他看了确实得眼馋。
0: 所以说，慢慢的，我相信我们中国人的这个思维方式，
1: 嗯，
0: 他会转变过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说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我们不但要身体健康，更要心理健康。而这个心理健康表现在哪儿？就是我们正常的一种理念，一种生活方式。当然这个有点说多了啊，还是回过头来，美国原装进口的多氢键的这个番茄红素，你在目前吧，在中国来讲，不是国家级的一些大型的三甲医院，你基本上看不见这种分子式的番茄红素。
1: 嗯，
0: 所以说跟咱们这个市面上的番茄红素，它的调理的效果是截然不同的，因为它具有什么一进二消
1: 三
0: 修
1: 复，
0: 是吧？它具有这个三大的功效，如果不具备这三点的话，吃了等于白吃，是吧？
1: 嗯，确实哈，要说这么好的产品，而且能够在国内还有这么低的价格，
0: 对啊，
1: 纯属就捡漏了，也只有咱们健康全球购才能够做得到。
0: 哎，这一点我跟你说，我还真就不谦虚，就这个价格，
1: 确实
0: 你记住了，你找代购的。嗯，包括你说美国不也有这个黑五、
1: 啊、
0: 黑五的时期嘛，是吧？
1: 嗯，也能买着，其实
0: 对，就像我们说的，中国的有双十一，是吧？购物节，
1: 嗯，
0: 你尽管在美国这种购物节的时候，也得800-900人民币一瓶，也没有咱们今天这个价格这么低，是吧？这一点我非常自豪的可以向大家伙肯定。而且刚才可心我跟你说的，就是我们要想有效果的话，对于番茄红素来讲，要一进二消三修复嘛，是吧？这个不是咱们说的，说梁老师你是不是老马卖瓜自卖自夸呀，是吧？你说有这三个功能，它就有三个功能啊，真不是我说的。
1: 但是怎么回事？
0: 多氢番茄红素，记住了，在美国属于处方的产品。
1: 嗯，
0: 你看它的产品说明书，包括它的广告批文，包括它的药品批文，这都要正规的，要有世界卫生组织、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欧盟的认证，这都在你的这个药瓶上。上面这个说明书上，
1: 咱都能看着吗？
0: 一定要明确标注，
1: 全都有哈。
0: 所以说有这些世界级的这些这个世卫组织的这种认证的话，它才说明它真正的具有一进二消三修复的功效。如果其中有一个都不达标的话，它不会给你认证的。这就是权威机构嘛。为什么说我说就咱们买东西也好，为什么要有质量合格标准呢？咱们在中国，比如说你到饭店里吃饭，看看这个饭店有没有这个卫生许可证，对不对？有许可证才说明这个饭店它是合格的，他们家的这个饭和菜它是达标的。所以说我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出的每一项产品，包括今天提到的多氢番茄红素，大家伙不要听我说，你真得到了之后，你看这个药瓶上有没有我说的世界卫生组织、美国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就是 FDA 嘛，还有这个欧盟的医药这个卫生组织的认证叫 NSF， 这些是不是我说的在整个药瓶上都有明确的标注，它后面都有它的批文批号的。
1: 嗯，这个东西咱们自己拿到之后都是能够看得到的。
0: 对呀，这个就做不了假的，是不是？说白了，对我说的话咱们也做一个证实，是不是？我希望大家伙能够去擦亮眼睛，找到好的产品，然后去自己做一个验证，这是我希望大家伙这个以后在选择任何一款产品的时候应该做的事儿。
1: 没错，而且这一次呢机会也特别特别难得。
0: 嗯，
1: 就像咱们很多老朋友说，上一次错过之后啊，这么

0: 长时间才又赶上，那就一个办法，想要的朋友，您赶快拨打电话
1: 400-851-6029，400-851-6029，
0: 以最快的速度来报名，这报名越早啊，就越安心了。
2: 其实提到咱们这个就是全球购的一些产品呢、啊
0: 嗯，
2: 为什么我觉得可惜你说的对啊？就是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早点下手，因为什么呢？因为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记住了，全球购所有的每一款产品都是供不应求的。如果您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的老听众、老朋友的话，你应该知道，
0: 对，
2: 是吧？你电话打得晚了，它就没有了。
0: 你再等就好几年吧。
2: 对呀、啊，
0: 嗯，
2: 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很多都是海外进口的一些产品，它这个数量一定是有限的，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咱就说这个多情番茄红素，这一点吧。我们打的确实一个擦边球，你知道吗？可惜，
0: 嗯，怎么说？这是我能问的吗？
2: 对，可以啊，因为我刚才讲了，在美国当地市场的价格是多少？
0: 是1000多块钱。
2: 咱们的售价是多少？
0: 咱们才卖598呀，
2: 都是人民币，对吧？
0: 就是
2: 差了将近一倍的价格。
0: 嗯，
2: 那么实际上我们真是打了一个擦边球。这个擦边球是怎么回事呢？
0: 啊，
2: 因为本身来讲，从美国的食药监局包括市场管理局来讲，是不允许我们这么大范围的大幅度的降价的。
0: 梁老师，我想问您一句，您这样降价被知道，
2: 严格意义上讲是完全不允许的。为什么呢？
0: 对啊，
2: 因为你这种做法等于就是扰乱了市场的秩序。
0: 嗯，就是您这样，别人还怎么卖了？
2: 对呀、啊，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说打擦边球呢？就是，毕竟我们一年也就那么一回，或者是两年才那么一回，
0: 这我明白了。
2: 然后呢，也就那么一两天、两三天的时间，
0: 嗯、
2: 是不是？本身我们数量就不多、
0: 嗯、
2: 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赶紧去淘也好，或者是报名也好。
0: 嗯、
2: 我这个丑话说在前头，如果说咱们这个价格真要是被美国的市场管理局，包括食药监局知道了的话，
0: 嗯，
2: 可能给我打一个电话，我马上就得恢复我的价格。
0: 哎、
2: 没办法，因为我本身我们就理亏。我说实话，我们是做错事儿了，而且这次活动能够有几天，我真不敢保证，是吧？没了就是没了。很多时候，你看有些活动，我们定的是5天，结果第4天就没了；有的时候定3天的活动，第2天就没了；
0: 嗯、
2: 有的时候可能半天就没了。
0: 太抢手了，这
2: 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唯一的公平是什么？谁先打电话，谁就先得着。这是我们唯一的公平的一个方法，没办法。
0: 没错，健康全球购的平台，我们呢是源头直采啊，零距离、零差价来保证成品价供应的。其实呢，现在线上啊已经有很多的朋友在等着报名了。那咱们下面的时间准备接听电话。
3: 年纪大了，睡前尽量不喝水，但晚上还是一次次起夜，厕所跑得勤不说，有时候啊还排得少，甚至尿不出，憋得特别难受。吃点辣，喝点酒，前列腺就犯病，坐一会儿阴囊就潮湿，下半身酸疼的难受，吃多少药，用多少偏方，还是不管用，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4: 临床调查显示，老年男性金三角区域的诸多症状，80%都是前列腺引起的，但往往百人发病就诊不足一人，百人就诊中常规治疗康复率不足一成，难以言表，久之加重，成了每位男性心底挥之不去的阴影。
3: 现在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帮你网罗世界范围内的健康好物，打通特殊渠道，将欧美医院诊所当作处方治疗级别的番茄红素带给大家，专门为广大患者解决前列之痛。
4: 美国原装原瓶进口，品质质量世界领先。
3: 成分上取自以色列国宝级多氢番茄红素原料，
4: 含量上每粒就含有15毫克作用成分，为同类产品含量的上限。
3: 出身上美国十大制药企业生产，每一粒均符合 FDA、GMP、欧洲 NSF 最高标准。
4: 每一项作用均出自真实临床验证，起到强穿透、快消炎、长修复的作用。每天一粒抗炎灭菌，堪比注射1个月头孢菌素。 灼痛

0: 酸痛酸胀感明显减轻，每天一粒增生肿胀症状肉眼可见消退，尿频尿急尿不出猪流等症状显著改善。
1: 长期坚持服用，每月可恢复5%前列功能，坚持1年以上，顽疾隐患基本消除，让所有男人挺起胸膛，直起腰杆。
0: 在今天，纯正美国原装原瓶番茄红素在每一瓶1289元，两个月用量，全球购直接源头拿货，只需598。
1: 真正的实现零距离、零差价，数量有限，报名从速。特别提醒：因美国原装进口番茄红素具有超强抗氧化性，针对女性同志的卵巢早衰、高血脂、高胆固醇、身体激素的调控也有显著作用。
2: 好的，欢迎回来。纯正美国原瓶原装进口多氢番茄红素，每粒含多氢番茄红素为顶格剂量15毫克，与常规治疗前列腺疾病药物相比，多氢成分渗透穿透性更强，可起到快速消炎消肿的功效，真正实现了从根源解决男性前列腺疾病的目的。长期坚持1年以上，可针对调理老年男性尿频尿急尿不出、腰酸乏力、前列腺炎增生、阴囊潮湿、尿道灼痛等问题。如果说您也有这样的困扰，那么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国外售价1289元一瓶，健康全球购福利价每瓶仅需598元。足足两个月的用量，肉眼可见的实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购电话是
3: 400-851-6029，400-851-6029。
2: 好了，接下来迎接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杨老师。
4: 哎，
5: 你好。
4: 你好，哎。
5: 你说我要报名参加那番茄红素的那个活动。
4: 啊，也想参加活动，但是别着急，先把你的情况跟我说一说啊。
5: 哎呀，我这个病啊，哎呀，又遭罪是又难受，又不好意思说。
4: 没啥不好意思的啊，就跟我直说就行，好不？啊
5: 啊啊，行。我有吧，尿道炎，还有阴道吧也有炎症。
4: 哦，这没啥不好意思的，我跟你讲啊。我在临床上见到10个50岁以上的女同志，有8个都有这样的问题。不，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啊。
5: 啊，你说吧，平时吧是真遭罪呀。
4: 嗯，
5: 关键是啥呢？这尿就得尿啊，这一尿尿吧哈，哎呀，就疼啊，
4: 疼吧，
5: 连肺这么疼，我还痒呢。
4: 啊，
5: 你说的你痒，你说的就感觉啥呢？这心吧，抓心抓肺的似的。
4: 啊，
5: 是吧？你说挠吧，咱这么说哈，真没法挠，梁老师。
4: 对呀、
5: 啊，
4: 那个位置咱也挠不了啊，是吧？嗯。
5: 他底下还红还肿呢。
4: 嗯，
5: 反正是吧，我平时吧就吃那个阿莫西林
4: 啊、
5: 头孢那个甲硝唑
4: 啊，
5: 这家里的这些药都不断，还一直吃着呢。
4: 嗯，
5: 你说吧，开始吃吧，你别说不管事儿，还管点事儿
4: 啊。
5: 他是后来吧不管事儿了，往我上医院吧就打那消炎针啊。
4: 打消炎针、嗯。
5: 消炎针吧，这医院也怪，他就吧给打1周的，完了就可以停药。
4: 嗯。
5: 但是吧，你说吧，这字儿吧一停吧，完了，这下巴
4: 了
5: 又不好使了。
4: 你看又犯病了，嗯，
5: 又犯病了。那小便的部位啊，真是的，红肿啊。这红肿不要紧呢，你坐着都不行啊。
4: 嗯嗯。
5: 你走道吧，就脚的吧也不行。
4: 嗯。
5: 啊，都是什么疼啊难受？你说的还、
4: 嗯，
5: 这人呐、啊，真是的，我跟我上我都坏了，梁老师。
4: 我理解，
5: 你说这啥病都得呢、嗯、你说呢？
4: 嗯，
5: 你说我的毛病吧一直吧就没治好。
4: 嗯，
5: 后来吧这不听你的节目嘛哈，
4: 嗯，
5: 我才知道原因吧哈是没治对。
4: 哎，听明白了是吧？好。
5: 嗯啊，你看打那消炎针吧只是暂时的缓解哈。
4: 哎，对喽。
5: 所以吧我听您说啊，美国的这个番茄红素挺好的。
4: 嗯，
5: 哎呀，我心里就急了，急得不行了，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啊！
4: 想试试，
5: 因为啥呢？我也想用试试。
4: 嗯，
5: 我得跟你讲讲，还行不行啊？可不可以啊？
4: 我跟你说啊，就是一提到番茄红素的事儿啊，就大家伙先想到的就是男同志的问题，是不是啊？因为这个比较直接嘛。嗯、但是很。

0: 多人不知道啊，女同志的这个隐私的问题实际上也得靠这个番茄红素来调理。你知道为什么吗？就刚才你说的这个尿道炎和阴道炎的问题啊，这个你不用担心。50岁以上的女同志有10个里头至少有8个都有类似的问题，只是轻重不同而已。你记住了啊，女同志的这个尿道炎和阴道炎为什么反反复复它治疗不好呢？是吧，你看咱们现在临床上有这么多的抗生素，有这么多的消炎针，它都可以解决炎症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就治不好呢？是吧，我告诉你最大的问题啊，你没治到根儿上。就像你说的口服的抗生素，我跟你说效果肯定不明显。为什么啊？因为我们这个位置很特殊，在我们这个私密三角区这个位置，然后我们口服的抗生素呢，随着血液循环呢，它是有半衰期的，到你这个位置了，其实药性都没有多少了。一般来讲要想效果明显点的，一个是消炎针，再有一个就是洗液，还有什么呢，还有栓剂，直接上药，这个患处直接上这个凝胶类的栓剂。这个我告诉你，这些方法都是针对你炎症的。但你想过没有，为什么我们年轻那会儿他炎症没有，而岁数大了之后炎症反复出现呢？药用上了就好，一停了他就又发作了。你记住啊，女同志的她本身是呈这个酸性环境的，这个酸性环境是我们自然的这种屏障，这个屏障是防止外界的病毒和细菌侵染的。而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女同志这个私密区的这个酸性环境，你看吧，一检测都变成中性的或者变成碱性的了，说明什么？说明你这个天然的屏障随着年龄的老化一点一点的就没有了。没有了的话，你想一想外界的病毒和细菌哪儿没有啊，对不
1: 对？
0: 稍微有一点它就大量的滋生，滋生你就用抗生素，用抗生素的话它反而还会破坏我们这个天然的屏障。你越用你越严重，越用越严重，然后反反复复的，不用它就发作。实际上从我们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是我们本能，我们自身的防御，尤其是这种酸性环境开始改变了，导致了这个老年性阴道炎和这个尿道炎的反复发作。那怎么治呢？你要靠药的话，我刚才讲了，用药的话你缓解缓解行，但是还不能总用，总用的话它反而还会破坏我们正常的菌群的环境，你等于破坏性的治疗了。那怎么治？恢复我们的本能。实际上啊，女同志的这个私密处的这个酸性环境，它是和我们女同志的激素水平有着直接的关系的。
1: 哦，还是激素关系的。
0: 对，你激素水平如果开始大范围的下降了的话，我们自身的这个酸性环境就开始破坏了。而你这个激素水平达到一定平衡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恢复这种酸性的环境，恢复这种天然的屏障。而这个激素水平谁分泌的？女同志的卵巢，记住了 女同志卵巢。为啥你看岁数大的人就会出现这样问题？因为她的卵巢开始萎缩了。岁数大了，你看谁都面临这个问题嘛，对吧？
1: 对对对，这我懂。
0: 番茄红素，我告诉你为什么对女同志来讲特别重要呢？它不是给你消炎的，它也不是给你消肿的，它是什么呢？女同志用好了的话，能够让我们的卵巢延缓它衰老的速度，甚至可以逆转我们卵巢的这个老龄化，它可以让我们的卵巢细胞再次的恢复它的青春，恢复它原本的活性。那这样一来，我们的激素水平是不是就上升了，对不对？激素水平平衡了，那你这个尿道也好或者阴道也好，它的微环境它就可以改善，酸性环境酸性屏障它就恢复，那你还会有这个细菌的感染吗？它根本进不来了，对不对？
1: 对，
0: 这才是真正的解决我们老年性的女同志隐私问题的这个最关键的所在。所以说女同志来讲，我跟你说啊，就是虽然说提到番茄红素男同志比较直接，女同志更应该用。而且你卵巢的功能恢复了的话，不但你这点小问题能解决，最主要是能延缓我们女同志衰老的问题啊，是吧？卵巢是什么呀？卵巢不就我们女同志的保护伞吗？是不是？是我们的保鲜剂呀，那是。所以说很多女同志的老年性慢性疾病都是由于卵巢衰老所导致的。那你把这个番茄红素真要是用好了的话，我告诉你啊，你就什么尿道炎阴道炎这都是小问题了。

0: 最主要是它能预防你将来一些大问题的出现，听懂了吗？啊，
1: 哎呀，梁老师，你说完之后吧，我现在我就想赶紧快点的用上，要不然吧哈，你也能理解哈。你说吧，我天天吧，我水都不敢多喝。你说你要一喝水，它不就撒尿吗？
0: 那就遭
1: 它
0: 罪
1: 一
0: 呗。
1: 撒尿，它就遭罪呀，它
0: 对，
1: 折腾你呀，老
0: 对，
1: 师。
0: 所以说别着急啊。我经常说啊，很多的慢性疾病、老年性疾病，它不是病，都是我们自身衰老所导致的。而自身衰老的这种自然的周期呀，你是靠药物调理不过来的，靠什么？靠我们生活当中平时的点点滴滴、点点滴滴来延缓我们的衰老。你这样的话，你这些疾病它就不存在了，是不是？你比如说我们卵巢。如果过50岁、过60岁了，有的人3年、2年的就已经衰老到一定程度了，没功能了。那你把这个多氢番茄红素你用好了，咱们的卵巢多用个10年、20年的，那你这个病它就晚发生20年、30年呗。到那个时候咱都
1: 对
0: 多大
1: 呗，
0: 岁数了，还用管它干嘛呀？是不是？
1: 对
0: 你要
1: 对，
0: 说把这个多氢番茄红素用好了，我今年70，明年能不能变成60？这个不可能，因为谁也逆转不了这个我们人类的这个生老病死的规律。但是我们能够延缓我们的状态，这就叫我们生命科学提倡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是治疗。这回听懂了吧？
1: 听懂了，
0: 好吧，啊，平时用好就行。
1: 那我对他一年的量，
0: 啊，
1: 哎呀，我真是吧，被这个毛病吧，都给我折磨怕了，都
0: 没
1: 老
0: 问
1: 是。
0: 题，没问题。现在你就不用害怕了，我一解释你就听懂了。是不是？你用
1: 是，
0: 药根本解决不了问题，而且呢，你把这个多氢番茄红素，你刚开始用的时候会效果特别明显，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以前身体当中没有补充多氢番茄红素，你刚开始头1个月到3个月的时候，效果会非常非常明显的啊，什么红肿啊、疼痛啊这些，你就明显的减轻的啊。
1: 好，我赶紧用，
0: 好吧，赶快跟咱们场外
1: 好，
0: 的工作人员联系吧啊，好吧，
1: 好，我等我打电话去哈，
0: 好嘞，聊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再见了。
2: 好的，非常感谢梁老师的耐心讲解。纯正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的多星番茄红素是第一个印有美国国旗标志，同时呢符合国际 GMP 质量认证，符合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和欧盟 NSF 的双重认证产品，高品质啊决定好效果。加之其多氢的属性，能够真正实现从根源解决男性前列腺的诸多问题，能直接从腺体内部做到抗炎灭菌，消除肿胀增生。连续周期使用1年以上，可解决前列腺炎、增生肥大、尿频尿急、排尿困难、疼痛等症。国外售价1289元一瓶，全球购福利价每瓶仅需598元。2个月用量，数量有限，机会难得，大家还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电话吧。电话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5: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在今天，纯正美国原装原瓶番茄红素在每一瓶1289元，2个月用量，全球购直接源头拿货，只需598。
6: 真正的实现零距离、零差价，数量有限，报名从速。特别提醒：因美国原装进口番茄红素具有超强抗氧化性，针对女性同志的卵巢早衰、高血脂、高胆固醇、身体激素的调控也有显著作用。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啊就到这里，咱们明天不见不散。
7: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
8: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院诊所当作处方治疗级别的番茄红素带给大家，专门为广大患者解决前列之痛。
1: 美国原装原瓶进口，品质质量世界领先。
0: 成分上取自以色列国宝级多氢番茄红素原料，独有世界最顶级品质成分。
1: 含量上，美丽就含有15毫克作用成分，为同类产品含量的上限。
0: 出身上，美国十大制药企业生产，每一粒均符合 FDA、GMP、欧洲 NSF 最高标准。
1: 每一项作用均出自真实临床验证，起到强穿透、快消炎、长修复的作用。每天一粒，抗炎灭菌堪比注射一个月头孢菌素，灼痛、酸痛、酸胀感明显减轻。每天一粒，增生肿胀症状肉眼可见消退，尿频尿急、尿不出、猪流等症状显著改善。
0: 长期坚持服用，每月可恢复5%前列功能，坚持1年以上，顽疾隐患基本消除，让所有男人挺起胸膛，直起腰杆。
1: 在今天，纯正美国原装原瓶番茄红素在每一瓶1289元，两个月用量，全球购直接源头拿货，只需598。
0: 真正的实现零距离、零差价，数量有限，报名从速。特别提醒：因美国原装进口番茄红素具有超强抗氧化性，针对女性同志的卵巢早衰、高血脂、高胆固醇、身体激素的调控也有显著作用。
2: 纯正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的多氢番茄红素是第一个印有美国国旗标志，同时呢符合国际 GMP 质量认证，符合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和欧盟 NSF 的双重认证产品，能直接从腺体内部做到抗炎灭菌、消除肿胀增生，打破以往前列腺产品无法直接进入前列腺内部的弊端。连续周期使用1年以上，可解决前列腺炎、增生肥大、尿频尿急、排尿困难、疼痛等症。国外售价1289元一瓶，健康全球购福利价每瓶仅需598元，两个月用量，数量有限，机会难得，大家还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电话吧。电话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那下面呢，就有请出健康全球购创办人、临床医学与营养医学双博士梁健梁老师。梁老师您好。
5: 可心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哎，梁老师，要说今天哈、是一个特别好的日子，
5: 好日子来了，是吧？
2: 对，就说啊，咱们这个万众期待的多氢番茄红素，今天是终于啊开始报名了。
5: 我觉得啊，可心，你知道吗？就你说这个今天是个好日子，我觉得这个好日子更是给咱们，尤其是上了年岁的男同志准备的一个好日子。
2: 还真是，
5: 你看有的时候吧，因为我就是男同志嘛。我就给我们男同志打抱不平。你看这个一年当中啊，有很多的节日，什么母亲节呀、妇女节呀、情人节呀，你看都是给你们女孩子、女同志准备的，反而给咱们男同志的节日几乎没有，就有一个父亲节，可能很多人还不过。
2: 再就过年了，
5: 是不是？你过年是全国这个同庆的日子，没有专属咱们男同志的节日。
2: 哎，还真是。
5: 而在这个社会当中，目前来说，虽然说咱们说这个男女平等了，但是咱不可否认，现在无论是从国家也好，或者从一个家庭也好，一般我们说顶梁柱，顶梁柱，无论从这个体力呀、这个心理呀，包括从经济方面啊，可能还是这个男同志相对的来讲是占一个主导。
2: 确实，
5: 但是你看看我们这个付出的这么多，而没有一个专属的节日为我们准备，你说这是多遗憾的一件事，
2: 感觉有点亏呀。好像说，哎呀，想到了我父亲、
5: 啊、
2: 你看我父亲在家里面是吧，一辈子勤勤劳劳的、非常辛苦，钱全放家里了，自己手里也没多少钱。
5: 哎，可心、你说这个非常的准确，你记住啊，这个是

0: 界上挣钱的人和花钱的人永远不是同一个人。
1: 这钱都给老婆孩子花了。
0: 因为你想没有，你挣钱了没有时间去花钱，对吧？你所有的精力都放在挣钱上了，
1: 对对，
0: 是不是？你要想花钱你得有精力啊，你得有时间的。但是你看我说的这是一个遗憾，但是反过来讲这也是我们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这个缩影呢，我觉得它有利有弊。就是我们说的男同志在这个社会上他可能占了三分之二的天吧，但是呢也正是因为我们有男同志三分之二的这个天，才撑起了我们整个的一片天，是吧？这是我们的责任。但是就像你说的，今天是个好日子。我为什么刚才说了那么多呢？我觉得今天这个好日子更是给咱们男同志准备的一个好日子。
1: 哎，怎么说呢？
0: 因为今天咱们这个多青番茄红素正式的跟大家伙见面了，
1: 终于是见面了，
0: 已经到货了，包括价格呀都已经定到位了。多少钱来着？我记得好像是598吧。
1: 598，这是几个月的用量？
0: 两个月的，
1: 两个月的时间，
0: 一瓶可以使用两个月、
1: 哦、
0: 啊，598。当然了，这是保健的用量。如果说我们这个前列腺已经比较严重了，比如说尿频尿急、或者是这个尿不尽、尿等待，或者是有尿潴留的这种情况，你这种情况需要加量。加多少呢？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要取得联系，不要自己私自的加量，一定要专业的事儿交给我们专业的人去办。
1: 没错，
0: 正常来讲是598一瓶，是两个月的用量啊。而且这个价格呢，可能大家伙不知道，可心，你以前找这个亲戚朋友或者同学什么的这个代购过没有？
1: 我还真有朋友代购，就是因为国外东西比较好嘛。
0: 啊，
1: 然后美国不是有一个，就是也像我们双十一大促那种叫黑五
0: 啊，
1: 美国
0: 黑
1: 五，
0: 对对，就像咱们中国的双十一一样。
1: 对，那个时候就很便宜买东西
0: 啊。
1: 就您说这个价格，在美国要说进口的话，能稍微便宜点儿。
0: 在美国，因为咱们这个多青番茄红素，记住了。它是美国的临床级用药级别的产品，就是换句话说，这个产品是在美国的医院，它是通过处方才开出来的治疗级别的临床级别的一个产品。所以说这个产品呢，在美国记住了是全国统一价格，
1: 多少啊？
0: 合成人民币是1289元一瓶。
1: 1000多块钱呢？
0: 1200多，
1: 1000多块钱，
0: 哎，将近1300。
1: 但是您刚才跟我们说的这价格才500多呀，一瓶。
0: 对，两个月的用量，是不是？
1: 梁老师
0: 才598，是吧？
1: 对，
0: 这个事儿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健康全球购的一些老听众朋友，大家伙应该知道，就这个价格，也只有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才能够真正的做到这个价格，
1: 独一无二呗。
0: 对。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呀？
0: 健康全球购，我说了，是为咱们全世界的中老年朋友服务的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呢，我们背后有300多人的科研团队，而这300多人的科研团队呢，都分布在全世界各个国家。
1: 嗯，
0: 在各个国家呢，都是一流的顶级的科研室，包括医院，尤其是有一些皇室啊、贵族啊，我们都是就是私人的保健医。所以说我们这个平台的背后的支撑有这些全世界最精英的团队作为支撑，而这些人就包括我在内，可心，我可以直接的告诉你，我们这些人不是以这个平台的这些产品作为收入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而且科兴，我可以告诉你，我们背后这300多人的团队啊，几乎没有一个是年薪低于100万的，没有年薪低于100万的。所以说我们是不靠这个平台的差价呀，或者是产品的差价呀去盈利的。我们健康全球购这300多人的团队，我们把健康全球这个平台当成是一个副业。
1: 我明白了，梁老师，就是说我们之所以能够拿到这个价格，是因为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0: 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宗旨是什么？零距离、零差价，给大家伙搞到全球的最好的产品。
1: 嗯，
0: 你像这次这个多青番茄红素，比这个美国的市场的这个售价几乎是半价了，
1: 是比黑五都便宜。
0: 对，这个半价的价格，我告诉大家伙，就是美国的出厂的价格。

0: 中间没有加一毛钱的利润，这就出厂价格。
1: 你们是怎么拿到这么便宜的出厂价格呢？是内部渠道吗？
0: 可以说有内部渠道，但是更主要的是一个互赢互利的一个关系。
1: 哦，
0: 你知道什么叫互赢互利吗？
1: 我明白了。
0: 嗯，
1: 您说这个科研团队有实力在。
0: 对，对，因为什么呢？因为国外的很多的一些制药企业，它最核心的就是自主创新。而自主创新的很多的科研团队，很多人都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背后的团队，
1: 太厉害了。
0: 然后呢，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它是全球的一个平台，很多制药企业它的一些产品需要什么呢？在一些全世界都熟知的平台进行打广告。
1: 嗯，
0: 它打广告的话，你想过没有？虽然说它给我们的价格是出厂的价格，但是它的广告效益可要远远高于它的经济价值。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这回我明白了，为什么只有我们才能够做到这个价格。
0: 所以说嘛，你看这就是一个互赢互利互惠的一个过程。我们目的是什么呢？让咱们所有的中老年朋友能拿到一个出厂的价格，是吧？咱们普通老百姓都能用得起的价格。而一些企业一些厂家，他看重的是我们背后的广告的效益啊，这就是你看很多人打电话说，哎呦，梁老师，就是现在电台电视也有很多的一些养生保健的节目吧，说哎呦，他们那些产品啊，哎呦，为什么死贵死贵的？我说当然了，因为和我们不一样啊，我们是不止这个挣钱的呀，因为我们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呀，
1: 是
0: 吧？我们也看不上这点小钱说实话。但是有一些的节目它是靠这个为生的，它中间必须得加利润的，人吃马喂的不都是钱吗？是吧？包括有很多的节目都是自己来制作的节目，而我们的节目，我说实话，有很多的省会级的城市，他是要花钱买我们的节目的。就像你拍了一部电视剧，如果这个电视剧特别好的话，哎，每个省的卫视啊、电视台啊，他要给你钱来买你这个节目的。明白了吧？
1: 就是说咱们的这份收益，我们不靠这个中间商赚这个差价。
0: 对，当然了，我们跟各个电台电视台的合作也更多的都是公益性的，虽然他们想花钱来买，就这点小钱，说实话对于我们这300多人的科研团队来讲也都是毛毛雨。那我们也是更多的为普惠广大的一些普通的老百姓啊，因为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背后的300多人的团队，我说实话不是说我们有多大多高的格局，我觉得一个人的格局取决于什么呢？他自身的水平，包括他的经济实力。当你有一定经济实力的时候，你的格局自然而然就上来了。这个我可不是说在这儿唱高调啊，咱们比如说就是一些优秀的一些企业家，他凭什么能做一些公益啊和福利的一些工作？他必须他自己得有这份收益啊，没这个收益的话，他拿什么去做公益呢？
1: 自己都活不了
0: 是不是？所以说只有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才敢做这种事儿，零距离零差价的事儿，出厂的价格让咱普通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
1: 哎呦，梁老师，说到这儿我忽然想起来，就前两天嘛，不是有听众给我们打电话，就说呢，之前您在给我们大家推荐这个的时候他没买着，就说这次有机会了得抓紧时间多囤点，怪不得是因为这是咱们的福利产品
0: 啊。你看什么叫零距离？零距离就是我们有很多的好产品，咱们普通老百姓不知道，对吧？
1: 是，
0: 你看比如说咱就提到这个番茄红素，番茄红素可能大家伙就认为是咱们楼下药房卖的那个番茄红素呢，
1: 其实不然
0: 对吧？番茄红素确实是我们男同志前列腺包括我们的肾脏，女同志的卵巢，女同志的子宫最有利的而是最直接的一个营养素，这个是没问题的，教科书上都写得明明白白的。所以说很多人认为那番茄红素是不是就是我们药房卖的这个普通的番茄红素，它是一样的东西啊。但是我们为什么叫零距离？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节目的这个讲解，大家伙现在是不是知道了原来同样是番茄红素，它里面的品种它的种类是完全不一样的，
1: 这差别到底有多大，终于是明白了。
0: 咱们才知道原来在番茄红素里头还有一个叫多氢番茄红素的，而且大家伙现在也知道了，之所以它能够调理我们男同志前列腺的问题、女同志卵巢的问题，只有多氢

0: 番茄红素才能够起到这个作用。如果我不讲的话，大家伙儿可能都不明白，都蒙在鼓里。
1: 对，
0: 这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零距离，让大家伙儿知道这些真正的我们科学的知识。
1: 嗯，
0: 什么叫零差价？就是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嘛。
1: 大家能真正得到实惠，
0: 是不是？出厂多少钱，咱们就多少钱，是不是？嗯，大家伙儿每个人都能用得上，这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成立的宗旨，而且这也是我们一直不变的宗旨。
1: 哎呀，感觉我们所有的中老年朋友们哈，要听到我们梁老师每天跟我们大家普及这么多的知识，哎，感觉真的是对自己健康特别好的一件事儿。您就说这个前列腺，对于我们男性朋友特别重要。
0: 对啊，
1: 卵巢对于我们女性朋友重要。
0: 嗯，
1: 一旦说这两个位置出现任何一点问题，是第一时间要去医院赶紧检查，看看出了什么事儿。但是呢，一旦去医院检查，就不少花呀。
0: 首先啊，就是可心，我要纠正你一个问题
1: 啊。
0: 本身男同志的前列腺的问题，
1: 嗯，
0: 和女同志的卵巢萎缩的问题
1: 啊，
0: 子宫萎缩的问题，
1: 嗯，
0: 还有这个老年性的女同志的阴道炎的问题，记住了，它根本就不是病。
1: 它不是病是什么呀？
0: 它是我们人体自然老化的一个过程，明白了吧？
1: 属于是老化了。
0: 对，这叫退行性病变。如果说你把这种退行性病变，我们正常老化导致的这种情况，你当成病去治的话，你就是南辕北辙。
1: 可是梁老师，现在很多的朋友他都是去医院来看自己这个问题的呀。
0: 那你这个问题不就来了吗？我就问问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男同志前列腺的问题，女同志，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这个老年性阴道炎的问题，有一个算一个，你治好过没有？他根本就没治好过，因为他本身不是病，你怎么去治啊？没办法治。那有人说梁老师，我确实上医院也做过这个手术，这个叫射频消融术，女同志啊也开了一大把一大把的什么什么洗液呀，凝胶啊，你用这些方法都是救急而已，缓解症状而已，哪个是从根本上治疗了？没有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刚才讲了，男性的前列腺的问题，女性的卵巢、子宫，包括老年性阴道炎，它是什么？它是一种随着年龄增长退行性病变的一个自然老化的过程，而不是病。那你要是治的话，没个治好。
1: 哦，就是说我们得从根儿上去解决这个问题啊。去医院的话，只是缓解症状了。
0: 所以说，对于很多的老年性退行性病变，我为什么没有给大家伙开药？因为你用药是根本解决不了病根的。为什么我提到了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这个多氢番茄红素呢？因为这种多氢番茄红素在你日常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能够延缓我们人体的衰老，尤其是针对我们男同志的前列腺和女同志的卵巢，它是起到一个什么呢？延缓的作用，这才是真正解决前列腺的问题、卵巢的问题，包括老年性阴道炎最主要的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在节目当中一直提到的一个理念，叫什么？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
1: 梁老师，我觉得您真的是医者仁心，因为听您说哈，我想到现在很多老年人，你看一去医院之后，他不仅要排大长队，
0: 嗯，
1: 还要花很多很多的钱，
0: 嗯，
1: 可能一不小心因为看不上病，
0: 嗯，
1: 可能会遇到一些骗子，
0: 对，
1: 然后导致他花了更多的钱，最后没治好，因为他不是病嘛。
0: 钱啊是小事儿，因为钱是人挣的，我们钱没了可以挣回来，最主要的是怕什么？你钱花了，把你的这个所谓的疾病，你没有找到病根儿，结果呢，南辕北辙，耽误了你的病情。你比如说啊，这两天就是不提到番茄红素的问题了嘛，是吧？我就不想多讲了，因为男同志前列腺的问题不用多说，大家伙都知道这个番茄红素是多么的重要，这个我就不多说了。
1: 嗯，
0: 因为这两天有一些女同志给我们打电话，
1: 她怎么说了？
0: 说梁老师，我这个番茄红素，我们女同志能不能用？所以说今天我想说说这个事儿。我告诉大家伙啊，女同志更应该用这个番茄红素，因为番茄红素，我刚才讲了，男同志的前列腺，女同志的卵巢，最直接的营养物质就是番茄红素，而且番茄红素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是什么呢？

0: 你每天补充一些番茄红素，在我们身体当中，它能够起到一个极大的抗氧化的作用。
1: 抗氧化，
0: 对，抗氧化，实际上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你是不是得喘气儿？
1: 对呀，
0: 你是不是要呼吸？
1: 嗯，
0: 呼吸的是什么？
1: 是氧气吗？
0: 氧气，氧气支撑了我们的生命，但这个氧气它也是一个氧化的作用，也是导致我们人体衰老的一个根本原因。
1: 嗯。
0: 就像你暴露在外面的水管子，时间长了它就生锈了，谁让它生锈的？
1: 氧气，
0: 对喽，
1: 嗯，
0: 氧气是什么？它是一个双刃剑，既维持了我们人体的生命活动，它又导致了我们人体的衰老。
1: 嗯，
0: 所以说，抗氧化是我们所有中老年朋友一定要针对的一个问题。
1: 抗氧化，
0: 比如说女同志，卵巢的萎缩，如果一个女同志的卵巢一出现萎缩了的话，随之而来的很多女性同志的疾病都会找上门来。因为
1: 哦。
0: 卵巢是我们女同志的一个生命线呢，是最根本的。但是你这个卵巢为什么会萎缩？就是我们人体当中的氧自由基侵蚀我们的卵巢之后，导致它的萎缩。而番茄红素的补充能够有效的延缓外界的氧自由基对我们这个卵巢的冲击。你比如说，刚才提到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这个女同志面临的一个问题叫。老年性阴道炎听过吧？
1: 啊，听过。
0: 老年性阴道炎，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一个算一个，你哪个治好了？
1: 老师，我有一个疑问，你看老年性阴道炎它是什么引起的？是因为卵巢老化吗？
0: 如果说究其根本原因的话，就是外界的病毒和细菌
1: 侵入吗？
0: 啊，对呀，反复的感染你的这个女同志的阴道，然后叫老年性阴道炎。
1: 那它是因为什么免疫力低造成的吗？
0: 哎，说到点儿上了。记住，如果是年轻的女性的话，比如说出现了这个阴道炎的话，比如说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的一些洗液，或者是什么呢？一些栓剂，你上上了之后就消炎呗，把病毒细菌杀死了，你就会恢复这个正常的身体的状况吧。老年性阴道炎为什么你反反复复的治疗你都治不好？因为在女同志的这个阴道啊，它是一种微酸的环境。这种酸性环境本身就是抵御外界的病毒和细菌的侵染的。那你随着年龄的增长，当你卵巢开始出现萎缩了的话，你的阴道的酸性环境没有了，变成中性的了，甚至变成碱性的了。这个时候，病毒和细菌它会反复的感染这个位置。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女同志就是洗液也没少用，是吧？凝胶也没少用，抗生素也没少打，治完了以后好那么两三天儿。结果又反复发作了，反复的瘙痒，反复的异味，为什么？就是因为你这个微环境已经改变了，病毒细菌，我们呼吸的空气当中到处都是，你想把它彻底清除掉，门儿都没有。
1: 不好整，
0: 那怎么
1: 确实
0: 办？
1: 不好吃。
0: 番茄红素能够有效的延缓我们女同志卵巢的衰老，卵巢不衰老了，或者延缓它的衰老了，甚至有的人用好了，我在临床上见到很多啊。就是她卵巢的衰老，结果逆转了，年轻了，甚至啊，就是本身刚刚这个绝经那么一两年，哎，用上以后恢复月经的这个周期了，这个我们在临床上都能见到这样的情况。那这个时候，我们阴道的这个微酸的环境是不是慢慢就重建起来了？
1: 对呀，因为
0: 那
1: 卵巢健康了嘛。
0: 所以说，你这个微酸的环境一旦成立的话，你还用什么洗液吗？还用什么酸子吗？还用什么什么凝胶吗？细菌病毒根本就进不来了，
1: 自
0: 所以
1: 然
0: 说，
1: 而然就好了。
0: 对，所以说女同志该不该用这个番茄红素？太应该了
1: 哎呦，
0: 啊！
1: 我想起来一句话，就我妈从小就告诉我，说女孩子身体想要健康，就得养好卵巢，
0: 对呀，啊，
1: 说卵巢好了，气色才好。
0: 同样嘛，我们男同志要想有个好身体，还用说吗？一个是前列腺，一个是肾，对吧？这两个养好了，你就生龙活虎。你
1: 对
0: 这
1: 对，
0: 就叫什么呢？年轻态。所以说，番茄红素是一个非常好的物质，但是有一点很重要，你得会挑选。唯独能够起到作用的，就是多氢结构的这种番茄红素，它能起作用。
1: 它能够穿透，就是那个筋膜，是
0: 对，
1: 吧？
0: 所以说你看这两天咱俩做节目，你没白做，你起码记住了它能穿透筋膜。
1: 对对，
0: 记住了，很简单，选什么样的番茄红素？
1: 穿透性强的，
0: 对女同志和男同志有作用的番茄红素，一定要具备三点作用。

0: 三点作用啊，记好了，一进二消三恢复。
1: 一进是进去那个进，
0: 哎，对，
1: 消是消除吗？
0: 对，消炎消肿、
1: 啊、消肿，然后三恢复，
0: 你看看恢
1: 复
0: 什么，
1: 恢复是我们身体的细胞，
0: 对，恢复我们自身的细胞的这个正常的功能、
1: 哦、
0: 所以说多清番茄红素就具备了这三点。
1: 嗯，
0: 一进是什么，我说了它为什么叫做多清键，就这番茄红素它像一个火箭一样，它底下呀有6到8个清键，这6到8个氢键呢，它是一种螺旋的一种结构，它就像一个螺旋桨推动器一样，可以推动的这个番茄红素快速的钻进我们前列腺外面的这个浆膜。这个浆膜有多厚？昨天我讲了，像什么一样？
1: 像那个牛板筋一样。
0: 哎，对，像牛板筋一样。你想一想，针都扎不进去啊！你其他的一些所谓的抗生素啊，这个你再好的头孢，你头孢7代8代，它也进不去，有什么用啊？
1: 真是没用，
0: 对不对？
1: 首先必须得进去。
0: 所以说，第一个作用叫一进。
1: 嗯。
0: 二消，什么叫二消？
1: 消炎
0: 之后，它要快速的杀灭那些病毒和细菌的作用，就是我们说的消炎消肿的作用。那这个多清番茄红素，由于这种螺旋桨的结构，它能快速的进去。进去之后，我昨天讲了，它的消炎消肿的作用相当于我们口服的头孢的效果。
1: 但是它好啊，它虽然有消炎药的这个作用，但是它天然啊。
0: 对啊，
1: 它没有像头孢的副作用什么的。
0: 它本身就是一种我们前列腺的能量的粮食啊。
1: 嗯，
0: 它不像头孢，它是化学物质啊，
1: 对对对，
0: 它是外来的物质、啊、
1: 对对对对对，
0: 这叫二消、
1: 嗯、
0: 三恢复是什么？这个很多人都不关注这一点，其实这一点才是最主要的，就是恢复我们前列腺自主的功能。当我们前列腺自主功能恢复了，前列腺液的分泌会慢慢的恢复正常。我昨天讲了，我们男同志自身分泌这个前列腺液本身就有抗菌消炎的作用。
1: 嗯，
0: 你为什么反复的感染？就是我们岁数大了，前列腺液的分泌的能力越来越弱了，它自身的抗菌抗病毒的能力没有了，你的病毒它会反复的这个感染你。
1: 对对，
0: 所以说你恢复了自身的前列腺的这种能力，是不是等于说你自身的这种防御能力就大大增强了？
1: 嗯，
0: 你还会被感染吗？就不
1: 会，不
0: 会，
1: 他也不会说有什么自己就增生了呀，又肥大了、
0: 啊、
1: 这些问题就都没了、
0: 啊。那同样一个道理嘛。然后，女同志呢？女同志，当我们番茄红素补充好了之后，你的卵巢的营养足够了的话，我们卵巢的这种恢复能力加强了之后，它是不是？等于说恢复我们自主的功能了，
1: 对，
0: 就可以重建我们整个生殖器官这一系列的一个系统当中的所有的保护层。就简单来讲，就女性的阴道这一块，它里面的这个酸性环境是不是就重建了？
1: 没错，
0: 重建了之后，它还会有外界的病毒和细菌感染吗？
1: 嗯，我们自己就有抵抗能力了，
0: 就不用了嘛。我们人体本身就有很好的抗生素，很好的消炎药，是不是？
1: 对对，
0: 所以说番茄红素很多人最不在乎的第三点，其实是我们医务工作者最看重的第三点、
1: 嗯、
0: 就是重建修复。
1: 重建修复，
0: 对、嗯、就是一进二消三修复、
1: 嗯、
0: 这就是我们说的多清番茄红素美国原装进口的它最主要的特点、
1: 嗯、
0: 这也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为什么给大家伙推荐这款番茄红素。
1: 是，
0: 市面上不是有的是番茄红素吗？我说实话，市面上的番茄红素，如果我们要好好挑一挑的话，就挑一些不起眼的一些小厂家，你都找不到这个生产地址的小厂家，可能这价格比咱们这个价格还会再更便宜。
1: 但是不一样。
0: 但是有没有作用啊？
1: 对，咱们这个产品还是非常权威的。
0: 记住了，
1: 嗯，
0: 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都比较省，节省，对吧？节约节省。
1: 对对，
0: 我特别赞同这句话，而且这也是我们中国人的优良传统。但是你得会省到地方，记住了啊！对于我们健康的产品，如果没作用，1块钱都贵，对不对？
1: 1块钱都不应该花，
0: 对，
1: 吃了白吃。
0: 对，1块钱它都是贵的。如果说它有作用，1000块钱、10000块钱那都便宜。为什么呢？因为你是花钱买来的健康。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我觉得大家伙这个思维啊，一定要转变一下。
1: 就是，你看平时咱们男同志是吧，喜欢抽点烟、
0: 嗯、
1: 啊，喝点酒、
0: 啊，
1: 在上面都可舍得花钱了。
0: 你说花那个钱有什么用？
1: 是、啊、
0: 对身体还有伤害，是不是？
1: 咱投资自己健康多好的事儿。
0: 所以说，这个健康的价格咱们是没法算的。
1: 嗯，

0: 就是这一点啊，我觉得应该咱们学学外国人，外
1: 他
0: 国
1: 们
0: 人，
1: 是怎么样一个理念？
0: 因为我可能是之前我一直在国外生活，因为我在国外工作嘛，最近这3-5年我才回国啊，可以说这个最近这10年到20年当中，我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国外生活的，我看到了国外的一些糟粕，但是也看到了国外的一些精华，比如说生活习惯，
1: 生活习惯，
0: 你比如说啊。同样是中老年人，就是50岁以上的人群，你知道国外的中老年朋友他也有一些攀比心呢、啊、就像我们中国的这个老头老太太一样，他也有攀比心，但是他比的，你知道比的是不同的东西，
1: 他们比的是什么呀？
0: 比的是生活质量。
1: 生活质量，
0: 对，生活质量可能咱们理解的不同啊，咱们中国人可能比的
1: 我吃的，
0: 哎，吃的，
1: 我穿的，
0: 对，穿的都是名牌，
1: 对，
0: 吃的都是这个山珍海味，哎，也不管消化不消化，反正就是哪个贵啊，就比这些东西，
1: 对，
0: 然后住房子，
1: 房子车子，
0: 哎呦，我这个房子好啊，我这房子贵呀、啊，我这房子3万块钱一平，他住的是1万块钱一平，我比他高级，然后比装修。是吧，屋里头富丽堂皇的，比装修，然后比豪车，
1: 这比的大概是不都是钱方面经济方面的，是吧？
0: 这是最大的问题。
1: 嗯，
0: 国外的中老年朋友他在年轻的时候也会比较这些，但是一过50岁之后这些东西就完全不比了、
1: 不比了。那他们比的是什么呢？
0: 比谁家的健康更加的重视。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啊，往往我到一些这个国外的朋友家里做客的时候，我知道他们家非常有钱，所以说你到他们家了之后，你会发现他住的房子都是非常普通的，跟普通老百姓的房子是一样的，开的车甚至都没有普通老百姓的家开的车好。但是我一到他们家了以后，首先你看这个家人的什么呢？厨房。
1: 厨房吗？
0: 看厨房。
1: 厨房，看厨房的什么菜吗？还是
0: 不是
1: 装修？
0: 不是，外国人家的这个厨房都是西厨。
1: 嗯，
0: 他都有一个大的岛台，中央岛台。
1: 嗯，
0: 你看这个家人啊，过日子过得好不好？
1: 嗯，
0: 他有没有社会地位？
1: 嗯，
0: 或者这家人，咱就说白点，有没有权，有没有势？
1: 看
0: 你看他岛台上摆的所有的营养品、营养素。
1: 哎呀，他们看这个呀？
0: 对，他会很自豪的把自己家的营养品、营养素都摆在这个岛台上。
1: 嗯，
0: 甚至有很多别的国家的产品，你买不着，我能买着，我就比你高一等。他们比的是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讲，是不是对健康的重视？
1: 是，这太高级了。
0: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中国人呢，这个生活习惯，这个对身体的重视程度，真的需要从这个角度来讲，是学习一下人外国人
1: 这个意识，我们确实是太需要去提升了。
0: 我说实话啊，这个当然了，我们中国人现在经济是没问题了，
1: 对，
0: 飞速发展，
1: 嗯，
0: 但是我们的理念可能需要一个过程。
1: 嗯，
0: 你知道吗，可心，早在20年前，你知道看一个人家里头过日子，你知道看什么吗？
1: 20年前，
0: 二十年前你还小呢吧？
1: 我太小，那时候应该有冰箱、洗衣机、彩电这个什么、
0: 啊、对，
1: 几大件儿，是吧？
0: 对对对对对。但是你知道吗？在农村啊，就到一户人家里，这家人过日子过得好与不好，你知道看什么吗？
1: 看什么？
0: 看院子里这个柴火垛子。
1: 啊？这有什么关系呢？
0: 你看这家人柴火垛子，如果码的特别齐的话，说明这家的女主人和这个男主人特别会过日子。如果你进这个院子里看这个柴火垛子都是东倒西歪的，那完了，这家日子过得不好。你看，这是比这个20年前
1: 这么看。
0: 哎，现在比什么？哎呦，你车是多少钱的？
1: 房子，
0: 房子是多少钱的？你子女是不是什么好工作？那我相信，再过个10年8年的时候，我们中国人也会走向国外的这种对健康的极其重视的一个程度。就比的是什么，我能够用到什么样的健康的产品。
1: 哎呦，您说到这儿其实我挺有感慨的，因为我们家里有老人嘛、
0: 是啊、
1: 你看咱们后辈，其实我觉得我们年轻人比的就是谁家的老人最长寿。
0: 哎，真是这样啊。你所以说你看现在老人也是，现在很多人都说，给我打电话就说，哎呀，梁老师，我可羡慕我家邻居老王头了
1: 啊，
0: 因为他年纪还比我大2岁
1: 啊，
0: 结果人家天天出去能跑能跳的，然后还天天出去旅游，那日子过得可潇洒了、而我比他小2岁，我现在病病歪歪的在家待着，我真羡慕他呀。
1: 这人家这生活质量他看了确实得眼馋。
0: 所以说慢慢的，我相信 我们中国人的这个思维方式，
1: 嗯，
0: 他会转变过来。

0: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说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我们不但要身体健康，更要心理健康。而这个心理健康表现在哪儿？就是我们正常的一种理念，一种生活方式。当然这个有点说多了啊，还是回过头来，美国原装进口的多氢键的这个番茄红素，你在目前吧，在中国来讲，不是国家级的一些大型的三甲医院，你基本上看不见这种分子式的番茄红素。
1: 嗯，
0: 所以说跟咱们这个市面上的番茄红素，它的调理的效果是截然不同的，因为它具有什么一进二消
1: 三
0: 修
1: 复，
0: 是吧？它具有这个三大的功效，如果不具备这三点的话，吃了等于白吃，是吧？
1: 嗯，确实哈，要说这么好的产品，而且能够在国内还有这么低的价格，
0: 对啊，
1: 纯属就捡漏了，也只有咱们健康全球购才能够做得到。
0: 哎，这一点我跟你说，我还真就不谦虚，就这个价格，
1: 确实
0: 你记住了，你找代购的。嗯，包括你说美国不也有这个黑五，
1: 啊，对对对，
0: 黑五的时期嘛，是吧？
1: 嗯，也能买着。其实
0: 对，就像我们说的，中国的有双十一，是吧？购物节，
1: 嗯，
0: 你尽管在美国这种购物节的时候，也得八九百块钱人民币一瓶，也没有咱们今天这个价格这么低，是吧？这一点我非常自豪的可以向大家伙肯定。而且刚才可心我跟你说的，就是我们要想有效果的话，对于番茄红素来讲，要一进二消三修复嘛，是吧？这个不是咱们说的，说梁老师你是不是老马卖瓜自卖自夸呀，是吧？你说有这三个功能它就有三个功能啊，真不是我说的。
1: 但是怎么回事？
0: 多氢番茄红素记住了，在美国属于处方的产品。
1: 嗯，
0: 你看它的产品说明书，包括它的广告批文，包括它的药品批文，这都要正规的，要有世界卫生组织、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欧盟的认证，这都在你的这个药瓶上，上面这个说明书上，
1: 咱都能看着吗？
0: 一定要明确标注，
1: 全都有哈。
0: 所以说有这些世界级的这些这个世卫组织的这种认证的话，它才说明它真正的具有一进二消三修复的功效。如果其中有一个都不达标的话，他不会给你认证的，这就是权威机构嘛。为什么说我说就咱们买东西也好，为什么要有质量合格标准呢？咱们在中国，比如说你到饭店里吃饭，看看这个饭店有没有这个卫生许可证，对不对？有许可证才说明这个饭店它是合格的，他们家的这个饭和菜它是达标的。所以说我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出的每一项产品，包括今天提到的多氢番茄红素，大家伙儿不要听我说，你真得到了之后，你看这个药瓶上有没有我说的世界卫生组织、美国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是吧？就是 FDA 嘛，还有这个欧盟的医药这个卫生组织的认证，叫 NSF， 这些是不是我说的在整个药瓶上都有明确的标注？它后面都有它的批文批号的。
1: 嗯，这个东西咱们自己拿到之后都是能够看得到的。
0: 对呀，啊，这个就做不了假的，嗯，是不是？说白了，对我说的话咱们也做一个证实，是不是？我希望大家伙能够去擦亮眼睛，找到好的产品，然后去自己做一个验证，这是我希望大家伙这个以后在选择任何一款产品的时候应该做的事儿。
1: 没错，而且这一次呢机会也特别特别难得，
0: 嗯，
1: 就像咱们很多老朋友说上一次错过之后啊，这么长时间才又赶上，那就一个办法，想要的朋友您赶快拨打电话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1: 以最快的速度来报名，这报名越早啊就越安心了。
0: 其实提到咱们这个就是全球购的一些产品呢，
1: 嗯，
0: 为什么我觉得可心你说的对啊，就是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早点下手。因为什么呢？因为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记住了，全球购所有的每一款产品都是供不应求的。如果您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的老听众老朋友的话，你应该知道，
1: 对，
0: 是吧？你电话打得晚了它就没有了，
1: 你再等就好几年吧。
0: 对呀，
1: 嗯，
0: 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很多都是海外进口的一些产品，
1: 嗯，
0: 它这个数量一定是有限的，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咱就说这个多氢番茄红素，这一点吧，我们打的确实一个擦边球，你知道吗？可心，
1: 嗯，怎么说？这是我能问的吗？
0: 对，可以啊，因为我刚才讲了，在美国当地市场的价格是多少？

0: 是1000多块钱。
1: 咱们的售价是多少？
0: 咱们才卖598呀，
1: 都是人民币，对吧？
0: 就是
1: 差了将近一倍的价格。
0: 嗯，
1: 那么实际上我们真是打了一个擦边球。这个擦边球是怎么回事呢？
0: 啊，
1: 因为本身来讲，从美国的食药监局包括市场管理局来讲，是不允许我们这么大范围的大幅度的降价的。
0: 梁老师，我想问您一句，您这样降价被知道，
1: 严格意义上讲是完全不允许的。为什么呢？
0: 对啊，
1: 因为你这种做法等于就是扰乱了市场的秩序。
0: 嗯，就是您这样别人还怎么卖了？
1: 对啊，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说打擦边球呢？就是毕竟我们一年也就那么一回，或者是两年才那么一回。
0: 嗯，这我明白了。
1: 然后呢也就那么一两天两三天的时间。
0: 嗯，
1: 是不是？本身我们数量就不多，
0: 嗯，
1: 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赶紧去淘也好，或者是报名也好。
0: 嗯，
1: 我这个丑话说在前头，如果说咱们这个价格真要是被美国的市场管理局包括食药监局知道了的话，
0: 嗯，
1: 可能给我打一个电话，我马上就得恢复我的价格。
0: 哎，
1: 没办法，因为我本身我们就理亏。我说实话，我们是做错事儿了，而且这次活动能够有几天我真不敢保证，是吧？没了就是没了。很多时候你看有些活动我们定的是5天，结果第4天就没了，有的时候定3天的活动第2天就没了。
0: 嗯，
1: 有的时候可能半天就没了，
0: 太抢手了。
1: 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唯一的公平是什么？谁先打电话谁就先得着，这是我们唯一的公平的一个方法。没办法。
0: 没错，健康全球购的平台我们呢是源头直采啊，零距离零差价来保证成品价供应的。其实呢现在线上啊已经有很多的朋友在等着报名了，那咱们下面的时间准备接听电话。
2: 年纪大了，睡前尽量不喝水，但晚上还是一次次起夜，厕所跑得勤不说，有时候啊还排得少，甚至尿不出，憋得特别难受。吃点辣，喝点酒，前列腺就犯病，坐一会儿阴囊就潮湿，下半身酸疼的难受，吃多少药用多少偏方还是不管用，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3: 临床调查显示，老年男性金三角区域的诸多症状80%都是前列腺引起的，但往往百人发病就诊不足一人，百人就诊中常规治疗康复率不足一成，难以言表，久之加重，成了每位男性心底挥之不去的阴影。
2: 现在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帮你网罗世界范围内的健康好物，打通特殊渠道，将欧美医院诊所当作处方治疗级别的番茄红素带给大家，专门为广大患者解决前列之痛。
3: 美国原装原瓶进口，品质质量世界领先。
2: 成分上取自以色列国宝级多氢番茄红素原料，
3: 含量上每粒就含有15毫克作用成分，为同类产品含量的上限。
2: 出身上美国十大制药企业生产，每一粒均符合 FDA、GMP、欧洲 NSF 最高标准。
3: 每一项作用均出自真实临床验证，起到强穿透、快消炎、长修复的作用。每天一粒抗炎灭菌，堪比注射1个月头孢菌素，灼痛、酸痛、酸胀感明显减轻。每天一粒，增生肿胀症状肉眼可见消退，尿频尿急、尿不出、猪流等症状显著改善。
2: 长期坚持服用，每月可恢复5%前列功能，坚持1年以上，顽疾隐患基本消除，让所有男人挺起胸膛，直起腰杆。
3: 在今天，纯正美国原装原瓶番茄红素在每一瓶1289元，2个月用量，全球购直接源头拿货，只需598。
2: 真正的实现零距离、零差价，数量有限，报名从速。特别提醒：因美国原装进口番茄红素具有超强抗氧化性，针对女性同志的卵巢早衰、高血脂、高胆固醇、身体激素的调控也有显著作用。
0: 好的，欢迎回来。纯正美国原瓶原装进口多氢番茄红

0: 素，每粒含多星番茄红素为顶格剂量15毫克，与常规治疗前列腺疾病药物相比，多星成分渗透穿透性更强，可起到快速消炎消肿的功效，真正实现了从根源解决男性前列腺疾病的目的。长期坚持一年以上，可针对调理老年男性尿频尿急尿不出、腰酸乏力、前列腺炎增生、阴囊潮湿、尿道灼痛等问题。如果说您也有这样的困扰，那么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国外售价1289元一瓶，健康全球购福利价每瓶仅需598元。足足两个月的用量，肉眼可见的实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购电话是
1: 400-851-6029，400-851-6029。
0: 好了，接下来迎接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杨老师。
2: 哎，
3: 你好。
2: 你好，哎。
3: 你说我要报名参加那番茄红素的那个活动。
2: 啊、哦，也想参加活动，但是别着急，先把你的情况跟我说一说啊。
3: 哎呀，我这个病啊，哎呀，又遭罪是又难受，又不好意思说。
2: 没啥不好意思的啊，就跟我直说就行，好不？啊
3: 啊啊，行。我有吧，尿道炎，还有阴道吧也有炎症。
2: 哦，这没啥不好意思的，我跟你讲啊。我在临床上见到10个50岁以上的女同志，有8个都有这样的问题。不，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啊。
3: 啊，你说吧，平时吧是真遭罪呀、啊。
2: 嗯，
3: 关键是啥呢？这尿这里尿啊，这一尿尿吧哈、啊，哎呀，就疼啊，
2: 疼吧，
3: 连肺这么疼，我还痒呢。
2: 啊，
3: 你说的你痒，你说的就感觉啥呢？这心吧，抓心抓肺的似的。
2: 啊，
3: 是吧？你说挠吧，咱这么说哈，真没法挠，梁老师。
2: 对呀、
3: 啊，
2: 那个位置咱也挠不了啊，是吧？嗯。
3: 它底下还红块肿呢。
2: 嗯，
3: 反正是吧，我平时吧就吃那个阿莫西林
2: 啊、
3: 头孢那个甲硝唑
2: 啊，
3: 这家里的这些药都不断，还一直吃着呢。
2: 嗯，
3: 你说吧，开始吃吧，你别说不管事还管点事
2: 啊。
3: 他是后来吧不管事了，往我上医院吧就打那消炎针啊。
2: 打消炎针、嗯。
3: 消炎针吧，这医院也怪，他就吧给打一周的，完了就可以停药。
2: 嗯。
3: 但是吧，你说吧，这事儿吧一停吧，完了，这下巴
2: 了
3: 又不好使了。
2: 你看又犯病了，嗯，
3: 又犯病了。那小便的部位啊，真是的，红肿啊。这红肿不要紧呢，你坐着都不行啊。
2: 嗯嗯。
3: 你走道吧，你就脚的吧也不行。
2: 嗯。
3: 啊，都是什么疼啊难受？你说的，哎、
2: 嗯、
3: 这人呐、啊，真是的，我跟我上我都坏了，梁老师。
2: 我理解，
3: 你说这啥病都得呢、
2: 嗯、
3: 你说呢？
2: 嗯，
3: 你说我的毛病吧，一直吧就没治好。
2: 嗯，
3: 后来吧，这不听你的节目嘛哈。
2: 嗯，
3: 我才知道，原因吧哈是没治对。
2: 哎，听明白了是吧？好。
3: 嗯，啊，你看打那消炎针吧，只是暂时的缓解哈。
2: 哎，对喽。
3: 所以吧，我听您说啊，美国的这个番茄红素挺好的。
2: 嗯。
3: 哎呀，我心里就急了，急得不行了，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啊！
2: 想试试，
3: 因为啥呢？我也想用试试。
2: 嗯，好，
3: 我得跟你讲讲，还行不行啊？可不可以啊？
2: 我跟你说啊，就是一提到番茄红素的事儿啊，就大家伙先想到的就是男同志的问题，是不是啊？因为这个比较直接嘛。嗯、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啊，女同志的这个隐私的问题，实际上也得靠这个番茄红素来调理。你知道为什么吗？啊、就刚才你说的这个。尿道炎和阴道炎的问题啊，这个你不用担心。50岁以上的女同志，有10个里头至少有8个都有类似的问题，只是轻重不同而已。你记住了啊，女同志的这个尿道炎和阴道炎为什么反反复复它治疗不好呢？是吧？你看咱们现在临床上有这么多的抗生素，有这么多的消炎针，它都可以解决炎症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就治不好呢？是吧？我告诉你最大的问题啊，你没治到根儿上。就像你说的，口服的抗生素，我跟你说效果肯定不明显。为什么啊？因为我们这个位置很特殊，在我们这个私密三角区这个位置。然后我们口服的抗生素呢，随着血液循环呢，它是有半衰期的。到你这个位置了，其实药性都没有多少了。一般来讲，要想效果明显点的，一个是消炎针，再有一个就是洗液，还有什么呢？还有栓剂，直接上药。 这个患处直接上这个凝胶类的栓剂，这个我告诉你，这些方法都是针对你炎症的。但你想过没有，为什么我们年轻那会儿他炎症没有，而岁数大了之后炎症反复出现呢？药用上了就好，一停了他就又发作了。你记住啊，女同志的她本身是呈这个酸性环境的，这个酸性环境是我们自然的这种屏障，这个屏障是防止外界的病毒和细菌侵染的。而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女同志这个私密区的这个酸性环境，你看吧，一检测都变成中性的或者变成碱性的了，说明什么？说明你这个天然的屏障随着年龄的老化一点一点的就没有了。没有了的话，你想一想外界的病毒和细菌哪儿没有啊，对不
3: 对？
2: 稍微有一点它就大量的滋生，滋生你就用抗生素，用抗生素的话它反而还会破坏我们这个天然的屏障，你越用你越严重，越用越严重，然后反反复复的不用它就发作。实际上从我们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是我们本能，我们自身的防御，尤其是这种酸性环境开始改变了，导致了这个老年性阴道炎和这个尿道炎的反复发作。那怎么治呢？你要靠药的话，我刚才讲了，用药的话你缓解缓解行，但是还不能总用，总用的话它反而还会破坏我们正常的菌群的环境，你等于破坏性的治疗了。那怎么治？恢复我们的本能。实际上啊，女同志的这个私密处的这个酸性环境，它是和我们女同志的激素水平有着直接的关系的。
3: 哦，还是激素关系的。
2: 对，你激素水平如果开始大范围的下降了的话，我们自身的这个酸性环境就开始破坏了。而你这个激素水平达到一定平衡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恢复这种酸性的环境，恢复这种天然的屏障。而这个激素水平谁分泌的？女同志的卵巢，记住了啊，女同志卵巢。为啥你看岁数大的人就会出现这样问题？因为她的卵巢开始萎缩了。岁数大了，你看谁都面临这个问题嘛，对吧？
3: 对对对，这我懂。
2: 番茄红素，我告诉你为什么对女同志来讲特别重要呢？它不是给你消炎的，它也不是给你消肿的，它是什么呢？女同志用好了的话，能够让我们的卵巢延缓它衰老的速度，甚至可以逆转我们卵巢的这个老龄化，它可以让我们的卵巢细胞再次的恢复它的青春，恢复它原本的活性。那这样一来，我们的激素水平是不是就上升了？对不对？激素水平平衡了，那你这个尿道也好或者阴道也好，它的微环境它就可以改善，酸性环境酸性屏障它就恢复，那你还会有这个细菌的感染吗？它根本进不来了，对不对？
3: 对，
2: 这才是真正的解决我们老年性的女同志隐私问题的这个最关键的所在。所以说女同志来讲，我跟你说啊，就是虽然说提到番茄红素男同志比较直接，女同志更应该用。而且你卵巢的功能恢复了的话，不但你这点小问题能解决，最主要是能延缓我们女同志衰老的问题啊，是吧？卵巢是什么呀？卵巢不就我们女同志的保护伞吗？是不是？是我们的保鲜剂呀，那是。所以说很多女同志的老年性慢性疾病都是由于卵巢衰老所导致的。那你把这个番茄红素真要是用好了的话，我告诉你啊，你就什么尿道炎阴道炎这都是小问题了，最主要是它能预防你将来一些大问题的出现，听懂了吗？啊，
3: 哎呀，梁老师，
2: 嗯，
3: 你说完之后吧，我现在我就赶紧快点的用上要不然吧哈，你也能理解哈，
2: 啊，
3: 你说吧，我天天吧我水都不敢多喝。
2: 哦，
3: 你说你要一喝水他不就撒尿吗？
2: 那就遭罪。
3: 他一撒尿他就遭罪啊，他折腾你啊，老师。
2: 所以说别着急啊，我经常说啊，很多的慢性疾病老年性疾病它不是病，都是我们自身衰老所导致的。而自身衰老的这种自然的周期啊，你是靠药物调理不过来的。靠什么？靠我们生活当中平时的点点滴滴，点点滴滴来延缓我们的衰老。你这样的话，你这些疾病它就不存在了，是不是？你比如说我们卵巢如果过50岁过60岁了，有的人3年2年的就已经衰老到一定程度了，没功能了。那你把这个多氢番茄红素你用好了，咱们的卵巢多用个10年20年的， 那你这个病它就晚发生20年30年呗，到那个时候咱
3: 对。

0: 大岁数了，还用管他干嘛呀？是不是？你要
1: 对。
0: 说把这个多清翻旧账用好了，我今年70，明年能不能变成60？这个不可能，因为谁也逆转不了这个我们人类的这个生老病死的规律。但是我们能够延缓我们的状态，这就叫我们生命科学提倡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是治疗。这回听懂了吧？
1: 听懂了，
0: 好吧，啊，平时用好就行。
1: 那我定他1年的量。
0: 啊，
1: 哎呀，我真是吧，被这个毛病吧，都给我折磨怕了，都
0: 没
1: 要
0: 问
1: 不是。
0: 题，没问题。现在你就不用害怕了，我一解释你都听懂了，是不是？你用
1: 是，
0: 药根本解决不了问题，而且呢，你把这个多清番茄红素，你刚开始用的时候会效果特别明显，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以前身体当中没有补充多清番茄红素，你刚开始头1个月到3个月的时候，效果会非常非常明显的啊，什么红肿
1: 行。
0: 啊、疼痛啊这些，你就明显的减轻的啊。
1: 好，我赶紧用。
0: 好吧。赶快跟 咱们场外
1: 好，
0: 的工作人员联系吧，啊，好吧，
1: 好，我等我打电话去哈。
0: 好嘞，聊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再见了。
2: 好的，非常感谢梁老师的耐心讲解。纯正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的多星番茄红素是第一个印有美国国旗标志，同时呢符合国际 GMP 质量认证，符合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和欧盟 NSF 的双重认证产品，高品质啊，决定好效果。加之其多清的属性，能够真正实现从根源解决男性前列腺的诸多问题，能直接从腺体内部做到抗炎灭菌，消除肿胀增生。连续周期使用1年以上，可解决前列腺炎、增生肥大、尿频尿急、排尿困难、疼痛等症。国外售价1289元一瓶，全球购福利价每瓶仅需598元。2个月用量，数量有限，机会难得，大家还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电话吧。电话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5: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在今天，纯正美国原装原瓶番茄红素在每一瓶1289元，2个月用量，全球购直接源头拿货，只需598。
6: 真正的实现零距离、零差价，数量有限，报名从速。特别提醒：因美国原装进口番茄红素具有超强抗氧化性，针对女性同志的卵巢早衰、高血脂、高胆固醇、身体激素的调控也有显著作用。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啊就到这里，咱们明天不见不散。
7: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
8: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9: 年纪大了，睡前尽量不喝水，但晚上还是一次次起夜。厕所跑得勤不说，有时候啊还排得少，甚至尿不出，憋得特别难受。吃点辣，喝点酒，前列腺就犯病。坐一会儿阴囊就潮湿，下半身酸疼的难受，吃多少药用多少偏方还是不管用，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2: 临床调查显示，老年男性金三角区域的诸多症状80%都是前列腺引起的，但往往百人发病就诊不足一人，百人就诊中常规治疗康复率不足1成，难以言表，久之加重，成了每位男性心底挥之不去的阴影。
6: 现在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帮你网罗世界范围内的健康好物，打通特殊渠道， 将欧美医

0: 用成分为同类产品含量的上限。
1: 出身上，美国十大制药企业生产，每一粒均符合 FDA、GMP、欧洲 NSF 最高标准。
0: 每一项作用均出自真实临床验证，起到强穿透、快消炎、长修复的作用。每天一粒抗炎灭菌，堪比注射一个月头孢菌素，灼痛、酸痛、酸胀感明显减轻。每天一粒增生肿胀症状肉眼可见消退，尿频尿急、尿不出、猪流等症状显著改善。
1: 长期坚持服用，每月可恢复5%前列功能，坚持1年以上，顽疾隐患基本消除，让所有男人挺起胸膛，直起腰杆。
0: 在今天，纯正美国原装原瓶番茄红素在每一瓶1289元，两个月用量，全球购直接源头拿货，只需598。
1: 真正的实现零距离、零差价，数量有限，报名从速。特别提醒：因美国原装进口番茄红素具有超强抗氧化性。针对女性同志的卵巢早衰、高血脂、高胆固醇、身体激素的调控也有显著作用。
2: 纯正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的多星番茄红素是第一个印有美国国旗标志，同时呢符合国际 GMP 质量认证，符合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和欧盟 NSF 的双重认证产品，能直接从腺体内部做到抗炎灭菌，消除肿胀增生，打破以往前列腺产品无法直接进入前列腺内部的弊端。连续周期使用1年以上，可解决前列腺炎、增生肥大、尿频尿急、排尿困难、疼痛等症。国外售价1289元一瓶，健康全球购福利价每瓶仅需598元，两个月用量，数量有限，机会难得，大家还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电话吧。电话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那下面呢，就有请出健康全球购创办人、临床医学与营养医学双博士梁健梁老师。梁老师您好。
5: 可心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哎，梁老师，要说今天哈、是一个特别好的日子，
5: 好日子来了，是吧？
2: 对，就说哈、咱们这个万众期待的多青番茄红素，今天是终于啊开始报名了。
5: 我觉得啊，可惜你知道吗？就是你说这个今天是个好日子，我觉得这个好日子更是给咱们，尤其是上了年岁的男同志准备的一个好日子。
2: 还真是，
5: 你看有的时候吧，因为我就是男同志嘛。我就给我们男同志打抱不平。你看这个一年当中啊，有很多的节日，什么母亲节呀、妇女节呀、情人节呀，你看都是给你们女孩子、女同志准备的，反而给咱们男同志的节日几乎没有，就有一个父亲节，可能很多人还不过。
2: 再就过年了，
5: 是不是？你过年是全国这个同庆的日子，没有专属咱们男同志的节日。
2: 哎，还真是。
5: 而在这个社会当中，目前来说，虽然说咱们说这个男女平等了，但是咱不可否认，现在无论是从国家也好，或者从一个家庭也好，一般我们说顶梁柱，顶梁柱，无论从这个体力呀、这个心理呀，包括从经济方面啊，可能还是这个男同志相对的来讲是占一个主导。
2: 确实，
5: 但是你看看我们这个付出的这么多，而没有一个专属的节日为我们准备，你说这是多遗憾的一件事，
2: 感觉有点亏呀。好像说，哎呀，想到了我父亲、你看我父亲在家里面是吧，一辈子勤勤劳劳的、非常辛苦，钱全放家里了，自己手里也没多少钱。
5: 哎，可心、你说这个非常的准确，你记住啊，这个世界上挣钱的人和花钱的人永远不是同一个人。
2: 钱都给老婆孩子花了。
5: 因为你想没有，你挣钱了没有时间去花钱，对吧？你所有的精力都放在挣钱上了，
2: 对对，
5: 是不是？你要想花钱你得有精力啊，你得有时间的。但是你看我说的这是一个遗憾，但是反过来讲，这也是我们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这个缩影

0: 影呢，我觉得它有利有弊。就是我们说的男同志在这个社会上他可能占了三分之二的天吧，但是呢也正是因为我们有男同志三分之二的这个天，才撑起了我们整个的一片天，是吧？这是我们的责任。但是就像你说的，今天是个好日子，我为什么刚才说了那么多呢？我觉得今天这个好日子更是给咱们男同志准备的一个好日子。
1: 哎，怎么说呢？
0: 因为今天咱们这个多青番茄红素正式的跟大家伙见面了，
1: 终于是见面了，
0: 已经到货了，包括价格呀都已经定到位了。多少钱来着？我记得好像是598吧。
1: 598，这是几个月的用量？
0: 两个月的，
1: 两个月的时间，
0: 一瓶可以使用两个月、
1: 哦、
0: 啊，598。当然了，这是保健的用量。如果说我们这个前列腺已经比较严重了，比如说尿频尿急、
1: 嗯、
0: 或者是这个尿不净、尿等待，或者是有尿潴留的这种情况，你这种情况需要加量。加多少呢？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要取得联系，不要自己私自的加量，一定要专业的事儿交给我们专业的人去办，
1: 没错。
0: 正常来讲是598一瓶，是两个月的用量啊。而且这个价格呢，可能大家伙不知道，可心，你以前找这个亲戚朋友或者同学什么的这个代购过没有？
1: 我还真有朋友代购，就是因为国外东西比较好嘛
0: 啊。
1: 然后美国不是有一个，就是也像我们双十一大促那种叫黑五
0: 啊，
1: 美国
0: 黑五，
1: 对
0: 对，就像咱们中国的双十一一样。
1: 对，那个时候就很便宜买东西
0: 啊。
1: 就您说这个价格，在美国要说进口的话，能稍微便宜点儿。
0: 在美国，因为咱们这个多青番茄红素，记住了。它是美国的临床级用药级别的产品，就是换句话说，这个产品是在美国的医院，它是通过处方才开出来的治疗级别的临床级别的一个产品。所以说这个产品呢，在美国记住了，是全国统一价格，
1: 多少啊？
0: 合成人民币是1289元一瓶。
1: 1000多块钱呢？
0: 1200多，
1: 1000多块钱，
0: 哎，将近1300。
1: 但是您刚才跟我们说的这价格才500多呀，一瓶。
0: 对，两个月的用量，是不是？
1: 梁老师
0: 才598，是吧？
1: 对，
0: 这个事儿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健康全球购的一些老听众朋友，大家伙应该知道，就这个价格，也只有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才能够真正的做到这个价格，
1: 独一无二呗。
0: 对。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呀？
0: 健康全球购，我说了，是为咱们全世界的中老年朋友服务的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呢，我们背后有300多人的科研团队，而这300多人的科研团队呢，都分布在全世界各个国家。
1: 嗯，
0: 在各个国家呢，都是一流的顶级的科研室，包括医院，尤其是有一些皇室啊、贵族啊，我们都是就是私人的保健医。所以说我们这个平台的背后的支撑有这些全世界最精英的团队作为支撑，而这些人就包括我在内，可心，我可以直接的告诉你，我们这些人不是以这个平台的这些产品作为收入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而且可心，我可以告诉你，我们背后这300多人的团队啊，几乎没有一个是年薪低于100万的，没有年薪低于100万的。所以说我们是不靠这个平台的差价呀，或者是产品的差价呀去盈利的。我们健康全球购这300多人的团队，我们把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当成是一个副业。
1: 我明白了，梁老师，就是说我们之所以能够拿到这个价格，是因为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0: 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宗旨是什么？零距离、零差价，给大家伙搞到全球的最好的产品。
1: 嗯，
0: 你像这次这个多青番茄红素，比这个美国的市场的这个售价几乎是半价了，
1: 是比黑五都便宜。
0: 对，这个半价的价格，我告诉大家伙，就是美国的出厂的价格。中间没有加一毛钱的利润，这就是出厂的价格。
1: 你们是怎么拿到这么便宜的出厂价格呢？
0: 是
1: 内部渠道吗？
0: 可以说有内部渠道，但是更主要的是一个互赢互利的一个关系。
1: 哦，
0: 你知道什么叫互赢互利吗？
1: 我明白了。
0: 嗯，
1: 您说这个科研团队有实力在。
0: 对，因为什么呢？因为国外的很多的一些制药企业， 它最核心的就是自主创新。

0: 而自主创新的很多的科研团队，很多人都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背后的团队，
1: 太厉害了。
0: 然后呢，
1: 这个、
0: 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它是全球的一个平台，很多制药企业它的一些产品需要什么呢？在一些全世界都熟知的平台进行打广告。
1: 嗯。
0: 他打广告的话，你想过没有？虽然说他给我们的价格是出厂的价格，但是他的广告效益可要远远高于它的经济价值。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这回我明白了，为什么只有我们才能够做到这个价格？
0: 所以说嘛，你看这就是一个互赢、互利、互惠的一个过程。我们目的是什么呢？让咱们所有的中老年朋友能拿到一个出厂的价格，是吧？咱们普通老百姓都能用得起的价格。而一些企业、一些厂家，他看重的是我们背后的广告的效益。啊，这就是你看很多人打电话说，哎呦，梁老师，就是现在电台电视也有很多的一些养生保健的节目吧，说哎呦他们那些产品啊，哎呦为什么死贵死贵的，我说当然了，因为和我们不一样啊，我们是不止这个挣钱的呀，因为我们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呀，是吧？我们也看不上这点小钱，说实话。但是有一些的节目它是靠这个为生的，它中间必须得加利润的，人吃马喂的不都是钱吗？是吧？包括有很多的节目都是自己来制作的节目，而我们的节目，我说实话，有很多的省会级的城市，他是要花钱买我们的节目的。就像你拍了一部电视剧，如果这个电视剧特别好的话，哎，每个省的卫视啊、电视台啊，他要给你钱来买你这个节目的。明白了吧？
1: 就是说，咱们的这份收益，我们不靠这个中间商赚这个差价。
0: 当然了，我们跟各个电台、电视台的合作，也更多的都是公益性的。虽然他们想花钱来买，就这点小钱，说实话，对于我们这300多人的科研团队来讲，也都是毛毛雨。那我们也是更多的为普惠广大的一些普通的老百姓啊，因为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背后的300多人的团队，我说实话，不是说我们有多大多高的格局，我觉得一个人的格局取决于什么呢？他自身的水平，包括他的经济实力。当你有一定经济实力的时候，你的格局自然而然就上来了。这个我可不是说在这儿唱高调啊，咱们比如说就是一些优秀的一些企业家，他凭什么能做一些公益啊和福利的一些工作？他必须他自己得有这份收益啊，没这个收益的话，他拿什么去做公益呢？
1: 自己都活不了，
0: 是不是？所以说，只有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才敢做这种事儿，零距离、零差价的事儿，出厂的价格让咱普通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
1: 哎呦，梁老师，说到这儿，我忽然想起来，就前两天嘛，不是有听众给我们打电话，就说呢，之前您在给我们大家推荐这个的时候，他没买着，就说这次有机会了，得抓紧时间多囤点儿，怪不得，是因为这是咱们的福利产品。
0: 啊，你看什么叫零距离？零距离就是我们有很多的好产品，咱们普通老百姓不知道，对吧？
1: 是。
0: 你看，比如说，咱就提到这个番茄红素。番茄红素可能大家伙就认为是咱们楼下药房卖的那个番茄红素呢，
1: 其实不然，
0: 对吧？番茄红素确实是我们男同志前列腺，包括我们的肾脏，女同志的卵巢，女同志的子宫最有利的，而是最直接的一个营养素，这个是没问题的，教科书上都写得明明白白的。所以说很多人认为那番茄红素是不是就是我们药房卖的这个普通的番茄红素，它是一样的东西啊。但是我们为什么叫零距离？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节目的这个讲解，大家伙现在是不是知道了原来同样是番茄红素，它里面的品种、它的种类是完全不一样的，
1: 这差别到底有多大，终于是明白了。
0: 咱们才知道原来在番茄红素里头还有一个叫多氢番茄红素的，而且大家伙现在也知道了，之所以它能够调理我们男同志前列腺的问题、女同志卵巢的问题，只有多氢番茄红素才能够起到这个作用。如果我不讲的话，大家伙可能都不明白，都蒙在鼓里。
1: 对，
0: 这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零距离，让大家伙知道这些真正的我们科学的知识。什么叫零差价？就是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嘛。
1: 大家能真正得到实惠，
0: 出厂多少钱咱们就多少钱，是不是？大家伙每个人都能用得上，这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

0: 成立的宗旨，而且这也是我们一直不变的宗旨。
1: 哎呀，感觉我们所有的中老年朋友们啊，
0: 嗯，
1: 要听到我们梁老师每天跟我们大家普及这么多的知识，哎，感觉真的是对自己健康特别好的一件事儿。您就说这个前列腺，对于我们男性朋友特别重要，
0: 对啊，
1: 卵巢对于我们女性朋友重要。
0: 嗯，
1: 一旦说这两个位置出现任何一点问题，是第一时间要去医院赶紧检查，看看出了什么事儿。但是呢，一旦去医院检查，就不少花呀。
0: 首先啊，就是可心，我要纠正你一个问题
1: 啊。
0: 本身男同志的前列腺的问题，
1: 嗯，
0: 和女同志的卵巢萎缩的问题
1: 啊，
0: 子宫萎缩的问题，
1: 嗯，
0: 还有这个老年性的女同志的阴道炎的问题，记住了，它根本就不是病。
1: 它不是病是什么呀？
0: 它是我们人体自然老化的一个过程，明白了吧？
1: 属于是老化了。
0: 对，这叫退行性病变。如果说你把这种退行性病变，我们正常老化导致的这种情况，你当成病去治的话，你就是南辕北辙。
1: 可是梁老师，现在很多的朋友他都是去医院来看自己这个问题的呀。
0: 那你这个问题不就来了吗？我就问问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男同志前列腺的问题，女同志，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这个老年性阴道炎的问题，有一个算一个，你治好过没有？他根本就没治好过，因为他本身不是病，你怎么去治啊？没办法治。那有人说，梁老师，我确实上医院也做过这个手术，这个叫射频消融术，女同志啊也开了一大把一大把的什么什么洗液呀，凝胶啊，你用这些方法都是救急而已，缓解症状而已，哪个是从根本上治疗了？没有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刚才讲了，男性的前列腺的问题，女性的卵巢、子宫，包括老年性阴道炎，它是什么？它是一种随着年龄增长退行性病变的一个自然老化的过程，而不是病。那你要是治的话，没个治好。
1: 哦，就是说我们得从根儿上去解决这个问题啊。去医院的话，只是缓解症状了。
0: 所以说，对于很多的老年性退行性病变，我为什么没有给大家伙开药？因为你用药是根本解决不了病根的。为什么我提到了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这个多氢番茄红素呢？因为这种多氢番茄红素在你日常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能够延缓我们人体的衰老，尤其是针对我们男同志的前列腺和女同志的卵巢，它是起到一个什么呢？延缓的作用。这才是真正解决前列腺的问题、卵巢的问题，包括老年性阴道炎最主要的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在节目当中一直提到的一个理念，叫什么？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
1: 梁老师，我觉得您真的是医者仁心，因为听您说哈，我想到现在很多老年人，你看一去医院之后，他不仅要排大长队，
0: 嗯，
1: 还要花很多很多的钱，
0: 嗯，
1: 可能一不小心因为看不上病，
0: 嗯，
1: 可能会遇到一些骗子，
0: 对，
1: 然后导致他花了更多的钱，最后没治好，因为他不是病嘛。
0: 钱啊是小事儿，因为钱是人挣的，我们钱没了可以挣回来，最主要的是怕什么？你钱花了，把你的这个所谓的疾病，你没有找到病根儿，结果呢，南辕北辙，耽误了你的病情。你比如说啊，这两天就是不提到番茄红素的问题了嘛，是吧？我就不想多讲了，因为男同志前列腺的问题不用多说，大家伙都知道这个番茄红素是多么的重要，这个我就不多说了。
1: 嗯，
0: 因为这两天有一些女同志给我们打电话，
1: 她怎么说了？
0: 说梁老师，我这个番茄红素，我们女同志能不能用？所以说今天我想说说这个事儿。我告诉大家伙啊，女同志更应该用这个番茄红素，因为番茄红素，我刚才讲了，男同志的前列腺，女同志的卵巢，最直接的营养物质就是番茄红素，而且番茄红素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是什么呢？你每天补充一些番茄红素，在我们身体当中，它能够起到一个极大的抗氧化的作用。
1: 抗氧化？
0: 对，抗氧化。实际上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你是不是得喘气儿？
1: 对呀。
0: 你是不是要呼吸？
1: 嗯，
0: 呼吸的是什么？
1: 是氧气吗？
0: 氧气，氧气支撑了我们的生命，但这个氧气它也是一个氧化的作用，也

0: 也是导致我们人体衰老的一个根本原因。
1: 嗯，
0: 就像你暴露在外面的水管子，时间长了它就生锈了，谁让它生锈的？
1: 氧气，
0: 对喽，
1: 嗯。
0: 氧气是什么？它是一个双刃剑，既维持了我们人体的生命活动，它又导致了我们人体的衰老。所以说，抗氧化是我们所有中老年朋友一定要针对的一个问题。
1: 抗氧化。
0: 比如说女同志，卵巢的萎缩。如果一个女同志的卵巢一出现萎缩了的话，随之而来的很多女性同志的疾病都会找上门来，因为
1: 哦。
0: 卵巢是我们女同志的一个生命线呢，是最根本的。但是你这个卵巢为什么会萎缩？就是我们人体当中的氧自由基侵蚀我们的卵巢之后导致它的萎缩，而番茄红素的补充能够有效的延缓外界的氧自由基对我们这个卵巢的冲击。你比如说，刚才提到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这个女同志面临的一个问题，叫老年性阴道炎，听过吧？
1: 啊，听过。
0: 老年性阴道炎，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一个算一个，你哪个治好了？
1: 老师，我有一个疑问，你看老年性阴道炎它是什么引起的？是因为卵巢老化吗？
0: 如果说究其根本原因的话，就是外界的病毒和细菌
1: 侵入吗？
0: 啊，对呀，反复的感染你的这个女同志的阴道。然后叫老年性阴道炎，
1: 那它是因为什么免疫力低造成的吗？
0: 哎，说到点儿上了。记住，如果是年轻的女性的话，比如说出现了这个阴道炎的话，比如说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的一些洗液，或者是什么呢？一些栓剂，你上了之后就消炎呗，把病毒细菌杀死了，你就会恢复这个正常的身体的状况吧。老年性阴道炎为什么你反反复复的治疗你都治不好？因为在女同志的这个阴道啊，它是一种微酸的环境，这种酸性环境本身就是抵御外界的病毒和细菌的侵染的。那你随着年龄的增长，当你卵巢开始出现萎缩了的话，你的阴道的酸性环境没有了，变成中性的了，甚至变成碱性的了。这个时候，病毒和细菌它会反复的感染这个位置，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女同志就是洗液也没少用。是吧？凝胶也没少用，抗生素也没少打，治完了以后好那么两三天，结果又反复发作了，反复的瘙痒，反复的异味，为什么？就是因为你这个微环境已经改变了，病毒细菌，我们呼吸的空气当中到处都是，你想把它彻底清除掉，门儿都没有。
1: 不好整，
0: 那怎么
1: 确实
0: 办？
1: 不好吃。
0: 番茄红素能够有效的延缓我们女同志卵巢的衰老，卵巢不衰老了。或者延缓它的衰老了，甚至有的人用好了，我在临床上见到很多啊，就是他卵巢的衰老结果逆转了，年轻了，甚至啊，就是本身刚刚这个绝经那么一两年，哎，用上以后恢复月经的这个周期了，这个我们在临床上都能见到这样的情况。那这个时候，我们阴道的这个微酸的环境是不是慢慢就重建起来了？
1: 对呀，因为
0: 那
1: 卵巢健康了嘛。
0: 所以说，你这个微酸的环境一旦成立的话，你还用什么洗液吗？还用什么酸子吗？还用什么什么凝胶吗？细菌病毒根本就进不来了。
1: 自然而然就好了。
0: 对，所以说女同志该不该用这个番茄红素？太应该了
1: 哎呦，
0: 啊！
1: 我想起来一句话，就我妈从小就告诉我，说女孩子身体想要健康，就得养好卵巢，
0: 对呀，啊。
1: 说卵巢好了，气色才好。
0: 同样嘛，我们男同志要想有个好身体，还用说吗？一个是前列腺，一个是肾，对吧？这两个养好了，你就生龙活虎，你
1: 对
0: 这
1: 对。
0: 就叫什么呢？年轻态。所以说，番茄红素是一个非常好的物质，但是有一点很重要，你得会挑选。唯独能够起到作用的，就是多氢结构的这种番茄红素，它能起作用。
1: 它能够穿透，就是那个筋膜，是
0: 对，
1: 吧？
0: 所以说你看，这两天咱俩做节目，你没白做，你最起码记住了它能穿透筋膜。
1: 对对，
0: 记住了，很简单，选什么样的番茄红素，
1: 穿透性强的。
0: 对女同志和男同志有作用的番茄红素，一定要具备三点作用。哪三点作用啊？记好了，一进。二消三恢复，
1: 一进是进去那个进，
0: 哎，对
1: 消
0: 了，
1: 是消除吗？
0: 对，
1: 啊，
0: 消炎、消肿，
1: 消肿，然后三恢复，
0: 你看看恢
1: 恢
0: 复什
1: 复
0: 么？
1: 是我们身体的细胞，
0: 对，恢复我们自身的细胞的这个正常的功能。所以说，多清番茄红素就具备了这三点。 一进是什么？

0: 我说了，它为什么叫做多氢键？就这番茄红素，它像一个火箭一样，它底下呀有6到8个氢键，这6到8个氢键呢，它是一种螺旋的一种结构，它就像一个螺旋桨推动器一样，可以推动的这个番茄红素快速的钻进我们前列腺外面的这个浆膜。这个浆膜有多厚？昨天我讲了，像什么一样？
1: 像那个牛板筋一样。
0: 哎，对，像牛板筋一样。你想一想，针都扎不进去啊！你其他的一些所谓的抗生素啊，这个你再好的头孢，你头孢7代8代，它也进不去，有什么用啊？
1: 真是没用。
0: 对对，
1: 首先必须得进去。
0: 所以说，第一个作用叫一进。
1: 嗯。
0: 二消，什么叫二消？
1: 消炎
0: 之后，它要快速的杀灭那些病毒和细菌的作用，就是我们说的消炎消肿的作用。那这个多氢番茄红素由于这种螺旋桨的结构，它能快速的进去，进去之后，我昨天讲了它的消炎消肿的作用相当于我们口服的头孢的效果。
1: 但是它好啊，它虽然有消炎药的这个作用，但是它天然啊。
0: 对啊，
1: 它没有像头孢的副作用什么的。
0: 它本身就是一种我们前列腺的能量的粮食啊。
1: 嗯，
0: 它不像头孢，它是化学物质啊。
1: 对对对，
0: 它是外来的物质。
1: 对对对对对，
0: 这叫二消。三恢复是什么？这个很多人都不关注这一点，其实这一点才是最主要的，就是恢复我们前列腺自主的功能。当我们前列腺自主功能恢复了，前列腺液的分泌会慢慢的恢复正常。我昨天讲了，我们男同志自身分泌这个前列腺液本身就有抗菌消炎的作用。
1: 嗯，
0: 你为什么反复的感染？就是我们岁数大了，前列腺液的分泌的能力越来越弱了，它自身的抗菌抗病毒的能力没有了，你的病毒它会反复的这个感染你。
1: 对， 对，
0: 所以说你恢复了自身的前列腺的这种能力，是不是等于说你自身的这种防御能力就大大增强了？
1: 嗯，
0: 你还会被感染吗？就不会。
1: 不会，它也不会说有什么自己就增生了呀，又肥大了。
0: 对、啊、
1: 这些问题就都没了。
0: 那、啊、同样一个道理嘛。然后女同志呢，女同志，当我们番茄红素补充好了之后，你的卵巢的营养足够了的话，我们卵巢的这种恢复能力加强了之后，它是不是等于说恢复我们自主的功能了？
1: 对，
0: 就可以重建我们整个生殖器官这一系列的一个系统当中的所有的保护层。就简单来讲，就女性的阴道这一块，它里面的这个酸性环境是不是就重建了？
1: 没错，
0: 重建了之后，它还会有外界的病毒和细菌感染吗？
1: 嗯，我们自己就有抵抗能力了，
0: 就不用了嘛。我们人体本身就有很好的抗生素，很好的消炎药，是不是？
1: 对。对，
0: 所以说，番茄红素很多人最不在乎的第三点，其实是我们医务工作者最看重的第三点，
1: 嗯、
0: 就是重建修复。
1: 重建修复。
0: 对，就是一进二消三修复。这就是我们说的多氢番茄红素美国原装进口的它最主要的特点。这也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为什么给大家伙推荐这款番茄红素。
1: 是，
0: 市面上不是有的是番茄红素吗？我说实话，市面上的番茄红素如果我们要好好挑一挑的话，就挑一些不起眼的一些小厂家，你都找不到这个生产地址的小厂家，可能这价格比咱们这个价格还会再更便宜，
1: 但是不一样。
0: 但是有没有作用啊？
1: 对，咱们这个产品还是非常权威的。
0: 记住了，
1: 嗯，
0: 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都比较省，节省，
1: 是
0: 对吧？节约节省。
1: 对对，
0: 我特别赞同这句话，而且这也是我们中国人的优良传统。但是你得会省到地方。记住了啊，
1: 嗯、
0: 对于我们健康的产品，如果没作用，1块钱都贵，对不对？
1: 1块钱都不应该花，
0: 对，
1: 吃了白吃。
0: 对，1块钱它都是贵的。如果说它有作用，1000块钱、10000块钱那都便宜。为什么呢？因为你是花钱买来的健康。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我觉得大家伙这个思维啊一定要转变一下。
1: 就是你看平时咱们男同志是吧，喜欢抽点烟、
0: 嗯、
1: 啊，喝点酒、
0: 啊、
1: 在上面都可舍得花钱了。
0: 你说花那个钱有什么用？
1: 是、啊、
0: 对身体还有伤害，是不是？
1: 咱投资自己健康多好的事儿。
0: 所以说这个健康的价格咱们是没法算的。其实这一点啊，我觉得应该咱们学学外国人。
1: 他们是怎么样一个理念？
0: 因为我可能是之前我一直在国外生活，因为我在国外工作嘛。
1: 嗯嗯。
0: 最近这3-5年我才回国、哦、啊，可以说这个最近这10年到20年当中，我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国外生活的。
1: 嗯。
0: 我看到了国外的一些糟粕，但是也看到了国外的一些精华，比如说生活习惯。

0: 生活习惯。
1: 你比如说啊，同样是中老年人，就是50岁以上的人群，你知道国外的中老年朋友他也有一些攀比心呢、啊、就像我们中国的这个老头老太太一样，他也有攀比心，但是他比的，你知道比的是不同的东西。
0: 他们比的是什么呀？
1: 比的是生活质量。
0: 生活质量，
1: 对、嗯、生活质量可能咱们理解的不同啊，咱们中国人可能比的
0: 我吃的，
1: 哎，吃的，
0: 我穿的，
1: 对，穿的都是名牌，
0: 对，
1: 吃的都是这个山珍海味，
0: 嗯，
1: 哎，也不管消化不消化、
0: 嗯、
1: 反正就是哪个贵啊，就比这些东西。
0: 对，
1: 然后住房子，
0: 房子车子，
1: 哎呦，我这个房子好啊，我这房子贵呀、啊、我这房子3万块钱一平，他住的是10000块钱一平、
0: 嗯、
1: 我比他高级，然后比装修，是吧？屋里的富丽堂皇的，比装修，然后比豪车，
0: 这比的大概是不是都是钱方面、经济方面的，是吧？
1: 这是最大的问题。
0: 嗯，
1: 国外的中老年朋友，他在年轻的时候也会比较这些，但是一过50岁之后，这些东西就完全不比了、
0: 嗯。不比了，那他们比的是什么呢？
1: 比谁家的健康更加的重视。
0: 嗯，
1: 所以说你看啊，往往我到一些这个国外的朋友家里做客的时候，我知道他们家非常有钱，所以说你到他们家了之后，你会发现他住的房子都是非常普通的，跟普通老百姓的房子是一样的，开的车甚至都没有普通老百姓的家开的车好。但是我一到他们家了以后，首先你看这个家人的什么呢？厨房。
0: 厨房吗？
1: 看厨房。
0: 厨房，看厨房的什么菜吗？还是？
1: 不是，
0: 装修。
1: 不是，外国人家的这个厨房都是西厨。
0: 嗯，
1: 他都有一个大的岛台，中央岛台。
0: 嗯，
1: 你看这个家人啊，过日子过得好不好？
0: 嗯，
1: 他有没有社会地位？
0: 嗯，
1: 或者这家人，咱就说白点，有没有权，有没有势？
0: 看
1: 你看他岛台上摆的所有的营养品、营养素。
0: 哎呀，他们看这个呀？
1: 对，他会很自豪的把自己家的营养品、营养素都摆在这个岛台上。
0: 嗯，
1: 甚至有很多别的国家的产品，你买不着，我能买着，我就比你高一等。他们比的是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讲，是不是对健康的重视？
0: 是，这太高级了。
1: 所以说，我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中国人呢，这个生活习惯，这个对身体的重视程度，真的需要从这个角度来讲，是学习一下人外国人。
0: 这个意识我们确实是太需要去提升了。
1: 我说实话啊、嗯、这个当然了，我们中国人现在经济是没问题了，
0: 对，
1: 飞速发展，
0: 嗯，
1: 但是我们的理念可能需要一个过程。
0: 嗯，
1: 你知道吗，可心，早在20年前，你知道看一个人家里头过日子，你知道看什么吗？
0: 20年前、啊、
1: 20年前你还小呢吧？
0: 我太小，那时候应该有冰箱、洗衣机、彩电，这个什么、
1: 啊、对，自
0: 行车，几大件儿，是吧？
1: 对对对对对。但是你知道吗？在农村啊，就到一户人家里、
0: 嗯，
1: 这家人过日子过得好与不好，你知道看什么吗？
0: 看什么？
1: 看院子里这个柴火垛子。
0: 啊？这有什么关系呢？
1: 你看这家人柴火垛子如果码得特别齐的话，说明这家的女主人和这个男主人特别会过日子。如果你进这个院子里看这个柴火垛子都是东倒西歪的、
0: 嗯、
1: 那完了，这家日子过得不好。你看这是比这个20年前
0: 这么看。
1: 哎，现在比什么？哎呦，你车是多少钱的？
0: 对，房子，
1: 房子是多少钱的、
0: 嗯、
1: 你子女是不是什么好工作、
0: 嗯、
1: 那我相信再过个10年8年的时候，我们中国人也会走向国外的这种对健康的极其重视的一个程度。就比的是什么、
0: 嗯、
1: 我能够用到什么样的健康的产品。
0: 哎呦，您说到这儿其实我挺有感慨的，因为我们家里有老人嘛、
1: 嗯、是、啊、
0: 你看咱们后辈，其实我觉得我们年轻人比的就是谁家的老人最长寿。
1: 哎，真是这样啊。你所以说你看现在老人也是，现在很多人都说，给我打电话就说，哎呀，梁老师，我可羡慕我家邻居老王头了
0: 啊，
1: 因为他年纪还比我大2岁
0: 啊、
1: 哦、结果人家天天出去能跑能跳的，然后还天天出去旅游，那日子过得可潇洒了、
0: 嗯、
1: 而我比他小2岁，我现在病病歪歪的在家待着，我真羡慕他呀。
0: 这人家这生活质量他看了确实得眼馋。
1: 所以说慢慢的，我相信我们中国人的这个思维方式，
0: 嗯，
1: 他会转变过来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说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我们不但要身体健康，更要心理健康。而这个心理健康表现在哪儿？就是我们正常的一种理念，一种生活方式。当然这个有点说多了啊，还是回过头来，美国原装进口的多氢键的这个番茄红素，你在目前吧，在中国来讲不是

0: 国家级的一些大型的三甲医院，你基本上看不见这种分子式的番茄红素。
1: 嗯，
0: 所以说跟咱们这个市面上的番茄红素，它的调理的效果是截然不同的，因为它具有什么一进二消
1: 三
0: 修
1: 复，
0: 是吧？它具有这个三大的功效，如果不具备这三点的话，吃了等于白吃，是吧？
1: 嗯，确实哈，要说这么好的产品，而且能够在国内还有这么低的价格，
0: 对呀，啊，
1: 纯属就捡漏了，也只有咱们健康全球购才能够做得到。
0: 哎，这一点我跟你说，我还真就不谦虚，就这个价格，你记住了，你找代购的。
1: 嗯，
0: 包括你说美国不也有这个黑五，
1: 啊，对对对，
0: 黑五的时期嘛，是吧？
1: 嗯，也能买着。其实
0: 对，就像我们说的，中国的有双十一，是吧？购物节，
1: 嗯，
0: 你尽管在美国这种购物节的时候，也得八九百块钱人民币一瓶，也没有咱们今天这个价格这么低，是吧？这一点我非常自豪的可以向大家伙肯定。而且刚才可心我跟你说的，就是我们要想有效果的话，对于番茄红素来讲，要一进二消三修复嘛，是吧？这个不是咱们说的，说梁老师你是不是老马卖瓜自卖自夸呀，是吧？你说有这三个功能它就有三个功能啊，真不是我说的。
1: 但是怎么回事？
0: 多清番茄红素记住了，在美国属于处方的产品。
1: 嗯，
0: 你看它的产品说明书，包括它的广告批文，包括它的药品批文，这都要正规的，要有世界卫生组织、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欧盟的认证，这都在你的这个药瓶上，上面这个说明书上，
1: 咱都能看着吗？
0: 一定要明确标注，
1: 全都有哈。
0: 所以说有这些世界级的这些这个世卫组织的这种认证的话，它才说明它真正的具有一进二消三修复的功效。如果其中有一个都不达标的话，他不会给你认证的，这就是权威机构嘛。为什么说我说就咱们买东西也好，为什么要有质量合格标准呢？咱们在中国，比如说你到饭店里吃饭，看看这个饭店有没有这个卫生许可证，对不对？有许可证才说明这个饭店它是合格的，他们家的这个饭和菜它是达标的。所以说我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出的每一项产品，包括今天提到的多清番茄红素，大家伙不要听我说，你真得到了之后，你看这个药瓶上有没有我说的世界卫生组织、美国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就是 FDA 嘛，还有这个欧盟的医药这个卫生组织的认证叫 NSF， 这些是不是我说的在整个药瓶上都有明确的标注，它后面都有它的批文批号的。
1: 嗯，这个东西咱们自己拿到之后都是能够看得到的。
0: 对呀，啊，这个就做不了假的，嗯，是不是？说白了，对我说的话咱们也做一个证实，是不是？我希望大家伙能够去擦亮眼睛，找到好的产品，然后去自己做一个验证，这是我希望大家伙这个以后在选择任何一款产品的时候应该做的事儿。
1: 没错，而且这一次呢机会也特别特别难得，
0: 嗯，
1: 就像咱们很多老朋友说上一次错过之后啊，这么长时间才又赶上，那就一个办法，想要的朋友您赶快拨打电话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1: 以最快的速度来报名，这报名越早啊就越安心了。
0: 其实提到咱们这个就是全球购的一些产品呢，
1: 嗯，
0: 为什么我觉得可心你说的对啊，就是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早点下手。因为什么呢？因为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记住了，全球购所有的每一款产品都是供不应求的。如果您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的老听众老朋友的话，你应该知道，
1: 对，
0: 是吧？你电话打得晚了它就没有了，
1: 你再等就好几年吧。
0: 对呀，
1: 啊，嗯，
0: 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很多都是海外进口的一些产品，
1: 嗯，
0: 它这个数量一定是有限的，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咱就说这个多清番茄红素，这一点吧，我们打的确实一个擦边球，你知道吗？可惜，
1: 嗯，怎么说？这是我能问的吗？
0: 对，可以啊。因为我刚才讲了，在美国当地市场的价格是多少？
1: 是1000多块钱。
0: 咱们的售价是多少？
1: 咱们才卖598呀，
0: 都是人民币，对吧？
1: 就是
0: 差了将近一倍的价格。
1: 嗯，
0: 那么实际上我们真是打了一个擦边球。这个擦边球是怎么回事呢？
1: 啊，
0: 因为本身来讲，从美国的食药监局包括市场管理局来讲，是不允许我们这么大范围的大幅度的降价的。
1: 梁老师，我想问您一句，您这样降价

0: 被知道，
1: 严格意义上讲是完全
0: 不
1: 允许的。为什么呢？
0: 对啊，
1: 因为你这种做法等于就是扰乱了市场的秩序。
0: 嗯，就是您这样，别人还怎么卖了？
1: 对呀，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说打擦边球呢？就是，毕竟我们一年也就那么一回，或者是两年才那么一回。
0: 这我明白了。
1: 然后呢，也就那么一两天、两三天的时间，是不是？本身我们数量就不多，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赶紧去淘也好，或者是报名也好。我这个丑话说在前头，如果说咱们这个价格真要是被美国的市场管理局，包括食药监局知道了的话，可能给我打一个电话，我马上就得恢复我的价格。没办法，因为我本身我们就理亏。我说实话，我们是做错事儿了，而且这次活动能够有几天，我真不敢保证，是吧？没了就是没了。很多时候，你看有些活动，我们定的是五天，结果第四天就没了；有的时候定三天的活动，第二天就没了；有的时候可能半天就没了。
0: 太抢手了，
1: 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唯一的公平是什么？谁先打电话，谁就先得着。这是我们唯一的公平的一个方法，没办法。
0: 没错，健康全球购的平台，我们呢是源头直采啊，零距离、零差价来保证成品价供应的。其实呢，现在线上啊已经有很多的朋友在等着报名了。那咱们下面的时间准备接听电话。
2: 年纪大了，睡前尽量不喝水，但晚上还是一次次起夜，厕所跑得勤不说，有时候啊还排得少，甚至尿不出，憋得特别难受。吃点辣，喝点酒，前列腺就犯病，坐一会儿阴囊就潮湿，下半身酸疼的难受，吃多少药，用多少偏方，还是不管用，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3: 临床调查显示，老年男性金三角区域的诸多症状，80%都是前列腺引起的，但往往百人发病就诊不足一人，百人就诊中常规治疗康复率不足一成，难以言表，久之加重，成了每位男性心底挥之不去的阴影。
2: 现在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帮你网罗世界范围内的健康好物，打通特殊渠道，将欧美医院诊所当作处方治疗级别的番茄红素带给大家，专门为广大患者解决前列之痛。
3: 美国原装原瓶进口，品质质量世界领先。
2: 成分上取自以色列国宝级多氢番茄红素原料，
3: 含量上每粒就含有15毫克作用成分，为同类产品含量的上限。
2: 出身上美国十大制药企业生产，每一粒均符合 FDA、GMP、欧洲 NSF 最高标准。
3: 每一项作用均出自真实临床验证，起到强穿透、快消炎、长修复的作用。每天一粒抗炎灭菌，堪比注射一个月头孢菌素，灼痛、酸痛、酸胀感明显减轻。每天一粒，增生肿胀症状肉眼可见消退，尿频尿急、尿不出、猪流等症状显著改善。
2: 长期坚持服用，每月可恢复5%前列功能，坚持一年以上，顽疾隐患基本消除，让所有男人挺起胸膛，直起腰杆。
3: 在今天，纯正美国原装原瓶番茄红素在每一瓶1289元，两个月用量，全球购直接源头拿货，只需598。
2: 真正的实现零距离、零差价，数量有限，报名从速。特别提醒：因美国原装进口番茄红素具有超强抗氧化性，针对女性同志的卵巢早衰、高血脂、高胆固醇、身体激素的调控也有显著作用。
0: 好的，欢迎回来。纯正美国原瓶原装进口多氢番茄红素，每粒含多氢番茄红素为顶格剂量15毫克，与常规治疗前列腺疾病药物相比，多氢成分渗透穿透性更强，可起到快速消炎消肿的功效，真正实现了从根源解决男性前列腺疾病的目的。长期坚持一年以上，可针对调理老年男性尿频尿急尿不出、腰酸乏力、前列腺炎。

0: 增生、阴囊潮湿、尿道灼痛等问题。如果说您也有这样的困扰，那么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国外售价1289元一瓶，健康全球购福利价每瓶仅需598元，足足两个月的用量，肉眼可见的实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购电话是
1: 400-851-6029，400-851-6029。
0: 好了，接下来迎接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杨老师，
2: 哎，
3: 你好。
2: 你好，哎，
3: 你说我要报名参加那番茄红素的那个活动
2: 啊，也想参加活动，但是别着急，先把你的情况跟我说一说啊。
3: 哎呀，我这个病啊，哎呀，又遭罪是又难受又不好意思说。
2: 没啥不好意思的啊，就跟我直说就行，好不啊？
3: 啊啊，行，我有吧，尿道炎，还有阴道吧也有炎症。
2: 哦。这没啥不好意思的，我跟你讲啊，我在临床上见到10个50岁以上的女同志，有8个都有这样的问题，不，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啊。
3: 啊，你说吧，平时吧是真遭罪呀。
2: 嗯，
3: 关键是啥呢？这尿这里尿啊，这一尿尿吧哈，哎呀，就疼啊，
2: 疼
3: 吧，连肺这么疼，我还痒呢。
2: 啊，
3: 你说的你痒，你说的就感觉啥呢？这心吧，抓心抓肺的似的，
2: 嗯，
3: 是吧？你说挠吧，咱这么说哈，真没法挠，梁老师。
2: 对呀、
3: 啊，
2: 那个位置咱也挠不了啊，是吧？嗯。
3: 它底下还红还肿呢。
2: 嗯。
3: 反正是吧，我平时吧就吃那个阿莫西林，
2: 啊、
3: 嗯，头孢，那个甲硝唑，
2: 啊、
3: 嗯，这家里的这些药都不断，
2: 嗯，
3: 还一直吃着呢。
2: 嗯。
3: 你说吧，开始吃吧，你别说不管事，还管点事
2: 啊。
3: 他说后来吧，不管事儿了，往我上医院吧，就打那消炎针啊。
2: 打消炎针，
3: 消炎针吧，那医院也怪，他就吧给打1周的，完了就可以停药。
2: 嗯，
3: 但是吧，你说吧，这针儿吧一停吧，完了，这下边
2: 又
3: 不好使了。
2: 你看又犯病了，嗯，
3: 又犯病了，那小便的部位啊，真是的，红肿啊，这红肿不要紧呢，你坐着都不行啊。
2: 嗯嗯。
3: 你走道吧，你就脚的吧也不行，
2: 嗯，
3: 啊，都是这么疼啊难受。你说的孩子、
2: 嗯，
3: 这人呐，真是的，我跟我上我都坏了，梁老师。
2: 我理解。
3: 你说这啥病都得呢、
2: 嗯？
3: 你说呢？
2: 嗯，
3: 你说我的毛病吧，一直吧就没治好。
2: 嗯。
3: 后来吧，这不听你的节目嘛哈、啊，
2: 嗯，
3: 我才知道，原因吧哈是没治对。
2: 哎，听明白了是吧？好。
3: 嗯。啊，你看打那消炎针吧，只是暂时的缓解哈、啊。
2: 哎，对喽。
3: 所以吧，我听您说啊，美国的这个番茄红素挺好的。
2: 嗯。
3: 哎呀，我心里就急了，急得不行了，就赶紧给你打电话啊。
2: 想试试。
3: 因为啥呢？我也想用试试。
2: 嗯，
3: 我得跟你讲讲，还行不行啊？可不可以啊？
2: 我跟你说啊，就是一提到番茄红素的事儿啊，就大家伙先想到的就是男同志的问题，是不是啊？因为这个比较直接嘛。嗯，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啊，女同志的这个隐私的问题实际上也得靠这个番茄红素来调理。你知道为什么吗？就刚才你说的这个尿道炎和阴道炎的问题啊，这个你不用担心，50岁以上的女同志有10个里头至少有8个都有类似的问题，只是轻重不同而已。你记住了啊，女同志的这个尿道炎和阴道炎为什么反反复复它治疗不好呢？是吧？你看咱们现在临床上有这么多的抗生素，有这么多的消炎针，它都可以解决炎症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就治不好呢？是吧？我告诉你最大的问题啊，你没治到根儿上。就像你说的，口服的抗生素，我跟你说效果肯定不明显。为什么啊？因为我们这个位置很特殊，在我们这个私密三角区这个位置，然后我们口服的抗生素呢，随着血液循环呢，它是有半衰期的，到你这个位置了，其实药性都没有多少了。一般来讲，要想效果明显点的，一个是消炎针，再有一个就是洗液，还有什么呢？还有栓剂，直接上药，这个患处直接上这个凝胶类的栓剂。这个我告诉你，这些方法都是针对你炎症的。但你想过没有，为什么我们年轻那会儿他炎症没有，而岁数大了之后炎症反复出现呢？药用上了就好，一停了他就又发作了。你记住啊，女同志的她本身是呈这个酸性环境的， 这个酸。

0: 境环境是我们自然的这种屏障，这个屏障是防止外界的病毒和细菌侵染的。而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女同志这个私密区的这个酸性环境，你看吧，一检测都变成中性的或者变成碱性的了，说明什么？说明你这个天然的屏障随着年龄的老化一点一点的就没有了。没有了的话，你想一想外界的病毒和细菌哪儿没有啊，对不对？稍微有一点它就大量的滋生，滋生你就用抗生素，用抗生素的话它反而还会破坏我们这个天然的屏障，你越用你越严重，越用越严重，然后反反复复的，不用它就发作。实际上从我们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是我们本能，我们自身的防御，尤其是这种酸性环境开始改变了，导致了这个老年性阴道炎和这个尿道炎的反复发作。那怎么治呢？你要靠药的话，我刚才讲了，用药的话你缓解缓解行，但是还不能总用，总用的话它反而还会破坏我们正常的菌群的环境，你等于破坏性的治疗了。那怎么治？恢复我们的本能。实际上啊，女同志的这个私密处的这个酸性环境，它是和我们女同志的激素水平有着直接的关系的。
1: 哦，还是激素关系的。
0: 对，你激素水平如果开始大范围的下降了的话，我们自身的这个酸性环境就开始破坏了。而你这个激素水平达到一定平衡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恢复这种酸性的环境，恢复这种天然的屏障。而这个激素水平谁分泌的？女同志的卵巢，记住了 女同志卵巢。为啥你看岁数大的人就会出现这样问题？因为她的卵巢开始萎缩了，岁数大了，你看谁都面临这个问题嘛，对吧？
1: 对，我懂。
0: 番茄红素，我告诉你为什么对女同志来讲特别重要呢？它不是给你消炎的，它也不是给你消肿的，它是什么呢？女同志用好了的话，能够让我们的卵巢延缓它衰老的速度，甚至可以逆转我们卵巢的这个老龄化，它可以让我们的卵巢细胞再次的恢复它的青春，恢复它原本的活性。那这样一来，我们的激素水平是不是就上升了，对不对？激素水平平衡了，那你这个尿道也好或者阴道也好，它这个微环境它就可以改善，酸性环境酸性屏障它就恢复，那你还会有这个细菌的感染吗？它根本进不来了，对不对？
1: 对，
0: 这才是真正的解决我们老年性的女同志隐私问题的这个最关键的所在。所以说女同志来讲，我跟你说啊，就是虽然说提到番茄红素男同志比较直接，女同志更应该用，而且你卵巢的功能恢复了的话，不但你这点小问题能解决，最主要是能延缓我们女同志衰老的问题啊，是吧？卵巢是什么呀？卵巢不就我们女同志的保护伞吗？是不是？是我们的保鲜剂呀，那是。所以说很多女同志的老年性慢性疾病都是由于卵巢衰老所导致的。那你把这个番茄红素真要是用好了的话，我告诉你啊，你就什么尿道炎阴道炎这都是小问题了，最主要是它能预防你将来一些大问题的出现，听懂了吗？啊，
1: 哎呀，梁老师，你说完之后吧，我现在我就赶紧快点的用上，要不然吧哈，你能理解哈？你说吧，我天天吧，我水都不敢多喝。
0: 哦，
1: 你说你要一喝水，它不就撒尿吗？
0: 那就遭罪。
1: 他一撒尿，他就遭罪啊，他折腾你呀，老师。
0: 所以说别着急啊，我经常说啊，很多的慢性疾病、老年性疾病，它不是病，都是我们自身衰老所导致的。而自身衰老的这种自然的周期呀，你是靠药物调理不过来的，靠什么？靠我们生活当中平时的点点滴滴，点点滴滴来延缓我们的衰老。你这样的话，你这些疾病它就不存在了，是不是？你比如说我们卵巢，如果过五十岁、过六十岁了，有的人三年、两年的就已经衰老到一定程度了，没功能了。那你把这个多清番茄红素你用好了，咱们的卵巢多用个十年、二十年的。那你这个病它就晚发生二十年三十年呗，到那个时候咱都多大岁数了，还用管它干嘛呀？是不是？
1: 对，
0: 你要说把这个多清番茄红素用好了，我今年七十，明年能不能变成六十？这个不可能，因为谁也逆转不了这个我们人类的这个生老病死的规律。但是我们能够延缓我们的状态，这就叫我们生命科学提倡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是治疗。这回听懂了吧？
1: 听懂了。

0: 好吧啊，平时用好就行。
1: 嗯，那我订他一年的量
0: 啊。
1: 哎呀，我真是吧，被这个毛病吧，我都给我折磨怕了都。
0: 没问题，没问题，现在你就不用害怕了，我一解释你就听懂了。是不是你用药根本解决不了问题？而且呢，你把这个多晶番茄红素，你刚开始用的时候会效果特别明显，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以前身体当中没有补充多晶番茄红素，你刚开始头一个月到三个月的时候，效果会非常非常明显的啊，什么红肿啊、疼痛啊这些，你就明显的减轻的啊。
1: 好，我赶紧用。
0: 好吧，赶快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联系吧啊，好吧。
1: 嗯，好，我等我打电话去哈。
0: 好嘞，聊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再见了。
2: 好的，非常感谢梁老师的耐心讲解。纯正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的多晶番茄红素是第一个印有美国国旗标志，同时呢符合国际 GMP 质量认证，符合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和欧盟 NSF 的双重认证产品，高品质啊决定好效果。加之其多轻的属性，能够真正实现从根源解决男性前列腺的诸多问题，能直接从腺体内部做到抗炎灭菌，消除肿胀增生。连续周期使用一年以上，可解决前列腺炎、增生肥大、尿频尿急、排尿困难、疼痛等症。国外售价1289元一瓶，全球购福利价每瓶仅需598元。两个月用量，数量有限，机会难得，大家还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电话吧。电话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5: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在今天，纯正美国原装原瓶番茄红素在每一瓶1289元，两个月用量，全球购直接源头拿货，只需598。
6: 真正的实现零距离、零差价，数量有限，报名从速。特别提醒：因美国原装进口番茄红素具有超强抗氧化性，针对女性同志的卵巢早衰、高血脂、高胆固醇、身体激素的调控也有显著作用。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啊就到这里，咱们明天不见不散。
7: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
8: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9: 年纪大了，睡前尽量不喝水，但晚上还是一次次起夜，厕所跑得勤不说，有时候啊还排得少，甚至尿不出，憋得特别难受。吃点辣，喝点酒，前列腺就犯病，坐一会儿阴囊就潮湿，下半身酸疼的难受，吃多少药用多少偏方还是不管用，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2: 临床调查显示，老年男性金三角区域的诸多症状80%都是前列腺引起的，但往往百人发病就诊不足一人，百人就诊中常规治疗康复率不足一成，难以言表，久之加重，成了每位男性心底挥之不去的阴影。
6: 现在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帮你网罗世界范围内的健康好物，打通特殊渠道，将欧美医院诊所当作处方治疗级别的番茄红素带给大家，专门为广大患者解决前列之痛。
2: 美国原装原瓶进口，品质质量世界领先。
6: 成分上取自以色列国宝级多晶番茄红素原料，独有世界最顶级品质成分。
2: 含量上，每粒就含有15毫克。

0: 所有男人挺起胸膛，直起腰杆。
1: 在今天，纯正美国原装原瓶番茄红素在每一瓶1289元，两个月用量，全球购直接源头拿货，只需598。
0: 真正的实现零距离、零差价，数量有限，报名从速。特别提醒：因美国原装进口番茄红素具有超强抗氧化性，针对女性同志的卵巢早衰、高血脂、高胆固醇、身体激素的调控也有显著作用。
2: 纯正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的多星番茄红素是第一个印有美国国旗标志，同时呢符合国际 GMP 质量认证，符合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和欧盟 NSF 的双重认证产品，能直接从腺体内部做到抗炎灭菌，消除肿胀增生，打破以往前列腺产品无法直接进入前列腺内部的弊端。连续周期使用一年以上，可解决前列腺炎、增生肥大、尿频尿急、排尿困难、疼痛等症。国外售价1289元一瓶，健康全球购福利价每瓶仅需598元，两个月用量，数量有限，机会难得，大家还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电话吧。电话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那下面呢，就有请出健康全球购创办人、临床医学与营养医学双博士梁健梁老师。梁老师您好。
5: 可心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哎，梁老师，要说今天哈、是一个特别好的日子，
5: 好日子来了，是吧？
2: 对，就说哈、咱们这个万众期待的多青番茄红素，今天是终于啊开始报名了。
5: 我觉得啊，可惜你知道吗？就是你说这个今天是个好日子、我觉得这个好日子更是给咱们，尤其是上了年岁的男同志准备的一个好日子。
2: 还真是，
5: 你看有的时候吧，因为我就是男同志嘛。我就给我们男同志打抱不平。你看这个一年当中啊，有很多的节日，什么母亲节呀、妇女节呀、情人节呀，你看都是给你们女孩子、女同志准备的，反而给咱们男同志的节日几乎没有，就有一个父亲节，可能很多人还不过。
2: 再就过年了，
5: 是不是？你过年是全国这个同庆的日子，没有专属咱们男同志的节日。
2: 哎，还真是。
5: 而在这个社会当中，目前来说，虽然说咱们说这个男女平等了，但是咱不可否认，现在无论是从国家也好，或者从一个家庭也好，一般我们说顶梁柱，顶梁柱，无论从这个体力呀、这个心理呀，包括从经济方面啊，可能还是这个男同志相对的来讲是占一个主导。
2: 确实，
5: 但是你看看我们这个付出的这么多，而没有一个专属的节日为我们准备，你说这是多遗憾的一件事，
2: 感觉有点亏呀。好像说，哎呀，想到了我父亲、你看我父亲在家里面是吧，一辈子勤勤劳劳的、非常辛苦，钱全放家里了，自己手里也没多少钱。
5: 哎，可心、你说这个非常的准确，你记住啊，这个世界上挣钱的人和花钱的人永远不是同一个人。
2: 钱都给老婆孩子花了。
5: 因为你想没有，你挣钱了没有时间去花钱，对吧？你所有的精力都放在挣钱上了，
2: 对对，
5: 是不是？你要想花钱你得有精力呀、你得有时间呢。但是你看我说的这是一个遗憾，但是反过来讲，这也是我们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这个缩影呢，我觉得它有利有弊。就是我们说的男同志在这个社会上他可能占了2/3的天吧，但是呢也正是因为我们有男同志2/3的这个天，才撑起了我们整个的一片天，是吧？这是我们的责任。但是就像你说的，今天是个好日子，我为什么刚才说了那么多呢？我觉得今天这个好日子更是给咱们男同志准备的一个好日子。
2: 哎，怎么说呢？
5: 因为今天咱们这个多青番茄红素正式的跟大家伙见面了，
2: 终于是见面了，
5: 已经到货了，包括价格呀都已经定到位了。多少钱来着？我记得好像是598吧。
2: 598，这是几个月的用量？
5: 两个月的，
2: 两个月的时间，
5: 一瓶可以使用两

0: 个月啊，598。当然了，这是保健的用量。如果说我们这个前列腺已经比较严重了，比如说尿频尿急，或者是这个尿不尽、尿等待，或者是有尿潴留的这种情况，你这种情况需要加量。加多少呢？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要取得联系，不要自己私自的加量，一定要专业的事儿交给我们专业的人去办。
1: 没错，
0: 正常来讲是598一瓶，是两个月的用量啊。而且这个价格呢，可能大家伙不知道，可心，你以前找这个亲戚朋友或者是同学什么的这个代购过没有？
1: 我还真有朋友代购，就是因为国外东西比较好嘛
0: 啊。
1: 然后美国不是有一个，就是也像我们双十一大促那种叫黑五
0: 啊，
1: 美国
0: 黑五，
1: 对
0: 对，就像咱们中国的双十一一样。
1: 对, 对, 对, 对，那个时候就很便宜买东西
0: 啊。
1: 就您说这个价格，在美国要说进口的话，能稍微便宜点儿。
0: 在美国，因为咱们这个多氢番茄红素，记住了。它是美国的临床级用药级别的产品，就是换句话说，这个产品是在美国的医院，它是通过处方才开出来的治疗级别的临床级别的一个产品。所以说这个产品呢，在美国记住了是全国统一价格，
1: 多少啊？
0: 合成人民币是1289元一瓶，
1: 1000多块钱呢？
0: 1200多，
1: 1000多块钱，
0: 哎，将近1300。
1: 但是您刚才跟我们说的这价格才500多呀，一瓶。
0: 对，两个月的用量，是不是？
1: 梁老师
0: 才598，是吧？
1: 对，
0: 这个事儿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健康全球购的一些老听众朋友，大家伙应该知道，就这个价格，也只有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才能够真正的做到这个价格，
1: 独一无二呗。
0: 对。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呀？
0: 健康全球购，我说了，是为咱们全世界的中老年朋友服务的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呢，我们背后有300多人的科研团队，而这300多人的科研团队呢，都分布在全世界各个国家。
1: 嗯，
0: 在各个国家呢，都是一流的顶级的科研室，包括医院，尤其是有一些皇室啊、贵族啊，我们都是就是私人的保健医。所以说我们这个平台的背后的支撑有这些全世界最精英的团队作为支撑，而这些人就包括我在内，可心，我可以直接的告诉你，我们这些人不是以这个平台的这些产品作为收入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而且可心，我可以告诉你，我们背后这300多人的团队啊，几乎没有一个是年薪低于百万的，没有年薪低于百万的。所以说我们是不靠这个平台的差价呀，或者是产品的差价呀去盈利的。我们健康全球购这300多人的团队，我们把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当成是一个副业。
1: 我明白了，梁老师，就是说我们之所以能够拿到这个价格，是因为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0: 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宗旨是什么？零距离、零差价，给大家伙搞到全球的最好的产品。
1: 嗯，
0: 你像这次这个多氢番茄红素，比这个美国的市场的这个售价几乎是半价了，
1: 是比黑五都便宜。
0: 对，这个半价的价格，我告诉大家伙，就是美国的出厂的价格。中间没有加一毛钱的利润，这就是出厂的价格。
1: 你们是怎么拿到这么便宜的出厂价格呢？是内部渠道吗？
0: 可以说有内部渠道，但是更主要的是一个互赢互利的一个关系。
1: 哦，
0: 你知道什么叫互赢互利吗？
1: 我明白了。
0: 嗯，
1: 您说这个科研团队有实力在。
0: 对，对，因为什么呢？因为国外的很多的一些制药企业，它最核心的就是自主创新。而自主创新的很多的科研团队，很多人都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背后的团队。
1: 太厉害了。
0: 然后呢，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它是全球的一个平台，很多制药企业它的一些产品需要什么呢？在一些全世界都熟知的平台进行打广告。
1: 嗯，
0: 它打广告的话，你想过没有，虽然说它给我们的价格是出厂的价格，但是它的 广告效益可要远远高于它的经济价值。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这回我明白了，为什么只有我们才能够做到这个价格。
0: 所以说嘛，你看这就是一个互赢互利互惠的一个过程。我们目的是什么呢？让咱们所有的中老年朋友能拿到一个出厂的价格，是吧？咱们普通老百姓都能用得起的价格，而一些企业、一些厂家，他看重的是我们背后的广告的效益。啊，这就是你看很多人打电话说，哎呦，梁老师，就是现在电台电视也有很多的一些养生保健的节目吧，说哎呦，他们那些产品啊，哎呦，为什么死贵死贵的？我说当然了，因为和我们不一样啊，我们是不止这个挣钱的呀，因为我们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呀，
1: 是
0: 吧？我们也看不上这点小钱说实话。但是有一些的节目它是靠这个为生的，它中间必须得加利润的，人吃马喂的不都是钱吗？是吧？包括有很多的节目都是自己来制作的节目，而我们的节目，我说实话，有很多的省会级的城市，他是要花钱买我们的节目的。就像你拍了一部电视剧，如果这个电视剧特别好的话，哎，每个省的卫视啊、电视台啊，他要给你钱来买你这个节目的。明白了吧？
1: 就是说，咱们的这份收益，我们不靠这个中间商赚这个差价。
0: 当然了，我们跟各个电台、电视台的合作，也更多的都是公益性的。虽然他们想花钱来买，就这点小钱，说实话，对于我们这300多人的科研团队来讲，也都是毛毛雨。那我们也是更多的为普惠广大的一些普通的老百姓啊，因为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背后的300多人的团队。我说实话，不是说我们有多大多高的格局，我觉得一个人的格局取决于什么呢？他自身的水平，包括他的经济实力。当你有一定经济实力的时候，你的格局自然而然就上来了。这个我可不是说在这儿唱高调啊，咱们比如说就是一些优秀的一些企业家，他凭什么能做一些公益啊和福利的一些工作？他必须他自己得有这份收益啊，没这个收益的话，他拿什么去做公益呢？
1: 自己都活不了，
0: 是不是？所以说，只有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才敢做这种事儿，零距离、零差价的事儿，出厂的价格让咱普通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
1: 哎呦，梁老师，说到这儿，我忽然想起来，就前两天嘛，不是有听众给我们打电话，就说呢，之前您在给我们大家推荐这个的时候，他没买着，就说这次有机会了，得抓紧时间多囤点儿，怪不得是因为这是咱们的福利产品
0: 啊。你看什么叫零距离？零距离就是我们有很多的好产品，咱们普通老百姓不知道，对吧？
1: 是。
0: 你看，比如说，咱就提到这个番茄红素。番茄红素可能大家伙就认为是咱们楼下药房卖的那个番茄红素呢，
1: 其实不然，
0: 对吧？番茄红素确实是我们男同志前列腺，包括我们的肾脏，女同志的卵巢，女同志的子宫最有利的，而是最直接的一个营养素，这个是没问题的，教科书上都写得明明白白的。所以说很多人认为那番茄红素是不是就是我们药房卖的这个普通的番茄红素，它是一样的东西啊。但是我们为什么叫零距离？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节目的这个讲解，大家伙现在是不是知道了原来同样是番茄红素，它里面的品种、它的种类是完全不一样的，
1: 这差别到底有多大，终于是明白了。
0: 咱们才知道原来在番茄红素里头还有一个叫多氢番茄红素的，而且大家伙现在也知道了，之所以它能够调理我们男同志前列腺的问题、女同志卵巢的问题，只有多氢番茄红素才能够起到这个作用。如果我不讲的话，大家伙可能都不明白，都蒙在鼓里。
1: 对，
0: 这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零距离，让大家伙知道这些真正的我们科学的知识。什么叫零差价？就是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嘛，
1: 大家能真正得到实惠，
0: 出厂多少钱咱们就多少钱，是不是？大家伙每个人都能用得上，这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成立的宗旨，而且这也是我们一直不变的宗旨。
1: 哎呀，感觉我们所有的中老年朋友们哈，要听到我们梁老师每天跟我们大家普及这么多的知识，哎，感觉真的是对自己健康特别好的一件事儿。您就说这个前列腺，对于我们男性朋友特别重要，
0: 对啊，
1: 卵巢对于我们女性朋友重要，
0: 一
1: 旦说这两个位置出现任何一点问题，是第一时间要去医院赶紧检查，看看出了什么事儿。但是呢，一旦去医院检查就不少花呀。
0: 首先啊，就是可心，我要纠正你一个问题
1: 啊。
0: 本身男同志的前列腺的问题，
1: 嗯，
0: 和女同志的卵巢萎缩的问题
1: 啊，
0: 子宫萎缩的问题，
1: 嗯，
0: 还有这个老年性的女同志的阴道炎的问题，记住了。

0: 它根本就不是病。
1: 它不是病是什么呀？
0: 它是我们人体自然老化的一个过程，明白了吧？
1: 它属于是老化了。
0: 对，这叫退行性病变。如果说你把这种退行性病变，我们正常老化导致的这种情况，你当成病去治的话，你就是南辕北辙。
1: 可是梁老师，现在很多的朋友他都是去医院来看自己这个问题的呀。
0: 那你这个问题不就来了吗？我就问问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男同志前列腺的问题，女同志，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这个老年性阴道炎的问题，有一个算一个，你治好过没有？他根本就没治好过，因为他本身不是病，你怎么去治啊？没办法治。那有人说梁老师，我确实上医院也做过这个手术，这个叫射频消融术，女同志啊也开了一大把一大把的什么什么洗液呀、凝胶啊，你用这些方法都是救急而已，缓解症状而已，哪个是从根本上治疗了？没有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刚才讲了，男性的前列腺的问题，女性的卵巢、子宫，包括老年性阴道炎，它是什么？它是一种随着年龄增长退行性病变的一个自然老化的过程，而不是病。那你要是治的话，没个治好。
1: 哦，就是说我们得从根儿上去解决这个问题。
0: 对
1: 啊，去医院的话只是缓解症状了。
0: 所以说对于很多的老年性退行性病变，我为什么没有给大家伙开药？因为你用药是根本解决不了病根儿的。为什么我提到了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这个多氢番茄红素呢？因为这种多氢番茄红素在你日常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能够延缓我们人体的衰老，尤其是针对我们男同志的前列腺和女同志的卵巢，它是起到一个什么呢？延缓的作用。这才是真正解决前列腺的问题、卵巢的问题，包括老年性阴道炎最主要的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在节目当中一直提到的一个理念，叫什么？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
1: 梁老师，我觉得您真的是医者仁心，因为听您说哈，我想到现在很多老年人，你看一去医院之后，他不仅要排大长队，还要花很多很多的钱，可能一不小心因为看不上病，可能会遇到一些骗子，
0: 对，
1: 然后导致他花了更多的钱，最后没治好，因为他不是病嘛。
0: 钱啊是小事儿，因为钱是人挣的，我们钱没了可以挣回来，最主要的是怕什么？你钱花了，把你的这个所谓的疾病，你没有找到病根，结果呢南辕北辙，耽误了你的病情。你比如说啊，这两天就是不提到番茄红素的问题了嘛，是吧？我就不想多讲了，因为男同志前列腺的问题不用多说，大家伙都知道这个番茄红素是多么的重要，这个我就不多说了。因为这两天有一些女同志给我们打电话，
1: 她怎么说了？
0: 说梁老师，我这个番茄红素我们女同志能不能用？所以说今天我想说说这个事儿。我告诉大家伙啊，女同志更应该用这个番茄红素，因为番茄红素，我刚才讲了，男同志的前列腺，女同志的卵巢，最直接的营养物质就是番茄红素。而且番茄红素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是什么呢？你每天补充一些番茄红素，在我们身体当中，它能够起到一个极大的抗氧化的作用。
1: 抗氧化？
0: 对，抗氧化。实际上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你是不是得喘气儿？
1: 对呀。
0: 你是不是要呼吸？呼吸的是什么？
1: 是氧气吗？
0: 氧气，氧气支撑了我们的生命，但这个氧气它也是一个氧化的作用，也是导致我们人体衰老的一个根本原因。就像你暴露在外面的水管子时间长了，它就生锈了，谁让它生锈的？
1: 氧气。
0: 对喽。
1: 嗯，
0: 氧气是什么？它是一个双刃剑，既维持了我们人体的生命活动，它又导致了我们人体的衰老。所以说抗氧化是我们所有中老年朋友一定要针对的一个问题。
1: 抗氧化，
0: 比如说女同志卵巢的萎缩，如果一个女同志的卵巢一出现萎缩了的话，随之而来的很多女性同志的疾病都会找上门来。因为卵巢是我们女同志的一个生命线呢，是最根本的。但是你这个卵巢为什么会萎缩？就是我们人体当中的氧自由基侵蚀。

0: 我们的卵巢之后导致它的萎缩，而番茄红素的补充能够有效的延缓外界的氧自由基对我们这个卵巢的冲击。你比如说刚才提到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这个女同志面临的一个问题叫老年性阴道炎，听过吧？
1: 啊，听过。
0: 老年性阴道炎，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一个算一个，你哪个治好了？
1: 老师，我有一个疑问，你看老年性阴道炎它是什么引起的？是因为卵巢老化吗？
0: 如果说究其根本原因的话，就是外界的病毒和细菌
1: 侵入吗？
0: 啊，对呀，反复的感染你的这个女同志的阴道，然后叫老年性阴道炎。
1: 那它是因为什么免疫力低造成的吗？
0: 哎，说到点上了。记住，如果是年轻的女性的话，比如说出现了这个阴道炎的话，比如说现在市面有很多的一些洗液，或者是什么呢，一些栓剂，你上了之后就消炎呗，把病毒细菌杀死了，你就会恢复这个正常的身体的状况吧。老年性阴道炎为什么你反反复复的治疗你都治不好？因为在女同志的这个阴道啊，它是一种微酸的环境，这种酸性环境本身就是抵御外界的病毒和细菌的侵染的。那你随着年龄的增长，当你卵巢开始出现萎缩了的话，你的阴道的酸性环境没有了，变成中性的了，甚至变成碱性的了。这个时候病毒和细菌它会反复的感染这个位置。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女同志就是洗液也没少用，是吧，凝胶也没少用，抗生素也没少打，治完了以后好那么两三天，结果又反复发作了，反复的瘙痒，反复的异味。为什么？就是因为你这个微环境已经改变了，病毒细菌我们呼吸的空气当中到处都是，你想把它彻底清除掉门都没有，
1: 不好整。
0: 那怎么办？
1: 不好吃。
0: 番茄红素能够有效的延缓我们女同志卵巢的衰老，卵巢不衰老了，或者延缓它的衰老了，甚至有的人用好了，我在临床见到很多啊，就是他卵巢的衰老结果逆转了，年轻了，甚至啊就是本身刚刚这个绝经那么一两年，哎，用上以后恢复月经的这个周期了，这个我们在临床上都能见到这样的情况。那这个时候我们阴道的这个微酸的环境是不是慢慢就重建起来了？
1: 对呀，因为卵巢健康了嘛。
0: 所以说你这个微酸的环境一旦成立的话，你还用什么洗液吗？还用什么酸子吗？还用什么什么凝胶吗？细菌病毒根本就进不来了，
1: 自然而然就好了。
0: 对，所以说女同志该不该用这个番茄红素？太应该了。
1: 哎呦，我想起来一句话，就我妈从小就告诉我，说女孩子身体想要健康就得养好卵巢。
0: 对呀，
1: 说卵巢好了气色才好。
0: 同样嘛，我们男同志要想有个好身体还用说吗？一个是前列腺，一个是肾，对吧？这两个演好了你就生龙活虎。
1: 对，
0: 你这就叫什么呢？年轻态。所以说番茄红素是一个非常好的物质，但是有一点很重要，你得会挑选。唯独能够起到作用的就是多氢结构的这种番茄红素，它能起作用。
1: 它能够穿透就是那个筋膜，
0: 对
1: 吧？
0: 所以说你看这两天咱俩做节目你没白做，你起码记住了它能穿透筋膜。
1: 对对，
0: 记住了，很简单，选什么样的番茄红素，
1: 穿透性强的
0: 对女同志和男同志有作用的番茄红素一定要具备三点作用。哪三点作用啊？记好了，一进二消三恢复。
1: 一进是进去那个进，
0: 哎，对，
1: 消是消除吗？
0: 对，消炎消肿，
1: 消肿，然后三恢复。
0: 你看看恢
1: 复
0: 什么？
1: 是我们身体的细胞。
0: 对，恢复我们自身的细胞的这个正常的功能。所以说多氢番茄红素就具备了这三点。一进是什么？我说了它为什么叫做多氢键，就这番茄红素它像一个火箭一样，它底下呀有6到8个氢键，这6到8个氢键呢，它是一种螺旋的一种结构，它就像一个螺旋桨推动器一样，可以推动的这个番茄红素快速的钻进我们前列腺外面的这个浆膜。这个浆膜有多厚？昨天我讲了，像什么一样？
1: 像那个牛板筋一样。
0: 哎，对，像牛板筋一样。你想一想，针都扎不进去啊。你其他的一些所谓的抗生素啊，这个你再好的头孢，你头孢7代8代它也进不去，有什么用啊？
1: 真是没用，
0: 对不对？
1: 首先必须得进去。
0: 所以说第一个作用叫一进。
1: 嗯，
0: 二消。什么叫二消？进去之后它要快速

0: 素的杀灭那些病毒和细菌的作用，就是我们说的消炎消肿的作用。那这个多氢番茄红素由于这种螺旋桨的结构，它能快速的进去，进去之后，我昨天讲了它的消炎消肿的作用相当于我们口服的头孢的效果。
1: 但是它好啊，它虽然有消炎药的这个作用，但是它天然啊。
0: 对啊，
1: 它没有像头孢的副作用什么的。
0: 它本身就是一种我们前列腺的能量的粮食啊。
1: 嗯，
0: 它不像头孢，它是化学物质啊，它是外来的物质。
1: 对对对对对，
0: 这叫二消。三恢复是什么？这个很多人都不关注这一点，其实这一点才是最主要的，就是恢复我们前列腺自主的功能。当我们前列腺自主功能恢复了，前列腺液的分泌会慢慢的恢复正常。我昨天讲了，我们男同志自身分泌这个前列腺液本身就有抗菌消炎的作用。
1: 嗯，
0: 你为什么反复的感染？就是我们岁数大了，前列腺液的分泌的能力越来越弱了，它自身的抗菌抗病毒的能力没有了，你的病毒它会反复的这个感染你。
1: 对， 对，
0: 所以说你恢复了自身的前列腺的这种能力，是不是等于说你自身的这种防御能力就大大增强了？
1: 嗯，
0: 你还会被感染吗？就不会，
1: 不会，它也不会说有什么自己就增生了呀，又肥大了，
0: 对、啊、
1: 这些问题就都没了、
0: 啊、那同样一个道理嘛。然后女同志呢，女同志，当我们番茄红素补充好了之后，你的卵巢的营养足够了的话，我们卵巢的这种恢复能力加强了之后，它是不是等于说恢复我们自主的功能了？
1: 对，
0: 就可以重建我们整个生殖器官这一系列的一个系统当中的所有的保护层。就简单来讲，就女性的阴道这一块，它里面的这个酸性环境是不是就重建了？
1: 没错，
0: 重建了之后，它还会有外界的病毒和细菌感染吗？
1: 嗯，我们自己就有抵抗能力了，
0: 就不用了嘛。我们人体本身就有很好的抗生素，很好的消炎药，是不是？
1: 对。对，
0: 所以说，番茄红素很多人最不在乎的第三点，其实是我们医务工作者最看重的第三点，
1: 嗯、
0: 就是重建修复。
1: 重建修复，
0: 对，就是一进二消三修复。这就是我们说的多氢番茄红素美国原装进口的它最主要的特点。这也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为什么给大家伙推荐这款番茄红素。
1: 是，
0: 市面上不是有的是番茄红素吗？我说实话，市面上的番茄红素如果我们要好好挑一挑的话，就挑一些不起眼的一些小厂家，你都找不到这个生产地址的小厂家，可能这价格比咱们这个价格还会再更便宜，
1: 但是不一样。
0: 但是有没有作用啊？
1: 对，咱们这个产品还是非常权威的。
0: 记住了，
1: 嗯，
0: 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都比较省，节省，对吧？节约节省。
1: 对对，
0: 我特别赞同这句话，而且这也是我们中国人的优良传统。但是你得会省到地方。记住了啊，
1: 嗯、
0: 对于我们健康的产品，如果没作用，一块钱都贵，对不对？
1: 一块钱都不应该花，
0: 对，
1: 吃了白吃。
0: 对，一块钱它都是贵的。如果说它有作用，1000块钱10000块钱那都便宜。为什么呢？因为你是花钱买来的健康。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我觉得大家伙这个思维啊一定要转变一下。
1: 就是你看平时咱们男同志是吧，喜欢抽点烟、
0: 嗯、
1: 啊，喝点酒、
0: 啊、
1: 在上面都可舍得花钱了。
0: 你说花那个钱有什么用？
1: 是、啊、
0: 对身体还有伤害，是不是？
1: 咱投资自己健康多好的事儿。
0: 所以说这个健康的价格咱们是没法算的。其实这一点啊，我觉得应该咱们学学外国人。
1: 他们是怎么样一个理念？
0: 因为我可能是之前我一直在国外生活，因为我在国外工作嘛。
1: 嗯嗯。
0: 最近这3-5年我才回国、
1: 嗯、
0: 啊，可以说这个最近这10年到20年当中，我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国外生活的。
1: 嗯。
0: 我看到了国外的一些糟粕，但是也看到了国外的一些精华，比如说生活习惯。
1: 生活习惯。
0: 你比如说啊，同样是中老年人，就是50岁以上的人群，你知道国外的中老年朋友他也有一些攀比心呢、啊、就像我们中国的这个老头老太太一样，他也有攀比心，但是他比的你知道比的是不同的东西。
1: 他们比的是什么呀？
0: 比的是生活质量。
1: 生活质量。
0: 对、
1: 嗯、
0: 生活质量可能咱们理解的不同啊，咱们中国人可能比的
1: 我吃的，
0: 哎，吃的，
1: 我穿的，
0: 对，穿的都是名牌，
1: 对，
0: 吃的都是这个山珍海味，
1: 嗯，
0: 哎，也不管消化不消化、
1: 嗯、
0: 反正就是哪个贵啊，就比这些东西。
1: 对，
0: 然后住房子，
1: 房子车子，
0: 哎呦，我这个房子好啊，我这个房子贵呀、啊，我这房子30000块钱一平，他住的是10000块钱一平，我比他高级，然后比装修，是吧？屋里的富丽堂皇的，比装修，然后比豪车，
1: 这比的大概是不都是钱方面、经济方面的是吧？
0: 这是最大的问题。
1: 嗯，
0: 国外的中老年朋友，他在年轻的时候也会比较这些，但是一过50岁之后，这些东西就完全不比了。嗯，
1: 不比了，那他们比的是什么呢？
0: 比谁家的健康更加的重视。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啊，往往我到一些这个国外的朋友家里做客的时候，我知道他们家非常有钱。所以说你到他们家了之后，你会发现他住的房子都是非常普通的，跟普通老百姓的房子是一样的，开的车甚至都没有普通老百姓的家开的车好。但是我一到他们家了以后，首先你看这个家人的什么呢？厨房。
1: 厨房吗？
0: 看厨房。
1: 厨房，看厨房的什么菜吗？还
0: 是不
1: 是装修？
0: 不是，外国人家的这个厨房都是西厨，
1: 嗯，
0: 它都有一个大的岛台，中央岛台。
1: 嗯，
0: 你看这个家人啊，过日子过得好不好？
1: 嗯，
0: 他有没有社会地位？
1: 嗯，
0: 或者这家人，咱就说白点，有没有权，有没有势？
1: 看
0: 你看他岛台上摆的所有的营养品、营养素。
1: 哎呀，他们看这个呀。
0: 对，他会很自豪的把自己家的营养品营养素都摆在这个岛台上。
1: 嗯，
0: 甚至有很多别的国家的产品你买不着，我能买着，我就比你高一等。他们比的是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讲，是不是对健康的重视？
1: 是，这太高级了。
0: 所以说我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中国人呢，这个生活习惯，这个对身体的重视程度，真的需要从这个角度来讲是学习一下人外国人的
1: 这个意识，我们确实是太需要去提升了。
0: 我说实话啊，这个当然了，我们中国人现在经济是没问题了，
1: 对，
0: 飞速发展，
1: 嗯，
0: 但是我们的理念可能需要一个过程。
1: 嗯，
0: 你知道吗，可心，早在20年前，你知道看一个人家里头过日子，你知道看什么吗？
1: 20年前，
0: 20年前你还小呢吧？
1: 我太小，那时候应该有冰箱、洗衣机、彩电这个什么、
0: 啊、对，自
1: 己大件儿是吧？
0: 对对对对对。但是你知道吗？在农村啊，就到一户人家里，
1: 嗯、
0: 这家人过日子过得好与不好，你知道看什么吗？
1: 看什么？
0: 看院子里这个柴火垛子。
1: 啊？这有什么关系呢？
0: 你看这家人柴火垛子如果码的特别齐的话，说明这家的女主人和这个男主人特别会过日子。如果你进这个院子里看这个柴火垛子都是东倒西歪的，那完了，这家日子过得不好。你看，这是比这个20年前
1: 这么看。
0: 哎，现在比什么？哎呦，你车是多少钱的？
1: 房子，
0: 房子是多少钱的？你子女是不是什么好工作？那我相信再过个10年8年的时候，我们中国人也会走向国外的这种对健康的极其重视的一个程度。就比的是什么，我能够用到什么样的健康的产品。
1: 哎呦，您说到这儿其实我挺有感慨的，因为我们家里有老人嘛、
0: 是啊、
1: 你看咱们后辈，其实我觉得我们年轻人比的就是谁家的老人最长寿。
0: 哎，真是这样啊。你所以说你看现在老人也是，现在很多人都说给我打电话就说，哎呀，梁老师，我可羡慕我家邻居老王头了
1: 啊，
0: 因为他年纪还比我大2岁
1: 啊，
0: 结果人家天天出去能跑能跳的，然后还天天出去旅游，那日子过得可潇洒了、而我比他小2岁，我现在病病歪歪的在家待着，我真羡慕他呀。
1: 这人家这生活质量他看了确实得眼馋。
0: 所以说慢慢的，我相信我们中国人的这个思维方式，
1: 嗯，
0: 他会转变过来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说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我们不但要身体健康，更要心理健康。而这个心理健康表现在哪儿？就是我们正常的一种理念，一种生活方式。当然这个有点说多了啊，还是回过头来，美国原装进口的多氢键的这个番茄红素，你在目前吧，在中国来讲不是国家级的一些大型的三甲医院，你基本上看不见这种分子式的番茄红素。
1: 嗯，
0: 所以说跟咱们这个市面上的番茄红素，它的调理的效果是截然不同的，因为它具有什么一进二消
1: 三
0: 修
1: 复，
0: 是吧？它具有这个三大的功效，如果不具备这三点的话，吃了等于白吃，是吧？
1: 确实哈，要说这么好的产品，而且能够在国内 还有这么低的价格，
0: 对啊，
1: 纯属就捡漏了，也只有咱们健康全球购才能够做得到。
0: 哎，这一点我跟你说，我还真就不谦虚，就这个价格，你记住了，你找代购的。
1: 嗯，
0: 包括你说美国不也有这个黑五、
1: 对对对
0: 黑五的时期嘛，是吧？
1: 嗯，也能买着，其实
0: 对，就像我们说的中国。

0: 得有双十一，是吧？购物节，你尽管在美国这种购物节的时候，也得800-900块钱人民币一瓶，也没有咱们今天这个价格这么低，是吧？这一点我非常自豪的可以向大家伙肯定。而且刚才可心我跟你说的，就是我们要想有效果的话，对于番茄红素来讲，要一进二消三修复嘛，是吧？这个不是咱们说的，说梁老师你是不是老马卖瓜自卖自夸呀？是吧？你说有这三个功能，它就有三个功能啊，真不是我说的。
1: 但是怎么回事儿？
0: 多清番茄红素，记住了，在美国属于处方的产品。你看它的产品说明书，包括它的广告批文，包括它的药品批文，这都要正规的，要有世界卫生组织、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欧盟的认证。这都在你的这个药瓶上，上面这个说明书上，
1: 咱都能看着
0: 一
1: 吗？
0: 定要明确标注的。
1: 全都有哈。
0: 所以说，有这些世界级的这些这个世卫组织的这种认证的话，它才说明它真正的具有一进二消三修复的功效。如果其中有一个都不达标的话，它不会给你认证的。这就是权威机构嘛？为什么说我说就咱们买东西也好，为什么要有质量合格标准呢？咱们在中国，比如说你到饭店里吃饭，看看这个饭店有没有这个卫生许可证，对不对？有许可证才说明这个饭店它是合格的，他们家的这个饭和菜它是达标的。所以说，我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出的每一项产品，包括今天提到的多清番茄红素，大家伙不要听我说，你真得到了之后，你看这个药瓶上有没有我说的。世界卫生组织、美国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是吧？就是 FDA 嘛，还有这个欧盟的医药这个卫生组织的认证叫 NSF，这些是不是我说的，在整个药品上都有明确的标注，它后面都有它的批文批号的。
1: 这个东西咱们自己拿到之后都是能够看得到
0: 对呀，
1: 的。
0: 这个就做不了假的，是不是？说白了，对我说的话，咱们也做一个证实，是不是？我希望大家伙能够去擦亮眼睛，找到好的产品，然后去自己做一个验证。这是我希望大家伙这个以后在选择任何一款产品的时候应该做的事
1: 没错，而且这一次呢，机会也特别特别难得。
0: 儿。
1: 就像咱们很多老朋友说，上一次错过之后啊，这么长时间才又赶上，那就一个办法，想要的朋友，您赶快拨打电话
2: 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最快的速度来报名，这报名越早啊，就越安心了。
0: 其实提到咱们这个就是全球购的一些产品呢，为什么我觉得可心你说的对啊？就是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早点下手。因为什么呢？因为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记住了，全球购所有的每一款产品都是供不应求的。如果您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的老听众、老朋友的话，你应该知道，
1: 对，
0: 是吧？你电话打得晚了，它就没有了。
1: 你再等就好几年吧。
0: 对呀，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很多都是海外进口的一些产品，它这个数量一定是有限的，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咱就说这个多清番茄红素，这一点吧，我们打的确实一个擦边球，你知道吗？可心，
1: 怎么说？这是我能问的吗？
0: 对，可以啊，因为我刚才讲了，在美国当地市场的价格是多少？
1: 是1000多块钱，
0: 咱们的售价是多少？
1: 咱们才卖598呀，
0: 都是人民币，对吧？
1: 就是，
0: 差了将近一倍的价格。那么实际上我们真是打了一个擦边球。这个擦边球是怎么回事呢？因为本身来讲，从美国的食药监局包括市场管理局来讲，是不允许我们这么大范围的、大幅度的降价的。
1: 梁老师，我想问您一句，您这样降价被知道，会
0: 严
1: 不会
0: 格意义
1: 很
0: 上
1: 严
0: 讲是
1: 重？
0: 完全不允许的，为什么 呢？
1: 对呀、啊，
0: 因为你这种做法等于就是扰乱了市场的秩序。
1: 就是您这样，别人还怎么卖了？
0: 对呀、啊，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说打擦边球呢？就是，毕竟我们一年也就那么一回，或者是两年才那么一回，
1: 这我明白
0: 然
1: 了。
0: 后呢，也就那么一两天、两三天的时间，是不
1: 嗯。
0: 是？本身我们数量就不多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赶紧去淘也好，或者是报名也好。我这个丑话说在前头，如果说咱们这个价格真要是被美国的市场管理局包括食药监局知道了的话，可能给我打一个电话，我马上就得恢复价格。 没办法，因为我本身我们就理亏，我说实话，我们是做。

0: 错字儿了，而且这次活动能够有几天，我真不敢保证，是吧？没了就是没了。很多时候，你看有些活动我们定的是5天，结果第4天就没了；有的时候定3天的活动，第二天就没了；有的时候可能半天就没了。
1: 太抢手了，
0: 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唯一的公平是什么？谁先打电话，谁就先得着。这是我们唯一的公平的一个方法，没办法。
1: 没错，健康全球购的平台，我们呢是源头直采啊，零距离、零差价来保证成品价供应的。其实呢，现在线上啊已经有很多的朋友在等着报名了。那咱们下面的时间准备接听电话。
2: 年纪大了，睡前尽量不喝水，但晚上还是一次次起夜。厕所跑得勤不说，有时候啊还排得少。甚至尿不出，憋得特别难受。吃点辣，喝点酒，前列腺就犯病，坐一会儿阴囊就潮湿，下半身酸疼的难受，吃多少药，用多少偏方，还是不管用，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3: 临床调查显示，老年男性金三角区域的诸多症状，80%都是前列腺引起的。但往往百人发病，就诊不足一人，百人就诊中常规治疗康复率不足一成，难以言表，久之加重，成了每位男性心底挥之不去的阴影。
2: 现在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帮你网罗世界范围内的健康好物，打通特殊渠道，将欧美医院诊所当作处方治疗级别的番茄红素带给大家，专门为广大患者解决前列之痛。
3: 美国原装原瓶进口，品质质量世界领先。
2: 成分上取自以色列国宝级多氢番茄红素原料，
3: 含量上每粒就含有15毫克作用成分，为同类产品含量的上限。
2: 出身上美国十大制药企业生产，每一粒均符合 FDA、GMP、欧洲 NSF 最高标准。
3: 每一项作用均出自真实临床验证，起到强穿透、快消炎、长修复的作用。每天一粒抗炎灭菌，堪比注射1个月头孢菌素，灼痛、酸痛、酸胀感明显减轻。每天一粒，增生肿胀症状肉眼可见消退，尿频尿急、尿不出、潴留等症状显著改善。
2: 长期坚持服用，每月可恢复5%前列功能，坚持1年以上，顽疾隐患基本消除，让所有男人挺起胸膛，直起腰杆。
3: 在今天，纯正美国原装原瓶番茄红素在每一瓶1289元，2个月用量，全球购直接源头拿货，只需598。
2: 真正的实现零距离、零差价，数量有限，报名从速。特别提醒：因美国原装进口番茄红素具有超强抗氧化性，针对女性同志的卵巢早衰、高血脂、高胆固醇、身体激素的调控也有显著作用。
1: 好的，欢迎回来。纯正美国原瓶原装进口多氢番茄红素，每粒含多氢番茄红素为顶格剂量15毫克，与常规治疗前列腺疾病药物相比，多氢成分渗透穿透性更强，可起到快速消炎消肿的功效，真正实现了从根源解决男性前列腺疾病的目的。长期坚持1年以上，可针对调理老年男性尿频尿急尿不出、腰酸乏力、前列腺炎增生、阴囊潮湿、尿道灼痛等问题。如果说您也有这样的困扰，那么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国外售价1289元一瓶，健康全球购福利价每瓶仅需598元。足足2个月的用量，肉眼可见的实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购电话是
4: 400-851-6029，400-851-6029。
1: 好了，接下来迎接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杨老师。
0: 哎，
5: 你好。
0: 你好，哎。
5: 你说我要报名参加那番茄红素的那个活动。
0: 也想参加活动，但是别着急，先把

0: 你的情况跟我说一说啊。
1: 哎呀，我这个病啊，哎呀，又遭罪，是又难受，又不好意思说。
0: 没啥不好意思的啊，就跟我直说就行，好不啊？
1: 行，我有吧，尿道炎，还有阴道吧，也有炎症。
0: 哦，这没啥不
1: 哎呀，这
0: 好意
1: 病。
0: 思的，我跟你讲啊。我在临床上见到10个50岁以上的女同志，有8个都有这样的问题，不，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啊。
1: 你说吧，平时吧是真遭罪呀、啊。
0: 嗯，
1: 关键是啥呢？这尿这里尿啊，这
0: 啊，
1: 一尿尿吧哈，哎呀，就疼啊，
0: 疼
1: 撕心
0: 吧？
1: 裂肺这么疼，我
0: 对，
1: 还痒呢。
0: 啊，
1: 你说的，你痒，你说的就感觉啥呢？这心吧，抓心抓肺的似的，
0: 啊。
1: 是吧？你说挠吧，咱这么说哈，真没法挠，梁老师，
0: 对呀，那
1: 是
0: 个
1: 不是？
0: 位置咱也挠不了啊，是吧？嗯，
1: 它底下还红还肿呢。
0: 嗯，
1: 反正是吧，我平时吧就吃那个阿莫西林、
0: 啊，
1: 头孢、那个甲硝唑，
0: 啊，
1: 这家里的这些药都不断，还一直吃着呢。你说吧，开始吃吧，你别说不管事，还管点事儿。他是后来吧，不管事儿了，完我上医院吧，就打那消炎针
0: 打
1: 啊。
0: 消炎针，嗯。
1: 消炎针吧，这医院也怪，他就吧给打一周的，完了就可以停药。
0: 嗯，
1: 但是吧，你说吧，这针儿吧一停吧。完了，这
0: 这又
1: 下边吧
0: 犯
1: 又
0: 了，
1: 不好使
0: 你
1: 了，
0: 看又犯病了，
1: 又犯病了。
0: 嗯，嗯，
1: 那小便的部位啊，真是的，红肿啊！这红肿不要紧呢，你坐着都不行啊，你走道吧，有脚的吧也不行，啊，都是这么疼啊难受。你说，哎呀，
0: 嗯，嗯，
1: 这人呐，真是的，我跟我上我都坏了，梁老师，
0: 我理
1: 你说
0: 解，
1: 这啥
0: 嗯。
1: 病都得呢？你说呢？
0: 嗯，
1: 你说我这毛病吧，一直吧就没治好。
0: 嗯，
1: 后来吧，这不听你的节目嘛哈，
0: 嗯，
1: 我才知道原因吧哈是没治对。
0: 哎，听明白了是吧？好，
1: 你看打那消炎针吧，只是暂时的缓解哈。
0: 哎，对喽，
1: 所以吧，我听您说啊，美国的这个番茄红素挺好的。
0: 嗯，
1: 哎呀，我心里就急了，急得不行了，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哈。
0: 想试
1: 因
0: 试。
1: 为啥呢？我也想用试试，
0: 嗯，
1: 我
0: 好。
1: 得跟你讲讲，看行不行啊，可不
0: 哎
1: 可
0: 呀，
1: 以呀、
0: 我跟你说啊，就是一提到番茄红素的事儿啊，就大家伙先想到的就是男同志的问题，是不是啊？因为这个比较直接嘛。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啊，女同志的这个隐私的问题，实际上也得靠这个番茄红素来调理。你知道为什么吗？就刚才你说的这个尿道炎和阴道炎的问题啊，这个你不用担心。50岁以上的女同志，有10个里头，至少有8个都有类似的问题，只是轻重不同而已。你记住了啊，女同志的这个尿道炎和阴道炎，为什么反反复复它治疗不好呢？是吧？你看咱们现在临床上有这么多的抗生素，有这么多的消炎针，它都可以解决炎症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就治不好呢？是吧？我告诉你，
1: 对，
0: 最大的问题啊，你没治到根儿上。就像你说的，口服的抗生素，我跟你说效果肯定不明显。为什么啊？因为我们这个位置很特殊，在我们这个私密三角区这个位置。然后我们口服的抗生素呢，随着血液循环呢，它是有半衰期的。到你这个位置了，其实药性都没有多少了。一般来讲，要想效果明显点的，一个是消炎针，再有一个就是洗液，还有什么呢？还有栓剂，直接上药。这个患处直接上这个凝胶类的栓剂。这个我告诉你，这些方法都是针对你炎症的，但你想过没有，为什么我们年轻那会儿他炎症没有，而岁数大了之后炎症反复出现呢？药用上了就好，一停了他就又发作了。你记住啊，女同志的她本身是呈这个酸性环境的，这个酸性环境是我们自然的这种屏障。这个屏障是防止外界的病毒和细菌侵染的，而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女同志这个私密区的这个酸性环境，你看吧，一检测都变成中性的或者变成碱性的了，说明什么？说明你这个天然的屏障随着年龄的老化，一点一点的就没有了。没有了的话，你想一想，外界的病毒和细菌哪儿没有啊？对不对？稍微有一点儿，它就大量的滋生，滋生你就用抗生素，用抗生素的话，它反而还会破坏我们这个天然的屏障。你越用，你越严重，越用越严重，然后反反复复的，不用它就发作。 实际上从我们

0: 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是我们本能，我们自身的防御，尤其是这种酸性环境开始改变了，导致了这个老年性阴道炎和这个尿道炎的反复发作。那怎么治呢？你要靠药的话，我刚才讲了，用药的话你缓解缓解行，但是还不能总用，总用的话它反而还会破坏我们正常的菌群的环境。你等于破坏性的治疗了。那怎么治？恢复我们的本能。实际上啊，女同志的这个私密处的这个酸性环境，它是和我们女同志的激素水平有着直接的关系的。
1: 还是激素关系的。
0: 对，你激素水平如果开始大范围的下降了的话，我们自身的这个酸性环境就开始破坏了。而你这个激素水平达到一定平衡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恢复这种酸性的环境，恢复这种天然的屏障。而这个激素水平谁分泌的？女同志的卵巢，记住了 女同志卵巢。为啥你看岁数大的人就会出现这样问题？因为她的卵巢开始萎缩了。岁数大了，你看谁都面临这个问题嘛，对吧？
1: 对，我懂。
0: 番茄红素，我告诉你为什么对女同志来讲特别重要呢？它不是给你消炎的，它也不是给你消肿的，它是什么呢？女同志用好了的话，能够让我们的卵巢延缓它衰老的速度，甚至可以逆转我们卵巢的这个老龄化，它可以让我们的卵巢细胞再次的恢复它的青春，恢复它原本的活性。那这样一来，我们的激素水平是不是就上升了？对不对？激素水平平衡了，那你这个尿道也好，或者阴道也好，它的微环境它就可以改善，酸性环境、酸性屏障它就恢复。那你还会有这个细菌的感染吗？它根本进不来了，对不对？
1: 对。
0: 这才是真正的解决我们老年性的女同志隐私问题的这个最关键的所在。所以说女同志来讲，我跟你说啊，就是虽然说提到番茄红素男同志比较直接，女同志更应该用。而且你卵巢的功能恢复了的话，不但你这点小问题能解决，最主要是能延缓我们女同志衰老的问题啊，是吧？卵巢是什么呀？卵巢不就我们女同志的保护伞吗？是不是？是我们的保鲜剂呀，那是。所以说很多女同志的老年性慢性疾病都是由于卵巢衰老所导致的。那你把这个番茄红素真要是用好了的话，我告诉你啊，你就什么尿道炎、阴道炎，这都是小问题了，最主要是它能预防你将来一些大问题的出现。听懂了吗？啊，
1: 哎呀，梁老师，你说完之后吧，我现在我就想赶紧快点的用上。要不然吧哈，你能理解哈。你说吧，我天天吧，我水都不敢多喝。你说你要一喝水，他不就撒尿吗？
0: 那就遭罪。
1: 他一撒尿，他就遭罪呀，他折腾你呀，老师。
0: 所以说别着急啊，我经常说啊，很多的慢性疾病、老年性疾病，它不是病，都是我们自身衰老所导致的。而自身衰老的这种自然的周期呀、你是靠药物调理不过来的，靠什么？靠我们生活当中平时的点点滴滴。点点滴滴来延缓我们的衰老，你这样的话，你这些疾病它就不存在了，是不是？你比如说我们卵巢，如果过50岁、过60岁了，有的人3年2年的就已经衰老到一定程度了，没功能了。那你把这个多清番茄红素你用好了，咱们的卵巢多用个10年20年的，那你这个病它就晚发生20年30年呗。到那个时候咱都多大岁数了，还用管它干嘛呀？是不是？
1: 对。
0: 你要说把这个多清番茄红素用好了，我今年70，明年能不能变成60？这个不可能，因为谁也逆转不了这个我们人类的这个生老病死的规律。但是我们能够延缓我们的状态，这就叫我们生命科学提倡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是治疗。这回听懂了吧？
1: 听懂了。
0: 好吧，啊，平时用好就行。
1: 那我定上一年的量
0: 啊。
1: 哎呀，我真是吧，被这个毛病吧，我都给我折磨怕了都。
0: 没问题，没问题，现在你就不用害怕了，我一解释你就听懂了，是不是？你用药根本解决不了问题。而且呢，你把这个多清番茄红素你刚开始用的时候会效果特别明显。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以前身体当中没有补充多清番茄红素，你刚开始头1个月到3个月的时候效果会非常非常明显的啊，什么红肿啊、疼痛啊，这些你就明显的减轻的啊。
1: 好，我赶紧用。
0: 好吧，赶快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联系吧。啊，好吧。
1: 好，我等我打电话去哈。
0: 好嘞，聊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再见了。
2: 好的，非常感谢梁老师的耐心讲解。纯正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的多星。

0: 番茄红素是第一个印有美国国旗标志，同时呢符合国际 GMP 质量认证，符合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和欧盟 NSF 的双重认证产品，高品质啊决定好效果。加之其多氢的属性，能够真正实现从根源解决男性前列腺的诸多问题，能直接从腺体内部做到抗炎灭菌，消除肿胀增生，连续周期使用一年以上，可解决前列腺炎、增生肥大、尿频尿急、排尿困难、疼痛等症。国外售价1289元一瓶，全球购福利价每瓶仅需598元。两个月用量，数量有限，机会难得，大家还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电话吧。电话是，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在今天，纯正美国原装原瓶番茄红素在每一瓶1289元，两个月用量，全球购直接源头拿货，只需598。
5: 真正的实现零距离、零差价，数量有限，报名从速。特别提醒，因美国原装进口番茄红素具有超强抗氧化性，针对女性同志的卵巢早衰、高血脂、高胆固醇、身体激素的调控也有显著作用。
0: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啊就到这里，咱们明天不见不散。
6: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
7: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8: 年纪大了，睡前尽量不喝水，但晚上还是一次次起夜，厕所跑得勤不说，有时候啊还排得少，甚至尿不出，憋得特别难受。吃点辣，喝点酒，前列腺就犯病，坐一会儿阴囊就潮湿，下半身酸疼的难受，吃多少药用多少偏方还是不管用，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4: 临床调查显示，老年男性金三角区域的诸多症状80%都是前列腺引起的，但往往百人发病就诊不足一人，百人就诊中常规治疗康复率不足一成，难以言表，久之加重，成了每位男性心底挥之不去的阴影。
5: 现在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帮你网罗世界范围内的健康好物，打通特殊渠道，将欧美医院诊所当作处方治疗级别的番茄红素带给大家，专门为广大患者解决前列之痛。
4: 美国原装原瓶进口，品质质量世界领先。
5: 成分上取自以色列国宝级多氢番茄红素原料，独有世界最顶级品质成分。
4: 含量上，美丽就含有15毫克作用成分，为同类产品含量的上限。
5: 出身上，美国十大制药企业生产，每一粒均符合 FDA、GMP、欧洲 NSF 最高标准。
4: 每一项作用均出自真实临床验证，起到强穿透、快消炎、长修复的作用。每天一粒，抗炎灭菌堪比注射一个月头孢菌素，灼痛、酸痛、酸胀感明显减轻。每天一粒，增生肿胀症状肉眼可见消退，尿频尿急、尿不出、猪流等症状显著改善。
5: 长期坚持服用，每月可恢复5%前列功能，坚持一年以上， 顽疾隐患基本消除，让

0: 纯正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的多星番茄红素是第一个印有美国国旗标志，同时呢符合国际 GMP 质量认证，符合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和欧盟 NSF 的双重认证产品，能直接从腺体内部做到抗炎灭菌，消除肿胀增生，打破以往前列腺产品无法直接进入前列腺内部的弊端，连续周期使用一年以上，可解决前列腺炎、增生肥大、尿频尿急、排尿困难、疼痛等症。国外售价1289元一瓶，健康全球购福利价每瓶仅需598元。两个月用量，数量有限，机会难得，大家还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电话吧。电话是，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那下面呢，就有请出健康全球购创办人、临床医学与营养医学双博士梁健梁老师。梁老师您好。
3: 可心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梁老师，要说今天哈、是一个特别好的日子，
3: 好日子来了，是吧？
0: 对，就说哈、咱们这个万众期待的多青番茄红素，今天是终于啊开始报名了。
3: 我觉得啊，可惜你知道吗？就是你说这个今天是个好日子，我觉得这个好日子更是给咱们，尤其是上了年岁的男同志准备的一个好日子。
0: 还真是，
3: 你看有的时候吧，因为我就是男同志嘛。我就给我们男同志打抱不平，你看这个一年当中啊，有很多的节日，什么母亲节呀、妇女节呀、情人节呀，你看都是给你们女孩子、女同志准备的，反而给咱们男同志的节日几乎没有，就有一个父亲节，可能很多人还不过，
0: 再就过年了，
3: 是不是？你过年是全国这个同庆的日子，没有专属咱们男同志的节日。
0: 哎，还真是。
3: 而在这个社会当中，目前来说，虽然说咱们说这个男女平等了，但是咱不可否认，现在无论是从国家也好，或者从一个家庭也好，一般我们说顶梁柱，顶梁柱，无论从这个体力呀、这个心理呀，包括从经济方面啊，可能还是这个男同志相对的来讲是占一个主导。
0: 确实，
3: 但是你看看我们这个付出的这么多，而没有一个专属的节日为我们准备，你说这是多遗憾的一件事，
0: 感觉有点亏呀。好像说，哎呀，想到了我父亲、你看我父亲在家里面是吧，一辈子勤勤劳劳的、非常辛苦，钱全放家里了，自己手里也没多少钱。
3: 哎，可心、你说这个非常的准确，你记住啊，这个世界上挣钱的人和花钱的人永远不是同一个人。
0: 钱都给老婆孩子花了。
3: 因为你想没有，你挣钱了没有时间去花钱，对吧？你所有的精力都放在挣钱上了，
0: 对对，
3: 是不是？你要想花钱你得有精力啊，你得有时间的。但是你看我说的这是一个遗憾，但是反过来讲，这也是我们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这个缩影呢，我觉得它有利有弊。就是我们说的男同志在这个社会上他可能占了2/3的天吧，但是呢，也正是因为我们有男同志2/3的这个天，才撑起了我们整个的一片天，是吧？这是我们的责任。但是就像你说的，今天是个好日子，我为什么刚才说了那么多呢？我觉得今天这个好日子更是给咱们男同志准备的一个好日子。
0: 哎，怎么说呢？
3: 因为今天咱们这个多青番茄红素正式的跟大家伙见面了，
0: 终于是见面了，
3: 已经到货了，包括价格呀都已经定到位了。多少钱来着？我记得好像是598吧。
0: 598，这是几个月的用量？
3: 两个月的，
0: 两个月的时间，
3: 一瓶可以使用两个月、598。当然了，这是保健的用量。如果说我们这个前列腺已经比较严重了，比如说尿频尿急、或者是这个尿不尽、尿等待，或者是有尿潴留的这种情况，你这种情况需要加量，加多少呢？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要取得联系，不要自己私自的加量，一定要专业的事儿交给我们专业的人去办，
0: 没错。
3: 正常来讲是598一瓶，是两个月的用量啊。而且这个价格呢，可能大家伙不知道，可心，你以前找这个亲戚朋友或者是同学什么的，这个

0: 代购过没有？
1: 我还真有朋友代购，就是因为国外东西比较好嘛。
0: 啊，
1: 然后美国不是有一个，就是也像我们双十一大促那种叫黑五
0: 啊，
1: 美国
0: 黑
1: 五，
0: 对对，就像咱们中国的双十一一样。
1: 对，那个时候就很便宜买东西啊。就您说这个价格，在美国要说进口的话，能稍微便宜点儿。
0: 在美国，因为咱们这个多氢番茄红素，记住了。它是美国的临床级用药级别的产品，就是换句话说，这个产品是在美国的医院，它是通过处方才开出来的治疗级别的临床级别的一个产品，所以说这个产品呢，在美国记住了是全国统一价格，
1: 多少啊？
0: 合成人民币是1289元一瓶。
1: 1000多块钱呢？
0: 1200多，
1: 1000多块钱，
0: 哎，将近1300。
1: 但是您刚才跟我们说的这价格才500多呀，一瓶。
0: 对，两个月的用量，是不是？
1: 梁老师，
0: 才598是吧？
1: 对，
0: 这个事儿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健康全球购的一些老听众朋友，大家伙应该知道，就这个价格，也只有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才能够真正的做到这个价格，
1: 独一无二呗。
0: 对。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呀？
0: 健康全球购，我说了，是为咱们全世界的中老年朋友服务的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呢，我们背后有300多人的科研团队，而这300多人的科研团队呢，都分布在全世界各个国家。
1: 嗯，
0: 在各个国家呢，都是一流的顶级的科研室，包括医院，尤其是有一些皇室啊、贵族啊，我们都是就是私人的保健医，所以说我们这个平台的背后的支撑有这些全世界最精英的团队作为支撑，而这些人就包括我在内，可心，我可以直接的告诉你，我们这些人不是以这个平台的这些产品作为收入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而且科兴，我可以告诉你，我们背后这300多人的团队啊，几乎没有一个是年薪低于100万的，没有年薪低于100万的。所以说，我们是不靠这个平台的差价呀，或者是产品的差价呀去盈利的。我们健康全球购这300多人的团队，我们把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当成是一个副业。
1: 我明白了，梁老师就是说。我们之所以能够拿到这个价格，是因为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0: 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宗旨是什么？零距离、零差价，给大家伙搞到全球的最好的产品。
1: 嗯，
0: 你就像这次这个多氢番茄红素，比这个美国的市场的这个售价几乎是半价了，
1: 是比黑五都便宜。
0: 对，这个半价的价格，我告诉大家伙，就是美国的出厂的价格。中间没有加一毛钱的利润，这就是出厂的价格。
1: 你们是怎么拿到这么便宜的出厂价格呢？是内部渠道吗？
0: 可以说有内部渠道，但是更主要的是一个互赢互利的一个关系。
1: 哦，
0: 你知道什么叫互赢互利吗？
1: 我明白了。
0: 嗯，
1: 您说这个科研团队有实力在。
0: 对，对，因为什么呢？因为国外的很多的一些制药企业，它最核心的就是自主创新。而自主创新的很多的科研团队，很多人都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背后的团队，
1: 太厉害了。
0: 然后呢，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它是全球的一个平台，很多制药企业它的一些产品需要什么呢？在一些全世界都熟知的平台进行打广告。
1: 嗯，
0: 它打广告的话，你想过没有？虽然说它给我们的价格是出厂的价格，但是它的广告效益可要远远高于它的经济价值。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这回我明白了，为什么只有我们才能够做到这个价格。
0: 所以说嘛，你看这就是一个互赢互利互惠的一个过程。我们目的是什么呢？让咱们所有的中老年朋友能拿到一个出厂的价格，是吧？咱们普通老百姓都能用得起的价格。而一些企业一些厂家，他看重的是我们背后的广告的效益啊，这就是你看很多人打电话说，哎呦，梁老师，就是现在电台电视也有很多的一些养生保健的节目吧，说哎呦，他们那些产品啊，哎呦，为什么死贵死贵的？我说当然了，因为和我们不一样啊，我们是不止这个挣钱的呀，因为我们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呀，
1: 是
0: 吧？我们也看不上这点小钱说实话。但是有一些的节目它是靠这个为生的，它中间必须得加利润的，人吃马喂的不都是钱吗？是吧？包括 有很多的

0: 节目都是自己来制作的节目，而
1: 嗯。
0: 我们的节目，我说实话，有很多的省会级的城市，他是要花钱买我们的节目的。就像你拍了一部电视剧，如果这个电视剧特别好的话，哎，每个省的卫视啊、电视台啊，他要给你钱来买你这个节目的，
1: 明白
0: 明白了
1: 了，就是
0: 吧？
1: 说咱们的这份收益，我们不靠这个中间商赚这个差
0: 对，
1: 价。
0: 当然了，我们跟各个电台、电视台的合作也
1: 嗯，
0: 更多的都是公益性的，虽然他们想花钱来买，就这点小钱，说实话，对于我们这300多人的科研团队来讲，也都是毛毛雨。那我们也是更多的为普惠广大的一些普通的老百姓啊，
1: 嗯。
0: 因为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背后的300多人的团队，我说实话，不是说我们有多大多高的格局，我觉得一个人的格局取决于什么呢？他自身的水平，包括他的经济实力。当你有一定经济实力的时候，你的格局自然而然就上来了。这个我可不是说在这儿唱高调啊，咱们比如说就是。一些优秀的一些企业家，他凭什么能做一些公益啊和福利的一些工作？
1: 嗯，
0: 他必须他自己得有这份收益啊，没这个收益的话，他
1: 对，
0: 拿什么去做公益呢？
1: 自己都活不了。
0: 是不是？所以说，只有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才敢做这种事儿，零距离、零差价的事儿，出厂的价格让咱普通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
1: 哎呦，梁老师，说到这儿，我忽然想起来，就前两天嘛，不是有听众给我们打电话，就说呢，之前您在给我们大家推荐这个的时候，他没买着，就说这次有机会了，得抓紧时间多囤点儿，怪
0: 多
1: 不
0: 囤
1: 得，
0: 点
1: 是因为这是咱们的福利产品。
0: 你看什么叫零距离？零距离就是我们有很多的好产品，咱们普通老百姓不知道，对吧？
1: 是。
0: 你看，比如说，咱就提到这个番茄红素。番茄红素可能大家伙就认为是咱们楼下药房卖的那个番茄红素呢，
1: 其实不然，
0: 对吧？番茄红素确实是我们男同志前列腺，包括我们的肾脏，女同志的卵巢，女同志的子宫最有利的，而是最直接的一个营养素，这个是没问题的，教科书上都写的明明白白的。所以说，很多人认为那番茄红素是不是就是我们药房卖的这个普通的番茄红素？它是一样的东西啊。但是我们为什么叫零距离？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节目的这个讲解，大家伙现在是不是知道了？原来同样是番茄红素，它里面的品种、它的种类是完全不一样的。
1: 这差别到底有多大？终于是明白了。
0: 咱们才知道，原来在番茄红素里头还有一个叫多青番茄红素的，而且大家伙现在也知道了，之所以它能够调理我们男同志前列腺的问题、女同志卵巢的问题，只有多青番茄红素才能够起到这个作用。如果我不讲的话，大家伙可能都不明白，都蒙在鼓里。
1: 对。
0: 这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零距离，让大家伙知道这些真正的我们科学的知识。什么叫零差价？就是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嘛。
1: 大
0: 是
1: 家
0: 不是？
1: 能真正得到实惠，
0: 出厂多少钱，咱们就多少钱，是不是？大家伙每个人都能用得上，这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成立的宗旨，而且这也是我们一直不变的宗旨。
1: 哎呀，感觉我们所有的中老年朋友们哈，要听到我们梁老师每天跟我们大家普及这么多的知识，哎，感觉真的是对自己健康特别好的一件事儿。您就说这个前列腺，对于我们男性朋友特别重要，
0: 对呀、啊。
1: 卵巢对于我们女性朋友重要。
0: 嗯，
1: 一旦说这两个位置出现任何一点问题，是第一时间要去医院赶紧检查，看看出了什么事儿。但是呢，一旦去医院检查，就不少花呀。
0: 首先啊，就是可心，我要纠正你一个问题。
1: 啊。
0: 本身男同志的前列腺的问题
1: 嗯，
0: 和女同志的卵巢萎缩的问题、
1: 啊，
0: 子宫萎缩的问题，
1: 嗯，
0: 还有这个老年性的女同志的阴道炎的问题，记住了，它根本就不是病。
1: 它不是病是什么呀？
0: 它是我们人体自然老化的一个过程，明
1: 它
0: 白了
1: 属于
0: 吧？
1: 是老化了。
0: 对，这叫退行性病变。如果说你把这种退行性病变，我们正常老化导致的这种情况，你当成病去治的话，你就是南辕北辙。
1: 可是梁老师，现在很多的朋友他都是去医院来看自己这个问题的呀。
0: 那你这个问题不就来了吗？我就问问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男同志前列腺的问题， 女同志，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这个老年性阴道。

0: 有炎的问题，有一个算一个，你治好过没有？他根本就没治好过，因为他本身不是病，你怎么去治啊？没办法治。那有人说，梁老师，我确实上医院也做过这个手术，这个叫射频消融术，女同志啊也开了一大把一大把的什么什么洗液呀、凝胶啊，你用这些方法都是救急而已，缓解症状而已，哪个是从根本上治疗了？没有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刚才讲了，男性的前列腺的问题，女性的卵巢、子宫，包括老年性阴道炎，它是什么？它是一种随着年龄增长、退行性病变的一个自然老化的过程，而不是病。那你要是治的话，没个治好。
1: 哦，就是说我们得从根儿上去解决这个问题
0: 对，
1: 啊，去医院的话只是缓解症状了。
0: 所以说。对于很多的老年性退行性病变，我为什么没有给大家伙开药？因为你用药是根本解决不了病根儿的。为什么我提到了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这个多氢番茄红素呢？因为这种多氢番茄红素，在你日常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能够延缓我们人体的衰老。尤其是针对我们男同志的前列腺和女同志的卵巢，它是起到一个什么呢？延缓的作用，这才是真正解决前列腺的问题、卵巢的问题，包括老年性阴道炎最主要的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在节目当中一直提到的一个理念，叫什么？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
1: 梁老师，我觉得您真的是医者仁心，因为听您说哈，我想到现在很多老年人，你看一去医院之后，他不仅要排大长队，还要花很多很多的钱，可能一不小心因为看不上病，可能会遇到一些骗子，然后导致他花了更多的钱，最后没治好，因为他不是病嘛。
0: 钱啊是小事儿，因为钱是人挣的，我们钱没了可以挣回来，最主要的是怕什么？你钱花了，把你的这个所谓的疾病，你没有找到病根儿，结果呢，南辕北辙，耽误了你的病情。你比如说啊，这两天就是不提到番茄红素的问题了嘛，是吧？我就不想多讲了，因为男同志前列腺的问题不用多说，大家伙都知道这个番茄红素是多么的重要，这个我就不多说了。因为这两天有一些女同志给我们打电话，
1: 他怎么说了？
0: 说梁老师，我这个番茄红素。我们女同志能不能用？所以说今天我想说说这个事儿。我告诉大家伙儿啊，女同志更应该用这个番茄红素，因为番茄红素，我刚才讲了，男同志的前列腺、女同志的卵巢最直接的营养物质就是番茄红素，而且番茄红素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是什么呢？你每天补充一些番茄红素，在我们身体当中，它能够起到一个极大的抗氧化的作用。
1: 抗氧化。
0: 对，抗氧化。实际上，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你是不是得喘气儿？
1: 对呀。
0: 你是不是要呼吸？呼吸的是什么？
1: 是氧气吗？
0: 氧气，氧气支撑了我们的生命，但这个氧气它也是一个氧化的作用，也是导致我们人体衰老的一个根本原因。就像你暴露在外面的水管子，时间长了它就生锈了，谁让它生锈的？
1: 氧气。
0: 对喽，氧气是什么？它是一个双刃剑，既维持了我们人体的生命活动，它又导致了我们人体的衰老。所以说，抗氧化是我们所有中老年朋友一定要针对的一个问题。
1: 抗氧化。
0: 比如说女同志，卵巢的萎缩。如果一个女同志的卵巢一出现萎缩了的话，随之而来的很多女性同志的疾病都会找上门来，因为卵巢是我们女同志的一个生命线呢，是最根本的。但是你这个卵巢为什么会萎缩？就是我们人体当中的氧自由基侵蚀我们的卵巢之后导致它的萎缩，而番茄红素的补充能够有效的延缓外界的氧自由基对我们这个卵巢的冲击。你比如说，刚才提到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这个女同志面临的一个问题，叫老年性阴道炎，听过吧？
1: 听过。
0: 老年性阴道炎，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一个算一个，你哪个治好了？
1: 老师，我有一个疑问，你看老年性阴道炎它是什么引起的？是因为卵巢老化吗？
0: 如果说究其根本原因的话，就是外界的病毒和细菌。
1: 侵入吗？
0: 啊，对呀，反复的感染你的这个

0: 女同志的阴道，然后叫老年性阴道炎。
1: 那它是因为什么免疫力低造成的吗？
0: 哎，说到点儿上了。记住，如果是年轻的女性的话，比如说出现了这个阴道炎的话，比如说现在市面有很多的一些洗液，或者是什么呢？一些栓剂，你上上了之后就消炎呗，把病毒细菌杀死了，你就会恢复这个正常的身体的状况吧。老年性阴道炎为什么你反反复复的治疗你都治不好？因为在女同志的这个阴道啊，它是一种微酸的环境。这种酸性环境本身就是抵御外界的病毒和细菌的侵染的。那你随着年龄的增长，当你卵巢开始出现萎缩了的话，你的阴道的酸性环境没有了，变成中性的了，甚至变成碱性的了。这个时候病毒和细菌它会反复的感染这个位置。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女同志就是洗液也没少用，是吧，凝胶也没少用，抗生素也没少打，治完了以后好那么两三天，结果又反复发作了，反复的瘙痒，反复的异味。为什么？就是因为你这个微环境已经改变了，病毒细菌我们呼吸的空气当中到处都是，你想把它彻底清除掉门都没有，
1: 不好整。
0: 那怎么办？
1: 不好吃。
0: 番茄红素能够有效的延缓我们女同志卵巢的衰老。卵巢不衰老了，或者延缓它的衰老了，甚至有的人用好了，我在临床见到很多啊，就是他卵巢的衰老结果逆转了，年轻了，甚至啊，就是本身刚刚这个绝经那么一两年，哎，用上以后恢复月经的这个周期了，这个我们在临床上都能见到这样的情况。那这个时候，我们阴道的这个微酸的环境是不是慢慢就重建起来了？
1: 对呀，因为卵巢健康了嘛。
0: 所以说你这个微酸的环境一旦成立的话，你还用什么洗液吗？还用什么酸酯吗？还用什么什么凝胶吗？细菌病毒根本就进不来了，
1: 自然而然就好了。
0: 对，所以说女同志该不该用这个番茄红素？太应该了。
1: 哎呦，我想起来一句话，就我妈从小就告诉我，说女孩子身体想要健康就得养好卵巢。
0: 对呀，
1: 说卵巢好了气色才好。
0: 同样嘛，我们男同志要想有个好身体还用说吗？一个是前列腺，一个是肾，对吧？这两个养好了你就生龙活虎。
1: 对，
0: 这就叫什么呢？年轻态。所以说番茄红素是一个非常好的物质，但是有一点很重要，你得会挑选。唯独能够起到作用的就是多氢结构的这种番茄红素，它能起作用。
1: 它能够穿透就是那个筋膜，
0: 对吧？所以说你看这两天咱俩做节目你没白做，你起码记住了它能穿透筋膜。
1: 对对，
0: 记住了，很简单，选什么样的番茄红素，
1: 穿透性强的
0: 对女同志和男同志有作用的番茄红素一定要具备三点作用。哪三点作用啊？记好了，一进二消三恢复。
1: 一进是进去那个进，
0: 哎，对，
1: 消是消除吗？
0: 对，消炎消肿，
1: 消肿，然后三恢复。
0: 你看看恢
1: 复
0: 什么？
1: 是我们身体的细胞。
0: 对，恢复我们自身的细胞的这个正常的功能。所以说多氢番茄红素就具备了这三点。一进是什么？我说了，它为什么叫做多氢键？就这番茄红素它像一个火箭一样，它底下呀有6到8个氢键，这6到8个氢键呢，它是一种螺旋的一种结构，它就像一个螺旋桨推动器一样，可以推动的这个番茄红素快速的钻进我们前列腺外面的这个浆膜。这个浆膜有多厚？昨天我讲了，像什么一样？
1: 像那个牛板筋一样。
0: 哎，对，像牛板筋一样。你想一想，针都扎不进去啊。你其他的一些所谓的抗生素啊，这个你再好的头孢，你头孢7代8代它也进不去，有什么用啊？
1: 真是没用，
0: 对不对？
1: 首先必须得进去。
0: 所以说第一个作用叫一进。
1: 二
0: 消。什么叫二消？
1: 消炎
0: 之后它要快速的杀灭那些病毒和细菌的作用，就是我们说的消炎消肿的作用。那这个多氢番茄红素由于这种螺旋桨的结构，它能快速的进去，进去之后我昨天讲了，它的消炎消肿的作用相当于我们口服的头孢的效果。
1: 但是它好啊，它虽然有消炎药的这个作用，但是它天然啊。
0: 对啊，
1: 它没有像头孢的副作用什么的。
0: 它本身就是一种我们前列腺的能量的粮食啊。它不像头孢，它是化学物质啊。
1: 对对对，
0: 它是外来的物质。
1: 对对对对对，
0: 这叫二消。三恢复是什么？这个很多人都 不关注这一点，其实这一点

0: 才是最主要的，就是恢复我们前列腺自主的功能。当我们前列腺自主功能恢复了，前列腺液的分泌会慢慢的恢复正常。我昨天讲了，我们男同志自身分泌这个前列腺液本身就有抗菌消炎的作用。
1: 嗯，
0: 你为什么反复的感染？就是我们岁数大了，前列腺液的分泌的能力越来越弱了，它自身的抗菌抗病毒的能力没有了，你的病毒它会反复的这个感染你。
1: 对， 对，
0: 所以说你恢复了自身的前列腺的这种能力，是不是等于说你自身的这种防御能力就大大增强了？
1: 嗯，
0: 你还会被感染吗？就
1: 不
0: 会，
1: 他也不会说有什么自己就增生了呀，又肥大了，
0: 对、啊、
1: 这些问题就都没了、
0: 啊、那同样一个道理嘛。然后女同志呢，女同志当我们番茄红素补充好了之后，你的卵巢的营养足够了的话，我们卵巢的这种恢复能力加强了之后，它是不是等于说恢复我们自主的功能了？
1: 对，
0: 就可以重建我们整个生殖器官这一系列的一个系统当中的所有的保护层。就简单来讲，就女性的阴道这一块，它里面的这个酸性环境是不是就重建了？
1: 没错，
0: 重建了之后，它还会有外界的病毒和细菌感染吗？
1: 嗯，我们自己就有抵抗能力了，
0: 就不用了嘛。我们人体本身就有很好的抗生素，很好的消炎药，是不是？
1: 对。对，
0: 所以说番茄红素，很多人最不在乎的第三点，其实是我们医务工作者最看重的第三点，就是重建修复。
1: 嗯，重建修复，
0: 对，就是一进二消三修复。这就是我们说的多氢番茄红素美国原装进口的它最主要的特点。这也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为什么给大家伙推荐这款番茄红素。
1: 是，
0: 市面上不是有的是番茄红素吗？我说实话，市面上的番茄红素如果我们要好好挑一挑的话，就挑一些不起眼的一些小厂家，你都找不到这个生产地址的小厂家，可能这价格比咱们这个价格还会再更便宜，
1: 但是不一样。
0: 但是有没有作用啊？
1: 对，咱们这个产品还是非常权威的。
0: 记住了，
1: 嗯，
0: 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都比较省，节省，对吧？节约节省。
1: 对对，
0: 我特别赞同这句话，而且这也是我们中国人的优良传统。但是你得会省到地方。记住了啊，对于我们健康的产品，如果没作用，一块钱都贵，对不对？
1: 一块钱都不应该花，
0: 对，
1: 吃了白吃。
0: 对，一块钱它都是贵的。如果说它有作用，一千块钱一万块钱那都便宜。为什么呢？因为你是花钱买来的健康。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我觉得大家伙这个思维啊一定要转变一下。
1: 就是你看平时咱们男同志是吧，喜欢抽点烟、
0: 嗯、
1: 啊，喝点酒、
0: 啊、
1: 在上面都可舍得花钱了。
0: 你说花那个钱有什么用？
1: 是、啊、
0: 对身体还有伤害，是不是？
1: 咱投资自己健康多好的事儿。
0: 所以说这个健康的价格咱们是没法算的。其实这一点啊，我觉得应该咱们学学外国人。
1: 他们是怎么样一个理念？
0: 因为我可能是之前我一直在国外生活，因为我在国外工作嘛。
1: 嗯嗯。
0: 最近这三五年我才回国、哦、啊，可以说这个最近这十年到二十年当中，我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国外生活的。
1: 嗯。
0: 我看到了国外的一些糟粕，但是也看到了国外的一些精华，比如说生活习惯。
1: 生活习惯。
0: 你比如说啊，同样是中老年人，就是五十岁以上的人群，你知道国外的中老年朋友他也有一些攀比心呢、啊、就像我们中国的这个老头老太太一样，他也有攀比心，但是他比的你知道比的是不同的东西。
1: 他们比的是什么呀？
0: 比的是生活质量。
1: 生活质量。
0: 对、嗯、生活质量可能咱们理解的不同啊，咱们中国人可能比的
1: 我吃的，
0: 哎，吃的，
1: 我穿的，
0: 对，穿的都是名牌，
1: 对，
0: 吃的都是这个山珍海味，哎，也不管消化不消化、反正就是哪个贵啊，就比这些东西。
1: 对，
0: 然后住房子，
1: 房子车子，
0: 哎呦，我这个房子好啊，我这房子贵呀、啊、我这房子三万块钱一平，他住的是一万块钱一平，我比他高级、然后比装修，是吧？屋里的富丽堂皇的，比装修，然后比豪车。
1: 这比的大概是不都是钱方面经济方面的，是吧？
0: 这是最大的问题。
1: 嗯，
0: 国外的中老年朋友他在年轻的时候也会比较这些，但是一过五十岁之后这些东西就完全不比了、
1: 不比了。那他们比的是什么呢？
0: 比谁家的健康更加的重视。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啊，往往我到一些这个国外的朋友家里做客的时候，我知道他们家非常有钱。所以说你到他们家了之后，你会发现他住的房子都是非常普通的，跟普通老百姓的房子是一样的，开的车甚至都

0: 没有普通老百姓的家开的车好，但是我一到他们家了以后，首先你看这个家人的什么呢？厨房，
1: 厨房
0: 看
1: 吗？
0: 厨房，
1: 厨房看厨房的什么菜吗？还
0: 不
1: 是
0: 是，
1: 装修？
0: 不是，外国人家的这个厨房都是西厨，它都有一个大的岛台，中央岛台。你看这个家人啊，过日子过得好不好？他有没有社会地位？或者这家人，咱就说白点，有没有权，有没有势？
1: 看
0: 你
1: 什
0: 看
1: 么？
0: 他岛台上摆的所有的营养品、营养素，
1: 哎呀，他
0: 如，
1: 们看这个呀！
0: 对，他会很自豪的把自己家的营养品、营养素都摆在这个岛台上，甚至有很多别的国家的产品，你买不着，我能买着，我就比你高一等。他们比的是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讲，是不是对健康的重视？
1: 是，这太高级了。
0: 所以说，我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中国人呢，这个生活习惯，这个对身体的重视程度，真的需要从这个角度来讲，是学习一下人外国人的。
1: 这个意识我们确实是太需要去提升了。
0: 我说实话啊，这个当然了，我们中国人现在经济是没问题了，飞速发展，但是我们的理念可能需要一个过程。你知道吗，可心？早在20年前，你知道看一个人家里头过日子，你知道看什么吗？
1: 20年前
0: 二十年前你
1: 呢，
0: 还小呢
1: 我太小，那时候应该有冰箱、洗衣机、彩电这个
0: 吧？啊，
1: 什
0: 对，
1: 么
0: 自行
1: 几大
0: 车，
1: 件儿，是
0: 对对对对对。但是你知道吗？在农村啊，就
1: 吗？
0: 到一户人家里，这家人过日子过得好与不好，你知道看什么吗？
1: 看什
0: 看
1: 么？
0: 院子里这个柴火垛子。
1: 啊，这有什么关系
0: 你看
1: 呢？
0: 这家人柴火垛子，如果码得特别齐的话，说明这家的女主人和这个男主人特别会过日子。如果你进这个院子里看这个柴火垛子都是东倒西歪的，那完了，这家日子过得不好。你看，这是比这个
1: 哎
0: 二十
1: 呦，
0: 年前，
1: 这么看，
0: 哎，现在比什么？哎呦，你车是多少 钱
1: 对，
0: 的？
1: 房
0: 房
1: 子，
0: 子是多少钱的？你子女是不是什么好工作？那我相信，再过个10年8年的时候，我们中国人也会走向国外的这种对健康的极其重视的一个程度。就比的是什么？我能够用到什么样的健康的产品？
1: 哎呦，您说到这儿，其实我挺有感慨的，因为我们家里有老人嘛。
0: 是
1: 你看
0: 啊，
1: 咱们后辈，其实我觉得我们年轻人比的就是谁家的老人最长寿。
0: 哎，真是这样啊！你所以说，你看现在老人也是，现在很多人都说给我打电话就说，哎呀，梁老师，我可羡慕我家邻居老王头了，因为他年纪还比我大2岁，结果人家天天出去能跑能跳的，然后还天天出去旅游，那日子过得可潇洒了。而我比他小2岁，我现在病病歪歪的在家待着，我真羡慕他呀。
1: 这人家这生活质量，他看了确实得眼馋。
0: 所以说，慢慢的，我相信我们中国人的这个思维方式，他会转变过来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说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我们不但要身体健康，更要心理健康。而这个心理健康表现在哪儿？就是我们正常的一种理念，一种生活方式。当然，这个有点说多了啊。还是回过头来，美国原装进口的多氢键的这个番茄红素，你在目前吧，在中国来讲，不是国家级的一些大型的三甲医院，你基本上看不见这种分子式的番茄红素。所以说，跟咱们这个市面上的番茄红素，它的调理的效果是截然不同的，因为它具有什么一进、二消、三
1: 三
0: 修
1: 修
0: 复，
1: 复，
0: 是吧？它具有这个三大的功效。如果不具备这3点的话，吃了等于白吃，是吧？
1: 确实哈，要说这么好的产品，而且能够在国内还有这么低的价格，
0: 对呀，
1: 纯属就捡漏了，也只有咱们健康全球购才能够做得到。
0: 哎，这一点我跟你说，我还真就不谦虚。就这个
1: 确
0: 价格，
1: 实，
0: 你记住了，你找代购的，包括你说美国不也有这个黑
1: 对
0: 五
1: 对
0: 的
1: 对，
0: 时期嘛，是吧？
1: 也能买着，其实。
0: 对，就像我们说的，中国的有双十一，是吧？购物节，你尽管在美国这种购物节的时候，也得8、900块钱人民币一瓶，也没有咱们今天这个价格这么低，是吧？
1: 对
0: 这
1: 对，
0: 一点我非常自豪的可以向大家伙肯定。而且刚才可心我跟你说的，就是我们要想有效果的话，对于番茄红素来讲，要一进二消三修复嘛，是吧？这个不是咱们说的，说梁老师你是不是老马卖瓜自卖自夸呀，是吧？你说有这三个功能，它就有三个功能啊，真不是我说的。
1: 但是怎么回事儿？
0: 多氢番茄红素 记住了，在美国属于处方的产品。

0: 你看它的产品说明书，包括它的广告批文，包括它的药品批文，这都要正规的，要有世界卫生组织、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欧盟的认证，这都在你的这个药瓶上，上面这个说明书上，
1: 咱都能看着吗？
0: 一定要明确标注，
1: 全都有哈。
0: 所以说有这些世界级的这些这个世卫组织的这种认证的话，它才说明它真正的具有一禁、二消、三修复的功效。如果其中有一个都不达标的话，他不会给你认证的，这就是权威机构嘛。为什么说我说就咱们买东西也好，为什么要有质量合格标准呢？咱们在中国，比如说你到饭店里吃饭，看看这个饭店有没有这个卫生许可证，对不对？有许可证才说明这个饭店它是合格的，他们家的这个饭和菜它是达标的。所以说我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出的每一项产品，包括今天提到的多氢番茄红素，大家伙不要听我说，你真得到了之后，你看这个药瓶上有没有我说的世界卫生组织、美国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是吧？就是 FDA 嘛，还有这个欧盟的医药这个卫生组织的认证，叫 NSF， 这些是不是我说的在整个药瓶上都有明确的标注？它后面都有它的批文批号的。
1: 嗯，这个东西咱们自己拿到之后都是能够看得到的。
0: 对呀、啊，这个就做不了假的、是不是？说白了，对我说的话，咱们也做一个证实，是不是？我希望大家伙能够去擦亮眼睛，找到好的产品，然后去自己做一个验证。这是我希望大家伙这个以后在选择任何一款产品的时候应该做的事儿。
1: 没错，而且这一次呢，机会也特别特别难得。就像咱们很多老朋友说，上一次错过之后啊，这么长时间才又赶上，那就一个办法，想要的朋友您赶快拨打电话
2: 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最快的速度来报名，这报名越早啊就越安心了。
0: 其实提到咱们这个就是全球购的一些产品呢、
1: 嗯、
0: 为什么我觉得可惜你说的对啊，就是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早点下手。因为什么呢？因为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记住了，全球购所有的每一款产品都是供不应求的。如果您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的老听众老朋友的话，你应该知道，
1: 对，
0: 是吧？你电话打得晚了它就没有了，
1: 你再等就好几年吧。
0: 对呀、啊，
1: 嗯，
0: 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很多都是海外进口的一些产品、
1: 嗯、
0: 它这个数量一定是有限的，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咱就说这个多氢番茄红素这一点吧，我们打的确实一个擦边球，你知道吗？可惜。
1: 嗯，怎么说？这是我能问的吗？
0: 对，可以啊。因为我刚才讲了，在美国当地市场的价格是多少？
1: 是1000多块钱。
0: 咱们的售价是多少？
1: 咱们才卖598呀，
0: 都是人民币，对吧？
1: 就是
0: 差了将近一倍的价格。
1: 嗯，
0: 那么实际上我们真是打了一个擦边球。这个擦边球是怎么回事呢？
1: 啊，
0: 因为本身来讲，从美国的食药监局包括市场管理局来讲，是不允许我们这么大范围的大幅度的降价的。
1: 梁老师，我想问您一句，您这样降价被知道，
0: 严格意义上讲是完全不允许的。为什么呢？
1: 对啊，
0: 因为你这种做法等于就是扰乱了市场的秩序。
1: 嗯，就是您这样别人还怎么卖了？
0: 对啊，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说打擦边球呢？就是毕竟我们一年也就那么一回，或者是两年才那么一回、
1: 这我明白了。
0: 然后呢也就那么一两天两三天的时间、
1: 嗯、
0: 是不是？本身我们数量就不多、
1: 嗯、
0: 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赶紧去淘也好，或者是报名也好、
1: 嗯、
0: 我这个丑话说在前头，如果说咱们这个价格真要是被美国的市场管理局包括食药监局知道了的话，
1: 嗯，
0: 可能给我打一个电话，我马上就得恢复的价格。
1: 哎、
0: 没办法，因为我本身我们就理亏。我说实话，我们是做错事儿了，而且这次活动能够有几天，我真不敢保证，是吧？没了就是没了。很多时候，你看有些活动，我们定的是5天，结果第4天就没了；有的时候定3天的活动，第2天就没了；
1: 嗯、
0: 有的时候可能半天就没了。
1: 太抢手了，
0: 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唯一的公平是什么？谁先打电话，谁就先得着。这是我们唯一的公平的一个方法，没办法。
1: 没错，健康全球购的平台，我们呢是源头直采啊，零距离、零差价来保证成品价供应的。其实呢，现在线上啊已经有很多的朋友在等着报名了。那咱们下面的时间准备。

0: 接听电话。
1: 年纪大了，睡前尽量不喝水，但晚上还是一次次起夜，厕所跑得勤不说，有时候啊还排得少，甚至尿不出，憋得特别难受。吃点辣，喝点酒，前列腺就犯病，坐一会儿阴囊就潮湿，下半身酸疼的难受，吃多少药，用多少偏方，还是不管用，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2: 临床调查显示，老年男性金三角区域的诸多症状，80%都是前列腺引起的，但往往百人发病，就诊不足一人，百人就诊中常规治疗康复率不足一成，难以言表，久之加重，成了每位男性心底挥之不去的阴影。
1: 现在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帮你网罗世界范围内的健康好物，打通特殊渠道，将欧美医院诊所当作处方治疗级别的番茄红素带给大家，专门为广大患者解决前列之痛。
2: 美国原装原瓶进口，品质质量世界领先。
1: 成分上取自以色列国宝级多氢番茄红素原料，
2: 含量上美丽就含有15毫克作用成分，为同类产品含量的上限。
1: 出身上美国十大制药企业生产，每一粒均符合 FDA GMP 欧洲 NSF 最高标准，
2: 每一项作用均出自真实临床验证，起到强穿透、快消炎、长修复的作用。每天一粒抗炎灭菌，堪比注射一个月头孢菌素，灼痛、酸痛、酸胀感明显减轻；每天一粒，增生肿胀症状肉眼可见消退，尿频、尿急、尿不出、猪瘤等症状显著改善。
1: 长期坚持服用，每月可恢复5%前列功能，坚持1年以上，顽疾隐患基本消除，让所有男人挺起胸膛，直起腰杆。
2: 在今天，纯正美国原装原瓶番茄红素在每一瓶1289元，两个月用量，全球购直接源头拿货，只需598。
1: 真正的实现零距离、零差价，数量有限，报名从速。特别提醒：因美国原装进口番茄红素具有超强抗氧化性，针对女性同志的卵巢早衰、高血脂、高胆固醇、身体激素的调控也有显著作用。
0: 好的，欢迎回来。纯正美国原瓶原装进口多氢番茄红素，每粒含多氢番茄红素为顶格剂量15毫克，与常规治疗前列腺疾病药物相比，多氢成分渗透穿透性更强，可起到快速消炎消肿的功效，真正实现了从根源解决男性前列腺疾病的目的。长期坚持1年以上，可针对调理老年男性尿频、尿急、尿不出、腰酸乏力、前列腺炎增生、阴囊潮湿、尿道灼痛等问题。如果说您也有这样的困扰，那么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国外售价1289元一瓶，健康全球购福利价每瓶仅需598元。足足两个月的用量，肉眼可见的实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购电话是
3: 400-851-6029，400-851-6029。
0: 好了，接下来迎接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杨老师。
4: 哎，
5: 你好。
4: 你好，哎。
5: 你说我要报名参加那番茄红素的那个活动。
4: 啊，也想参加活动，但是别着急，先把你的情况跟我说一说啊。
5: 哎呀，我这个病啊，哎呀，又遭罪是又难受，又不好意思说。
4: 没啥不好意思的啊，就跟我直说就行，好不？啊
5: 啊啊，行。我有吧，尿道炎，还有阴道吧也有炎症。
4: 哦，这没啥不好意思的，我跟你讲啊，我在临床上见到10个50岁以上的女同志，有8个都有这样的问题。不，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啊。
5: 啊，你说吧，平时吧是真遭罪呀。
4: 嗯，
5: 关键是啥呢？这尿这里尿啊，这一尿尿吧哈，哎呀，就疼啊，
4: 疼吧，
5: 连肺这么疼。

0: 我还养呢。
1: 那、啊、
0: 你说的你养，你说的就感觉啥呢？这心吧，抓心抓肺的似的。
1: 啊，
0: 是吧？你说挠吧，咱这么说哈，真没法挠。梁老师，
1: 对呀、
0: 啊，
1: 那个位置咱也挠不了啊，是吧？嗯。
0: 他底下还红还肿呢。
1: 嗯。
0: 反正是吧，我平时吧就吃那个阿莫西林
1: 啊，
0: 头孢那个甲硝唑
1: 啊，
0: 这家里的这些药都不断，
1: 嗯，
0: 还一直吃着呢。
1: 嗯，
0: 你说吧，开始吃吧，你别说不管事，还管点事
1: 啊。
0: 他是后来吧，不管事了，往我上医院吧，就打那消炎针啊。
1: 打消炎针，
0: 消炎针吧，这医院也怪，他就吧给打一周的，完了就可以停药。
1: 嗯，
0: 但是吧，你说吧，这事儿吧一停吧。完了，这下巴
1: 了
0: 又不好使了。
1: 你看又犯病了，嗯，
0: 又犯病了。
1: 嗯、
0: 那小便的部位啊，真是的，红肿啊。这红肿不要紧呢，你坐着都不行啊。
1: 嗯嗯。
0: 你走道吧，就脚的吧也不行。
1: 嗯。
0: 啊，都是什么疼啊难受？你说的，哎呀、
1: 嗯，
0: 这人呐、啊，真是的，我跟我上我都坏了，梁老师。
1: 我理解。
0: 你说这啥病都得呢、
1: 嗯？
0: 你说呢？
1: 嗯。
0: 你说我的毛病吧，一直吧就没治好。
1: 嗯。
0: 后来吧，这不听你的节目嘛哈。
1: 嗯。
0: 我才知道，原因吧哈是没治对。
1: 哎，听明白了是吧？好。
0: 嗯。啊，你看打那消炎针吧，只是暂时的缓解哈。
1: 哎，对喽。
0: 所以吧，我听您说啊，美国的这个番茄红素挺好的。
1: 嗯。
0: 哎呀，我心里就急了，急得不行了，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啊！
1: 想试试，
0: 因为啥呢？我也想用试试。
1: 嗯，好，
0: 我得跟你讲讲，还行不行啊？可不可以啊？
1: 我跟你说啊，就是一提到番茄红素的事儿啊，就大家伙先想到的就是男同志的问题，是不是啊？因为这个比较直接嘛。嗯、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啊，女同志的这个隐私的问题，实际上也得靠这个番茄红素来调理。你知道为什么吗？啊、就刚才你说的这个。尿道炎和阴道炎的问题啊，这个你不用担心。50岁以上的女同志有10个里头，至少有8个都有类似的问题，只是轻重不同而已。你记住了啊，女同志的这个尿道炎和阴道炎为什么反反复复它治疗不好呢？是吧？你看咱们现在临床有这么多的抗生素，有这么多的消炎针，它都可以解决炎症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就治不好呢？是吧？我告诉你，最大的问题啊，你没治到根儿上。就像你说的，口服的抗生素，我跟你说效果肯定不明显。为什么啊？因为我们这个位置很特殊，在我们这个私密三角区这个位置。然后我们口服的抗生素呢，随着血液循环呢，它是有半衰期的。到你这个位置了，其实药性都没有多少了。一般来讲，要想效果明显点的，一个是消炎针，再有一个就是洗液，还有什么呢？还有栓剂，直接上药。这个患处直接上这个凝胶类的栓剂。这个我告诉你，这些方法都是针对你炎症的，但你想过没有，为什么我们年轻那会儿他炎症没有，而岁数大了之后炎症反复出现呢？药用上了就好，一停了他就又发作了。你记住啊，女同志的她本身是呈这个酸性环境的，这个酸性环境是我们自然的这种屏障，这个屏障是防止外界的病毒和细菌侵染的，而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女同志这个私密区的这个酸性环境，你看吧，一检测都变成中性的或者变成碱性的了，说明什么？说明你这个天然的屏障随着年龄的老化一点一点的就没有了，没有了的话，你想一想外界的病毒和细菌哪儿没有啊？对不
0: 对？
1: 稍微有一点它就大量的滋生，滋生你就用抗生素，用抗生素的话它反而还会破坏我们这个天然的屏障，你越用你越严重，越用越严重，然后反反复复的不用它就发作。实际上从我们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是我们本能，我们自身的防御，尤其是这种酸性环境开始改变了，导致了这个老年性阴道炎和这个尿道炎的反复发作。那怎么治呢？你要靠药的话，我刚才讲了，用药的话你缓解缓解行，但是还不能总用，总用的话它反而还会破坏我们正常的菌群的环境，你等于破坏性的治疗了。那怎么治？恢复我们的本能。实际上啊，女同志的这个私密处的这个酸性环境，它是和我们女同志的激素水平有着直接的关系的。

0: 还是激素关系。
1: 对，你激素水平如果开始大范围的下降了的话，我们自身的这个酸性环境就开始破坏了。而你这个激素水平达到一定平衡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恢复这种酸性的环境，恢复这种天然的屏障。而这个激素水平谁分泌的？女同志的卵巢，记住了 女同志卵巢。为啥你看岁数大的人就会出现这样问题？因为她的卵巢开始萎缩了。岁数大了，你看谁都面临这个问题嘛，对吧？
0: 对，这我懂。
1: 番茄红素，我告诉你为什么对女同志来讲特别重要呢？它不是给你消炎的，它也不是给你消肿的，它是什么呢？女同志用好了的话，能够让我们的卵巢延缓它衰老的速度，甚至可以逆转我们卵巢的这个老龄化，它可以让我们的卵巢细胞再次的恢复它的青春，恢复它原本的活性。那这样一来，我们的激素水平是不是就上升了？对不对？激素水平平衡了，那你这个尿道也好，或者阴道也好，它这个微环境它就可以改善，酸性环境、酸性屏障它就恢复。那你还会有这个细菌的感染吗？它根本进不来了，对不对？
0: 对。
1: 这才是真正的解决我们老年性的女同志隐私问题的这个最关键的所在。所以说女同志来讲，我跟你说啊，就是虽然说提到番茄红素男同志比较直接，女同志更应该用。而且你卵巢的功能恢复了的话，不但你这点小问题能解决，最主要是能延缓我们女同志衰老的问题啊，是吧？卵巢是什么呀？卵巢不就我们女同志的保护伞吗？是不是？是我们的保鲜剂呀，那是。所以说很多女同志的老年性慢性疾病都是由于卵巢衰老所导致的。那你把这个番茄红素真要是用好了的话，我告诉你啊，你就什么尿道炎、阴道炎，这都是小问题了，最主要是它能预防你将来一些大问题的出现。听懂了吗？啊，
0: 哎呀，梁老师，你说完之后吧，我现在我就赶紧快点的用上。要不然吧哈，你能理解哈，你说吧，我天天吧，我水都不敢多喝。你说你要一喝水他不就撒尿吗？
1: 那就遭罪。
0: 他一撒尿他就遭罪啊，他折腾你呀、老师、
1: 所以说别着急啊。我经常说啊，很多的慢性疾病、老年性疾病，它不是病，都是我们自身衰老所导致的。而自身衰老的这种自然的周期啊，你是靠药物调理不过来的。靠什么？靠我们生活当中平时的点点滴滴，点点滴滴来延缓我们的衰老。你这样的话，你这些疾病它就不存在了，是不是？你比如说我们卵巢如果过五十岁过六十岁了，有的人三年两年的就已经衰老到一定程度了，没功能了，那你把这个多氢番茄红素你用好了，咱们的卵巢多用个十年二十年的，那你这个病它就晚发生二十年三十年呗，到那个时候咱都多大岁数了，还用管它干嘛呀？是不是？
0: 对，
1: 你要说把这个多氢番茄红素用好了，我今年七十，明年能不能变成六十？这个不可能，因为谁也逆转不了这个我们人类的这个生老病死的规律。但是我们能够延缓我们的状态，这就叫我们生命科学提倡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是治疗。这回听懂了吧？
0: 听懂了。
1: 好吧，啊，平时用好就行。
0: 那我滴他一年的量
1: 啊，
0: 哎呀，我真是吧，被这个毛病吧，都给我折磨怕了，都。
1: 没问题，没问题，现在你就不用害怕了，我一解释你都听懂了，是不是？你用药根本解决不了问题，而且呢，你把这个多氢番茄红素，你刚开始用的时候会效果特别明显，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以前身体当中没有补充多氢番茄红素，你刚开始头一个月到三个月的时候，效果会非常非常明显的啊，什么红肿啊、疼痛啊，这些你就明显的减轻的啊。
0: 好，我赶紧用。
1: 好吧，赶快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联系吧。啊，好吧。
0: 好，我等我打电话去哈。
1: 好嘞，聊到这儿，再见啊。
0: 哎，再见了。
2: 好的，非常感谢梁老师的耐心讲解。纯正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的多氢番茄红素是第一个印有美国国旗标志，同时呢符合国际 GMP 质量认证，符合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和欧盟 NSF 的双重认证产品，高品质啊，决定好效果。加之其多氢的属性，能够真正实现从根源解决男性前列腺的诸多问题，能直接从腺体内部做到抗炎灭菌，消除肿胀增生。连续周期使用一年以上，可解决前列腺炎、增生肥大、尿频尿急、排尿困难、疼痛等症。国外售价一千二。

0: 189元一瓶，全球购福利价，每瓶仅需598元。两个月用量，数量有限，机会难得，大家还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电话吧。电话是，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在今天，纯正美国原装原瓶番茄红素在每一瓶1289元，两个月用量，全球购直接源头拿货，只需598。
5: 真正的实现零距离、零差价，数量有限，报名从速。特别提醒：因美国原装进口番茄红素具有超强抗氧化性，针对女性同志的卵巢早衰、高血脂、高胆固醇、身体激素的调控也有显著作用。
0: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啊就到这里，咱们明天不见不散。
6: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
7: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8: 年纪大了，睡前尽量不喝水，但晚上还是一次次起夜，厕所跑得勤不说，有时候啊还排得少，甚至尿不出，憋得特别难受。吃点辣，喝点酒，前列腺就犯病，坐一会儿阴囊就潮湿，下半身酸疼的难受，吃多少药，用多少偏方还是不管用，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4: 临床调查显示，老年男性金三角区域的诸多症状，80%都是前列腺引起的，但往往百人发病，就诊不足一人，百人就诊中常规治疗康复率不足一成，难以言表，久之加重，成了每位男性心底挥之不去的阴影。
5: 现在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帮你网罗世界范围内的健康好物，打通特殊渠道，将欧美医院诊所当作处方治疗级别的番茄红素带给大家，专门为广大患者解决前列之痛。
4: 美国原装原瓶进口，品质质量世界领先。
5: 成分上取自以色列国宝级多氢番茄红素原料，独有世界最顶级品质成分。
4: 含量上每粒就含有15毫克作用成分，为同类产品含量的上限。
5: 出身上美国十大制药企业生产，每一粒均符合 FDA、GMP、欧洲 NSF 最高标准。
4: 每一项作用均出自真实临床验证，起到强穿透、快消炎、长修复的作用。每天一粒抗炎灭菌，堪比注射一个月头孢菌素，灼痛、酸痛、酸胀感明显减轻。每天一粒增生肿胀症状肉眼可见消退，尿频、尿急、尿不出、猪流等症状显著改善。
5: 长期坚持服用，每月可恢复5%前列功能，坚持1年以上，顽疾隐患基本消除，让所有男人挺起胸膛，直起腰杆。
4: 在今天，纯正美国原装原瓶番茄红素在每一瓶1289元，两个月用量，全球购直接源头拿货，只需598。
5: 真正的实现零距离、零差价，数量有限，报名从速。特别提醒，因美国原装进口番茄红素具有超强抗氧化性，针对女性同志的卵巢早衰、高血脂、高胆固醇、身体激素的调控也有显著作用。

0: 可解决前列腺炎、增生肥大、尿频尿急、排尿困难、疼痛等症。国外售价1289元一瓶，健康全球购福利价每瓶仅需598元，两个月用量，数量有限，机会难得，大家还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电话吧。电话是，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那下面呢，就有请出健康全球购创办人、临床医学与营养医学双博士梁健梁老师。梁老师您好。
3: 可心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梁老师，要说今天哈、是一个特别好的日子，
3: 好日子来了，是吧？
0: 对，就说啊，咱们这个万众期待的多青番茄红素，今天是终于啊开始报名了。
3: 我觉得啊，可惜你知道吗？就是你说这个今天是个好日子，我觉得这个好日子更是给咱们，尤其是上了年岁的男同志准备的一个好日子。
0: 还真是，
3: 你看有的时候吧，因为我就是男同志嘛。我就给我们男同志打抱不平。你看这个一年当中啊，有很多的节日，什么母亲节呀、妇女节呀、情人节呀，你看都是给你们女孩子、女同志准备的，反而给咱们男同志的节日几乎没有，就有一个父亲节，可能很多人还不过。
0: 再就过年了，
3: 是不是？你过年是全国这个同庆的日子，没有专属咱们男同志的节日。
0: 哎，还真是。
3: 而在这个社会当中，目前来说，虽然说咱们说这个男女平等了，但是咱不可否认，现在无论是从国家也好，或者从一个家庭也好，一般我们说顶梁柱，顶梁柱，无论从这个体力呀、这个心理呀，包括从经济方面啊，可能还是这个男同志相对的来讲是占一个主导。
0: 确实，
3: 但是你看看我们这个付出的这么多，而没有一个专属的节日为我们准备，你说这是多遗憾的一件事，
0: 感觉有点亏呀。好像说，哎呀，想到了我父亲、
3: 啊、
0: 你看我父亲在家里面是吧，一辈子勤勤劳劳的、非常辛苦，钱全放家里了，自己手里也没多少钱。
3: 哎，可心、你说这个非常的准确，你记住啊，这个世界上挣钱的人和花钱的人永远不是同一个人。
0: 这钱都给老婆孩子花了。
3: 因为你想没有，你挣钱了没有时间去花钱，对吧？你所有的精力都放在挣钱上了，
0: 对对，
3: 是不是？你要想花钱你得有精力呀、你得有时间呢。但是你看我说的这是一个遗憾，但是反过来讲，这也是我们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这个缩影呢，我觉得它有利有弊。就是我们说的男同志在这个社会上他可能占了2/3的天吧，但是呢，也正是因为我们有男同志2/3的这个天，才撑起了我们整个的一片天，是吧？这是我们的责任。但是就像你说的，今天是个好日子，我为什么刚才说了那么多呢？我觉得今天这个好日子更是给咱们男同志准备的一个好日子。
0: 哎，怎么说呢？
3: 因为今天咱们这个多青番茄红素正式的跟大家伙见面了，
0: 终于是见面了，
3: 已经到货了，包括价格呀都已经定到位了。多少钱来着？我记得好像是598吧。
0: 598，这是几个月的用量？
3: 两个月的，
0: 两个月的时间，
3: 一瓶可以使用两个月、
0: 哦、
3: 啊，598。当然了，这是保健的用量。如果说我们这个前列腺已经比较严重了，比如说尿频尿急、或者是这个尿不尽、尿等待，或者是有尿潴留的这种情况，你这种情况需要加量，加多少呢？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要取得联系，不要自己私自的加量，一定要专业的事儿交给我们专业的人去办，
0: 没错。
3: 正常来讲是598一瓶，是两个月的用量啊。而且这个价格呢，可能大家伙不知道，可心，你以前找这个亲戚朋友或者同学什么的这个代购过没有？
0: 我还真有朋友代购，就是因为国外东西比较好嘛。
3: 啊，
0: 然后美国不是有一个，就是也像我们双十一大促那种叫黑五
3: 啊，
0: 美国
3: 黑
0: 五，
3: 对对，就像咱们中国的双十一一样。
0: 对, 对, 对, 对，那个时候就很便宜买东西
3: 啊。
0: 就您说这个价格，在美国要说进口的话，能稍微便宜点儿。
3: 在美国，因为咱们这个多青番茄红素，记住了。它是美国的临床级用药级别的产品，就是换句话说，这个产品是

0: 在美国的医院，它是通过处方才开出来的治疗级别的临床级别的一个产品。所以说这个产品呢，在美国记住了是全国统一价格，
1: 多少啊？
0: 合成人民币是1289元一瓶，
1: 1000多块钱呢？
0: 1200多，
1: 1000多块钱，
0: 哎，将近1300。
1: 但是您刚才跟我们说的这价格才500多呀，一瓶。
0: 对，两个月的用量，是不是？
1: 梁老师
0: 才598是吧？
1: 对，
0: 这个事儿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健康全球购的一些老听众朋友，大家伙应该知道，就这个价格也只有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才能够真正的做到这个价格，
1: 独一无二呗。
0: 对，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呀？
0: 健康全球购我说了是为咱们全世界的中老年朋友服务的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呢，我们背后有300多人的科研团队，而这300多人的科研团队呢，都分布在全世界各个国家。
1: 嗯，
0: 在各个国家呢，都是一流的顶级的科研室，包括医院，尤其是有一些皇室啊、贵族啊，我们都是就是私人的保健医。所以说，我们这个平台的背后的支撑，有这些全世界最精英的团队作为支撑。而这些人就包括我在内，可心，我可以直接的告诉你，我们这些人不是以这个平台的这些产品作为收入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而且可心，我可以告诉你，我们背后这300多人的团队啊，几乎没有一个是年薪低于100万的，没有年薪低于100万的。所以说我们是不靠这个平台的差价呀，或者是产品的差价呀去盈利的。我们健康全球购这300多人的团队，我们把健康全球这个平台当成是一个副业。
1: 我明白了，梁老师，就是说我们之所以能够拿到这个价格，是因为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0: 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宗旨是什么？零距离零差价，给大家伙搞到全球的最好的产品。
1: 嗯，
0: 你像这次这个多晶番茄红素，比这个美国的市场的这个售价几乎是半价了，
1: 是比黑五都便宜。
0: 对，这个半价的价格，我告诉大家伙，就是美国的出厂的价格，中间没有加一毛钱的利润，这就是出厂的价格。
1: 你们是怎么拿到这么便宜的出厂价格呢？是内部渠道吗？
0: 可以说有内部渠道，但是更主要的是一个互赢互利的一个关系。
1: 哦，
0: 你知道什么叫互赢互利吗？
1: 我明白了。
0: 嗯，
1: 您说这个科研团队有实力在。
0: 对，对，因为什么呢？因为国外的很多的一些制药企业，它最核心的就是自主创新。而自主创新的很多的科研团队，很多人都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背后的团队。
1: 太厉害了。
0: 然后呢，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它是全球的一个平台，很多制药企业它的一些产品需要什么呢？在一些全世界都熟知的平台进行打广告。
1: 嗯，
0: 它打广告的话，你想过没有，虽然说它给我们的价格是出厂的价格，但是它的广告效益可要远远高于它的经济价值。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这回我明白了，为什么只有我们才能够做到这个价格。
0: 所以说嘛，你看这就是一个互赢互利互惠的一个过程。我们目的是什么呢？让咱们所有的中老年朋友能拿到一个出厂的价格，是吧？咱们普通老百姓都能用得起的价格。而一些企业一些厂家，他看重的是我们背后的广告的效益啊，这就是你看很多人打电话说，哎呦，梁老师，就是现在电台电视也有很多的一些养生保健的节目吧，说哎呦，他们那些产品啊，哎呦，为什么死贵死贵的？我说当然了，因为和我们不一样啊，我们是不止这个挣钱的呀，因为我们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呀，
1: 是
0: 吧？我们也看不上这点小钱说实话。但是有一些的节目它是靠这个为生的，它中间必须得加利润的，人吃马喂的不都是钱吗？是吧？包括有很多的节目都是自己来制作的节目，而我们的节目，我说实话，有很多的省会级的城市，他是要花钱买我们的节目的。就像你拍了一部电视剧，如果这个电视剧特别好的话，哎，每个省的卫视啊、电视台啊，他要给你钱来买你这个节目的。明白了吧？
1: 就是说咱们的这份收益，我们不靠这个中间商赚这个差价。
0: 当然了，我们跟各个电台电视台的合作，
1: 嗯，
0: 也更多的都是公益。

0: 性的，虽然他们想花钱来买，就这点小钱，说实话，对于我们这300多人的科研团队来讲，也都是毛毛雨。那我们也是更多的为普惠广大的一些普通的老百姓啊，因为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背后的300多人的团队，我说实话，不是说我们有多大多高的格局，我觉得一个人的格局取决于什么呢？他自身的水平，包括他的经济实力。当你有一定经济实力的时候，你的格局自然而然就上来了。这个我可不是说在这儿唱高调啊，咱们比如说就是一些优秀的一些企业家，他凭什么能做一些公益啊和福利的一些工作？他必须他自己得有这份收益啊，没这个收益的话，他拿什么去做公益呢？
1: 自己都活不了，
0: 是不是？所以说，只有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才敢做这种事儿，零距离、零差价的事儿，出厂的价格让咱普通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
1: 哎呦，梁老师，说到这儿，我忽然想起来，就前两天嘛，不是有听众给我们打电话，就说呢，之前您在给我们大家推荐这个的时候，他没买着，就说这次有机会了，得抓紧时间多囤点儿，怪不得是因为这是咱们的福利产品
0: 啊。你看什么叫零距离？零距离就是我们有很多的好产品，咱们普通老百姓不知道，对吧？
1: 是。
0: 你看，比如说，咱就提到这个番茄红素。番茄红素可能大家伙就认为是咱们楼下药房卖的那个番茄红素呢，
1: 其实不然，
0: 对吧？番茄红素确实是我们男同志前列腺，包括我们的肾脏，女同志的卵巢，女同志的子宫最有利的，而是最直接的一个营养素，这个是没问题的，教科书上都写的明明白白的。所以说很多人认为那番茄红素是不是就是我们药房卖的这个普通的番茄红素，它是一样的东西啊。但是我们为什么叫零距离？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节目的这个讲解，大家伙现在是不是知道了原来同样是番茄红素，它里面的品种、它的种类是完全不一样的，
1: 这差别到底有多大，终于是明白了。
0: 咱们才知道原来在番茄红素里头还有一个叫多氢番茄红素的，而且大家伙现在也知道了，之所以它能够调理我们男同志前列腺的问题、女同志卵巢的问题，只有多氢番茄红素才能够起到这个作用。如果我不讲的话，大家伙可能都不明白，都蒙在鼓里。
1: 对，
0: 这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零距离，让大家伙知道这些真正的我们科学的知识。什么叫零差价？就是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嘛。
1: 大家能真正得到实惠，
0: 出厂多少钱咱们就多少钱，是不是？大家伙每个人都能用得上，这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成立的宗旨，而且这也是我们一直不变的宗旨。
1: 哎呀，感觉我们所有的中老年朋友们哈，要听到我们梁老师每天跟我们大家普及这么多的知识，哎，感觉真的是对自己健康特别好的一件事儿。您就说这个前列腺，对于我们男性朋友特别重要，
0: 对啊，
1: 卵巢对于我们女性朋友重要，
0: 一
1: 旦说这两个位置出现任何一点问题，是第一时间要去医院赶紧检查，看看出了什么事儿。但是呢，一旦去医院检查，就不少花呀。
0: 首先啊，就是可心，我要纠正你一个问题
1: 啊。
0: 本身男同志的前列腺的问题，和女同志的卵巢萎缩的问题，子宫萎缩的问题，还有这个老年性的女同志的阴道炎的问题，记住了，它根本就不是病。
1: 它不是病是什么呀？
0: 它是我们人体自然老化的一个过程，明白了吧？
1: 属于是老化了。
0: 对，这叫退行性病变。如果说你把这种退行性病变，我们正常老化导致的这种情况，你当成病去治的话，你就是南辕北辙。
1: 可是梁老师，现在很多的朋友他都是去医院来看自己这个问题的呀。
0: 那你这个问题不就来了吗？我就问问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男同志前列腺的问题，女同志，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这个老年性阴道炎的问题，有一个算一个，你治好过没有？他根本就没治好过，因为他本身不是病，你怎么去治啊？没办法治。那有人说梁老师，我确实上医院也做过这个手术，这个叫射频消融术，女同志啊也开了一大把一大把的什么什么洗液呀、凝胶啊，你用这些方法都是救急而已，缓解症状而已，哪个是从根本上治疗了？没有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刚才讲了， 男性的前列腺的问题，女性的卵巢、子宫，包括老年性阴道炎，它是什么？它是一种随着年龄增长退行性病变的一个自然老化的过程，而不是病。那你要是治的话，没个治好。
1: 哦，就是说我们得从根儿上去解决这个问题。
0: 对
1: 啊，去医院的话只是缓解症状了。
0: 所以说对于很多的老年性退行性病变，我为什么没有给大家伙开药？因为你用药是根本解决不了病根儿的。为什么我提到了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这个多氢番茄红素呢？因为这种多氢番茄红素在你日常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能够延缓我们人体的衰老，尤其是针对我们男同志的前列腺和女同志的卵巢，它是起到一个什么呢？延缓的作用。这才是真正解决前列腺的问题、卵巢的问题，包括老年性阴道炎最主要的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在节目当中一直提到的一个理念，叫什么？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
1: 梁老师，我觉得您真的是医者仁心，因为听您说哈，我想到现在很多老年人，你看一去医院之后，他不仅要排大长队，
0: 嗯，
1: 还要花很多很多的钱，
0: 嗯，
1: 可能一不小心因为看不上病，
0: 嗯，
1: 可能会遇到一些骗子，
0: 对，
1: 然后导致他花了更多的钱，最后没治好，因为他不是病嘛。
0: 钱啊是小事儿，因为钱是人挣的，我们钱没了可以挣回来，最主要的是怕什么？你钱花了，把你的这个所谓的疾病，你没有找到病根儿，结果呢，南辕北辙，耽误了你的病情。你比如说啊，这两天就是不提到番茄红素的问题了嘛，是吧？我就不想多讲了，因为男同志前列腺的问题不用多说，大家伙都知道这个番茄红素是多么的重要，这个我就不多说了。
1: 嗯，
0: 因为这两天有一些女同志给我们打电话，
1: 她怎么说了？
0: 说梁老师，我这个番茄红素，我们女同志能不能用？所以说今天我想说说这个事儿。我告诉大家伙啊，女同志更应该用这个番茄红素，因为番茄红素，我刚才讲了，男同志的前列腺，女同志的卵巢，最直接的营养物质就是番茄红素，而且番茄红素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是什么呢？你每天补充一些番茄红素，在我们身体当中，它能够起到一个极大的抗氧化的作用。
1: 抗氧化？
0: 对，抗氧化。实际上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你是不是得喘气儿？
1: 对呀。
0: 你是不是要呼吸？
1: 嗯，
0: 呼吸的是什么？
1: 是氧气吗？
0: 氧气，氧气支撑了我们的生命，但是这个氧气它也是一个氧化的作用，也是导致我们人体衰老的一个根本原因。
1: 嗯，
0: 就像你暴露在外面的水管子时间长了它就生锈了，谁让它生锈的？
1: 氧气。
0: 对喽。
1: 嗯，
0: 氧气是什么？它是一个双刃剑，既维持了我们人体的生命活动，它又导致了我们人体的衰老。
1: 嗯，
0: 所以说抗氧化是我们所有中老年朋友一定要针对的一个问题。
1: 抗氧化，
0: 比如说女同志卵巢的萎缩，如果一个女同志的卵巢一出现萎缩了的话，随之而来的很多女性同志的疾病都会找上门来。因为卵巢是我们女同志的一个生命线呢，是最根本的。但是你这个卵巢为什么会萎缩？就是我们人体当中的氧自由基侵蚀我们的卵巢之后导致它的萎缩，而番茄红素的补充能够有效的延缓外界的氧自由基对我们这个卵巢的冲击。你比如说刚才提到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这个女同志面临的一个问题叫老年性阴道炎，听过吧？
1: 啊，听过。
0: 老年性阴道炎，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一个算一个，你哪个治好了？
1: 老师，我有一个疑问，你看老年性阴道炎它是什么引起的？是因为卵巢老化吗？
0: 如果说究其根本原因的话，就是外界的病毒和细菌
1: 侵入吗？
0: 啊，对呀，反复的感染你的这个女同志的阴道，然后叫老年性阴道炎。
1: 那它是因为什么免疫力低造成的吗？
0: 哎，说到点儿上了。记住，如果是年轻的女性的话，比如说出现了这个阴道炎的话，比如说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的一些洗液，或者是什么呢，一些栓剂，
1: 嗯，
0: 你上了之后就消炎呗，把病毒细菌杀死了，
1: 嗯，
0: 你就会恢复这个正常的身体的状况吧。老年性阴道炎为什么你反反复复的治疗你都治不好？ 因为在女同志的这个阴道啊，它是一种微酸的。

0: 这种酸性环境本身就是抵御外界的病毒和细菌的侵染的。那你随着年龄的增长，当你卵巢开始出现萎缩了的话，你的阴道的酸性环境没有了，变成中性的了，甚至变成碱性的了。这个时候，病毒和细菌它会反复的感染这个位置。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女同志就是洗液也没少用，是吧？凝胶也没少用，抗生素也没少打，治完了以后好那么两三天，结果又反复发作了，反复的瘙痒，反复的异味。为什么？就是因为你这个微环境已经改变了，病毒细菌，我们呼吸的空气当中到处都是，你想把它彻底清除掉，门都没有，
1: 不好整。
0: 那怎么办？
1: 不好吃。
0: 番茄红素能够有效的延缓我们女同志卵巢的衰老。卵巢不衰老了，或者延缓它的衰老了，甚至有的人用好了，我在临床见到很多啊，就是他卵巢的衰老结果逆转了，年轻了，甚至啊，就是本身刚刚这个绝经那么一两年，哎，用上以后恢复月经的这个周期了，这个我们在临床上都能见到这样的情况。那这个时候我们阴道的这个微酸的环境是不是慢慢就重建起来了？
1: 对呀，因为卵巢健康了嘛。
0: 所以说你这个微酸的环境一旦成立的话，你还用什么洗液吗？还用什么酸子吗？还用什么什么凝胶吗？细菌病毒根本就进不来了，
1: 自然而然就好了。
0: 对，所以说女同志该不该用这个番茄红素？太应该了。
1: 哎呦，我想起来一句话，就我妈从小就告诉我，
0: 说
1: 女孩子身体想要健康，就得养好卵巢。
0: 对呀，
1: 说卵巢好了，气色才好。
0: 同样嘛，我们男同志要想有个好身体，还用说吗？一个是前列腺，一个是肾，对吧？这两个养好了，你就生龙活虎。
1: 对，
0: 这就叫什么呢？年轻态。所以说，番茄红素是一个非常好的物质。但是有一点很重要，你得会挑选，唯独能够起到作用的就是多氢结构的这种番茄红素，它能起作用。
1: 它能够穿透就是那个筋膜，
0: 对
1: 吧？
0: 所以说你看这两天咱俩做节目你没白做，你起码记住了它能穿透筋膜。
1: 对对，
0: 记住了，很简单，选什么样的番茄红素，
1: 穿透性强的
0: 对女同志和男同志有作用的番茄红素一定要具备三点作用。哪三点作用啊？记好了，一进、二消、三恢复。
1: 一进是进去那个进，
0: 哎，对，
1: 消是消除吗？
0: 对，消炎、消肿、
1: 消肿，然后三恢复。
0: 你看看，
1: 恢
0: 复什么？
1: 是我们身体的细胞。
0: 对，恢复我们自身的细胞的这个正常的功能。所以说，多氢番茄红素就具备了这三点。一进是什么？我说了，它为什么叫做多氢键？就这番茄红素它像一个火箭一样，它底下呀有6到8个氢键，这6到8个氢键呢，它是一种螺旋的一种结构，它就像一个螺旋桨推动器一样，可以推动的这个番茄红素快速的钻进我们前列腺外面的这个浆膜。这个浆膜有多厚？昨天我讲了，像什么一样？
1: 像那个牛板筋一样。
0: 哎，对，像牛板筋一样。你想一想，针都扎不进去啊。你其他的一些所谓的抗生素啊，这个你再好的头孢，你头孢7代8代它也进不去，有什么用啊？
1: 真是没用，
0: 对对，
1: 首先必须得进去。
0: 所以说第一个作用叫一进。
1: 二
0: 消，什么叫二消？
1: 消炎
0: 之后它要快速的杀灭那些病毒和细菌的作用，就是我们说的消炎消肿的作用。那这个多氢番茄红素由于这种螺旋桨的结构，它能快速的进去，进去之后我昨天讲了，它的消炎消肿的作用相当于我们口服的头孢的效果。
1: 但是它好啊，它虽然有消炎药的这个作用，但是它天然啊。
0: 对啊，
1: 它没有像头孢的副作用什么的。
0: 它本身就是一种我们前列腺的能量的粮食啊。它不像头孢，它是化学物质啊。
1: 对对对，
0: 它是外来的物质、啊、
1: 对对对对对，
0: 这叫二消。三恢复是什么？这个很多人都不关注这一点，其实这一点才是最主要的，就是恢复我们前列腺自主的功能。当我们前列腺自主功能恢复了，前列腺液的分泌会慢慢的恢复正常。我昨天讲了，我们男同志自身分泌这个前列腺液本身就有抗菌消炎的作用。你为什么反复的感染？就是我们岁数大了，前列腺液的分泌的能力越来越弱了，它自身的抗菌抗病毒的能力没有了，你的病毒它会反复的这个感染你。
1: 对，
0: 所以说你恢复了自身的前列腺的这种能力。

0: 力，是不是等于说你自身的这种防御能力就大大的增强了？
1: 嗯，
0: 你还会被感染吗？就不会，
1: 不会，他也不会说有什么自己就增生了呀，又肥大了呀，
0: 对呀，
1: 这些问题就都没了。
0: 那同样一个道理嘛。然后，女同志呢？女同志，当我们番茄红素补充好了之后，你的卵巢的营养足够了的话，我们卵巢的这种恢复能力加强了之后，它是不是等于说恢复我们自主的功能了？
1: 对，
0: 就可以重建我们整个生殖器官这一系列的一个系统当中的所有的保护层。就简单来讲，就女性的阴道这一块，它里面这个酸性环境是不是就重建了？
1: 没错。
0: 重建了之后，它还会有外界的病毒和细菌感染吗？
1: 嗯，我们自己就有抵抗能力
0: 就
1: 了。
0: 不用了嘛，我们人体本身就有很好的抗生素，很好的消炎药，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番茄红素很多人最不在乎的第三点，其实是我们医务工作者最看重的第三点，就是重建修复。
1: 重建修复，
0: 对，就是一进二消三修复，这就是我们说的多清番茄红素，美国原装进口的，它最主要的特点。这也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为什么给大家伙推荐这款番茄红素。
1: 是，
0: 市面上不是有的是番茄红素吗？我说实话，市面上的番茄红素，如果我们要好好挑一挑的话，就挑一些不起眼的一些小厂家，你都找不到这个生产地址的小厂家，可能这价格比咱们这个价格还会再更便宜，
1: 但是不一样。
0: 但是有没有作用啊？
1: 对，咱们这个产品还是非常权威的。
0: 记住了，
1: 嗯，
0: 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都比较省，节省，对吧？节约节省。
1: 对对，
0: 我特别赞同这句话，而且这也是我们中国人的优良传统。但是你得会省到地方，记住了啊！对于我们健康的产品，如果没作用，一块钱都贵，对不对？
1: 一块钱都不应该花，
0: 对，
1: 吃了白吃。
0: 对，一块钱它都是贵的。如果说它有作用，1000块钱、10000块钱那都便宜。为什么呢？因为你是花钱买来的健康。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我觉得大家伙这个思维啊，一定要转变一下。
1: 就是，你看平时咱们男同志是吧，喜欢抽点烟啊，喝点酒
0: 啊，
1: 在上面都可舍得花钱了。
0: 你说花那个钱有什么用？
1: 是，
0: 对身体还有伤害，是不是？
1: 咱投资自己健康多好的事儿。
0: 所以说，这个健康的价格咱们是没法算的。其实这一点啊，我觉得应该咱们学学外国人。
1: 他们是怎么样一个理念？
0: 因为我可能是之前我一直在国外生活，因为我在国外工作嘛。最近这3-5年我才回国啊，可以说这个最近这10年到20年当中，我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国外生活的。我看到了国外的一些糟粕，但是也看到了国外的一些精华，比如说生活习惯。
1: 生活习惯，
0: 你比如说啊，同样是中老年人，就是50岁以上的人群，你知道国外的中老年朋友，他也有一些攀比心呢，就像我们中国的这个老头老太太一样，他也有攀比心，但是他比的，你知道，比的是不同的东西。
1: 他们比的是什么呀？
0: 比的是生活质量。
1: 生活质量。
0: 对，生活质量可能咱们理解的不同啊，咱们中国人可能比的，
1: 我吃的，
0: 哎，吃的，
1: 我穿的，
0: 对，穿的都是名牌，
1: 对，
0: 吃的都是这个山珍海味，
1: 嗯，
0: 哎，也不管消化不消化，反正就是哪个贵啊，就比这些东西。
1: 对，
0: 然后住房子，
1: 房子车子，
0: 哎呦，我这个房子好啊，我这房子贵呀、啊、我这房子3万块钱一平，他住的是10000块钱一平，我比他高级。然后比装修，是吧？屋里的富丽堂皇的，比装修，然后比豪车，
1: 这比的大概是不是都是钱方面、经济方面的，是吧？
0: 这是最大的问题。
1: 嗯，
0: 国外的中老年朋友，他在年轻的时候也会比较这些，但是一过50岁之后，这些东西就完全不比了。
1: 不比了，那他们比的是什么呢？
0: 比谁家的健康更加的重视。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啊，往往我到一些这个国外的朋友家里做客的时候，我知道他们家非常有钱。所以说你到他们家了之后，你会发现他住的房子都是非常普通的，跟普通老百姓的房子是一样的，开的车甚至都没有普通老百姓的家开的车好。但是我一到他们家了以后，首先你看这个家人的什么呢？厨房。
1: 厨房吗？
0: 看厨房。
1: 厨房，看厨房的什么菜吗？还是
0: 不是
1: 装修？
0: 不是，外国人家的这个厨房都是西厨，
1: 嗯，
0: 它都有一个大的岛台，中央岛台。
1: 嗯，
0: 你看这个家人啊，过日子过得好不好？
1: 嗯，
0: 他有没有社会地位？
1: 嗯，
0: 或者这家人，咱就说白点，有没有权，有没有势？
1: 看什么？
0: 你看他岛台上摆的所有的

0: 营养品、营养素。
1: 哎呀，他们看这个呀。
0: 对，他会很自豪的把自己家的营养品、营养素都摆在这个岛台上。
1: 嗯，
0: 甚至有很多别的国家的产品，你买不着，我能买着，我就比你高一等。他们比的是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讲，是不是对健康的重视？
1: 是，这太高级了。
0: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中国人呢，这个生活习惯，这个对身体的重视程度，真的需要从这个角度来讲，是学习一下人外国人。
1: 这个意识，我们确实是太需要去提升了。
0: 我说实话啊，这个当然了，我们中国人现在经济是没问题了，
1: 对，
0: 飞速发展，
1: 嗯，
0: 但是我们的理念可能需要一个过程。
1: 嗯，
0: 你知道吗？可心，早在20年前。你知道看一个人家里头过日子，你知道看什么吗？
1: 20年前、啊，
0: 20年前你还小呢吧？
1: 我太小，那时候应该有冰箱、洗衣机、彩电这个什么、
0: 啊、对
1: 几大件儿，是吧？
0: 对对对对对。但是你知道吗？在农村啊，就到一户人家里，
1: 嗯、
0: 这家人过日子过得好与不好，你知道看什么吗？
1: 看什么？
0: 看院子里这个柴火垛子
1: 啊。这有什么关系呢？
0: 你看这家人柴火垛子如果码的特别齐的话，说明这家的女主人和这个男主人特别会过日子。如果你进这个院子里看这个柴火垛子都是东倒西歪的，那完了，这家日子过得不好。你看，这是比这个20年前
1: 这么看。
0: 哎，现在比什么？哎呦，你车是多少钱的？
1: 对，房子，
0: 房子是多少钱的？你子女是不是什么好工作？那我相信，再过个10年8年的时候，我们中国人也会走向国外的这种对健康的极其重视的一个程度。就比的是什么、
1: 嗯、
0: 我能够用到什么样的健康的产品。
1: 哎呦，您说到这儿其实我挺有感慨的，因为我们家里有老人嘛、
0: 嗯、是啊，
1: 你看咱们后辈，其实我觉得我们年轻人比的就是谁家的老人最长寿。
0: 哎，真是这样啊。你所以说你看现在老人也是，现在很多人都说，给我打电话就说，哎呀，梁老师，我可羡慕我家邻居老王头了
1: 啊，
0: 因为他年纪还比我大2岁
1: 啊，
0: 结果人家天天出去能跑能跳的，然后还天天出去旅游，那日子过得可潇洒了、
1: 嗯、
0: 而我比他小2岁，我现在病病歪歪的在家待着，我真羡慕他呀。
1: 这人家这生活质量他看了确实得眼馋。
0: 所以说慢慢的，我相信我们中国人的这个思维方式，
1: 嗯，
0: 他会转变过来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说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我们不但要身体健康，更要心理健康。而这个心理健康表现在哪儿？就是我们正常的一种理念，一种生活方式。当然这个有点说多了啊，还是回过头来，美国原装进口的多氢键的这个番茄红素，你在目前吧，在中国来讲，不是国家级的一些大型的三甲医院，你基本上看不见这种分子式的番茄红素。
1: 嗯，
0: 所以说跟咱们这个市面上的番茄红素，它的调理的效果是截然不同的，因为它具有什么一进二消
1: 三
0: 修
1: 复，
0: 是吧？它具有这个三大的功效，如果不具备这三点的话，吃了等于白吃，是吧？
1: 嗯，确实哈，要说这么好的产品，而且能够在国内还有这么低的价格，
0: 对啊，
1: 纯属就捡漏了。也只有咱们健康全球购才能够做得到。
0: 哎，这一点我跟你说，我还真就不谦虚。就这个价格，
1: 确实
0: 你记住了，你找代购的、嗯，包括你说美国不也有这个黑五、
1: 啊、
0: 黑五的时期嘛，是吧？
1: 嗯，也能买着。其实
0: 对，就像我们说的，中国的有双十一，是吧？购物节，
1: 嗯，
0: 你尽管在美国这种购物节的时候，也得800-900块钱人民币一瓶，也没有咱们今天这个价格这么低，是吧？这一点我非常自豪的可以向大家伙肯定。而且刚才可心我跟你说的，就是我们要想有效果的话，对于番茄红素来讲，要一进二消三修复嘛，是吧？这个不是咱们说的，说梁老师你是不是老马卖瓜自卖自夸呀，是吧？你说有这三个功能它就有三个功能啊，真不是我说的。
1: 但是怎么回事？
0: 多氢番茄红素，记住了，在美国属于处方的产品。
1: 嗯，
0: 你看它的产品说明书，包括它的广告批文，包括它的药品批文，这都要正规的，要有世界卫生组织、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欧盟的认证，这都在你的这个药瓶上。上面这个说明书上、
1: 咱都能看着吗？
0: 一定要明确标注，
1: 全都有哈。
0: 所以说有这些世界级的这些这个世卫组织的这种认证的话，它才说明

0: 它真正的具有一进二消三修复的功效。如果其中有一个都不达标的话，它不会给你认证的。这就是权威机构嘛。为什么说我说就咱们买东西也好，为什么要有质量合格标准呢？咱们在中国，比如说你到饭店里吃饭，看看这个饭店有没有这个卫生许可证，对不对？有许可证才说明这个饭店它是合格的，他们家的这个饭和菜它是达标的。所以说我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出的每一项产品，包括今天提到的多清番茄红素，大家伙不要听我说，你真得到了之后，你看这个药瓶上有没有我说的世界卫生组织、美国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是吧？就是 FDA 嘛，还有这个欧盟的医药这个卫生组织的认证叫 NSF， 这些是不是我说的在整个药瓶上都有明确的标注，它后面都有它的批文批号的。
1: 嗯，这个东西咱们自己拿到之后都是能够看得到的。
0: 对呀，这个就做不了假的，是不是？说白了，对我说的话咱们也做一个证实，是不是？我希望大家伙能够去擦亮眼睛，找到好的产品，然后去自己做一个验证，这是我希望大家伙这个以后在选择任何一款产品的时候应该做的事儿。
1: 没错，而且这一次呢机会也特别特别难得，就像咱们很多老朋友说上一次错过之后啊，这么长时间才又赶上，那就一个办法，想要的朋友您赶快拨打电话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1: 以最快的速度来报名，这报名越早啊就越安心了。
0: 其实提到咱们这个就是全球购的一些产品呢、
1: 嗯、
0: 为什么我觉得可惜你说的对啊，就是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早点下手。因为什么呢？因为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记住了，全球购所有的每一款产品都是供不应求的。如果您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的老听众老朋友的话，你应该知道，
1: 对，
0: 是吧？你电话打得晚了它就没有了，
1: 你再等就好几年吧。
0: 对呀、啊，
1: 嗯，
0: 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很多都是海外进口的一些产品，
1: 嗯，
0: 它这个数量一定是有限的，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咱就说这个多清番茄红素，这一点吧，我们打的确实一个擦边球，你知道吗？可惜，
1: 嗯，怎么说？这是我能问的吗？
0: 对，可以啊。因为我刚才讲了，在美国当地市场的价格是多少？
1: 是1000多块钱。
0: 咱们的售价是多少？
1: 咱们才卖598呀，
0: 都是人民币，对吧？
1: 就是
0: 差了将近一倍的价格。
1: 嗯，
0: 那么实际上我们真是打了一个擦边球。这个擦边球是怎么回事呢？
1: 啊，
0: 因为本身来讲，从美国的食药监局包括市场管理局来讲，是不允许我们这么大范围的大幅度的降价的。
1: 梁老师，我想问您一句，您这样降价被知道，
0: 严格意义上讲是完全不允许的。为什么呢？
1: 对啊，
0: 因为你这种做法等于就是扰乱了市场的秩序。
1: 嗯，就是您这样别人还怎么卖了？
0: 对啊，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说打擦边球呢？就是毕竟我们一年也就那么一回，或者是两年才那么一回，
1: 这我明白了。
0: 然后呢也就那么一两天两三天的时间，
1: 嗯，
0: 是不是？本身我们数量就不多，
1: 嗯，
0: 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赶紧去淘也好，或者是报名也好。
1: 嗯，
0: 我这个丑话说在前头，如果说咱们这个价格真要是被美国的市场管理局包括食药监局知道了的话，
1: 嗯，
0: 可能给我打一个电话，我马上就得恢复我的价格。
1: 哎，
0: 没办法，因为我本身我们就理亏。我说实话，我们是做错事儿了，而且这次活动能够有几天，我真不敢保证，是吧？没了就是没了。很多时候你看有些活动我们定的是5天，结果第4天就没了，有的时候定3天的活动第2天就没了，有的时候可能半天就没了。
1: 嗯，太抢手了。
0: 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唯一的公平是什么？谁先打电话谁就先得着，这是我们唯一的公平的一个方法。没办法，
1: 没错，健康全球购的平台我们呢是源头直采啊，零距离零差价来保证成品价供应的。其实呢现在线上啊已经有很多的朋友在等着报名了，那咱们下面的时间准备接听电话。
3: 年纪大了，睡前尽量不喝水，但晚上还是一次次起夜，厕所跑得勤不说，有时候啊还排得少，甚至尿不出，憋得特别难受。吃点辣，喝点酒，前列腺就犯病，坐一会儿阴囊就潮湿，下半身酸疼的难受，吃多少药用多少偏方还是不管用，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4: 临床调查显示，老年男性金三角区域的诸多症状，80%都是前列腺引起的，但往往百人发病，就诊不足一人，百人就诊中常规治疗康复率不足一成，难以言表，久之加重，成了每位男性心底挥之不去的阴影。
3: 现在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帮你网罗世界范围内的健康好物，打通特殊渠道，将欧美医院诊所当作处方治疗级别的番茄红素带给大家，专门为广大患者解决前列之痛。
4: 美国原装原瓶进口，品质质量世界领先。
3: 成分上取自以色列国宝级多氢番茄红素原料，
4: 含量上美丽就含有15毫克作用成分，为同类产品含量的上限。
3: 出身上美国十大制药企业生产，每一粒均符合 FDA、GMP、欧洲 NSF 最高标准。
4: 每一项作用均出自真实临床验证，起到强穿透、快消炎、长修复的作用。每天一粒抗炎灭菌，堪比注射一个月头孢菌素，灼痛、酸痛、酸胀感明显减轻。每天一粒，增生肿胀症状肉眼可见消退，尿频尿急、尿不出、猪流等症状显著改善。
3: 长期坚持服用，每月可恢复5%前列功能，坚持1年以上，顽疾隐患基本消除，让所有男人挺起胸膛，直起腰杆。
4: 在今天，纯正美国原装原瓶番茄红素在每一瓶1289元，两个月用量，全球购直接源头拿货，只需598。
3: 真正的实现零距离、零差价，数量有限，报名从速。特别提醒：因美国原装进口番茄红素具有超强抗氧化性，针对女性同志的卵巢早衰、高血脂、高胆固醇、身体激素的调控也有显著作用。
1: 好的，欢迎回来。纯正美国原瓶原装进口多氢番茄红素，每粒含多氢番茄红素为顶格剂量15毫克，与常规治疗前列腺疾病药物相比，多氢成分渗透穿透性更强，可起到快速消炎消肿的功效，真正实现了从根源解决男性前列腺疾病的目的。长期坚持1年以上，可针对调理老年男性尿频尿急尿不出、腰酸乏力、前列腺炎增生、阴囊潮湿、尿道灼痛等问题。如果说您也有这样的困扰，那么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国外售价1289元一瓶，健康全球购福利价每瓶仅需598元。足足2个月的用量，肉眼可见的实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购电话是
2: 400-851-6029，400-851-6029。
1: 好了，接下来迎接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杨老师。
0: 哎，
5: 你好。
0: 你好，哎。
5: 你说我要报名参加那番茄红素的那个活动。
0: 啊，也想参加活动，但是别着急，先把你的情况跟我说一说啊。
5: 哎呀，我这个病啊，哎呀，又遭罪是又难受，又不好意思说。
0: 没啥不好意思的啊，就跟我直说就行，好不啊？
5: 啊啊，行。我有吧，尿道炎，还有阴道吧也有炎症。
0: 哦，这没啥不好意思的，我跟你讲啊，我在临床上见到10个50岁以上的女同志，有8个都有这样的问题。不，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啊。
5: 啊，你说吧，平时吧是真遭罪呀。
0: 嗯，
5: 关键是啥呢？这尿这里尿啊，这一尿尿吧哈，哎呀，就疼啊，
0: 撕
5: 裂肺这么疼，我还痒呢。
0: 啊，
5: 你说的你痒，你说的就感觉啥呢？这心吧抓心抓肺的似的。
0: 啊，
5: 是吧？你说挠吧，咱这么说哈，真没法挠，梁老师。
0: 对呀，那个位置咱也挠不了啊，是吧？嗯。
5: 它底下还红还肿呢。
0: 嗯，
5: 反正是吧，我平时吧就吃那个阿莫西林
0: 啊、
5: 头孢那个甲硝唑
0: 啊，
5: 这家里的这些药都不断，
0: 嗯，
5: 还一直吃着呢。
0: 嗯，
5: 你说吧，开始吃吧，你别说。

0: 管事儿，还管点事儿
1: 啊。
0: 他说后来吧，不管事儿了，往我上医院吧，就打那消炎针啊。
1: 打消炎针，嗯、
0: 消炎针吧，这医院也怪，他就吧给打一周的，完了就可以停药。
1: 嗯，
0: 但是吧，你说吧，这事儿吧一停吧，完了，这下边吧
1: 又
0: 不好使了。
1: 你还又犯病了，嗯，
0: 又犯病了，那小便的部位啊，真是的，红肿啊。这红肿不要紧呢，你坐着都不行啊。
1: 嗯嗯，
0: 你走道吧，就脚的吧也不行。
1: 嗯，
0: 啊，都是这么疼啊难受。你说，哎呀，
1: 嗯、
0: 这人呐，真是的，我跟我上我都坏了，梁老师。
1: 我理解。
0: 你说这啥病都得呢、
1: 嗯？
0: 你说呢？
1: 嗯，
0: 你说我这毛病吧，一直吧就没治好。
1: 嗯，
0: 后来吧，这不听你的节目嘛哈。
1: 嗯，
0: 我才知道，原因吧哈是没治对。
1: 哎。听明白了是吧？好，
0: 嗯，啊，你看打那消炎针吧，只是暂时的缓解哈、啊。
1: 哎，对喽。
0: 所以吧，我听您说啊，美国的这个番茄红素挺好的。
1: 嗯。
0: 哎呀，我心里就急了，急的不行了，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哈、啊。
1: 想试试。
0: 因为啥呢？我也想用试试。
1: 嗯。
0: 我得跟你讲讲，看行不行啊，可不可以啊？
1: 我跟你说啊，就是一提到番茄红素的事儿啊，就大家伙先想到的就是男同志的问题。是不是啊？因为这个比较直接嘛、
0: 嗯，
1: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啊，女同志的这个隐私的问题，实际上也得靠这个番茄红素来调理。你知道为什么吗？就刚才你说的这个尿道炎和阴道炎的问题啊，这个你不用担心。50岁以上的女同志，有10个里头，至少有8个都有类似的问题，只是轻重不同而已。你记住了啊。女同志的这个尿道炎和阴道炎为什么反反复复它治疗不好呢？是吧？你看咱们现在临床上有这么多的抗生素，有这么多的消炎针，它都可以解决炎症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就治不好呢？是吧？我告诉你最大的问题啊，你没治到根儿上。就像你说的口服的抗生素，我跟你说效果肯定不明显。为什么啊？因为我们这个位置很特殊，在我们这个私密三角区这个位置，然后我们口服的抗生素呢，随着血液循环呢，它是有半衰期的，到你这个位置了，其实药性都没有多少了。一般来讲，要想效果明显点的，一个是消炎针，再有一个就是洗液，还有什么呢？还有栓剂，直接上药，这个患处直接上这个凝胶类的栓剂。这个我告诉你，这些方法都是针对你炎症的。但你想过没有，为什么我们年轻那会儿他炎症没有，而岁数大了之后炎症反复出现呢？药用上了就好，一停了他就又发作了。你记住啊，女同志的她本身是呈这个酸性环境的，这个酸性环境是我们自然的这种屏障，这个屏障是防止外界的病毒和细菌侵染的。而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女同志这个私密区的这个酸性环境，你看吧，一检测都变成中性的或者变成碱性的了，说明什么？说明你这个天然的屏障随着年龄的老化一点一点的就没有了。没有了的话，你想一想外界的病毒和细菌哪儿没有啊？对不
0: 对？
1: 稍微有一点它就大量的滋生，滋生你就用抗生素，用抗生素的话它反而还会破坏我们这个天然的屏障，你越用你越严重，越用越严重，然后反反复复的不用它就发作。实际上从我们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是我们本能，我们自身的防御，尤其是这种酸性环境开始改变了，导致了这个老年性阴道炎和这个尿道炎的反复发作。那怎么治呢？你要靠药的话，我刚才讲了，用药的话你缓解缓解行，但是还不能总用，总用的话它反而还会破坏我们正常的菌群的环境。你等于破坏性的治疗了。那怎么治？恢复我们的本能。实际上啊，女同志的这个私密处的这个酸性环境，它是和我们女同志的激素水平有着直接的关系的。
0: 啊，还是激素关系的。
1: 对，你激素水平如果开始大范围的下降了的话，我们自身的这个酸性环境就开始破坏了。而你这个激素水平达到一定平衡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恢复这种酸性的环境，恢复这种天然的屏障。而这个激素水平谁分泌的？女同志的卵巢，记住了啊，女同志卵巢。为啥你看岁数大的人就会出现这样问题？因为她的卵巢开始萎缩了。岁数大了，你看谁都面临这个问题嘛，对吧？
0: 对，这我。

0: 番茄红素，我告诉你为什么对女同志来讲特别重要呢？它不是给你消炎的，它也不是给你消肿的，它是什么呢？女同志用好了的话，能够让我们的卵巢延缓它衰老的速度，甚至可以逆转我们卵巢的这个老龄化，它可以让我们的卵巢细胞再次的恢复它的青春，恢复它原本的活性。那这样一来，我们的激素水平是不是就上升了，对不对？激素水平平衡了，那你这个尿道也好或者阴道也好，它的微环境它就可以改善，酸性环境酸性屏障它就恢复，那你还会有这个细菌的感染吗？它根本进不来了，对不对？
1: 对，
0: 这才是真正的解决我们老年性的女同志隐私问题的这个最关键的所在。所以说女同志来讲，我跟你说啊，就是虽然说提到番茄红素男同志比较直接，女同志更应该用，而且你卵巢的功能恢复了的话，不但你这点小问题能解决，最主要是能延缓我们女同志衰老的问题啊，是吧？卵巢是什么呀？卵巢不就我们女同志的保护伞吗？是不是？是我们这保鲜剂呀，那是。所以说很多女同志的老年性慢性疾病都是由于卵巢衰老所导致的。那你把这个番茄红素真要是用好了的话，我告诉你啊，你就什么尿道炎阴道炎这都是小问题了，最主要是它能预防你将来一些大问题的出现，听懂了吗？啊，
1: 哎呀梁老师，
0: 嗯，
1: 你说完了之后吧，我现在我就想赶紧快点的用上要不然吧哈，你也能理解哈，
0: 啊，
1: 你说吧，我天天吧我水都不敢多喝。
0: 哦，
1: 你说你要一喝水他不就撒尿吗？
0: 那就遭罪，
1: 他一撒尿他就遭罪啊，他折腾你啊老师，
0: 所以说别着急啊。我经常说啊，很多的慢性疾病老年性疾病它不是病，都是我们自身衰老所导致的，而自身衰老的这种自然的周期啊，你是靠药物调理不过来的，靠什么？靠我们生活当中平时的点点滴滴点点滴滴来延缓我们的衰老。你这样的话，你这些疾病它就不存在了，是不是？你比如说我们卵巢如果过50岁过60岁了，有的人3年2年的就已经衰老到一定程度了，没功能了，那你把这个多清番茄红素你用好了，咱们的卵巢多用个10年20年的，那你这个病它就晚发生20年30年呗，到那个时候咱都不大岁数了，还用管它干嘛呀，是不是？
1: 对，
0: 你要说把这个多清番茄红素用好了，我今年70明年能不能变成60，这个不可能，因为谁也逆转不了这个我们人类的这个生老病死的规律，但是我们能够延缓我们的状态，这就叫我们生命科学提倡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是治疗。这回听懂了吧？
1: 听懂了。
0: 好吧啊，平时用好就行。
1: 嗯，那我定上一年的量
0: 啊。
1: 哎呀，我真是吧被这个毛病吧都给我折磨怕了都。
0: 没问题没问题，现在你就不用害怕了，我一解释你都听懂了，是不是？你用药根本解决不了问题，而且呢你把这个多清番茄红素你刚开始用的时候会效果特别明显，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以前身体当中没有补充多清番茄红素，你刚开始头1个月到3个月的时候效果会非常非常明显的啊，什么红肿啊疼痛啊这些你就明显的减轻的啊。
1: 好，赶紧用。
0: 好吧，赶快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联系吧啊。好吧，
1: 嗯，好，我等我打电话去哈。
0: 好嘞，聊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再见了。
2: 好的，非常感谢梁老师的耐心讲解。纯正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的多清番茄红素是第一个印有美国国旗标志，同时呢符合国际 GMP 质量认证，符合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和欧盟 NSF 的双重认证产品，高品质啊决定好效果，加之其多清的属性，能够真正实现从根源解决男性前列腺的诸多问题，能直接从腺体内部做到抗炎灭菌，消除肿胀增生，连续周期使用1年以上，可解决前列腺炎、增生肥大、尿频尿急、排尿困难、疼痛等症。国外售价1289元一瓶，全球购福利价每瓶仅需598元，2个月用量，数量有限，机会难得，大家还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电话吧。电话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5: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在今天，纯正美国原装原瓶番茄红素在每一瓶1289元，两个月用量，全球购直接源头拿货，只需598。
1: 真正的实现零距离、零差价，数量有限，报名从速。特别提醒：因美国原装进口番茄红素具有超强抗氧化性，针对女性同志的卵巢早衰、高血脂、高胆固醇、身体激素的调控也有显著作用。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啊就到这里，咱们明天不见不散。
3: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
4: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5: 年纪大了，睡前尽量不喝水，但晚上还是一次次起夜，厕所跑得勤不说，有时候啊还排得少，甚至尿不出，憋得特别难受。吃点辣，喝点酒，前列腺就犯病，坐一会儿阴囊就潮湿，下半身酸疼的难受，吃多少药，用多少偏方还是不管用，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0: 临床调查显示，老年男性金三角区域的诸多症状，80%都是前列腺引起的，但往往百人发病，就诊不足一人，百人就诊中常规治疗康复率不足一成，难以言表，久之加重，成了每位男性心底挥之不去的阴影。
1: 现在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帮你网罗世界范围内的健康好物，打通特殊渠道，将欧美医院诊所当作处方治疗级别的番茄红素带给大家，专门为广大患者解决前列之痛。
0: 美国原装原瓶进口，品质质量世界领先。
1: 成分上取自以色列国宝级多氢番茄红素原料，独有世界最顶级品质成分。
0: 含量上，美丽就含有15毫克作用成分，为同类产品含量的上限。
1: 出身上，美国十大制药企业生产，每一粒均符合 FDA、GMP、欧洲 NSF 最高标准。
0: 每一项作用均出自真实临床验证，起到强穿透、快消炎、长修复的作用。每天一粒抗炎灭菌，堪比注射一个月头孢菌素，灼痛、酸痛、酸胀感明显减轻。每天一粒增生肿胀症状肉眼可见消退，尿频、尿急、尿不出、猪流等症状显著改善。
1: 长期坚持服用，每月可恢复5%前列功能，坚持1年以上，顽疾隐患基本消除，让所有男人挺起胸膛，直起腰杆。
0: 在今天，纯正美国原装原瓶番茄红素在每一瓶1289元，两个月用量，全球购直接源头拿货，只需598。
1: 真正的实现零距离、零差价，数量有限，报名从速。特别提醒：因美国原装进口番茄红素具有超强抗氧化性，针对女性同志的卵巢早衰、高血脂、高胆固醇、身体激素的调控也有显著作用。
2: 纯正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的多氢番茄红素是第一个印有美国国旗标志，同时呢符合国际 GMP 质量认证，符合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和欧盟 NSF 的双重认证产品，能直接从腺体内部做到抗炎灭菌，消除肿胀增生，打破以往前列腺产品无法直接进入前列腺内部的弊端。连续周期使用1年以上，

0: 学与营养医学双博士梁健梁老师，梁老师您好。
1: 可心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梁老师，要说今天哈，是一个特别好的日子
1: 好日子来了，是
0: 啊。
1: 吧？
0: 对，就说哈，咱们这个万众期待的多青番茄红素，今天是终于啊开始报名了。
1: 我觉得啊，可心你知道吗？就
0: 嗯。
1: 你说这个今天是个好日子。我觉得这个好日子，更是给咱们，尤其是上了年岁的男同志准备的一个好日子。
0: 还真是，
1: 你看，有的时候吧，因为我就是男同志嘛，我就给我们男同志打抱不平。你看，这个一年当中啊，有很多的节日，什么母亲节呀、妇女节呀、情人节呀，你看都是给你们女孩子、女同志准备的，反而给咱们男同志的节日几乎没有，就有一个父亲节，可能很多人还不过。
0: 再就过年了
1: 是不是？你过年是全国这个 同庆的日
0: 对。
1: 子，没有专属咱们男同志的节日。
0: 哎，还真是。
1: 而在这个社会当中，目前来说，虽然说咱们说这个男女平等了，但是咱不可否认，现在无论是从国家也好，或者从一个家庭也好，一般我们说顶梁柱，顶梁柱，无论从这个体力呀、这个心理呀，包括从经济方面啊，可能还是这个男同志。相对的来讲是占一个主导，
0: 确实。
1: 但是你看看我们这个付出的这么多，而没有一个专属的节日为我们准备，你说这是多遗憾的一件事儿，
0: 感觉有点亏呀，
1: 是不
0: 好
1: 是？
0: 像说，哎呀，想到了我父亲。你看我父亲在家里面是吧，一辈子勤勤劳劳的，非常辛苦，钱全放家里了，自己手里也没多少钱
1: 哎，可心，
0: 啊，
1: 你说这个非常的准确，你
0: 是
1: 记住
0: 吧？
1: 啊，这个世界上挣钱的人。和花钱的人永远不是同一个人，
0: 这钱都给老婆孩子花
1: 因
0: 了。
1: 为你想没有，你挣钱了没有时间去花钱，对吧？你所有的
0: 是，
1: 精力都放在挣钱上了，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你要想花钱，你得有精力呀，你得有时间呢。但是你看，我说的这是一个遗憾，但是反过来讲，这也是我们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这个缩影呢，我觉得它有利有弊。就是我们说的
0: 嗯。
1: 男同志，在这个社会上，他可能占了三分之二的天吧。但是呢，也正是因为我们有男同志三分之二的这个天，才撑起了我们整个的一片天，是吧？这是我们的责任。但是就像你说的，今天是个好日子，我为什么刚才说了那么多呢？我觉得今天这个好日子，更是给咱们男同志准备的一个好日子，
0: 哎，怎么说呢？
1: 因为今天咱们这个多青番茄红素。正式的跟大家伙见面了，
0: 终于是见面
1: 已
0: 了。
1: 经到货了，包括价格呀都已经定到位了。多少钱来着？我记得好像是598吧，
0: 598，这是几个月的用量？
1: 两个月的，
0: 2个月的时
1: 一
0: 间。
1: 瓶可以使用两个月啊，
0: 哦。
1: 598。当然了，这是保健的用量。如果说我们这个前列腺已经比较严重了，比如
0: 嗯。
1: 说尿频尿急，或者是这个尿不尽、尿等待。或者是有尿潴留的这种情况，你这种情况需要加量，加多少呢？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要取得联系，不要
0: 嗯。
1: 自己私自的加量，一定要专业的事儿交给我们专业的人去办，是
0: 没
1: 吧？
0: 错儿，
1: 正常来讲是598一瓶，是两个月的用量啊。
0: 嗯，
1: 而且这个价格呢，可能大家伙不知道，可心，你以前找这个亲戚朋友或者是同学什么的，这个代购过没有？
0: 我还真有朋友代购，就
1: 代
0: 是
1: 购，
0: 因为国外东西比较好嘛，
1: 啊，
0: 然后美国不是有一个，就是也像我们双十一大促那种叫黑五，
1: 啊，
0: 美
1: 黑
0: 国
1: 五
0: 黑
1: 大促，
0: 五，
1: 对对，就
0: 对
1: 像
0: 对
1: 咱们
0: 对。
1: 中国的双十一一
0: 对，
1: 样，
0: 那个时候就很便宜买东西，
1: 啊，
0: 啊，就
1: 对，
0: 您说这个价格，在美国要说进口的话，能稍微便宜点儿。
1: 在美国，因为咱们这个多青番茄红素，记住了，它是美国的临床级用药级别的产品。就是换
0: 嗯。
1: 句话说，这个产品是在美国的医院，它是通过处方才开出来的治疗级别的临床级别的一个产品。所以说，这个产品呢，在美国记住了是全国统一价格，
0: 多少
1: 同合成人民币是1289元一瓶，
0: 1000多块钱呢？
1: 1200多，哎，将
0: 1000多块钱，
1: 近1300，是
0: 但
1: 吧？
0: 是您刚才跟我们说的这价格才500多呀，一瓶儿，
1: 对，
0: 这
1: 两个月的
0: 差
1: 用量
0: 好
1: 是不是？
0: 多啊，梁老
1: 才五
0: 师。
1: 百九十八是吧？
0: 对。
1: 这个事儿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健康全球购的一些老听众朋友，大家伙应该知道， 就这个价格。

0: 格，也只有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才能够真正的做到这个价格，
1: 独一无二呗。
0: 对，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呀？
0: 健康全球购，我说了，是为咱们全世界的中老年朋友服务的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呢，我们背后有300多人的科研团队，而这300多人的科研团队呢，都分布在全世界各个国家。
1: 嗯，
0: 在各个国家呢，都是一流的顶级的科研室，包括医院，尤其是有一些皇室啊、贵族啊，我们都是就是私人的保健医。所以说，我们这个平台的背后的支撑，有这些全世界最精英的团队作为支撑。而这些人就包括我在内，可心，我可以直接的告诉你，我们这些人不是以这个平台的这些产品作为收入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而且可心，我可以告诉你，我们背后这300多人的团队啊，几乎没有一个是年薪低于百万的，没有年薪低于百万的。所以说我们是不靠这个平台的差价呀，或者是产品的差价呀去盈利的。我们健康全球购这300多人的团队，我们把健康全球这个平台当成是一个副业。
1: 我明白了，梁老师，就是说我们之所以能够拿到这个价格，是因为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0: 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宗旨是什么？零距离，零差价，给大家伙搞到全球的最好的产品。
1: 嗯，
0: 你像这次这个多晶番茄红素，比这个美国的市场的这个售价几乎是半价了，
1: 是比黑五都便宜。
0: 对，这个半价的价格，我告诉大家伙，就是美国的出厂的价格，中间没有加一毛钱的利润，这就是出厂的价格。
1: 哎，你们是怎么拿到这么便宜的出厂价格呢？是内部渠道吗？
0: 可以说有内部渠道，但是更主要的是一个互赢互利的一个关系。
1: 哦，
0: 你知道什么叫互赢互利吗？
1: 我明白了。
0: 嗯，
1: 您说这个科研团队有实力在。
0: 对，对，因为什么呢？因为国外的很多的一些制药企业，它最核心的就是自主创新。而自主创新的很多的科研团队，很多人都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背后的团队。
1: 太厉害了。
0: 然后呢，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它是全球的一个平台，很多制药企业它的一些产品需要什么呢？在一些全世界都熟知的平台进行打广告。
1: 嗯，
0: 它打广告的话，你想过没有，虽然说它给我们的价格是出厂的价格，但是它的广告效益可要远远高于它的经济价值。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这回我明白了，为什么只有我们才能够做到这个价格。
0: 所以说嘛，你看这就是一个互赢互利互惠的一个过程。我们目的是什么呢？让咱们所有的中老年朋友能拿到一个出厂的价格，是吧？
1: 嗯，
0: 咱们普通老百姓都能用得起的价格。而一些企业一些厂家，他看重的是我们背后的广告的效益啊。这就是你看很多人打电话说，哎呦，梁老师，就是现在电台电视也有很多的一些养生保健的节目吧，说哎呦，他们那些产品啊，哎呦，为什么死贵死贵的？我说当然了，因为和我们不一样啊，我们是不止这个挣钱的呀，因为我们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呀，是吧？
1: 就是，
0: 我们也看不上这点小钱说实话。但是有一些的节目它是靠这个为生的，它中间必须得加利润的。
1: 嗯，
0: 人吃马喂的不都是钱吗？是吧？
1: 嗯，
0: 包括有很多的节目都是自己来制作的节目。
1: 嗯，
0: 而我们的节目，我说实话，有很多的省会级的城市，他是要花钱买我们的节目的。就像你拍了一部电视剧，如果这个电视剧特别好的话，哎，每个省的卫视啊、电视台啊，他要给你钱来买你这个节目的。
1: 明
0: 白，明
1: 白了，
0: 明白了吧？
1: 就是说咱们的这份收益，我们不靠这个中间商赚这个差价。
0: 对，当然了，我们跟各个电台电视台的合作，
1: 嗯，
0: 也更多的都是公益性的。虽然他们想花钱来买，就这点小钱，说实话，对于我们这300多人的科研团队来讲，
1: 嗯，
0: 也都是毛毛雨。那我们也是更多的为普惠广大的一些普通的老百姓啊，
1: 嗯，
0: 因为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背后的300多人的团队，我说实话，不是说我们有多大多高的格局，我觉得一个人的格局取决于什么呢？他自身的水平，包括他的经济实力。当你有一定经济实力的时候，你的格局自然而然就上来了。这个我可不是说在这儿唱高调啊，咱们比如说就是一些优秀的一些企业家，他凭什么能做一些

0: 公益啊和福利的一些工作，
1: 嗯，
0: 他必须他自己得有这份收益啊，没这个收益的话，
1: 对，
0: 他拿什么去做公益呢？
1: 自己都活不了。
0: 是不是？所以说，只有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才敢做这种事儿，零距离、零差价的事儿，出厂的价格让咱普通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
1: 哎呦，梁子老师，说到这儿，我忽然想起来，就前两天嘛，不是有听众给我们打电话，就说呢，之前您在给我们大家推荐这个的时候，他没买着，就说这次有机会了，得抓紧时间多囤点儿，怪不得，是因为这是咱们的福利产品。
0: 啊，你看什么叫零距离？零距离就是我们有很多的好产品，
1: 嗯，
0: 咱们普通老百姓不知道，对吧？
1: 是。
0: 你看，比如说，咱就提到这个番茄红素。番茄红素可能大家伙就认为是咱们楼下药房卖的那个番茄红素呢，
1: 其实不然，
0: 对吧？番茄红素确实是我们男同志前列腺，包括我们的肾脏，
1: 嗯，
0: 女同志的卵巢，女同志的子宫最有利的，而是最直接的一个营养素，
1: 嗯，
0: 这个是没问题的，教科书上都写的明明白白的。所以说很多人认为那番茄红素是不是就是我们药房卖的这个普通的番茄红素，它是一样的东西啊。但是我们为什么叫零距离？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节目的这个讲解，大家伙现在是不是知道了原来同样是番茄红素，它里面的品种，它的种类是完全不一样的，
1: 这差别到底有多大，终于是明白了。
0: 咱们才知道原来在番茄红素里头还有一个叫多氢番茄红素的，
1: 嗯，
0: 而且大家伙现在也知道了，之所以它能够调理我们男同志前列腺的问题、女同志卵巢的问题，只有多氢番茄红素才能够起到这个作用。如果不讲的话，大家伙可能都不明白，都蒙在鼓里。
1: 对，
0: 这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零距离，让大家伙知道这些真正的我们科学的知识。
1: 嗯，
0: 什么叫零差价？就是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嘛。
1: 大家能真正得到实惠，
0: 是不是？出厂多少钱咱们就多少钱，是不是？大家伙每个人都能用得上，这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成立的宗旨，而且这也是我们一直不变的宗旨。
1: 哎呀，感觉我们所有的中老年朋友们哈，要听到我们梁老师每天跟我们大家普及这么多的知识，哎，感觉真的是对自己健康特别好的一件事儿。您就说这个前列腺，对于我们男性朋友特别重要，
0: 对啊，
1: 卵巢对于我们女性朋友重要，
0: 嗯，
1: 一旦说这两个位置出现任何一点问题，是第一时间要去医院赶紧检查，看看出了什么事儿。但是呢，一旦去医院检查，就不少花呀。
0: 首先啊，就是可心，我要纠正你一个问题
1: 啊。
0: 本身男同志的前列腺的问题，
1: 嗯，
0: 和女同志的卵巢萎缩的问题
1: 啊，
0: 子宫萎缩的问题，
1: 嗯，
0: 还有这个老年性的女同志的阴道炎的问题，记住了，它根本就不是病。
1: 它不是病是什么呀？
0: 它是我们人体自然老化的一个过程，明白了吧？
1: 它属于是老化了。
0: 对，这叫退行性病变。如果说你把这种退行性病变，我们正常老化导致的这种情况，你当成病去治的话，你就是南辕北辙。
1: 可是梁老师，现在很多的朋友他都是去医院来看自己这个问题的呀。
0: 那你这个问题不就来了吗？我就问问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男同志前列腺的问题，女同志，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这个老年性阴道炎的问题，有一个算一个，你治好过没有？他根本就没治好过，因为他本身不是病，你怎么去治啊？没办法治。那有人说，说梁老师，我确实上医院也做过这个手术，这个叫射频消融术，女同志啊也开了一大把一大把的什么什么洗液呀、凝胶啊，你用这些方法都是救急而已，缓解症状而已，哪个是从根本上治疗了？没有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刚才讲了，男性的前列腺的问题，女性的卵巢、子宫，包括老年性阴道炎，它是什么？它是一种随着年龄增长退行性病变的一个自然老化的过程，而不是病。那你要是治的话，没个治好。
1: 哦，就是说我们得从根儿上去解决这个问题啊。去医院的话，只是缓解症状了。
0: 所以说，对于很多的老年性退行性病变，我为什么没有给大家伙开药？因为你用药是根本解决不了病根的。为什么我提到了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这个多氢番茄红素呢？

0: 因为这种多青番茄红素，在你日常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能够延缓我们人体的衰老，尤其是针对我们男同志的前列腺和女同志的卵巢，它是起到一个什么呢？延缓的作用，这才是真正解决前列腺的问题、卵巢的问题，包括老年性阴道炎最主要的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在节目当中一直提到的一个理念，叫什么？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
1: 梁老师，我觉得您真的是医者仁心，因为听您说哈，我想到现在很多老年人，你看一去医院之后，他不仅要排大长队，还要花很多很多的钱，可能一不小心因为看不上病，可能会遇到一些骗子，
0: 对，
1: 然后导致他花了更多的钱，最后没治好，因为他不是病嘛。
0: 钱啊是小事儿，因为钱是人挣的，我们钱没了可以挣回来，最主要的是怕什么？你钱花了，把你的这个所谓的疾病，你没有找到病根儿，结果呢，南辕北辙，耽误了你的病情。你比如说啊，这两天就是不提到番茄红素的问题了嘛，是吧？我就不想多讲了，因为男同志前列腺的问题不用多说，大家伙都知道这个番茄红素是多么的重要，这个我就不多说了。因为这两天有一些女同志给我们打电话，
1: 她怎么说了？
0: 说梁老师，我这个番茄红素，我们女同志能不能用？所以说今天我想说说这个事儿。我告诉大家伙啊，女同志更应该用这个番茄红素，因为番茄红素，我刚才讲了，男同志的前列腺，女同志的卵巢，最直接的营养物质就是番茄红素。而且番茄红素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是什么呢？你每天补充一些番茄红素，在我们身体当中，它能够起到一个极大的抗氧化的作用。
1: 抗氧化？
0: 对，抗氧化。实际上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你是不是得喘气儿？
1: 对呀。
0: 你是不是要呼吸？呼吸的是什么？
1: 是氧气吗？
0: 氧气，氧气支撑了我们的生命，但这个氧气它也是一个氧化的作用，也是导致我们人体衰老的一个根本原因。就像你暴露在外面的水管子时间长了它就生锈了，谁让它生锈的？
1: 氧气。
0: 对喽，氧气是什么？它是一个双刃剑，既维持了我们人体的生命活动，它又导致了我们人体的衰老。所以说抗氧化是我们所有中老年朋友一定要针对的一个问题。
1: 抗氧化，
0: 比如说女同志卵巢的萎缩，如果一个女同志的卵巢一出现萎缩了的话，随之而来的很多女性同志的疾病都会找上门来。因为卵巢是我们女同志的一个生命线呢，是最根本的。但是你这个卵巢为什么会萎缩？就是我们人体当中的氧自由基侵蚀我们的卵巢之后导致它的萎缩。而番茄红素的补充能够有效的延缓外界的氧自由基对我们这个卵巢的冲击。你比如说刚才提到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这个女同志面临的一个问题，叫老年性阴道炎，听过吧？
1: 听过。
0: 老年性阴道炎，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一个算一个，你哪个治好了？
1: 老师，我有一个疑问，你看老年性阴道炎它是什么引起的？是因为卵巢老化吗？
0: 如果说究其根本原因的话，就是外界的病毒和细菌
1: 侵入吗？
0: 对呀，反复的感染你的这个女同志的阴道，然后叫老年性阴道炎。
1: 那它是因为什么免疫力低造成的吗？
0: 哎，说到点儿上了。记住，如果是年轻的女性的话，比如说出现了这个阴道炎的话，比如说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的一些洗液，或者是什么呢，一些栓剂，你上了之后就消炎呗，把病毒细菌杀死了，你就会恢复这个正常的身体的状况吧。老年性阴道炎为什么你反反复复的治疗你都治不好？因为在女同志的这个阴道啊，它是一种微酸的环境，这种酸性环境本身就是抵御外界的病毒和细菌的侵染的。那你随着年龄的增长，当你卵巢开始出现萎缩了的话，你的阴道的酸性环境没有了，变成中性的了，甚至变成碱性的了。这个时候病毒和细菌它会反复的感染这个位置。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女同志就是洗液也没少用，是吧，凝胶也没少用，抗生素也没少打，治完了以后好那么两三天，结果又反复发作了，反复的瘙痒，反复的异味。为什么？就是因为你这个微环境已经改变了，病毒细菌 我们呼吸的空气当中到处都是，你想把它彻底清除掉门都没有，
1: 不好整。
0: 那怎么办？
1: 不好吃。
0: 番茄红素能够有效的延缓我们女同志卵巢的衰老。
1: 嗯，
0: 卵巢不衰老了，或者延缓它的衰老了，甚至有的人用好了，我在临床见到很多啊，就是他卵巢的衰老结果逆转了，年轻了，甚至啊，就是本身刚刚这个绝经那么一两年，哎，用上以后恢复月经的这个周期了，这个我们在临床上都能见到这样的情况。那这个时候我们阴道的这个微酸的环境是不是慢慢就重建起来了？
1: 对呀，因为卵巢健康了嘛。
0: 所以说你这个微酸的环境一旦成立的话，你还用什么洗液吗？还用什么酸子吗？还用什么什么凝胶吗？细菌病毒根本就进不来了，
1: 自然而然就好了。
0: 对，所以说女同志该不该用这个番茄红素？太应该了。
1: 哎呦，我想起来一句话，就我妈从小就告诉我，
0: 嗯，
1: 说女孩子身体想要健康，就得养好卵巢。
0: 对呀，
1: 说卵巢好了，气色才好。
0: 同样嘛，我们男同志要想有个好身体，还用说吗？一个是前列腺，一个是肾，对吧？这两个演好了，你就生龙活虎。
1: 对，
0: 你这就叫什么呢？年轻态。所以说，番茄红素是一个非常好的物质，但是有一点很重要，你得会挑选。唯独能够起到作用的就是多氢结构的这种番茄红素，它能起作用。
1: 嗯，它能够穿透就是那个筋膜，
0: 对
1: 吧？
0: 所以说你看这两天咱俩做节目你没白做，你起码记住了它能穿透筋膜。
1: 对对，
0: 记住了，很简单，选什么样的番茄红素，
1: 穿透性强的
0: 对女同志和男同志有作用的番茄红素一定要具备三点作用。
1: 嗯，
0: 哪三点作用啊？记好了，一进二消三恢复。
1: 一进是进去那个进，
0: 哎，对，
1: 消是消除吗？
0: 对，消炎消肿，
1: 啊，消肿，然后三恢复。
0: 你看看
1: 恢
0: 复什么？恢
1: 复是我们身体的细胞。
0: 对，恢复我们自身的细胞的这个正常的功能。
1: 哦，
0: 所以说多氢番茄红素就具备了这三点。
1: 嗯，
0: 一进是什么？我说了，它为什么叫做多氢键？就这番茄红素它像一个火箭一样，它底下呀有6到8个氢键，这6到8个氢键呢，它是一种螺旋的一种结构，它就像一个螺旋桨推动器一样，可以推动的这个番茄红素快速的钻进我们前列腺外面的这个浆膜。这个浆膜有多厚？昨天我讲了，像什么一样？
1: 像那个牛板筋一样。
0: 哎，对，像牛板筋一样。你想一想，针都扎不进去啊。你其他的一些所谓的抗生素啊，这个你再好的头孢，你头孢7代8代它也进不去，有什么用啊？
1: 真是没用，
0: 对对，
1: 首先必须得进去。
0: 所以说第一个作用叫一进。
1: 嗯，
0: 二消，什么叫二消？
1: 消炎
0: 之后它要快速的杀灭那些病毒和细菌的作用，就是我们说的消炎消肿的作用。那这个多氢番茄红素由于这种螺旋桨的结构，它能快速的进去，进去之后我昨天讲了，它的消炎消肿的作用相当于我们口服的头孢的效果。
1: 但是它好啊，它虽然有消炎药的这个作用，但是它天然啊。
0: 对啊，
1: 它没有像头孢的副作用什么的。
0: 它本身就是一种我们前列腺的能量的粮食啊。
1: 嗯，
0: 它不像头孢，它是化学物质啊。
1: 对对对，
0: 它是外来的物质，啊，
1: 对对对对对，
0: 这叫二消。
1: 嗯，
0: 三恢复是什么？这个很多人都不关注这一点，其实这一点才是最主要的，就是恢复我们前列腺自主的功能。当我们前列腺自主功能恢复了，前列腺液的分泌会慢慢的恢复正常。我昨天讲了，我们男同志自身分泌这个前列腺液本身就有抗菌消炎的作用。
1: 嗯，
0: 你为什么反复的感染？就是我们岁数大了，前列腺液的分泌的能力越来越弱了，它自身的抗菌抗病毒的能力没有了，你的病毒它会反复的这个感染你。
1: 对, 对，
0: 所以说你恢复了自身的前列腺的这种能力，是不是等于说你自身的这种防御能力就大大增强了？
1: 嗯，
0: 你还会被感染吗？就不
1: 会，不
0: 会，
1: 他也不会说有什么自己就增生了呀，又肥大了，
0: 对啊，
1: 这些问题就都没了。
0: 那，啊，同样一个道理嘛。然后，女同志呢？女同志，当我们番茄红素补充好了之后，你的卵巢的营养足够了的话，我们卵巢的这种恢复能力加强了之后，它是不是等于说恢复我们自主的功能了？
1: 对，
0: 就可以重建我们整个生殖器官这一系列的一个系统当中的所有的保护层， 就简单来讲，就女性的阴道这一块，它里面的这个酸性环境是不是就重建了？
1: 没错。
0: 重建了之后，它还会有外界的病毒和细菌感染吗？
1: 嗯，我们自己就有抵抗能力了。
0: 就不用了嘛，我们人体本身就有很好的抗生素，很好的消炎药，是不是？
1: 对。对，
0: 所以说番茄红素，很多人最不在乎的第三点，其实是我们医务工作者最看重的第三点，就是重建修复。
1: 重建修复，
0: 对，就是一进二消三修复，这就是我们说的多清番茄红素美国原装进口的它最主要的特点。这也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为什么给大家伙推荐这款番茄红素。
1: 是，
0: 市面上不是有的是番茄红素吗？我说实话，市面上的番茄红素，如果我们要好好挑一挑的话，就挑一些不起眼的一些小厂家，你都找不到这个生产地址的小厂家，可能这价格比咱们这个价格还会再更便宜，
1: 但是不一样。
0: 但是有没有作用啊？
1: 对，咱们这个产品还是非常权威的。
0: 记住了，
1: 嗯，
0: 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都比较省，节省，
1: 是
0: 对吧？节约节省。
1: 对对，
0: 我特别赞同这句话，而且这也是我们中国人的优良传统。但是你得会省到地方。记住了啊，对于我们健康的产品，如果没作用，一块钱都贵，对不对？
1: 一块钱都不应该花，
0: 对，
1: 吃了白吃。
0: 对，一块钱它都是贵的。如果说它有作用，一千块钱、一万块钱那都便宜。为什么呢？因为你是花钱买来的健康。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我觉得大家伙这个思维啊，一定要转变一下。
1: 就是你看，平时咱们男同志是吧，喜欢抽点烟、啊，喝点酒、在上面都可舍得花钱了。
0: 你说花那个钱有什么用？
1: 是、
0: 对身体还有伤害，是不是？
1: 咱投资自己健康多好的事儿。
0: 所以说，这个健康的价格咱们是没法算的。其实这一点啊，我觉得应该咱们学学外国人。
1: 他们是怎么样一个理念？
0: 因为我可能是之前我一直在国外生活，因为我在国外工作嘛。
1: 嗯嗯。
0: 最近这三五年我才回国、
1: 哦、
0: 啊，可以说这个最近这十年到二十年当中，我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国外生活的。
1: 嗯。
0: 我看到了国外的一些糟粕，但是也看到了国外的一些精华，比如说生活习惯。
1: 生活习惯。
0: 你比如说啊，同样是中老年人，就是五十岁以上的人群，你知道国外的中老年朋友他也有一些攀比心呢、就像我们中国的这个老头老太太一样，他也有攀比心，但是他比的，你知道比的是不同的东西。
1: 他们比的是什么呀？
0: 比的是生活质量。
1: 生活质量。
0: 对、生活质量可能咱们理解的不同啊，咱们中国人可能比的
1: 我吃的，
0: 哎，吃的，
1: 我穿的，
0: 对，穿的都是名牌，
1: 对，
0: 吃的都是这个山珍海味，
1: 嗯，
0: 哎，也不管消化不消化、反正就是哪个贵啊，就比这些东西。
1: 对，
0: 然后住房子，
1: 房子车子，
0: 哎呦，我这个房子好啊，我这房子贵呀、我这房子三万块钱一平，他住的是一万块钱一平，我比他高级、然后比装修，是吧？屋里的富丽堂皇的，比装修，然后比豪车，
1: 这比的大概是不是都是钱方面、经济方面的，是吧？
0: 这是最大的问题。
1: 嗯，
0: 国外的中老年朋友，他在年轻的时候也会比较这些，但是一过五十岁之后，这些东西就完全不比了。
1: 不比了，那他们比的是什么呢？
0: 比谁家的健康更加的重视。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啊，往往我到一些这个国外的朋友家里做客的时候，我知道他们家非常有钱。所以说你到他们家了之后，你会发现他住的房子都是非常普通的，跟普通老百姓的房子是一样的，开的车甚至都没有普通老百姓的家开的车好。但是我一到他们家了以后，首先你看这个家人的什么呢？厨房。
1: 厨房吗？
0: 看厨房。
1: 厨房，看厨房的什么菜吗？还是
0: 不是
1: 装修？
0: 不是，外国人家的这个厨房都是西厨，
1: 嗯，
0: 它都有一个大的岛台，中央岛台。
1: 嗯，
0: 你看这个家人啊，过日子过得好不好？
1: 嗯，
0: 他有没有社会地位？
1: 嗯，
0: 或者这家人，咱就说白点，有没有权，有没有势？
1: 看
0: 你看他岛台上摆的所有的营养品、营养素。
1: 哎呀，他们看这个呀。
0: 对，他会很自豪的把自己家的营养品营养素都摆在这个岛台上。
1: 嗯，
0: 甚至有很多别的国家的产品你买不着，我能买着，我就比你高一等。他们比的是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讲，是不是对健康的重视？
1: 是，这太高级了。
0: 所以说我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中国人呢，这个生活习惯，这个对身体的重视程度 真的需要从这个角度来讲是学习一下人外国人，
1: 这个意识我们确实是太需要去提升了。
0: 我说实话啊，这个当然了，我们中国人现在经济是没问题。

0: 题了，
1: 对，
0: 飞速发展。
1: 嗯，
0: 但是我们的理念可能需要一个过程。
1: 嗯，
0: 你知道吗？可心，早在20年前，你知道看一个人家里头过日子，你知道看什么吗？
1: 20年前、啊，
0: 20年前你还小呢吧？
1: 我太小，那时候应该有冰箱、洗衣机、彩电这个什么、
0: 啊、对自
1: 己大件儿，是吧？
0: 对对对对对。但是你知道吗？在农村啊，就到一户人家里，
1: 嗯、
0: 这家人过日子过得好与不好，你知道看什么吗？
1: 看什么？
0: 看院子里这个柴火垛子
1: 啊，这有什么关系呢？
0: 你看这家人柴火垛子如果码得特别齐的话，说明这家的女主人和这个男主人特别会过日子。如果你进这个院子里看这个柴火垛子都是东倒西歪的、
1: 嗯、
0: 那完了，这家日子过得不好。你看这是比这个20年前
1: 这么看
0: 哎，现在比什么？哎呦，你车是多少钱的？
1: 对，
0: 房
1: 子，房
0: 子是多少钱的、
1: 啊、
0: 你子女是不是什么好工作、
1: 嗯，
0: 那我相信再过个10年8年的时候，我们中国人也会走向国外的这种对健康的极其重视的一个程度。就比的是什么、
1: 嗯，
0: 我能够用到什么样的健康的产品？
1: 哎呦，您说到这儿，其实我挺有感慨的，因为我们家里有老人嘛。
0: 嗯、是、啊、
1: 你看咱们后辈，其实我觉得，我们年轻人比的就是谁家的老人最长寿。
0: 哎，真是这样啊！你所以说，你看现在老人也是，现在很多人都说给我打电话就说，哎呀，梁老师，我可羡慕我家邻居老王头了
1: 啊，
0: 因为他年纪还比我大2岁
1: 啊。
0: 结果人家天天出去能跑能跳的，然后还天天出去旅游，那日子过得可潇洒了、
1: 嗯、
0: 而我比他小2岁，我现在病病歪歪的在家待着，我真羡慕他呀。
1: 这人家这生活质量他看了确实得厌馋。
0: 所以说慢慢的，我相信我们中国人的这个思维方式，
1: 嗯，
0: 他会转变过来的、嗯、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说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我们不但要身体健康，更要心理健康。而这个心理健康表现在哪儿？就是我们正常的一种理念，一种生活方式。当然这个有点说多了啊，还是回过头来，美国原装进口的多氢键的这个番茄红素，你在目前吧，在中国来讲，不是国家级的一些大型的三甲医院，你基本上看不见这种分子式的番茄红素。
1: 嗯，
0: 所以说跟咱们这个市面上的番茄红素，它的调理的效果是截然不同的，因为它具有什么一进二消
1: 三修
0: 复，是吧？它具有这个三大的功效，如果不具备这3点的话，吃了等于白吃，是吧？
1: 嗯，确实哈，要说这么好的产品，而且能够在国内还有这么低的价格，
0: 对啊，
1: 纯属就捡漏了，也只有咱们健康全球购才能够做得到。
0: 哎，这一点我跟你说，我还真就不谦虚，就这个价格，
1: 确实
0: 你记住了，你找代购的。嗯，包括你说美国不也有这个黑五、
1: 啊、
0: 黑五的时期嘛，是吧？
1: 嗯，也能买着。其实
0: 对，就像我们说的，中国的有双十一，是吧？购物节，
1: 嗯，
0: 你尽管在美国这种购物节的时候，也得800-900块钱人民币一瓶，也没有咱们今天这个价格这么低，是吧？这一点我非常自豪的可以向大家伙肯定。而且刚才可心我跟你说的，就是我们要想有效果的话，对于番茄红素来讲，要一进二消三修复嘛，是吧？这个不是咱们说的，说梁老师你是不是老马卖瓜自卖自夸呀，是吧？你说有这三个功能它就有三个功能啊，真不是我说的。
1: 但是怎么回事？
0: 多氢番茄红素记住了，在美国属于处方的产品。
1: 嗯，
0: 你看它的产品说明书，包括它的广告批文，包括它的药品批文，这都要正规的，要有世界卫生组织、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欧盟的认证，这都在你的这个药瓶上、
1: 啊、
0: 上面这个说明书上
1: 咱都能看着吗？
0: 一定要明确标注的，
1: 全都有哈。
0: 所以说有这些世界级的这些这个世卫组织的这种认证的话，它才说明它真正的具有一进二消三修复的功效。如果其中有一个都不达标的话，他不会给你认证的，这就是权威机构嘛。为什么说我说就咱们买东西也好，为什么要有质量合格标准呢？咱们在中国，比如说你到饭店里吃饭，看看这个饭店有没有这个卫生许可证，对不对？有许可证才说明这个饭店它是合格的，他们家的这个饭和菜它是达标的。所以说我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出的每一项产品，包括今天提到的多氢番茄红素，大家伙儿不要听我说，你真得到了之后，你看这个药瓶上有没有我说的

0: 世界卫生组织、美国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是吧？就是 FDA 嘛，还有这个欧盟的医药这个卫生组织的认证叫 NSF，这些是不是我说的在整个药品上都有明确的标注？它后面都有它的批文批号的。
1: 这个东西咱们自己拿到之后都是能够看得到
0: 对呀，
1: 的。
0: 这个就做不了假的，是不是？
1: 对。
0: 说白了，对我说的话，咱们也做一个证实，是不是？我希望大家伙能够去擦亮眼睛，找到好的产品，然后去自己做一个验证。这是我希望大家伙这个以后在选择任何一款产品的时候应该做的事儿。
1: 没错，而且这一次呢，机会也特别特别难得。就
0: 嗯。
1: 像咱们很多老朋友说，上一次错过之后啊，这么长时间才又赶上，那就一个办法，想要的朋友，您赶快拨打电话
2: 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最快的速度来报名，这报名越早啊，就越安心了。
0: 其实提到咱们这个就是全球购的一些产品呢、啊，
1: 嗯，
0: 为什么我觉得可欣你说的对啊？就是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早点下手。因为什么呢？因为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记住了，全球购所有的每一款产品都是供不应求的。如果您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的老听众、老朋友的话，你应该知道，
1: 对，
0: 是吧？你电话打得晚了，它就没有了。
1: 你再等就好几年吧。
0: 对呀、啊，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很多都是海外进口的一些产品，它这个数量一定是有限的，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咱就说这个多情番茄红素，这一点吧，我们打的确实一个擦边球，你知道吗？可欣，
1: 怎么说？这是我能问的吗？
0: 对，可以啊，因为我刚才讲了，在美国当地市场的价格是多少？
1: 是1000多块钱，
0: 咱们的售价是多少？
1: 咱们才卖598
0: 都
1: 呀，
0: 是人民币，对吧？
1: 就是，
0: 差了将近一倍的价格。那么实际上我们真是打了一个擦边球。这个擦边球是怎么回事呢？啊，因为本身来讲，从美国的食药监局包括市场管理局来讲，是不允许我们这么大范围的大幅度的降价的。
1: 梁老师，我想问您一句，您这样降价被知道，会
0: 严
1: 不会
0: 格意
1: 很
0: 义上
1: 严
0: 讲是
1: 重？
0: 完全不允许的，为什么 呢？
1: 对呀、啊。
0: 因为你这种做法等于就是扰乱了市场的秩序。
1: 就是您这样，别人还怎么卖了？
0: 对呀、啊，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说打擦边球呢？就是，毕竟我们一年也就那么一回，或者是两年才那么一回，
1: 这我明白了。
0: 然后呢，也就那么一两天、两三天的时间，是不是
1: 嗯。
0: 啊？本身我们数量就不多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赶紧去淘也好，或者是报名也好。我这个丑话说在前头，如果说咱们这个价格真要是被美国的市场管理局包括食药监局知道了的话，可能给我打一个电话，我马上就得恢复我的价格。
1: 哎
0: 没
1: 呀，
0: 办法，因
1: 明
0: 为
1: 白
0: 我
1: 了。
0: 本身我们就理亏。我说实话，我们是做错事儿了，而且这次活动能够有几天，我真不敢保证，是吧？没了就是没了。很多时候，你看有些活动，我们定的是5天，结果第四天就没了；有的时候定3天的活动，第二天就没了；有的时候可能半天就没了。
1: 太抢手了，这
0: 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唯一的公平是什么？谁先打电话，谁就先得着。这是我们唯一的公平的一个方法，没办法。
1: 没错，健康全球购的平台，我们呢是源头直采啊，零距离、零差价来保证成品价供应的。其实呢，现在线上啊已经有很多的朋友在等着报名了。那咱们下面的时间准备接听电话。
3: 年纪大了，睡前尽量不喝水，但晚上还是一次次起夜。厕所跑得勤不说，有时候啊还排得少。甚至尿不出，憋得特别难受。吃点辣，喝点酒，前列腺就犯病，坐一会儿阴囊就潮湿，下半身酸疼的难受。吃多少药，用多少偏方，还是不管用，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4: 临床调查显示，老年男性筋三角区域的诸多症状，80%都是前列腺引起的。但往往百人发病，就诊不足一人，百人就诊中常规治疗康复率不足一成，难以言表，久之加重，成了每位男性心底挥之不去的阴影。
3: 现在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帮你网罗世界范围内的健康好物，打通特殊渠道。将欧美医院诊所当作处方治疗级别。

0: 节的番茄红素带给大家，专门为广大患者解决前列之痛。
1: 美国原装原瓶进口，品质质量世界领先。
0: 成分上，取自以色列国宝级多氢番茄红素原料。
1: 含量上，每粒就含有15毫克作用成分，为同类产品含量的上限。
0: 出身上，美国十大制药企业生产，每一粒均符合 FDA、GMP、欧洲 NSF 最高标准。
1: 每一项作用均出自真实临床验证，起到强穿透、快消炎、长修复的作用。每天一粒抗炎灭菌，堪比注射一个月头孢菌素，灼痛、酸痛、酸胀感明显减轻。每天一粒增生肿胀症状肉眼可见消退，尿频尿急、尿不出、猪流等症状显著改善。
0: 长期坚持服用，每月可恢复5%前列功能，坚持1年以上，顽疾隐患基本消除，让所有男人挺起胸膛，直起腰杆。
1: 在今天，纯正美国原装原瓶番茄红素在每一瓶1289元，两个月用量，全球购直接源头拿货，只需598。
0: 真正的实现零距离、零差价，数量有限，报名从速。特别提醒：因美国原装进口番茄红素具有超强抗氧化性，针对女性同志的卵巢早衰、高血脂、高胆固醇、身体激素的调控也有显著作用。
2: 好的，欢迎回来。纯正美国原瓶原装进口多氢番茄红素，每粒含多氢番茄红素为顶格剂量15毫克，与常规治疗前列腺疾病药物相比，多氢成分渗透穿透性更强，可起到快速消炎消肿的功效，真正实现了从根源解决男性前列腺疾病的目的。长期坚持1年以上，可针对调理老年男性尿频尿急尿不出、腰酸乏力、前列腺炎增生、阴囊潮湿、尿道灼痛等问题。如果说您也有这样的困扰，那么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国外售价1289元一瓶，健康全球购福利价每瓶仅需598元。足足两个月的用量，肉眼可见的实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购电话是
3: 400-851-6029，400-851-6029。
2: 好了，接下来迎接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杨老师。
4: 哎，
5: 你好。
4: 你好，哎。
5: 你说我要报名参加那番茄红素的那个活动。
4: 啊，也想参加活动，但是别着急，先把你的情况跟我说一说啊。
5: 哎呀，我这个病啊，哎呀，又遭罪是又难受，又不好意思说。
4: 没啥不好意思的啊，就跟我直说就行，好不啊？
5: 啊啊，行，我有吧，尿道炎，还有阴道吧也有炎症。
4: 哦，这没啥不好意思的，我跟你讲啊，我在临床上见到10个50岁以上的女同志，有8个都有这样的问题。不，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啊。
5: 啊，你说吧，平时吧是真遭罪呀、啊。
4: 嗯，
5: 关键是啥呢？这尿这里尿 啊,
4: 啊，
5: 这一尿尿吧哈，哎呀，就疼啊，
4: 疼
5: 吧，连肺这么疼，我还痒呢。
4: 啊，
5: 你说的你痒，你说的就感觉啥呢？这心吧，抓心抓肺的似的。
4: 啊，
5: 是吧？你说挠吧，咱这么说哈，真没法挠，梁老师。
4: 对呀、
5: 啊，
4: 那个位置咱也挠不了啊，是吧？嗯。
5: 他底下还红还肿呢。
4: 嗯，
5: 反正是吧，我平时吧就吃那个阿莫西林
4: 啊、
5: 头孢那个甲硝唑
4: 啊，
5: 这家里的这些药都不断，还一直吃着呢。
4: 嗯，
5: 你说吧，开始吃吧，你别说不管事还管点事
4: 啊。
5: 他是后来吧不管事了，往我上医院吧就打那消炎针啊。
4: 打消炎针、嗯。
5: 消炎针吧，这医院也怪，他就吧给打1周的，完了就可以停药。
4: 嗯。
5: 但是吧，你说吧，这字儿吧一停吧，完了，这下巴
4: 了
5: 又不好使了。
4: 你看又犯病了，嗯，
5: 又犯病了。那小便的部位啊，真是的，红肿啊。这红肿不要紧啊，你坐着都不行啊。
4: 嗯嗯。
5: 你走道吧，就脚的吧也不行。
4: 嗯。
5: 啊，都是这么疼啊，难受。你说的，哎、
4: 嗯，
5: 这人呐、啊，真是的，我跟我上我都坏了，梁老师。
4: 我理解。

0: 你说这啥病都得，那你说呢？
1: 嗯，
0: 你说我这毛病吧，一直吧就没治好。
1: 嗯，
0: 后来吧，这不听你的节目嘛哈，
1: 嗯，
0: 我才知道原因吧哈是没治对。
1: 哎，听明白了是吧？好，
0: 你看打那消炎针吧，只是暂时的缓解哈。
1: 哎，对喽。
0: 所以吧，我听您说啊，美国的这个番茄红素挺好的。
1: 嗯，
0: 哎呀，我心里就急了，急得不行了，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啊！
1: 想试
0: 因
1: 试，
0: 为啥呢？我也想用试试，
1: 嗯，好。
0: 我得跟你讲讲，看行不行啊，可不可以啊？
1: 我跟你说啊，就是一提到番茄红素的事儿啊，就大家伙先想到的就是男同志的问题，是不是啊？因为这个比较直接嘛。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啊，女同志的这个隐私的问题，实际上也得靠这个番茄红素来调理。你知道为什么吗？就刚才你说的这个尿道炎和阴道炎的问题啊，这个你不用担心。50岁以上的女同志，有10个里头，至少有8个都有类似的问题，只是轻重不同而已。你记住了啊，女同志的这个尿道炎和阴道炎，为什么反反复复它治疗不好呢？是吧？你看咱们现在临床上有这么多的抗生素，有这么多的消炎针，它都可以解决炎症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就治不好呢？是吧？我告诉你，
0: 对，
1: 最大的问题啊，你没治到根儿上。就像你说的，口服的抗生素，我跟你说效果肯定不明显。为什么啊？因为我们这个位置很特殊，在我们这个私密三角区这个位置。然后我们口服的抗生素呢，随着血液循环呢，它是有半衰期的。到你这个位置了，其实药性都没有多少了。一般来讲，要想效果明显点的，一个是消炎针，再有一个就是洗液，还有什么呢？还有栓剂，直接上药。这个患处直接上这个凝胶类的栓剂。这个我告诉你，这些方法都是针对你炎症的，但你想过没有，为什么我们年轻那会儿他炎症没有，而岁数大了之后炎症反复出现呢？药用上了就好，一停了他就又发作了。你记住啊，女同志的她本身是呈这个酸性环境的，这个酸性环境是我们自然的这种屏障。这个屏障是防止外界的病毒和细菌侵染的，而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女同志这个私密区的这个酸性环境，你看吧，一检测都变成中性的或者变成碱性的了，说明什么？说明你这个天然的屏障随着年龄的老化，一点一点的就没有了。没有了的话，你想一想，外界的病毒和细菌哪儿没有啊？对不对？稍微有一点儿，它就大量的滋生，滋生你就用抗生素，用抗生素的话，它反而还会破坏我们这个天然的屏障。你越用，你越严重，越用越严重，然后反反复复的，不用它就发作。实际上，从我们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是我们本能，我们自身的防御，尤其是这种酸性环境开始改变了，导致了这个老年性阴道炎和这个尿道炎的反复发作。那怎么治呢？你要靠药的话，我刚才讲了，用药的话，你缓解缓解行，但是还不能总用，总用的话，它反而还会破坏我们正常的菌群的环境，你等于破坏性的治疗了。那怎么治？恢复我们的本能。实际上啊，女同志的这个私密处的这个酸性环境，它是和我们女同志的激素水平有着直接的关系的，
0: 还是
1: 而。
0: 激素关系。
1: 对，你激素水平如果开始大范围的下降了的话，我们自身的这个酸性环境就开始破坏了，而你这个激素水平达到一定平衡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恢复这种酸性的环境，恢复这种天然的屏障。而这个激素水平谁分泌的？女同志的卵巢，记住了啊，女同志卵巢。为啥？你看岁数大的人就会出现这样问题，因为她的卵巢开始萎缩了。岁数大了，你看谁都面临这个问题嘛，对吧？
0: 对，我懂。
1: 番茄红素，我告诉你为什么对女同志来讲特别重要呢？它不是给你消炎的，它也不是给你消肿的，它是什么呢？女同志用好了的话，能够让我们的卵巢延缓它衰老的速度。甚至可以逆转我们卵巢的这个老龄化，它可以让我们的卵巢细胞再次的恢复它的青春，恢复它原本的活性。那这样一来，我们的激素水平是不是就上升了？对不对？激素水平平衡了，那你这个尿道也好，或者阴道也好，它这个微环境它就可以改善，酸性环境、酸性屏障它就恢复。那。

0: 你还会有这个细菌的感染吗？它根本进不来了，对不
1: 嗯，
0: 对？
1: 对。
0: 这才是真正的解决我们老年性的女同志隐私问题的这个最关键的所在。所以说，女同志来讲，我跟你说啊，就是虽然说提到番茄红素，男同志比较直接，女同志更应该用。而且你卵巢的功能恢复了的话，不但你这点小问题能解决，最主要是能延缓我们女同志衰老的问题呀、啊。是吧？卵巢是什么呀？卵巢不就我们女同志的保护伞吗？是不是？是我们的保鲜剂呀、啊！那是。所以说，很多女同志的老年性慢性疾病都是由于卵巢衰老所导致的。那你把这个番茄红素真要是用好了的话，我告诉你啊，你就什么尿道炎、阴道炎，这都是小问题了。最主要是它能预防你将来一些大问题的出现。听懂了吗？啊？
1: 哎呀，梁老师，
0: 嗯。
1: 你说完了之后吧，我现在我就想赶紧快点的用上，要不然吧哈，你也能理解哈。你说吧，我天天吧，我水都不敢多喝。你说你要一喝水，它不就撒尿吗？
0: 那就遭
1: 它
0: 罪
1: 一撒尿，它就遭罪呀，
0: 呗。
1: 它折腾你呀，老师。
0: 所以说别着急啊。我经常说啊，很多的慢性疾病、老年性疾病，它不是病，都是我们自身衰老所导致的。而自身衰老的这种自然的周期呀、啊，你是靠药物调理不过来的，靠什么？靠我们生活当中平时的点点滴滴。点点滴滴来延缓我们的衰老，你这样的话，你这些疾病它就不存在了，是不是？你比如说我们卵巢，如果过50岁、过60岁了，有的人3年、2年的就已经衰老到一定程度了，没功能了。那你把这个多清番茄红素你用好了，咱们的卵巢多用个10年、20年的，那你这个病它就晚发生20年、30年呗。到那个时候咱都
1: 对
0: 多大
1: 吧？
0: 岁数了，还用管它干嘛呀？是不是？
1: 对
0: 你要说把这个多清番茄红素用好了，我今年70，明年能不能变成60？这个不可能，因为谁也逆转不了这个我们人类的这个生老病死的规律。但是我们能够延缓我们的状态，这就叫我们生命科学提倡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是治疗。这回听懂了吧？
1: 听懂了，
0: 好吧，啊，平时用好就行。
1: 那我定他一年的量，
0: 啊。
1: 哎呀，我真是吧，被这个毛病吧，我折磨怕了，都
0: 没
1: 老
0: 问
1: 是，
0: 题，没问题。现在你就不用害怕了，我一解释你就听懂了，是不是？你用
1: 是，
0: 药根本解决不了问题，而且呢，你把这个多清番茄红素，你刚开始用的时候会效果特别明显，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以前身体当中没有补充多清番茄红素，你刚开始头1个月到3个月的时候，效果会非常非常明显的啊，什么红肿
1: 行。
0: 啊、疼痛啊，这些你就明显的减轻的啊。
1: 好，我赶紧用。
0: 好吧，赶快跟咱们场外
1: 好，
0: 的工作人员联系吧啊。好吧，
1: 好，我等我打电话去哈。
0: 好嘞，聊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再见了。
2: 好的，非常感谢梁老师的耐心讲解。纯正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的多星番茄红素是第一个印有美国国旗标志，同时呢符合国际 GMP 质量认证，符合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和欧盟 NSF 的双重认证产品，高品质啊，决定好效果。加之其多清的属性，能够真正实现从根源解决男性前列腺的诸多问题，能直接从腺体内部做到抗炎灭菌，消除肿胀增生。连续周期使用1年以上，可解决前列腺炎、增生肥大、尿频尿急、排尿困难、疼痛等症。国外售价1289元一瓶，全球购福利价每瓶仅需598元。2个月用量，数量有限，机会难得，大家还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电话吧。电话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5: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在今天，纯正美国原装原瓶番茄红素在每一瓶1289元，2个月用量，全球购直接源头拿货，只需598。
6: 真正的实现零距离、零差价，数量有限，报名从速。特别提醒：因美国原装进口番茄红素具有超强抗氧化性，针对女性同志的卵巢早衰、高血脂、高胆固醇、身体激素的调控也有显著作用。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啊就到这里，咱们明天不见不散。
7: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
8: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少年当赴山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7点整。

0: 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近日，市教育局对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假放假工作作出安排。全市中小学于2026年7月5号星期天起放暑假，秋季开学于8月30号星期天、8月31号星期一报到，9月1号星期二正式上课。幼儿园放假和开学时间参照执行。工作要求指出，要切实规范假期作业布置，科学合理布置假期作业，鼓励布置分层、弹性、个性化作业，提倡布置实践性、探究性和趣味性作业，积极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和实践能力，严禁布置手抄报、拍照打卡等表演性作业。对完成作业较困难的学生，可采取教师指导、适当延长完成时间等措施，切实体现因材施教和人文关怀。开学时不得以作业完成情况作为开学报名的硬性要求，不得对未完成作业的学生进行批评指责，变相惩罚。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3, 2, 1
1: 我刚刚呢在放歌的途中啊，化个妆呢，有朋友是这么说的，哟，我看了一下思思，你就这袋子，你这包不便宜啊，因为怕淋雨要了个塑料袋啊。不是，我化妆的时候不能化妆品老容易出现那个什么印到那个包上边吗？我就在那个化妆袋外头再包了个塑料袋。因为这事儿啊被大家诟病很久了，就感觉啊我干啥都是塑料袋弄的，显得我本人一点都不精致，活得或多或少有点糙了。来跟我喊1055，我不止好听还有思思。死鬼，今天早上很多好朋友都已经来到直播间，欢迎大家。哎呀，我不得不说啊，这两天我好像胖了，咋办咋办，我天天教大家是，哎呀，我跟你说咋减肥咋瘦身呢，结果我给胖了。哎呀，事到如今再去指责昨天晚上的那顿烧烤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我孙思思本人只是犯了每一个减脂人都会犯的错误，可是我的心还是好痛。昨天误食了一些烤串，误食了一整颗榴莲，求一个解药，我的天哪。朋友们，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是减肥吧，实施起来特别像男人的嘴，就是海誓山盟吧，他可以说，但做不到呢也是真的。哎呀，很多好朋友对我特别好，说，哎呀，思思，我跟你讲，那是秤坏了。你不知道啊，今天早上我上秤的时候，我就哇鬼呀、啊，这怎么会那么吓人？当你站到秤上的那一瞬间，你就觉得全世界崩塌了。还有朋友说抹胖抹胖风韵犹存，所以说夸一个女孩呢，你可以夸，哎呦你今天真漂亮。如果你实在找不到哪个地方需要夸的话呢，你就说，哎呦你最近精气神不错，实在不行你就说你瘦了，就你瘦了这三个字是夸人的百般用解注解。早安我自在如风的少年们，是1055青春有我，青少文艺调频7点钟为大家发光的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此时此刻呢，老妹已经把抖音打开了，在抖音大家可以来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稳驾慢行慢点开车，咱们大家帮助大家，哪个路段好走不好走的都在老妹思思的抖音平台里面告诉我。这两天呢外边下着雨，昨天下午开始下，然后今天早上下雨，今天是一个小雨转晴的转阴的这么一个过程啊。稳驾慢行，刚好雨遇到了早高峰，路上肯定不好走，都提早走。今天早上又如果谁是在家里边刷到我直播的就知道往提早走。你想我今天早上都差不多比我平常会稍微晚上个5分钟左右。我是几点起，对不对？我5点多6点我就走了呀。这会儿7点14路面上还可以，可能是属于用而不堵的状态，稳驾慢行啊。虽然说今天早高峰下雨了，路面上让我们可能觉得不是特别畅快，但是今天是周四，可是明天不用上班呢。今天我将丢失我的大脑信息，眼睛将无法对焦。打工人也有自己的端午节，划水没有了，只好最后一班岗努力拼搏。在这里呢提前祝大家端午安康。

现在此时此刻呢，很多好朋友都已经进入到我的直播间了，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一族是这么说的啊，心满意足是这么说的，哎呦呦，他的那个心是温馨的心，满和心满意足那个满是一样，哇，谐音梗哎。他说抖音和电台同步打开，这咋不同步呢？就是电台可能会晚个16秒，抖音是直播就直接出去了。有朋友说，哎呀，我跟你说，这端午真是的。还有说秦国人说要说端午快乐，其实古代人是可以说端午快乐的。朋友们，今天呢一会儿 Teacher 4的时候，我可以跟大家好好分享一下关于端午的一些蛮有趣的冷知识啊。当然啦，明人不说暗话，我纵意你啊。你看啊，我有时候在想，咱们传统节日这么多，春节吃不吃饺子？吃饺子，对不对？除夕你得吃饺子吧，没问题啊。元宵节你是不是得吃元宵？中秋节要吃月饼，端午节要吃粽子，没毛病啊。你看，我压根就找不到一个减肥的理由啊。所以今天早上我有时候的心情困顿，上秤的压力，顿时我就自己觉得，哎，我把自己劝好了。当然也感谢大家啊。哎呀，前两天跟我有朋友跟我这么说的，他说，哎呀，思思啊，外地人不让陕西人过端午节，这可咋办呀？昨天呢，我在网上看了这么一个段子，他说我是楚人，我不同意秦人过端午节。底下的评论区是，我是秦人，我不同意你说的这些话。如果没有我们秦人，你们楚人能过上端午节吗？挺好玩的，挺好玩的。当然跟那也都没有关系啊，大家该过节过节啊。还有朋友说，哇，思思，你今天这件衣服非常正常，正常看着舒心多了。那你没看我裙子？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来跟我互动留言就可以了。我给你轻轻站上一下啊，你就知道今儿就是今天这一身呢都是有小巧思，我从来不穿没有巧思的衣服。有没有挺好的吧？就是尤其这个腰带特别像可可托海的牧羊人，属于那种半篮腰带，底下呢是一个蓝色的条纹型的裙子，然后四散的 A 字裙，上衣呢看起来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白 T， 但是蓝色和蓝色交相辉映，每一个设计都在我的掌握之中，拿捏拿捏。还有朋友说，哇，思思你瘦了太美了，谢谢你。我只是比较会穿衣服而已，你看这么多年了我也敢说出一句我会穿衣服啊，老天爷呀。还有朋友说，老妹儿啊，你是秦人还是东北人呢？咋那么能唠嗑呢？行不改名，坐不改姓，饿死长安西安人吗？像个长安县的千苏门进来，长安县的女娃都很好看嘛。这是不知道耶呀。我昨天看了一个就是有一个朋友一个博主拍了一个东西啊，挺好玩的。他们说就是我是谁谁，就是在那个八凉八热那个席上，我是谁谁谁，我是谁谁谁。第一个人说，呀，我是粉蒸肉。家一千千把我吵架，哎呦，也不用个公筷。然后另外一个人又出来说，我是八宝千分，你我算啥呢？我这本来就是有年有人，人在吵我的时候，你不是这拿一下，你揉一下，你踹一下，你还撩一下，把我夹的耶呀，都是我都看不成。你知道我们老家就是红白喜事的时候一定会吃的就是那种甜饭子，还有一种就是蒸饭，朋友们你们有吃过吗？一个一人多高的大缸里边放的猪油还有各种米坐在一起的一个蒸饭，好吃的很，好吃的很。前两天呢家里边就给我拿了一盒，然后叫我一下午就吃完了，晚上吃了个夜宵，好家伙，然后再上蒸，对，就是现在这个状态，天塌了。
有朋友说长安县的碎女子，哎，么么哒，你碎打错了，碎是岁岁平安那个碎啊，碎大气很，你能舍气很。再说了，就很多朋友说，哎呀，司令你是不是东北人啊？你东北话说的挺好啊，我说啥话说不好啊？那不说新疆话说的挺好吗？看前面那个娃娃怎么有一头拿球到了？我爱吃什么？爱吃烤包子，爱喝 glass。有朋友说东北女娃是嫁到长安了吗？陕西女娃，地地道道的陕西女娃。那你要这么讲的话，我有可能是上海女孩啊。你看那前面那个娃娃怎么上海的，大家没签完后，没签回来啊，没签回来，等一下啊。侬晓得吧，这是我房子啊。

你就说咱咋不会嘛啊？然后说上海人把女儿叫暖暖，西安人把那个女儿叫啥？女孩叫什么？朋友们请作答。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同时也欢迎我世界上另外一个我杨总，欢迎你啊！来练，都坐都坐啊！外头下雨呢，冷哇哇的，臭哇哇的啊！咱屋里头遮风避雨，再给你拿把伞啊！亲爱的朋友们，早上早高峰呢，淋雨天，路滑也不好走，都进来坐啊！在这儿就是给你捂热碗面汤啊！叫啥？叫女子吗？哎呀妈呀！恭喜你回答正确。上海叫女孩，暖暖。咱们陕西叫女孩，哎，女子，女子，我给你说个事。有朋友说，你再往后站点，你跳一下。你让我跳一下是啥意思？干啥？测试一下地面的那个坚硬程度吗？我跳一下，看地面有没有一个坑啊？哎呀，脏脏脏，好多人说都思思的筋儿好看，我就是证明一点，叫上半身基础，下半身绝不基础。上半身我刚做的时候，很多朋友说思思，你看你现在穿的都是一些正常的衣服，我跟你说这种正经衣服看不上。我告诉大家，我说我现在站起来给你们看一下，还可以吧？这个腰带呢是一边细一边宽，你看都每一件衣服，朋友们，你们老说我哎这个衣服叭叭叭叭叭叭叭，每件衣服都有我自己的一些小巧思。你看上衣呢，它是不是普普通通的一个 T 恤啊？不重要。但是这个裙儿啊，它一边宽一边窄，相当于什么呢？我把那种蓝色的衬衫穿在了裤子上。再搭配一个可可托海的牧羊人的一边宽一边窄的腰带，配上一件普通的白短袖，你看这不就成了吗？朋友们，以后不要再说，哎呀，思思你自己去报一个什么搭配课吧，有哈数呢，这还是有一定哈数的。有朋友说，这咋还要非得不正常呢？这不是不正常，这是一些小巧思，所有东西都一模一样的，穿着有啥意思呢？对不？还甭说，今儿咋把窗帘穿下面了？错，今天把衬衫穿到下面了。还甭说，思思穿衣啊，真有品味。不是你笑声干啥的？就是他做了一个那个捂脸哭的表情。哈，你在说什么？我都不听不懂，哎，不明白呀。嘻嘻哈哈是这么说，他说，哎呀，我是没看见你裙子呀，我听着广播上说，我就站起来，我说你听一听，然后我就返回到抖音里边，已经唱完了，就所以我还是没看见你裙子，我不站着呢吗？你说半天我都没明白了。朋友们，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给我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欢迎各位。还有朋友说，思思，你老公是不是穿衣服也这样呢？他穿衣服就是有点显得太正常了，经常就是因为他有时候出去上班，上班咱也穿，瞅不着人家穿的啥嘛，看穿的挺好看的。但是但凡只要是他回来，他一定是两件套，一个短裤，就是这两天啊，最近这段时间，一个普普通通。

的短裤，黑色的，再有一个黑色的半截袖子。他那个黑色半截袖有两个倒着穿，但是因为他是一个款式买了两件，所以显得他从来不换衣服。那个黑衣服啊，我感觉被他穿的有点油光了。真的，我身边有很多男生是这样子，就是他老爱穿一身黑衣服，我就觉得可脏，真的。不好意思啊，就不是说针对于每一位男士，因为我呢之前有一个好朋友，也是我的一个同事，叫小博。有一年我们在外边出差，然后大家呢就不得穿拖鞋啥的吗？咦，你不管了，那个鞋脱下来，那袜子一脱，他都能站起来。他特别爱穿一身黑衣服，哇，上边的那个黑短袖，底下一个黑裤子，就是经常你看到就那个屁股的地方都已经磨得那个滑溜光了，然后就是这什么这个后大腿后侧这个地方也是磨得呀滑滑溜溜的，对，反光都反光都。有朋友说，你说你老公的时候满眼都是嫌弃，倒不是啦，其实他也有很多优点的，比如说他，你像比较他不大方。对，大家都提了这么长时间，说哎，思思你差一个脖子上的项链也没买啊。你等一下，我想一想，他一定是有优点的，比如说爱干，他也不爱干净。睡觉的那边枕巾他容易是发黄的呀。等一下，我再想再想啊，人比较人脾气也大，性格吧，性格恶劣。有朋友说想不起来就算了吧，还有人搁这儿就是开始戳戳是吧？有朋友说想不起来就算了吧。还有人搁这儿就是开始戳戳是非啊，哟，哎呀，你也是不爱你老公了。我跟大家讲，爱一个人是什么样的状态，就是这个人其实有一身的缺点，他的缺点就像星星一样，但是当他的优点一个出来的时候，优点像月亮，月亮一出来，星星就不见了。我能让你们套路进去的不能够。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给我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昨天朋友说，哎呀，我天天搜你也没搜着啊，后来发现你是五个字。对呀，我一天都说嘛，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有一个儿子的儿呢啊。欢迎大家在抖音搜索我，跟我一块互动留言，左上角把我点点关注哦。这个朋友说都发黄了。对，这是我发现的一些小点，就是躺的久了吧，你睡的那一侧它发黄。还不说思思，你咋能把衬衫当裙子穿呢？我站起来，我这两天不是一直站起来给大家在播东西吗？我就发现我其实自己有一些设计啊，干嘛的，是有巧思在里头的。就我不会认同说，哎，我就穿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些，就是一个短袖啊，一个短裤啊啥的，我就接受了，不能。他一定是有一些设计感在里面的，而且我觉得有一些男生其实还蛮，其实大家也是愿意去穿一些设计感的衣服，但是男生的设计感衣服比较少，大部分呢相对中规中矩一些，在中规中矩里边做一些花子，但女孩又不一样，女孩这点如果你爱打扮的话就很好，就是女生女装这个部分，他设计的相对来说都比较夸张。就有各种各样小巧思的衣服你可以买，我觉得这是女生很幸福的一个地方。还有朋友说，哇，这个好看的呀。哎，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件好看的衣服和去就是昨天前天穿的那个衣服是一个闺蜜帮我看的，你们哈好帮我评论一下，这闺蜜拉黑不？不拉黑打个花，拉黑的话献一把菜刀。对，他说为啥有些男生的衣服比较单一，因为有些男生第一是接受度他也比较少一些，再加上男款的设计师他不愿意设计出那种带花的衣服。其实男生要是把那种衣服穿的，你现在想想大自然界什么鸟是比较好看的，雄鸟会比较好看呀，对不对？就是大自然界其实是雄性比较好看，它要吸引雌性嘛，一样的呀，咱们现在就反了。好，但不是说，我不是说吸引这方面，我就说大家打扮的这个方面，我们女孩子打扮的就是
花花

蝶一样，我们希望男生也可以成为花花蝴蝶。我不是说每个人都要打扮的奇形怪状的，干净整洁，先净罗衣后净人，先净皮囊再净魂。早安，早早早。哎呀，就是下雨天的时候，外边挺凉快的，屋子里边闷热呀。其实我有时候想啊，哎，我想什么来着？年龄大了就是这，年龄大就是这。昨天有一个好朋友问了我一个问题，我今天要郑重其事的给你解答。就是昨天有人在私信里问我说：“思思，你在你们单位里边人缘是不是不是特别好？”我郑重其事的解释一下，我在单位的人缘，说实话还可以。我不属于事儿特别多的人。你像上周我有一个同事突然跟我说，态度特别诚恳，请求我帮助他，说哎，你能不能帮我加个班，我临时有事儿。咱善其话舍，这还把我给顾嘴了呀。所以我当时百般不情愿，但是依然非常有礼貌的跟他说，我说你给我一点时间考虑可以吗？叫我想一想我用什么样的理由拒绝你。咋了？人生到你像我现在已经多少岁了，我31岁，工作差不多有10年时间了，该咋咋，该拒绝拒绝。还有朋友说，思思啊，你能不能借我800万呀？啊，我对外宣称我有860万，然后我问你借，给你借八百万，我就剩60万了呀。但是我可以借，你把账户打过来，此生之内你可能能收到啊。哎呀，做人就是这样子，你问我借800万我可以借，因为我没有。如果你问我借10000块钱我不会借给你，因为我真有。还有朋友说，你要不要考虑一个星期？不需要考虑。悟空说的是，我说的是欢乐豆，你说的是什么？我说的是现金啊，怎么了？你们不是都不相信我可以就是有860万现金吗？还有薰衣草的薰说，我问你借60万，你们俩瓜分我财产来了啊。有一个朋友说我借800万，另一个人在说我借60万，860万瓜分完毕。我知道了，你们一定是实际想让我长长久久的陪伴在大家的身边。假设我真的有钱了，我还能早上每天早上5点多起吗？我每天早上起来的意义在哪里？再见大家。如果有一天我是真的拥有860万现金，我躺平了怎么办呢？趁我这个脑海里边躺平的计划还没有形成的时候，你们先给我瓜分完，是这意思不？有朋友说我借给你800万如何呢？借给我，你说欢乐豆啊，还是800万的像素啊？我还不知道你借给我800万，你以为真咱都是那样说的啊？宝康的衣服穿的啦，哎呦，里别着800万。还有朋友说呀，说的真好听，你不知道吗？这么多年我在我们单位一直都是说的比唱的都好听。感觉也不是什么好词儿啊。他说对，要不然啊听不见思思了，这就是我问你借钱的原因。那你有没有想过有可能我是吹的呢？哎，我问一下大家啊，就是今天早上我就是早上吧，7:33咱们就开玩笑玩玩乐乐的啊。后排和副驾驶的好朋友可以直接进入到我的直播间，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5个大字儿。假设我说我有860万现金，就是真的，这件事情假设是真的，你们会不会觉得说哎呀切，还是说真心的祝福我说哎，我们家思思现在有这个钱了，以后我就指定相信他能把这个钱花在我们身上。他好我也好，我想听一下大家的那个真实心声。觉得切的打一，觉得老妹儿你就应该，你是值得的，你打个2叫我看一下可以吗？远方不远说，你一直说话他不累吗？有没有可能我这个职业他是个主持人呢？就跟你的职业，比如说你是文员啊，你是市场客户经理啊，你一直跑客户不累吗？你一直写文件他不累吗？这不活吗？那个带碗汤过奈何桥说我不信，你得说原因嘛，对不？你就光说我信我不信，你说个原因，乖。然后

问说一点五在一和二之间你选择了一点五，就是又相信又不相信。还有朋友说，哎呀，直播间在双休嘛，总听到咚咚咚的声音，这是我背景音乐呀，我跟你说不清楚吗？啊，还有朋友说，思思啊，你做梦呢，现在是白天，你就醒醒吧。还有一种说，我会偷懒呀，你怎么不呢？我这个人啊，责任心很强，虽然呢，虽然。又说到一些伤心事了。还有朋友说，人家主持人好像就没你那么累的，我认真努力负责，完了就你们又在人，因为人家主持人可没你那么累呀。我乐意，我吃苦我乐意，还不是因为爱你们死鬼，哼。哎呀，我看了一下，大部分人都不相信，居然不信。哎呀，我得好好，虽然呢确实是没有啊，但是我得好好考虑了一下，就是我这个人形象在大家心里面是什么样的。那有可能我有一笔意外之财啊，有可能我买体彩我是不是就是又中了呢？虽然上一次你知道，我那天晚上的时候，就是晚上我都睡不着觉，我买了100块钱四场的一个体彩，我猜的是比分嘛，你不管了。当时那个老板跟我说，如果我这四场全部都猜对，可以有30万的奖金。当第一第二场都没猜对的时候，我心已然是凉了，但我死活没想到最后四场我是一场没猜到啊。我就是我说，当听到身价860万又萌又可爱的主播跟我讲笑话，我可骄傲我了。为了保持你这种骄傲感，这个名头我就认了。还有朋友说，这是高跟鞋敲地板的声音，我就一直放这儿，听到没？就这声音，你管这叫敲跟鞋敲地板？真能闹呗，真能闹，真可爱啊！还有朋友问说，思思，你会塔大舅不？这我拿手戏嘛，好不好？塔大舅，来来一杯来。你还问我会不会他大舅，你简直就是问到我的爸爸上了。会唱的可以跟我一起唱。有朋友说，哎呀，你要是有860万现金，我贵贱得有1亿现金。会唱一起啊，地板的都是木头，谁不会唱你、啊。

高啊，那你可当哪天人气不高呀？啊，还有朋友是这么说的，你收东哥主持费没？给他说了不收不收，我每次后车我说860万现金，你们都当玩呢？咱现在出门在外靠的是外边这点工资吗？那靠工资不得饿不是这改侠靠工资不得饿死吗？改侠现在没上班，你就得就所有的锅都说他啊。还有朋友说这个

我不适合你，那你觉得我适合啥？上一秒张唱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下一秒唱。

你就说咱这，你说啥就来啥。从小没这么啥事都经过。有朋友说，哎呀，可改侠可爱错了。哎呀，改侠跟了你啊，也是倒了霉了。你不能这么说，改侠跟了我，他其实也是有一些哈数的。因为你知道，有时候改侠的那个想法，他都挺莫名其妙。还有朋友说，刚刚那个歌叫啥？这个歌的名字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就叫做《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啊，由群星演唱。婉约的思思有意思啊，欢迎大家啊，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就可以了。还有朋友说，这么冷，你穿着不冷吗？我这么说，就在外边，你们可能感觉到哇，好冷啊，在里边我好热呀。一旦夏天的下雨就是这样子，外边是挺挺凉凉快快的，屋里边呕热呕热的。而且你们提到改侠这个事儿，报告我不服。哎呦，说东哥竟然是你哥，你不知道吗？东哥是我哥，所以我嫂子写了，你知道是谁了吧？我说我嫂子写的那个主角儿。我是看到你嫂子，你就说我嫂子漂不漂亮吧？我跟你说，我们全明星家庭。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朋友们，你不能怪我冤枉改侠，有时候改侠干的事儿比我说的这些话，他的可夸张多了。之前我们家改侠还上班那会儿呢，他有一个领导名字，那个相对来说就是他的老板嘛，他老板那个名字相对来说呢也是我叔辈儿的那种了。他老板的名字叫做天道酬勤。他问我说，思思，你帮我想个名字，你觉得什么名儿才能压他一头？你就说自己发挥自己这种阿 Q 精神。我呢作为狗头军师，我就给他出主意，我说你要么叫他，不叫天道酬勤吗？你就叫替天行道。或者你是这样子，你那个改侠，你这样讲啊，因为改侠姓李，你叫李克勤。李不是你自己吗？克勤，李克勤多好。有朋友说，你能不能不要坑朋友了？他没有工作，全是你搞的，你得劝他。我劝得住吗？哎，我朋友们，你们这话真是冤枉我了，我比窦娥还冤。你真的想多了。改侠当时呢是这样子的，改侠跟我说，哎，这样会不会太隐晦，他听不懂啊。后来呢，改侠的名字叫做压天道酬勤一头。你没有听错，就这几个字，压天道酬勤一头，这七个字。他说我给他这个网名起李克勤有点太隐晦，那你叫压天道酬勤，人家你领导叫天道酬勤，你叫压天道酬勤一头，会不会有点太不隐晦了呀？所以你现在想想，改侠做的这些事情桩桩件件，他就该他没有工作的。有朋友说明天就要去搬味了，很适合来一首张灯结彩，你说这个吗？咱这儿别的没有啥，音乐它多呀。有朋友说，我看见你嫂子在东哥的节目里边才知道东哥是你哥，知道你嫂子不知道你哥，你不知道我哥，妈，原来节目没听过，大名鼎鼎啊，这节目都属于我事业第二春，我有事业第一春的。在之前的节目里边积累了大批的粉丝，一下就有多么多，有这么多人爱我。还有朋友说，改侠在看你直播吗？他一般8:30多才起来，他能看个就是结尾。因为我这个人呢，一般都在背后说人坏话，当面我一般都是好话。不是，不要说我人品不好，我当面说你

0: 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俄罗斯莫斯科芭蕾舞团天鹅湖6月28日陕西大剧院即将翩翩起舞。天鹅湖因柴可夫斯基宏大美妙的音乐、形式多样、技巧高超的舞蹈、广为流传的经典片段，成为老少皆宜、长演不衰的百年传世经典之作。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刻享受5折特惠。他是桀骜不驯的美猴王，他是斩妖除魔的斗战胜佛，更是一代代孩子心中的超级英雄。大型 3D 多媒体亲子互动舞台剧《真假美猴王》陕西大剧院6月28号即将上演。根据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吴承恩著长篇小说《西游记》改编创作，故事以幽默诙谐的方式讲述了一段孙悟空与六耳猕猴身份难辨真假的故事。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即刻享受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3: 呜咿呜啊啊，清唱哇啦哇啦蹦蹦，呜咿呜啊啊，清唱哇啦哇啦蹦。
4: 1055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哎呀，有朋友说思

服是怕是用衬衫改的吧？谁家好人用衬衫改衣服呀？啊，这不是拿我衬衫改的，这是拿我弟、我爸、我老公，还有我身边很多朋友的衣服，他们不要了旧衣服改了一个。这会儿好点了吗？因为它真的跟衬衫材质，我说实话，它跟衬衫材质一模一样。啊，有朋友说，思思啊，我跟你说，你不要再跳了，你要是再搁这跳，我跟你说，台长看你扣工资。刚刚还有一个朋友是这么说，其实他有惹到我，突然想起来了，扣工资这个事儿，你先往后绕一绕。有一个朋友当时这样说的，说主持人这个工作啊，真的是又轻松，工资又高啊。轻松，工资高，你真的是来回在我的那个这槽点上蹦迪。哎呀，不能再举例子了吧？有人说，哎呀，老师好呀，老师有寒暑假多轻松。我告诉你，做老师，因为我们家里边我姐是老师，我老姐。趴下他能站起来，我告诉你，他就站起来跟你理论。哎呀，医生社会地位多高呀，轻轻松松的，病人一来你叭叭说开个药就完了，医生也能气死。现在说我又主持人多轻松呀，既轻松又高薪。哦，我呢，我朋友，我给大家报备一下我一般的这个工作状态是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况啊。早上一大早呢，我基本上5点多就起来了，开始上班。上班上到几点呢？上到12点。下午你以为我就下班了 ？No， 我没有下班。下午的时候呢，我一般呢还有一些甲方客户要去处理。晚上有可能有应酬。我最夸张的一次应酬时间是到了凌晨3点钟，第二天早上6点5点起来继续上班，而且这种情况下连续可以熬上4天的时间。 It's me。 然后我就说，哇，主持人这个工作真的是又轻松又高薪啊。我能气死，你是两头不沾啊。老婆说下午直接回家躺平，能回得去吗？那不还有事儿吗？朋友们，这两天大家听到了，我节目里边也没有什么广告了，互相大家帮助大家啊，就大家如果有什么有需要的资讯呢，我也能给大家此到的，你们就来找我啊，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5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这两天接触了不少的客户，但是有些客户啊，就是最近状态也不是特别好，我等你们啊，3家客户了，啥时候上哈？有朋友说我替思思过来看看，还有朋友说，哇，嫂子真的满眼都是东哥。当然了，你想生活了，在咱背地里不能讲，就是生活了这么多年，两个人依然是让我感觉到就是如胶似漆。而且人家两个人也从来不在人前，人家就哎呀，我们不提，但是见面的时候两个人就是怎么说呢，我经常觉得他俩没有骨头。能不能点一个宋老三来听听？你说宋老三是哪一个？探清水河吗？

有一个宋老三呐、李大，是这歌不？唱错了不要怪我，只会这一首。还朋友说，汤圆是这么说的：改侠不上班，是不是家里特有钱呀？哎呀，7:54了，哎，我先想问一下大家，现在在路面上还有没有小朋友啊？要不要 teacher 撕啊？时间好像已经过去了，一个不小心，哎，说过了。有朋友说一天净胡说，你5点起来上班呢，你6点还卖药呢你。来，我问你一个问题，我早上假设6:40要开始在这叭叭叭叭做这些准备工作，我几点得起？告诉我几点起？

0: 我不五点多起吗？那不还得开车来得停车吗？那不还得有化妆时间吗？那不五点起是什么？我又不是五点就坐在这儿了，我说我五点起床。有朋友说，思思听过周深的歌吗？妈，你不知道吗？我人称广电小周深啊。还朋友说要要要，还哎，我现在想问一下小朋友还有在的吗？如果在的话打个一好不好？我再看一下我要不要开 teacher 司，因为已经是7:55了，我又说超了。就是每天说的时候就开心。朋友说为啥你7点开始，你为什么要说是6点？人6:40就要上班打卡，得到这儿提前20分钟，你不得做准备工作吗？啊，机器整理整理，东西弄一弄。要啊，要要要，行行行，那咱 teacher 司啊， teacher 司来了。
1: Go, 出发喽！
2: 当字母坐上了旋转车，单词就成了音符，用身体演奏，跟着节拍走。我是你们的 Teacher 四。
0: 来了，亲爱的朋友们啊，大家好，嘿，我是 Teacher 四，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今天我们讲到的跟端午节要相关，今天要说的是一些端午节的颠覆认知。屈原姓什么？屈原他不姓屈，屈原他姓米，屈是他的氏。他和楚王是一个老祖宗，都姓米。粽子是不是为屈原发明的？不是。粽子的前身叫角黍，春秋时期它就有了。角黍比屈原要早生几百年，它是用来祭祀祖先和神灵的。再来说一个赛龙舟，赛龙舟也早于屈原。赛龙舟的习俗源于南方的吴越民族对龙图腾的祭祀活动。考古发现7000多年前河姆渡文化就有木桨了，所以这赛龙舟也不是专门为屈原设立的。端午节在古代有一个特别的小点，端午节在古代是不吉利的日子。古人认为农历的5月天气湿热，瘟疫毒虫会滋生，它呀是恶月。5月是恶月，5初5是恶日，所以端午很多习俗都是为了防止疫情。比如挂艾草，它配香囊，为了驱邪避疫、防病消灾，所以端午节在古代是防治疫情的节日。香囊里装的是什么？香囊里装的不是香料，而是朱砂、雄黄、香草的中草药。相当于是随身携带的空气净化器，也是用来防疫。各位小朋友们，们带不带五彩绳呢？在中国古代，五彩绳它要扔掉。青、赤、黄、白、黑这5种颜色的丝线对应5行，长辈会在端午节给孩子系在手腕或者脚上，但这根绳子不是让你带到坏，而是要在节后遇到的第一场雨扔进河里，让雨水把疾病都带走。最后一个来了，古代的端午节有假期吗？从唐朝开始，端午节就被列为法定的节假日，一般会放假一天，所以古代打工人也会享受端午的假期。恭喜所有的小宝贝们闯关成功！有朋友说好家伙，这是鼠来宝啊。